0: 事的青海力量。
1: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千里雪域天路横贯江原大地。它不仅是连通山海的交通要道，更是一条流动的民族团结长廊。一列飞驰的列车，一间行走的车厢，每天汇聚天南地北的各族旅客，上演着守望相助、温情相伴的动人故事。今天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原情深》，我们对话坚守雪域高原13载的青藏铁路列车长阿忠仁，聆听他在千里天路上用心用情架起各族群众连心桥的温暖故事。欢迎您，阿忠仁列车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阿车长，您是门源县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啊，从小浸润在多民族交融的环境当中，年少时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守望相助的氛围，是不是也在您心中埋下了民族团结最质朴的种子？
2: 是的，主持人，我从小生活的地方有汉、藏、回、蒙古、土族、撒拉等各民族邻里相依、朝夕相伴。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相互走动，没有隔阂，不分彼此，这种团结和睦的生活氛围，让我从小就真切体会到各民族一家亲的温暖，也让我明白，民族团结就藏在最朴素的日常里。
1: 2013年，您大学毕业了，您主动选择条件最艰苦、海拔最高的青藏线，那一干就是13年的时间。其实很多人都难以理解，为什么偏偏选择这条聚少离多、又艰苦，而且又常年奔波的天路呢？
2: 是的，我的铁路初心呢，来自大学时期一次乘坐火车的经历。当时我亲眼看到年轻列车长全力救助突发疾病的旅客，全程守护，尽心尽责，那一幕深深震撼了我。我立志也要做一名有温度、有担当、能守护旅客的铁路人。青藏线路确实辛苦，高寒缺氧，环境恶劣，出车周期长。但是它连接的是青海与西藏的民生大道，承载着各族群众的出行期盼。车厢就是一个多民族大家庭，能在这个岗位上服务各族旅客，温暖旅途，连接人心，我觉得无比光荣，也无比值得。
1: 从您的笑容当中已经感受到了。从业13年啊，您始终说进藏列车它不仅是运输载体，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流动阵地。那么在飞驰的列车当中啊，您是如何践行这份责任的？
2: 我始终认为列车无小事，旅途见真情。每一趟列车汇聚五湖四海各个民族的旅客，我们乘务人员一言一行都是青海的窗口、民族团结的缩影。我始终坚持尊重每一个民族的习俗，善待每一位旅客，做好每一次服务，让陌生的旅途变成温暖的相遇，让各个民族的群众在一路相伴中相知相融、守望相助。
1: 我想也正是这份初心啊，让您在多年的一线职程当中总结出了用心、细心、责任心的三心服务法，成为您服务各族旅客的工作准则。那首先我们来聊一聊用心吧。
2: 好的。
1: 为了拉近和少数民族群众的距离啊，您自学藏语，巩固蒙语，形成了汉蒙藏的三语服务。那这份坚持的背后是什么样的初衷呢？
2: 我始终觉得民族团结的第一步就是语言相通，人心相近。车厢里很多年长的少数民族旅客，普通话沟通不便，很容易紧张无助。我利用休息时间学习日常服务用语、安全提示用语，就是希望能用他们熟悉的语言进行沟通，以此来消除距离感，拉近安全感。虽然学习过程枯燥，反复难记，但是每当我用少数民族语言安抚焦虑的老人，解答旅客的疑问，缓解大家高原不适，看到他们安心的笑容，我就知道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是的，您多年前帮扶藏族老阿妈的故事啊，很多人印象深刻。那当时呢，老阿妈是记错铺位，而且还带着孩子叠加到高原，反应十分的慌乱。那么我也非常好奇，您当时是怎么安抚帮扶老人的？
2: 那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老人家年纪大，反应慢，又听不懂汉语，带着年幼的孙子在车厢里来回徘徊，一脸紧张。我第一时间和他交流，瞬间缓解了他的焦虑，再帮他测量血氧，提供氧气管，安置铺位，照看孩子，

0: 一路悉心照料。下车前，老人家不停地向我竖大拇指，嘴里一直念叨着“乖真气，乖真气”，汉语的意思就是谢谢。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一句暖心的母语，一次及时的帮扶，就是最真切的民族团结。
1: 其实不仅是现场帮扶啊，您还把民族团结宣传内容翻译成了蒙语、藏语，在列车开展了双语宣讲，可以说让旅途也成为了民族团结的课堂。
0: 是的，也就是那次帮扶藏族老阿妈的时候，让我发现了自身业务的短板。要想更好的服务藏族旅客，那我就必须学会少数民族语言。因为咱们的列车经停那曲、安多、托托河等站时，经常会上来一些藏族老人，他们经常会上来一些没坐过火车，甚至没见过火车的藏族老人。旅途时间长，人员集中，列车就是最好的宣传场景。很多少数民族旅客更愿意听母语宣讲，因为听得进去、记得住、有共鸣。通过双语广播、碎片化宣讲，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读懂民族团结的意义，感受各民族同心同行的力量。
1: 是的，我想这就是您的用心了。那其实呢，您还体现在了极致的细心上。曾经有藏族旅客把装有大额现金、证件以及电脑的背包啊，遗失在了列车上。那么您就花费了十几个小时，联动了多方力量啊，全力帮旅客找回了财物。那您可以在现场和我们还原一下这个过程吗？
0: 没问题。那是2021年的夏天，列车抵达西宁站后，我例行检查，发现一个被旅客遗忘在铺位上的单肩包，赶紧喊来乘警一起开包查验。结果呢，却让我们大吃一惊，里面有一本笔记本电脑、一个文件袋，还有一沓厚厚的现金和一张社保卡。当时呢，旅客已经全部下车。情急之下，我向西宁站派出所求助。通过他社保卡上的信息，辗转联系到十几个小时前就已经在那曲站下车的旅客。我至今还记得接通电话时他说的那句话："天路再长，也长不过各民族之间的真情。"扎西得嘞，扎西得嘞。然后第二天在那曲站台，我将包和物品完整归还给他，他亲手送上一面写着"热情服务，尽职尽责"八个大字的锦旗。并和我们在站台上合影留念。
1: 天路再长，也长不过各民族之间的真情。我想这句话是不是也是您多年工作的真实写照？
0: 这句话对我感触很深。青藏铁路千里绵延，翻山越岭，但各民族之间的真情没有距离。无论哪个民族，无论来自哪里，真诚待人，用心做事，就一定能换来真心。也让我更加笃定，旅客的每一件小事都是我的大事。
1: 在日常的职程当中啊，您还自制便民工具、双语体制牌，而且还常年备有应急药品和吸氧设备，可以说是用一个个微小的举措守护着各族旅客的平安健康。
0: 是的，因为常年驰骋在高原线路上，我最清楚旅客们需要什么。高原反应、独自出行、物品掉落、紧急不适，都是高频问题。我就结合多年的工作经验，自制便民工具，细化服务细节，尽最大的努力，让每一位旅客都能有一个美好的出行体验。
1: 如果说日常服务见温情，那么危机时刻啊，就是见担当。我还记得您提到过说，2024年春运，您所驰骋的列车啊，有一名旅客突发昏迷，情况也是十分的凶险。那么当时呢，您是第一时间开展了紧急救治。
0: 是的，当时是春运的时候，列车上呢就是客流爆满，列车上医疗条件有限，旅客突发昏迷，面色惨白，失去意识，当时情况特别危急。我立即携带小药箱赶往现场，快速清理口腔异物、口对口人工呼吸、按压虎口。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经过不懈努力，旅客逐渐恢复了自主呼吸和意识。到站后，我们将病人第一时间移交医护人员。看着旅客脱离生命危险，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1: 是的，那其实这场紧急救援啊，不仅挽救了一条生命，也诠释了铁路人的责任与担当。那经历这次事件呢，我们也了解到您的班组也是进一步完善了应急服务、双语处置，还有高原救助体系。
0: 是的，主持人，人民铁路为人民，我们始终坚持生命至上、旅客至上。我们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

0: 耐心服务旅客，用心化解问题，告诉他们一次帮扶，一次耐心的沟通，一次包容体谅，都是民族团结最生动的实践。现在看着不同民族的徒弟们并肩奋斗，共同成长，互帮互助，成为天路上新一代的新生力量，我就特别的欣慰。我的班组凝心聚力，团结一心，也曾经获评天路拥军号光荣称号。
1: 那您还把列车打造成了流动思政课堂，在旅途当中为大家讲述青藏铁路建设史以及建设者他们同心筑路的奋斗故事，可以说让民族团结的种子扎根到了更多人的心中。
0: 青藏铁路本身就是民族团结最生动的体验，最厚重的课本。老一辈各族建设者不畏严寒，不畏艰苦，同心攻坚，建成了这条雪域天路。我希望通过旅途宣讲、互动体验，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条天路的背后是各民族团结奋斗、携手拼搏的力量。
1: 13年风雪坚守，13载初心不改。青涩青年到岗位骨干，从孤身坚守到薪火相传，阿中人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把一节节流动车厢打造成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温暖阵地。在青海这片团结奋进的热土上，正是因为有无数像阿中人一样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普通人，以真心暖人心，以坚守聚合力，才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绘就江源大地和谐共生、团结奋进的崭新画卷。今天非常感谢阿中人列车长走进演播室，和我们分享天路上的团结故事、坚守故事、温暖故事。
0: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们。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古罗里资源快，
6: 西宁市夺火。
7: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8: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7: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8: 早安，青海。
9: 早上好。
10: 早安，
8: 青海。早安。
7: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8: 早安。青海，
7: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2: 聚四面民生，
11: 会八方民情，
2: 民生好新闻
11: 尽在民生在线。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2: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走进民生在线，关注省内新闻。
2: 最近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传来消息，我省税务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扎实推动各项支持科技创新税费优惠政策落地见效。今年上半年，现行支持科技创新主要政策减税降费以及退税19.3亿元，为我省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
12: 省税务局依托税收大数据，深化政策找人和精准推送，促进政策红利直达快享，进一步提高政策知晓度、申报便捷度和享受精准度，重点聚焦减税规模大、涉税风险高的优惠政策，按照合规享受正面清单和错享骗享负面清单，强化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管理，确保各项税费优惠精准直达合规经营主体。
2: 从政策落地成效来看，多项科创税费优惠精准赋能重点产业发展。上半年，制造业、科学技术服务行业企业获得增值税留抵退税超10亿元，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支持企业创新。

0: 金投入和技术转让的政策减税降费2.65亿元，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等支持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和新兴产业的政策减税2.66亿元，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等推进破解卡脖子和支持高端化发展的政策减税降费近1亿元，有效助力我省盐湖提锂、清洁能源互补、高原生态保护、特色农牧育种等特色产业发展。
1: 9月24号，记者从青海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全省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系列主题省交通运输厅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大力实施我家门前那座桥惠民工程，截至目前已开工建设便民桥梁354座，计划3年完成1500座。
0: 据了解，我省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交通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全过程，聚焦生态惠民。我家门前那座桥采用钢便桥替代水泥混凝土，减少对河岸生态的扰动，去年已建成500座，紧扣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和一新一环多带发展格局，加快00号旅游公路和51号生态景观大道建设，建成运行铜宝山等10座观景山峰生态旅游风景道，全省84%的 A 级旅游景区通达2级及以上公路，纵深推进路域环境整治，高速和普通国省干线一绿化路段绿化率分别达100%和90%。
1: 最近，青海省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举行2026年青海省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旨在深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压紧压实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责任，普及食品安全科普知识，提升群众食品安全素养，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共享新格局。
0: 宣传周期间，围绕年度食品安全重点工作，结合地域特点、社会观众、群众关心的食品安全重点领域，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采取食品安全宣传活动进社区、进乡村、进校园、进企业、进商超、实验室开放日、反食品浪费等多种形式，多措并举，拓宽宣传内容和渠道，安排主题宣传日活动14项，宣传活动内容24项，引导食品行业从业者诚信守法，消费者合法维权，增强食品安全法治意识和风险防控能力，营造人人关注、人人参与、人人共享食品安全的良好氛围。
1: 9月23号，青海省宗教界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演讲大赛在西宁举办。大赛以学好国家通用语言，践行爱国爱教初心为主题。比赛当中，选手结合自身修行感悟、学习经历和宗教工作实际，以真挚情感、质朴语言、鲜活视角，畅谈对爱国爱教、团结进步的深刻理解。
0: 这次比赛是在我省连续举办3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基础上，拓展延伸到宗教界群体的一次创新实践，是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的具体举措。多年来，我省始终把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性工程，坚持依法推广，兼顾保护传承，走出一条符合青海多民族多宗教省情的推普之路。
1: 最近，2026年全国特奥融合排球比赛在辽宁阜新圆满落幕，来自8个省份的13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开展竞技交流。依托西宁市星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组建的青海省特奥融合排球女子代表队顽强拼搏，取得 B 组2名，荣获团队体育道德风尚奖，4名运动员获得个人体育道德风尚奖。
0: 最近，保护三江源，我是志愿者黄水河流域生态保护省级示范活动在海东市举行。活动采用理论赋能加队伍组建加实地实践模式，开展集中动员、集体宣誓及队伍授旗。在生态环保专题赋能课堂，授课志愿者围绕全省生态文明建设总体部署、三江源保护工作要求及黄水流域生态治理现状开展专题讲解，细致普及生态监测、巡河护水等实用志愿服务技能，补齐青年志愿者生态保护专业知识短板。实践环节，与会志愿者在黄水河流域开展净滩行动，清理河道沿岸的环境卫生，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开展水质采样、水质检疫监测等实操训练。
1: 活动当中，志愿者还参观了海东市平安区污水处理厂污水收集、处理达标排放的完整工艺流程，近距离感受黄水流域综合治理的显著成效。截至目前，全省注册青年志愿者超35万人，志愿服务组织1529支，累计服务时长超243万小时。我省各级共青团组织常态化开展巡河护水、植绿护绿、生态宣讲、环境整治等生态志愿服务活动，引领更多青年参与游绿流域生态守护实践。
0: 初秋时节，海北州祁连县境内的9号公路沿线进入了秋季观赏期。祁连山地区的草原、丹霞、雪山、湿地等景观集中呈现。祁连山下牧草开始由绿转黄，卓尔山、丹霞山体和远处的阿米东索雪峰同框，大通河、黑河湿地水草丰茂，当地种植的青稞、油菜已经进入了采收后期。
1: 祁连县地处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范围，是祁连山生态保护的重要区域。初秋以来，当地昼夜温差加大，草原逐步进入枯黄期，家畜、野生动物活动频繁。气象部门提示，近期祁连山地区早晚气温较低，高海拔路段可能出现雨雪天气。正值中秋、国庆假期，自驾游车辆需要关注路况，注意行车安全。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
2: 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坝、矿坝，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

0: 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54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6日。
1: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2: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2: 早安，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每天新出发。
1: Good morning, 青海。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1: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4: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5: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6: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4: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7: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划，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8: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9: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魏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中秋是团圆的节日，在全省72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团圆有着不同的模样。有人在民族盛宴里触摸文化根脉，有人在社区百家宴里体味民族共荣，有人在巡护路上以坚守守护万家灯火。同一轮明月之下，有一种团圆都值得被记录。
1: 佳节如约，中秋情暖。西宁市新千国际广场百姓大舞台上，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温情启幕。长征组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曲目响起，交响乐与市井烟火奇妙相遇。舞台周边中秋月饼主题市集热闹纷呈，中非遗的针织、共赴工坊的月饼、寿桃和黄本土点心齐聚，阵阵面香散发出浓浓的中秋味道。雅乐润心，烟火传情，让传统的节日文化真正走到群众身边。
0: 河湟谷地的另一头，海东市乐都区，我们的节日乐中秋主题文化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各乡镇展台上各式月饼一字摆开，洪水镇烤月饼金黄酥脆，玫瑰酱香在舌尖绽放，马场乡荷塘月色中秋团圆花馍以天然果蔬调色，塑造出圆月、荷花和天鹅。
1: 西宁市黄中区蓝龙口镇的慕容古寨则上演了一场文艺赴美乡村迎中秋文艺盛宴。太平古乐、安塞腰鼓气势开场，歌舞、相声、杂技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演出期间还设置了书画剪纸惠民环节，省内艺术家现场创作，将承载丰收祝福的作品赠予群众，以文艺赋能乡村文化建设。中秋佳节为乡村群众送上一份饱含烟火温情的文化大礼，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浸润人心。
0: 一桌百家宴，浓浓邻里情。海南州共和县恰不恰镇金安社区，一场邻里百家宴让辖区藏汉回土各族群众欢聚一堂。长桌上青海特色月饼、各色家常菜、时令果蔬等琳琅满目，居民围坐长桌品佳肴、话家常，共叙邻里温情。居民旦正佳说，这次中秋活动办得特别好，形式丰富又接地气，让大家各民族邻里聚在一起，拉近了各族群众之间的距离，实实在在感受到社区带来的暖心暖情。伴随着阵阵欢笑声，文艺表演轮番上演，大家用嘹亮歌声、优美舞姿抒发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以美食为纽带，以文化为桥梁，让民族团结之花在社区常开常盛。
1: 同样的温暖也在黄南州铜仁市热贡路社区流淌。中秋佳节到来之际，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各民族群众开展庆中秋迎国庆茶话会，邀请辖区藏族、回族、汉族等各族居民欢聚一堂，叙邻里情谊，话社区发展，在温馨融洽的氛围当中共贺双节，厚植民族团结沃土，扎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一轮圆月悬于空中，清冽晚风掠过戈壁战场。海西州德令哈市科鲁克镇光伏产业园区华电海西公司展黄储能电站的运维人员依然坚守一线，储能班长靳占林和郭世军、梁建鹏穿梭在一排排储能机柜之间，对电池、消防、液冷机组等关键设备逐一摸排。靳占林打着手电叮嘱身旁的梁建鹏说，注意测电温度，夜间放电功率大，要重点排查电池高温隐患。
1: 在金银滩草原上，海北州海晏县公安局甘子河派出所民警王永胜、辅警何军正在执勤点位检查车辆安全状况。他们一边检查，一边向过往驾驶员发放安全提示卡，提示大家中秋出行，车流量大，一定注意行车安全，切勿疲劳驾驶。
0: 中秋佳节，金银滩草原游人如织。海晏县公安局的民警辅警把团圆悄悄地藏进了心里，以警为岗，持续开展街面巡防、景区值守、交通疏导等等，全力保障辖区社会治安平稳有序。格尔木市消防救援大队防火参谋刘青林、朱良威一大早就整装上岗，穿梭在沿街商铺、居民小区，一边排查隐患，一边向商户和居民讲解电器防火、初期火情处置和应急逃生技巧。
1: 而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果洛州草原上，公安民辅警同样用着缺席小家团圆守护着草原万家安宁。黄河支援的马多县巡特警大队迎着漫天风雪投入勤务，卡点上核查过往车辆，城镇街道里巡逻小队踏雪前行，警队身影成为风雪高原里的一道安全防线。甘德镇港龙派出所内值班民警认真接待前来办理业务的牧区群众，逐项核对材料，细致答疑，值班室灯火不息。在这里，中秋没有合家围坐的欢聚，只有藏蓝身影的默默坚守，以在岗尽职守护草原平安。
0: 同一轮月，照着团圆的欢笑，也照着坚守的身影。在这片高原上，每一种团圆都值得记录，每一份坚守都是另一种深沉的团圆。
1: 清晨的薄雾还挂在青海省东南部果洛州斑马县的马科河谷。红军沟纪念馆的讲解员任增卓玛已经穿戴整齐，接待当天的第一批参观游客。40公里外的马多县乡村振兴农畜产品展销中心里，返乡青年热切卓玛正在为客商介绍斑马藏血茶和牦牛制品。一个在讲述90年前的红色往事，一个在推介新时代的绿色产品。这天早晨，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恰恰是今日斑马。
0: 斑马藏语意为莲花，地处青川两省交界，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朱德、贺龙、刘伯承、李先念、任弼时等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3万多人，从四川甘孜出发北上，陆续进入斑马县唐窑沟，随后跨过多科河，在斑马县境内辗转休整，开展革命活动长达20多天，为北上抗日积蓄力量。当地藏族同胞为表达对红军的怀念，把子木达沟改名为红军沟，这个名字沿用至今。
1: 长征路上，这是一段容易被忽略的章节。没有重大战役，没有著名会议，可就是红军在这里停留的短短20多天，让这片山谷从此有了新的名字。而当年红军留下的铜锅、马鞍被群众珍藏起来，代代相传，最终一件件被送进了纪念馆。任增卓玛指着战柜里的一口汉式铜锅向游客讲述，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有着一段居民鱼水、汉藏一家的温情往事。长征路上，红军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很短，却在这片山谷留下了最深最久的印记。
0: 从红军沟沿马科河而下，两岸青山叠翠，林海茫茫。这片10.18万公顷的天然原始林位于长江支流大渡河的源头，是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核心组成部分，也见证了斑马最深刻的生态之变。从1965年建厂伐木到1998年天然林全部停伐转向保护，近60年来，马科河完成了从索取到回馈的历史性转型。
1: 马科和林业局副局长陶友明的话道出了这场变革的艰辛与决心。他说，一声令下，他们这批曾经的伐木工放下了油锯和斧头，扛起了铁锹和树苗，成为今天的护林员。二十多年间，通过实施天保工程、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等重大工程，林区累计完成人工造林 11.5 万亩。
0: 如今斑马县全面推行林草长制，设立县道村三级林草长体系，聘用超过2000名生态管护员和草管员。2025年，斑马县发放生态管护员劳务报酬共计4214万元，牧民群众在守护绿水青山中实现稳定增收，金钱豹、雪豹等45种国家级保护动物重现踪迹，984种野生植物茁壮成长，马可河林区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原生物基因库。
1: 绿水青山如何变成金山银山呢？斑马的回答是：向林下要效益，向特色要品牌。马科河两岸海拔3200至3600米之间的林地里，生长着一种当地人叫做藏雪茶的植物，花叶海棠，是果洛牧民群众世代饮用的民生茶。
0: 斑马县藏雪茶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经理王菊回忆说，10年前带着藏雪茶去南方参展，很多人根本不相信青海能产茶。如今藏雪茶已经开发出了18个系列产品，在上海、西宁等地设立专柜。展销中心里，谢热卓玛指着屏幕向客商介绍牦牛肉深加工车间传送来的实时画面。这位返乡青年见证了斑马农畜产品从养在深闺走向全国的变化。
1: 就在不久前，国家林草局与斑马县共同举办了青海好物进机关食堂活动。斑马县委副书记、副县长石亚坤介绍，目前已经累计实现现场销售及订单采购额15万元。活动不仅展示了斑马特色产业发展成果，更让机关干部职工对三江源生态好物有了更直观、更深入的了解。
0: 从卖原料到卖产品的转变，牦牛肉风味酱、牦牛皮阿胶等精深加工产品亮相问世，产品的附加值显著提高，科森部落等特色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藏雪茶变成了金叶子，牦牛肉火锅从高原深处走向省城餐桌，曾经的伐木工和牧民如今通过林下经济、特色养殖、文旅融合实现了增收致富。
1: 今日的斑马长征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从未远去，他以行走的思政客的方式走进了新一代斑马人的心中。今年清明节，斑马县教育系统以红军沟革命旧址为主阵地，组织900多名师生开展重走长征路、祭扫英烈魂主题活动，传承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0: 斑马县档案馆馆长任小鹏翻看着一张张老照片，深有感触。他说，90年前，红军翻雪山过草地，在这里留下的是纪律严明和为民情怀。90年后，斑马的孩子走在同一条路上，脚下踩的是先辈的足迹，心里装的是信仰的火种。这就是长征精神赋予斑马最宝贵的新时代意义。它不只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力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斑马人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路。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早安，青海。
7: 早上好。
8: 早安，
6: 青海。早安。
9: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9: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6: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9月23号至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继今年5月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之后两国领导人再次会晤。访问期间，两国元首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1: 此次国事访问牵动全球目光，接受采访的国际人士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是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时刻，两国元首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0: 第九届中国东南亚国家海洋合作论坛24号至25号在泰国曼谷举办，多国专家在论坛上分享了气候预测、海洋防灾减灾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展现了科学家跨越交流惠及民众的现实意义。
1: 本次论坛由中国自然资源部与泰国自然资源和环境部共同主办，来自中国、泰国及其多个东南亚国家的40多家涉海管理部门、科研院所与高校的200多名代表参会，围绕区域海洋合作与发展路径展开研讨。
0: 9月22号到23号，由中国法学会主办的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26在广东深圳举行，来自38个国家和7个国际组织的法律法学界人士，围绕深化国际法治交流与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法治保障主题展开交流对话。与会嘉宾表示，要开展务实高效的国际法治合作与交流，坚持以法治凝聚共识，推动发展，保障稳定，实现善治，共同实现更加繁荣稳定、公平正义的世界。论坛闭幕式上，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26深圳宣言发布，提出支持各方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平等保护内外当事人合法权益。
1: 中秋佳节到来之际，2026天涯共此时中秋京剧演出在阿布扎比成功举办，中国国家京剧院艺术家们为中阿各界700多位观众献上一台文武兼具的经典折子戏专场，三岔口、卖水、霸王别姬、闹天宫等经典剧目轮番登场，活动现场座无虚席，演员精彩的舞台呈现引发现场热烈反响，掌声经久不息。场外还举办了月饼品尝、彩灯制作等丰富的中秋主题非遗活动。
0: 据俄罗斯外交部网站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拉夫罗夫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当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
1: 在磋商乌克兰危机解决路径时，拉夫罗夫指出，乌克兰当局与其欧洲资助方配合密切。他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此外，双方就多项国际和地区议题展开讨论，涵盖中东、外高加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局势。俄美双方还就本年度20国集团相关会晤的筹备工作交换了意见。
0: 也门胡塞武装23号称，尽管 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近期仍然有超过400艘商船通过了这个战略水道。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援引这个组织的声明报道，9月11号到21号，共有408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其中196艘向北驶往红海，212艘向南驶往亚丁湾。
1: 报道说，通过曼德海峡的商船包括集装箱船，除沙特船只之外，国际航运仍在正常安全进行。报道还说，这一数字高于9月1号到10号期间记录的393艘商船，这其中199艘船向北航行，194艘向南航行。不过有其他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自也门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通过曼德海峡的船舶流量出现波动，一些时段的每日通航数量大幅下降。
0: 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据英国防部的声明，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人生是一场长途跋涉，不必为了看起来充实而填满所有时间，主动为生活留白，允许自己慢一点，晒晒太阳，翻几页书，静下心来感受生命的丰盈，便是对内心最好的滋养。新的一天，愿你爱自己，爱生活，向喜欢的东西步步靠近。听众朋友，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安全知识需牢记。
5: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9: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8: 团结，
10: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7: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
1: 门会大开，爱能听见。
0: 989心里有约。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莹，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九八九心理有约，为你而来。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989心理有约，我是主持人雅静。在当下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外表状态非常正常，内心却长期处于疲惫、压抑、焦虑的状态当中。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消耗，就是我们常说的精神内耗。现如今，全球有近12亿人深陷各类的精神困扰，焦虑、抑郁、孤独、内耗已经成为现代人最普遍的心理问题。但直到今天，心理疾病呢，依然不被大众真正的重视。大家可以坦然地接受感冒、发烧、近视、胃病等等的身体疾病，却始终对于心理问题抱有偏见。根本原因就是心理痛苦无法肉眼看见，没有伤口，没有症状，也没有仪器可以直观的展示。所以很多人习惯性的认为心情不好就是想太多、玻璃心、太矫情、性格不好。而事实上，心理问题不是情绪的问题，而是生理问题。长期的压力会直接改变大脑的精神结构，造成神经递质的失衡，激素紊乱，情绪调节能力下降。它不能靠忍，不能靠想开，不能靠意志力就整个痊愈。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我们会带大家去读懂什么是精神疾病，尤其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的那些孤独、焦虑、抑郁情绪的真相，告诉我们为什么心理问题越来越多，为什么总是乖孩子更加容易抑郁，同时也教给大家日常情绪自救、正视心理问题的一些方法。

0: 很多人对于抑郁症呢，它是有一个误区的，那么是所有心理问题加重的一个最大原因。大部分人认为呢，抑郁其实就是心情不好，抗压能力差，不够乐观。其实抑郁症呢，是大脑发出的求救信号。当一个人长期处在压抑、疲惫、疲劳、孤单、高压的生活状态下，身心呢长期得不到放松，负面情绪不断的堆积，最终就会以抑郁焦虑的形式爆发出来。抑郁症患者不是不想快乐，而是大脑已经失去了分泌快乐的那种能力。他们不是懒惰，不是消极，不是矫情，是生病了。如果你的身边有情绪低落、长期失眠、对于生活失去兴趣、自我否定的人，请不要随意地劝说对方想开一点。真正的善意是理解，是接纳，是陪伴，看见对方的痛苦，尊重对方的情绪，给对方足够的包容和空间。那么我们先来听一听一则录音。这个抑郁焦虑呢，在线下的社会到底有多么的普遍？
1: 你知道这种心理疾病到底有多普遍吗？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啊，全球抑郁症的发病率大概是在11%左右，有记录的患者就已经达到了3.5亿。不得不说啊，其中女性的发病率要明显的高于男性。在咱们中国呢，女性抑郁症患者占了65%。随着职场焦虑、产后抑郁，还有青少年抑郁等话题在新闻中频次的增加吧，这样的心理疾病呢，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慢性疾病，无声无息地侵入我们的家庭啊和我们的心灵。但是长久以来呢，我们大众对于抑郁症和焦虑症的认知呢，却存在着不少的误区，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故意回避这样的一些讨论。抑郁和焦虑的高发是因为我们长期处于一种无法满足基本身心需求的极度不健康的生活环境。这就好像过期的食物有可能让人腹泻一样，抑郁的大脑其实在发出警报，那就是你的生活环境已经出现问题了，快救救自己吧。如果你爱的人、你关心的人正在经历抑郁和焦虑的问题，不要觉得这仅仅是运气不好或者他的性格不好，而是应该去思考他究竟经历了什么，从而真切地去关心他的实际生活。
0: 是的，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得到，在线下的社会当中，焦虑抑郁并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很可能就会发生在你的身边，而我们偏偏不去重视它。那么现代社会呢，其实最大的这个心理杀手之一啊，就是隐性的长期的孤单。很多人呢，身处人群，拥有家庭，拥有朋友，内心却始终无法理解，无法找人倾诉。这种孤独不是独处的孤独，而是心灵无人共鸣的孤独。它安静、缓慢、极具摧毁性，一点点吞噬人们的精气神儿，慢慢地瓦解人的情绪、睡眠、心智和意志力。很多心理问题的根源呢，都是长期的孤独，情绪无处的释放，压力无人分担。很多人习惯自我消化所有的委屈，习惯性的懂事，习惯性的体谅别人，习惯性的隐藏情绪，时间久了，心理负荷超重，情绪系统彻底崩盘，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们要学会释放情绪，学会倾诉，学会示弱，也是保护我们心理健康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吧。
2: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代人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活得最好也最不快乐的一代？根据全球最顶级的医学期刊《柳叶刀》的报告，2023年全球有11.7亿人患有精神障碍，这是什么概念啊？差不多是全球每7个人里就有1个人被精神问题困住。这个数字啊，是1990年的将近2倍啊。其中，焦虑症增长了158%，抑郁症增长了131%，而这33年。 恰好是人类历史上物质条件改善最快的33年，婴儿死亡率下降了，预期寿命延长了，极端贫困人口减少了。但与此同时，全球有更多人活在焦虑和抑郁里，也就是活下来了，但活得很累。研究者列出了他们能找到的所有风险因素：遗传、贫困、不平等、战争、气候变化。但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只能解释全球精神障碍负担的18%，剩下的82%没有人说得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不是别国的事儿，中国目前大约有1.73亿人患有各类精神疾病，换算一下，差不多每8个人里就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数字是，在这些患者里，大约92%没有接受任何治疗，不是不想治，是根本没去治。中国平均每10万人拥有的精神科医生不足4人，资源缺口之大，不是个人能解决的问题。青少年的情况尤其值得警惕。《柳叶刀》这份报告发现，全球精神障碍的失能负担高峰已经首次集中到了15至19岁人群。中国的数据也在提示同一个方向。公开报道援引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称，高中生抑郁检出率超过40%，初中生超过30%，小学生超过10%。注意，这不是临床确诊率，而是风险检出率。但哪怕只是风险信号，也已经足够刺眼啊！不是中年危机消失了，而是青春期先扛不住了。更值得注意的是，精神障碍带来的后果已经不只是情绪问题了，它正在成为全球患者丧失正常生活能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个人焦虑可能还能撑着上班，但当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无法决策、无法维持基本的社会功能，它就不再是个人问题，它是经济问题、家庭问题、社会问题。我给你留一个问题啊，人类用了几千年时间终于解决了吃饱穿暖的问题，但我们的大脑好像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平静。你觉得这是因为物质越丰富人就越空虚呢，还是说现代社会本身制造了一种过去不存在的压力结构呢？
0: 留下的这个问题呢，也确实值得我们去深思。那么在现代社会当中，这真的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情。记得刚才的音频当中呢，有一句话说到呢，青少年更加容易有心理的一个问题。其实很多家长和大众存在一个巨大的误区，认为呢，咱们的孩子越听话越懂事越乖，心理呢他就是越健康的。事实呢恰恰相反，长期过度的懂事儿、过度的顺从、压抑自我的人呢，是精神内耗和心理疾病的一个高发人群。所谓精神内耗呢，就是内心长期的一个自我拉扯、自我否定、自我的对抗。一个从小没有选择权、没有表达权、凡事要听从安排、习惯性讨好和妥协的人呢，他会慢慢的丧失自我的一个主体性。哎，成长的过程当中，长期压抑真实的需求、压抑喜好、压抑自己的这个情绪，所有的委屈和不甘心全部都藏在心里，不被看见，不被允许表达，内心长期的打架、反复的纠结，大量的这个生命能量呢，全部都消耗在心理对抗当中。

0: 内耗其实很简单，我们要先从这个我字开始。如果我们只有一个真正的我的话，哪有内耗啊？所以有内耗，这个人的内在就有一群我。那这个群我，他缺乏一个主人，就是说一个听话的孩子，他什么都听爸爸妈妈、老师、邻居、爷爷奶奶，所以他的每一个主张都是谁在做的？是不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老师，对吗？那么我们就开始有内耗了。我们的本能很喜欢吃这个橘子，但妈妈说这橘子有糖，吃多了糖不好啊。那爸爸说没关系，因为爸爸经常都吃得胖胖的。爸爸跟妈妈是不是在这里都打架了？所以这个叫做内耗。那怎么办呢？就是要重建主体性。美国有一个儿童发展心理学叫做埃里克森，埃里克森把人分成很多的阶段，重要的一个点就是1到3岁，这个叫自主性。如果你观察一些1到3岁的小孩的话呢，他什么东西都抓，看到米饭要抓。那这个时候如果没学过心理学的父母就麻烦了，这不卫生啊，这个脏，这个有危险。所以阻止了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去通过自己去探索这个世界。那一个人没有办法自主探索这个世界，他的那个自我自主性就没有办法养成，他就是一个很容易内耗的人。因为他的内心都是别人装进来的那个子人格在不断的争执吵架。那如果我1到3岁
1: 错过
0: 了啊，我错过了，我爸妈就控制了我，怎么办？叛逆期，青春期12，那么这个阶段的孩子你会发现染头发啦，这个做指甲啦，牛仔裤挖个洞啊，为了什么？先是主权啊，我的生命我做主啊。那如果这个阶段这个小孩叛逆成功，那么的主体性就回来了。所以你很少看那个叛逆的孩子会内耗，你看什么孩子会内耗？脾气很好的，就是乖孩子，就是他没有经历叛逆，哪怕他今年50-60岁了，他都活在父母的控制之下，完全就没有活出自己，一辈子都几乎没有为自己做过主。说一个例子吧，我有个学生，有一次找我做个案，他说：“团长，我内心有个魔鬼。”他总是想跳出来怂恿我出轨，要毁了我这个家。我说你是不是不爱你先生了？他说我们的感情关系都很好。那我再问，那你先生是不是有外遇了，不爱你了？他说也没有。那你们两个感情发生了什么事，破裂了吗？他说也没有。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了，一般来说想出轨内心有一个蠢蠢欲动的声音，一定就是跟这种夫妻关系出问题有关嘛。但没有，于是我就做了一个回溯，回到小时候的经历，原来发现他是一个当地一个5-6线的小城市的市长的女儿。于是他就从小到大就说了，我上什么幼儿园爸爸决定，我穿什么衣服上什么小学，读什么初中高中，学什么专业，考什么大学，大学选什么专业，大学毕业找工作爸爸决定，结婚爸爸决定，现在孩子幼儿园还是爸爸决定。他说了一句话，就是我前半生好像没为自己做过一个像样的决定。你从这个案例中你就知道他为什么那个魔鬼说我要毁了这个家，我要为我的人生做主那么一次。这就是看清楚了这个自主性的重要性。好了，那如果错过了青春期怎么办？如果你今天已经是30-40岁了，或者40-50了，其实可以重新叛逆一次，就是在不伤害家人、不伤害社会、又不违反这个法律道德的情况下，去刻意有意做一些自己喜欢但是不合常理的事情，染个怪异的头发、紫色啊。当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慢慢就开始建立了小时候错过的自主性的那个建立，那你的内耗就会大幅的减少。这个方法帮了很多我的学生，很多学生出现在我的课程里面，听完我这一段的话，下次来要不就是黄头发，要不就是紫头发。他们叛逆一次之后，他就说要是人生就开心多了，找回自己。
1: 对，就内耗再往下延伸，是不是这个人就会陷入一种炼狱状态？
0: 抑郁的状态就是你的生命的能量消耗完了，他没有能量了，他自动就会对未来的世界感觉到没有希望，对前途悲观，然后总是想到一些负面的东西。身体能量消耗殆尽之后的荷尔蒙的分泌就会出现了偏差，于是就变成

0: 成一种身体的疾病，都不是一个想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往好处想啊，他往好处想不了，那想着不会这样了，但是他已经没电了，就像一个煤油灯没油了，你说点亮一点啊，他怎么点亮啊，他就是没油了。所以要从这个基本生命的能量入手。那么生命能量怎么被耗光呢？又跟刚才那个议题有关了，就内耗，就你内在总打架，那么你的能量不耗光才怪呢。你想象一下，你开车，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你要知道，一个老司机跟一个新手一箱油的距离差很远的，因为新手总踩刹车，老司机是很少踩刹车的，提前都已经预判好了，他就松油门了。所以同样一箱油，他走的路是不是更远一点？所以同样一个生命的能量，那些主体性比较强的人，那么他是战斗力满满，而那些主体性消失的人，那么他内心总在打架，那么他都干不了事。乖孩子压抑到一定程度，他最后会失去了生命的意义，就不想活了。你没有看过一个叛逆的孩子会不想活了？所以叛逆很有用，很多父母就觉得自己的孩子叛逆是一件很纠结的事。其实我通常会恭喜他，这是一件好事，不叛逆才是一个问题。听话的孩子就是一个内耗的孩子，某种程度来说，他只活了别人的人生，他基本上都没有活过自己的人生。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市长的女儿，父亲帮他安排了一条别人看起来的阳光大道，用他的话来说，别人都羡慕我，我老公很帅，1.8米、我儿子也很帅，然后上最好的小学，然后我们两个都在体制内最好的单位，但是幸福吗？不幸福。幸福是自己的一种感觉，而不是你获得了多少而得到的。
1: 是的，那么我们在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都可以去换个角度想一想，孩子的叛逆啊，他也许呢只是适度的表达自我罢了。我们不必内耗，也不必太过于压抑孩子的本身。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抑郁它其实是一种疾病啊，并不是矫情。我们最开始就说到过，我们要明确一个最核心的常识，抑郁症啊、焦虑症啊，都是正常的心理疾病。它不是心态的问题，也不是这个思想问题，更不是性格的问题。它和感冒发烧近视高血压一样的，是身体的机能。大脑神经呢，它的系统出现了问题，也是实实在在的生病了。那么大脑神经呢，递质失衡，多巴胺不足，然后呢，血清素偏低，压力激素长期过高，有可能就会直接导致情绪的崩溃啊，失眠乏力啊，自我否定，丧失行动力。生病不需要羞耻，不需要自卑，也不需要遮遮掩掩，身体会生病，那大脑同样也会生病，心理也会生病。生病治疗，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啊，也是最科学的一个生活方法。所以说我们要用一个正确的心理态度和正确的方式去真正的面对心理的疾病。
2: 为什么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得不到重视，而那些感冒发烧、骨折受伤却可以让人同情、让人理解？为什么一个人打石膏住院了，亲戚朋友去医院看了还得给点钱，而一个人得了抑郁症被亲戚朋友知道了还得骂两句，太矫情、太脆弱、太闲了？难道心理的痛就不是痛吗？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今天这些视频我会从脑科学的角度告诉你这种巨大反差的根本原因。首先，骨折、癌症这些躯体疾病可以被人理解同情，而抑郁症、焦虑症这些心理疾病不被理解。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的伤口可以看见，而后者的痛苦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并且对于很多人来说，精神类疾病好像就是那种贬义的精神病，是人们敬而远之的，是一种需要被隔离的疯子。但你要知道，这完全是偏见和无知。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当一个人看到一张骨折的 X 光片或者一个血淋淋的伤口时，我们的大脑会立刻处理这些视觉信号，并调用我们的共情回路，所以我们能瞬间理解对方的痛苦。但对于精神分裂、双向情感障碍、躁狂症类的精神疾病和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类的心理疾病，很多人的大脑对于这些看不见的痛苦缺乏一个具象化的认 认知模型压根就不了解，甚至很多人其实自己多多少少都有过类似的体验，比如长期的情绪低落或莫名的焦虑，但他自己却意识不到这是一种疾病，所以他们会本能的用自己有限的生活经验去简单粗暴的评判这些复杂的精神活动，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偏见。但你要知道，真实的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其痛苦程度是不亚于任何一种躯体疾病，就比如你感受到的疲惫、麻木、绝望和痛苦，和一根断掉的腿所带来的疼痛，在生理层面上没有任何区别，他们都是一样真实的，因为他们的原理其实是一样的。心理上的痛苦和生理上的痛苦在大脑里会激活非常相似的脑区，长期的精神压力和负面情绪会真实的改变你大脑的化学平衡和神经结构，它会导致负责情绪调节的血清素水平失衡，让负责感受快乐的多巴胺系统不再敏感，并持续释放被称为压力激素的皮质醇。这种物质会真实的损害你的神经元，让你感到从身体到精神的全面耗竭。所以心理疾病不是一种性格缺陷，不是一种思想问题，更不是一种脆弱的表现。它和糖尿病、高血压一样，是一种需要被科学、严肃且充满同情的去对待的疾病。我希望大家能用对待感冒、生病、住院的同理心去对待我们身边那些正在经历内心风暴的人，多一份理解，少一份评判，多一份看见，少一份苛责。
1: 是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多一份理解，少一份苛责吧。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社区公园玩。
3: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4: 你俩别吵了。
5: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3: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4: 别吵了。
1: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6: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呢？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7: 我没有答案。
0: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新。

0: 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0: 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都说到了刚才的一些情绪崩溃啊，情绪内耗呀，这些问题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非常的常见，不论是大人还是青春期的孩子都很常见。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普通的感冒，病了咱们就去找医生，吃药也好，治疗也好，都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可以去正视它。那么有些人说了，如果说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可不可以去自救？当然也有一些自救的话术可以帮我们短暂的平复我们的内心。其实生活中啊，每个人都会遇到情绪崩溃啊，焦虑爆发呀，心态崩盘的时候，在情绪失控的瞬间，可以用五句核心的这个心理话术啊，帮我们快速的压住这个心态，完成情绪的急救。

记住这五句话，能快速的帮你缓解焦虑烦躁的情绪。当你心里特别烦躁焦虑情绪上头的时候，就默念，每句话都有道理，彪医生给大家甚至讲透为什么这五句话非常好使，尤其是第五句，那是灵魂。第一句话，不管现在有多难，一切都会过去。而当你感到烦躁的时候，大脑内的杏仁核会被激活，这是大脑的威胁警报器，会让你进入到战或者是逃的应激状态，同时呢会分泌皮质醇，这是压力激素啊，会抑制负责理性思考的前额叶皮层，让你越烦越想不通。而这个一切都会过去，你反复念这句话，它能激活大脑内的默认模式网络，让你从当下的灾难化思维中抽离出来，相当于给杏仁核吧唧踩了刹车，那降低皮质醇水平，让前额叶能重新的上线。这句话也是认知解离技术的简单应用，那把我现在很痛苦和痛苦只是暂时的分开了，避免了把当下的困境你就定义成为永远的结局，打破情绪灾难化思维，烦躁情绪又灾难化思维又更烦躁，这是恶性循环。那第二句话，一个比一个有用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是不是听过这句话？非常科学。其实当你对一件事感到非常不满烦躁的时候，大脑内前扣带回皮层会过度激活，这是大脑的冲突监测中心，会让你反复的去纠结为什么会这样呢，消耗你大量的认知资源。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句话呢，它能激活大脑的奖赏回路，减少前扣带回的过度反应，让你从对抗现实转向了接纳现实，它降低了情绪内耗，这也是接纳承诺疗法 ACT 的治疗核心。接纳不是认命，而是停止和无法改变的事实对抗，把能量从抱怨转移到解决问题上。那据研究显示啊，接纳现实能让心理的灵活性提升30%以上，显著的能降低焦虑水平。第三句话，我允许有自己的情绪，但是不允许情绪替我做决定。情绪和决策的核心脑区是杏仁核和前额叶皮层，当你被情绪控制的时候，杏仁核会劫持你的大脑，让你做出冲动的决定，像吵架、辞职或者是暴饮暴食。而允许自己有情绪这句话能激活大脑的导液，让你觉察到我现在是有情绪，同时激活前额叶皮层，抑制杏仁核的冲动反应，相当于给情绪装好开关了。在心理学上，这也是叫情绪耐受窗口。每个人都有一个情绪耐受区间，在这个区间里呢，你能保持理性思考，允许情绪存在，不是被情绪控制，而是在耐受窗口里给情绪留个位置，不让它突破你的理性防线。那第四句话，先好好照顾自己，再去解决问题。你就说有没有道理吧？长期烦躁压力大的时候，皮质醇会持续升高，攻击大脑的海马体，海马体是负责记忆和学习的，前额叶皮层负责那个理性思考啊，让你变得健忘啊，注意力不集中啊，情绪失控。如果我们就说照顾好自己，包括什么吃饭睡觉休息，它能降低皮质醇水平，让海马体和前额叶恢复功能，这是给大脑充电呢。那心理学生管这个叫自我关怀。很多人在烦躁的时候会自我攻击，比如我怎么这么没用啊，而自我关怀还能激活大脑的催产素系统，这是安全感激素，减少自我批判，让你从内耗转向了自我支持。第五句话，人生没有完美，能开始就是进步。当你对自己要求很高的时候，感到挫败感的时候，大脑叫腹内侧前额叶皮层会过度激活，让你陷入到自我否定的循环。而开始就是进步这句话，它能激活大脑的叫背外侧前额叶皮层，让你从结果导向了过程，减少自我批判，提升自我的效能感，这就是成长型思维的应用。不是必须赢，怎么做到最好什么才是成功，而是啥呢，能开始并在困境中稳住自己，这就是最大的进步。那这种思维呢，能让你从完美主义转向接纳不完美，降低焦虑和自我

0: 怀疑。再给大家分享三个立刻能用的情绪急救步骤，让这五句话真正能帮你缓解烦躁抗焦虑。第一个叫暂停觉察，当你感到烦躁的时候，先停下手里的所有事，问自己，我现在是什么情绪，身体哪里不舒服，比如我现在很焦虑，胸口发紧。第二个叫默念句子，根据你的情绪选择对应的句子，默念三遍，三遍不行就五遍，比如我允许自己有情绪，但我不让情绪去替我做决定，是吧。第三个，做一件能让你立刻感觉到放松的小事，比如喝一杯水，深呼吸三次啊，咱们深呼吸的方法教大家，包括三六呼吸啊，四七八呼吸，拿起来用，或者站起来就走两步，激活大脑的奖赏回路，让情绪快速平稳。记住，情绪不是你的敌人，而是身体在给你发信号。这五句话就是你给情绪的急救包。
1: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听到了五句话，还有一些急救包啊。我们要正确的面对焦虑和抑郁并没有问题。那很多人都排斥去面对，其实焦虑的本质呢，是对于未来的预判，对于风险的警惕，对于生活的认真。那么我们不用去害怕它，我们要学会合理的去对抗它，合理的去解决问题的一些办法。
2: 任何的心理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法，最便宜的方法，就是去动一动。最难受的时候，给自己找个事做，做什么不重要，动起来就行。每天动10分钟，大脑就可以产生积极的情绪，30分钟产生理想的效果。中医叫做动则生阳，阳是什么？生命的活力。但贵在微汗，就稍微出点汗，不能满头大汗，中医认为最有效。为什么这种运动有效？第一，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当你难受别扭的时候，肯定有件事情让你别扭难受，那怎么办呢？一动一做事儿，这个注意力分散。第二呢，增加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这是什么鬼东西啊？这个叫做大脑的化肥。就我们大脑现在已经知道，它是由好多神经元组成的神经网络，那这个神经网络联系在一起，它需要有一些神经化学递质的帮助，这个叫做神经网络的化肥。而运动刺激这个大化肥的分泌，增强我们的神经网络的活跃程度，同时增加血清素，让我们心情振奋，同时改变我们的杏仁核的活跃啊，抑制它的活跃，增加我们的自我掌控。特别重要的是呢，有一种自由的感觉，人一动起来呀，有一种运动的自我控制的感觉。所以我们经常讲，最大的自由是什么？是身体的自由，就是我们能够动起来。我们被锁链铐着，我们被牢房压着，这个时候肯定不开心的。但你发现你只要动起来，有一种自由的一种感觉。所以难受别扭千万别躺平，千万别躲在家里，一定要走出家门，走出府外，一定要去动。动是健康的源泉。
1: 所以说呢，运动它可能只是一个非常低成本的可以救到自己的最有效的方式啊。运动可以转移负能量的情绪，打破情绪的一个死循环，让你重新的找回身体当中的那种生活的底气吧。所以说呢，在面对情绪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会找到一些能够让我们走出焦虑抑郁的办法。
3: 做到这两点就能走出焦虑。常年焦虑胡思乱想，晚上睡不好觉，到底该怎么办？我是脑科学博士戴戴，今天呢，我告诉你一个从根源上解决的好方法。这条视频一定要点赞收藏，只要你焦虑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遍。所有能够真正走出焦虑的人，其实都做到了两件事情。第一，就是认识到了焦虑的本质，你再也不会跟他对抗了。很多人为什么那么多年都处理不了焦虑的问题，是因为这些人会觉得焦虑好可怕，就像敌人一样，你永远在跟他战斗，但是你永远赢不了他。其实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焦虑是你的大脑为了保护你而拉响的一个警报器。焦虑的根源就是一个字，怕，而且是对那种未知的不确定性的恐惧。你越怕它，你越想消灭它，你大脑里面的那个恐惧的中枢，也就是杏仁核，它就会越兴奋，你就会越睡不着。真正的高手一定是允许焦虑存在的，它就像天上的云一样，不纠缠不对抗。当你放松下来之后，它来了它也会慢慢的走。第二件事情呢，走出焦虑的人一定会去训练一种能力，叫做学会区分小

0: 想法和事实的能力。为什么我们会对焦虑感到恐惧？因为你总在脑子里自己吓自己啊，万一我今晚又睡不着怎么办？万一我身体垮了怎么办？万一孩子考不好怎么办？全是万一万一万一。但是你会发现这些万一它发生了吗？如果你仔细的盘一盘，你会发现你这几十年担心的那些万一全部都是你脑袋里面的想法，99%压根就没有发生，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事实。如果你会发现你这几十年的焦虑都是自己把自己给吓出来。人往往不是被事情打倒的，而是被自己对那种未知的灾难化的想象给吓倒的。当你能够看明白这件事情，不断的去像教孩子一样教会你的大脑，让他学会区分想法不等于事实，你才能彻底的从焦虑里面走出来。你靠喊口号啊，你靠自我安慰都没有用，因为你的大脑它分不清什么是想法，什么是事实，它会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真的，它都要去处理，所以你就要一点一点教它，就像你教一个小朋友怎么走路啊，怎么穿衣服一样，你要慢慢的用我教给大家的这种心智觉知的方法去训练你的大脑，让它慢慢的学会区分想法不等于事实，想法是假的，事实是真的。为什么心智觉知这个方法它能够被美国心理学会评定为强效级的解决焦虑、抑郁、失眠的一个方法？它很底层的一个原理就在于它能够教会大脑明白想法是想法，事实是事实，你再也不会被自己的想法吓到了，你才能真正的从焦虑里面走出来。以上这两件事情，一个是认知，一个是能力，你只要能做到这两点，你的焦虑跟失眠一定是能好一大半的啊，但是认知呢你需要学习，能力你需要训练。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睡眠的好转它从来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你的焦虑的化解从来也不是啊，你听了两耳朵课一下子你就不焦虑了，从来都不是，而是你在系统性的学习跟训练的这个过程中重新教会了你的大脑，然后你才是慢慢慢慢摆脱焦虑的。所有解决不了焦虑跟失眠的人，你们一定会心里有一个字叫做快，所以再也不要着急的去快速解决焦虑跟失眠了啊！来我们告别内耗的课里面跟着我一起慢慢的静下来，慢慢的放松下来，慢慢的学会慢下来的能力，你就会发现你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的练出好心态的时候，你晚上自然也就能睡得着觉了。
1: 那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走出焦虑和抑郁，走出这个心理问题啊，从接纳它到走出它，到好好的去爱自己，不要与焦虑对抗，去区分想法和现实。生活中99%的这个焦虑啊，都像刚才说的，是你脑补出来的。所以说，停止自我的恐吓，停止灾难化的思维，那这个焦虑的根源呢，就会大幅的减少吧。
2: 杀死焦虑真正的解药，焦虑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让很多人喘不过气来，但杀死焦虑的钥匙其实一直都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啊！焦虑的元凶不是别人的矫情，而是自己的执念。我看过一段话说得非常好，就是真正能折磨你的从来不是任何人的绝情，而是你自己心存的幻想和期待。咱们从心理学角度看，这其实是不合理信念在作祟。其实我们总对他人对生活抱有叫必须完美、必须如我所愿的期待，一旦现实和期待有落差，焦虑就会趁虚而入。就像你期待朋友秒回信息，若对方没有做到，你可能就想他是不是讨厌我了？那你期待工作必须咱们一次成功，哎，如果出现了失误，你会陷入到哎我很失败的自我否定。但这些期待本质上是我们给自己设的一个叫心理牢笼。你会感觉到特别的疲惫呀。那很多时候你不是跨不过生活的那道坎儿，而是跨不过心理的那道关呢。这正契合了叫自我设限的心理学概念啊。我们常常把我不行、我做不到这标签贴在自己身上，让心理障碍比现实的困难更难逾越。比如咱们面对一项有挑战的任务，那还没开始呢就担心了，我能不能做好啊，我肯定做不好啊。那这种自我怀疑会放大焦虑，最终真的导致失败了，形成焦虑自我设限啊，设定限制嘛，失败然后更焦虑。小本本拿出来啊，重点来了，杀死焦虑的黄金法则，取舍与自渡。 取舍，要自度。人生哪有什么两全之策呀？短短百年不过是教人取舍罢了。你看，这是决策心理学中机会成本的通俗表达。你选择了 A， 就可能必须得放弃 B。接受这种不完美，焦虑它会减少一大半的。目标医生一步一步来，第一步，想开，为什么？想开，看开，放开，这叫接纳承诺疗法 ACT。ACT 啊，这是我们心理治疗一个疗法，接纳承诺疗法。那接纳焦虑是生活的一部分，那不对抗它，而是带着焦虑去做该做的事，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允许事物按其本身的规律去发展，也允许自己有情绪化的波动。第二步，睡前原谅一切呀，醒来便是重生，这是心理重置的一个技巧啊。每天睡前给自己一个心理仪式啊，梳理当天的情绪，主动放下纠结的事儿，睡眠会帮大脑重启。那第二天醒来之后，全新的心态，咱们来面对生活，这是一种叫低成本的心理疗愈。第三步，唯有自爱方能自度。建立自我关怀的习惯，把对他人的期待转移到自己身上，多关注自己的感受需求，每天花十分钟就做一件喜欢的事儿，看书、散步是吧，或者在东北玩泥巴，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感受自己的价值，你会发现当自己成为情绪的主人，焦虑自然就会退散。亲爱的你，记住，能救你脱离焦虑谷底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愿意和自己和解、学会自度的你自己。从今天起，咱们试着放下执念，接纳取舍，好好爱自己吧。
1: 是的，那么听到今天节目这里的你呢，希望每一位听众都能够彻底的扭转对于心理疾病的偏见和误区。心理问题不是矫情，不是脆弱，不是想太多，也不是性格不好，抑郁症、焦虑症、精神内耗呢，就是身心受损后的一个正常病症罢了。它和普通的生病是一样的，生病无需自卑，无需羞耻，无需躲避他人的眼光。如果大家长啊，长期处于这个情绪低落，可能孩子也会这样。我们要正视这些心理疾病，及时前往正规的医院、心理科、精神科、心理专科医院呢，去就诊和检查，科学的治疗，专业的干预。不方便线下就医的听众呢，也可以及时的拨打心理援助热线，及时获取专业的疏导和帮助啊。同时呢，也提醒所有的家长，请高度重视咱们孩子的情绪变化、性格问题、状态变化。孩子沉默、低落、厌学、暴躁、懂事过度都不是小事啊，都是心里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不要简单的归为叛逆、矫情、不懂事儿。我们要做到及时的沟通、及时的疏导、及时的干预，守护他们的心理健康。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呢，学会善待自己、接纳自己、放过自己、包容自己，停止精神内耗，停止自我的对抗，停止完美主义。人生啊，最好的状态不是事事完美，而是身心平和、情绪稳定、从容自在。愿每一位深陷情绪困境的人呢，都能被理解，都能被接纳、被治愈。希望我们都能够好好的爱自己，守护自己的心理健康。好了，朋友们，今晚的九八九心理有约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新年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9: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0: 点亮心中灯火，
11: 讲好青海故事。
10: FM98.9 AM666，
1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2: 推开世界的门，
1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7: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5: 刮风这天，我是
1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7: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古风歌曲的特点呢是歌词古典雅致，措辞整齐，宛如诗词歌赋，曲调唯美，注重旋律，多用民族乐器。不同于摇滚音乐的金属感和古典音乐的厚重感，古风音乐自有其独特的中国式美感。你觉得好听的古风歌曲都有哪些呢？其实啊，目前这种新时代的古风音乐很受大家的欢迎，雅致的作词，优美的作曲，就是他们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你喜欢古风歌曲吗？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就带大家一起走进古风的世界，去感受不一样的意境。

歌曲走的是浪漫感性的路线，着重表现出更加柔情的东西。这首歌曲完全没有了 R&B 的节奏感，有一种比较纯粹的中国古典韵味，让人听了有点飘然。醉赤壁充满着古典气息，也是对三国人物的另一种诠释。

童真的《繁花》这首歌呢，是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的插曲。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呢是由童真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她呢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音乐才女。歌词以剧中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

0: 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7: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6: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7: 还是现代的激情，
6: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8: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烟花易冷这首歌呢是由周杰伦演唱，这首歌歌词古典优美，意境深远，歌曲呢以北魏洛阳城为背景，古典意味浓郁，旋律优美动听，历史感深邃。这首歌唱出了对历史沧桑兴衰无常的追问，让人听着听着不经意眼前浮现出一幅幅古老的画面，佛塔林立，转瞬成空，刀光剑影，沧海桑田。而这一切呢就曾经发生在今天每天人们生活的洛阳，既为他过去的衰败而惆怅，更为他现今的繁荣而自豪。

若梦这首歌是由周深演唱，这首歌呢是电视剧《与君歌》当中的主题曲。歌曲呢阐述了剧中人物的情感色彩，弦乐与民乐的交织流露着细腻的深情，编曲的层次非常丰富，古典磅礴的曲调中透过周深富有故事性的嗓音娓娓道尽大唐时期的梦里人间，旋律盈盈于耳难忘。浮生若梦，为何几欢？愿清欢入梦，伴此心停泊。歌词首末呼应，在周深的演绎中，找到了这一生牵挂的答案。

江湖之间，这首歌呢是来自曹宇航，发行于2022年的6月。这首歌的歌曲旋律十分单纯，节奏感转折激烈，而两者融合更是尽善尽美，在通俗的氛围里呈现专属曹宇航的独特质感和气味。曲风悠扬，情绪循序渐进，十分动容，用简单优美的音律表达了一个深刻的哲理，享受自由，享受那本该属于自己被夺走的自由。

0: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您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0: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0: 行行行，
1: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2: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1: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2: 大爷，您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1: 哦，我看，
2: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1: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0，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哎呀，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
5: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
7: 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
8: 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9: 是刘德新作。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7: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 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慢点。
1: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2: 是。
1: 勾脚尖。
3: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2: 越来越动听。

望尘谷是刘可以演唱的一首中国风歌曲，水墨画中闲情逸致跃然于心，一呼一吸宛如雨后露珠般清朗。这份难得的闲静与恬淡，更让身处喧嚣疲于奔波的你我倍感渴望。心有所愿，念有所生，望尘之谷悠然行走。望尘谷是虚构的，仅是歌者内心的一份寄望而已。但是倘若心有所愿，念有所生，其实呢，何处都是望尘之谷，何时都可以绝尘归来。

啼的卫星宇的《恋人心》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唯美的古风歌曲，也是本人至今最为喜欢的歌曲之一。这首歌呢，以笛子为主旋律，钢琴配乐加上卫星宇温柔随和的唱功，将歌曲《恋人心》演绎到淋漓尽致。

红昭愿这首歌是莺雀诗厅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首歌，精益求精就是对这首歌最好的评价。这是在众多创意中挑选出来的精品，这是古风与 R&B 结合的歌曲。在录制阶段呢，还采用了大量人声采音的片段，从中挑选出了最具有跳跃感的片段来解决歌曲旋律和中国乐器难以搭配的现象。大量的不重复处理也让歌曲呈现出了更高的耐听感，所以呢，这首歌曲当年获得了2018亚洲音乐盛典年度十佳热门单曲奖，也并不奇怪。

空山新雨后是一首来自银雀视听的歌曲，这首歌呢正是发行于2019年的3月。这首歌歌名取自王维《山居秋暝》的第一句，女声空灵，曲调轻快，在缓缓哼唱经历之中造出闲适的氛围，同时呢再配合完美的古风编曲，闭上眼睛仿佛于林间泛舟兴许，暖风拂面，正是一幅江南初夏景，寄身山水中释怀。也不得不说歌者的声线真的是非常有魅力，歌声与歌词完美结合在一起，仿佛一位穿越时空的恋人从歌里走来，在你我的心中融化。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就让我们在这一首空山新雨后的歌曲声中和大家说声再见，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和温柔守候，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花果草木。植物啊，作为人类主要的食物、药物来源以及天然事物，长期以来都备受重视。我国历史上更不乏以植物命名行政区划的先例，以花命名的如山东菏泽下辖的牡丹区、江西莲花县、湖南长沙芙蓉区等，被列为中国十大名花之一的桂花更与广西桂林有着不解之缘。秦始皇统一六国之时，便因广西桂树成林而于当地设置桂林郡，至今天广西仍盛产桂树。与桂花同为中国十大名花的梅花同样被运用于地名当中，除了隋开皇18年建立的湖北黄梅县，当地诞生出了享誉中外的黄梅戏。宋代呢，因在广东与江西交界处大余岭广植梅树，干脆呢把大余岭改成了梅岭，并且呢顺手将临近的靖州改为了梅州。松、樟、桐、柳等树木呢也常被用于命名地方，比如说以松为名的，全国呢便有松滋市、松溪县、松潘县、松北区等9处。江西古称豫章，本意呢是指大的樟树，而今天呢在江西中部浙赣铁路与赣江交汇之处，还有一个以中药材集散地知名的樟树市。自明清以来呢，便流传着"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谚语。以桐树为名的有桐乡、桐城；以柳树为名的有柳林和柳州。与梅、松并称为岁寒三友的竹，那么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然呢，也是不会缺席于地名当中的。湖北竹山县的名字呢，于西魏时就存在了。因境内呢有黄竹岭，因为黄竹山而得名。有竹山就有竹水，那么竹山县呢西临竹溪县，因境内的竹溪河而得名。有竹有水的还有呢四川的绵竹，境内有绵水，两岸多翠竹，故名绵竹。此外呢，四川大竹县也是呢以异界多产大竹为名。当然呀，对人类而言，植物最显著的功用呢还是吃。许多的地名对于吃货们来说呢，无疑是一张天然的食材地图。陕西米脂县有一条米脂水，其地沃野，易于种粟，米脂如脂，故名米脂。河北枣强县历史悠久，西汉景帝2年分广川县地治枣强县，只因为呢这里枣树生长茂盛。类似的还有枣庄。那福建的莆田气候温暖，水网密布，自唐代起荔枝种植渐多，早在1000多年前就有荔城之称。2002年莆田呢调整行政区划时，因荔枝美景随处可见，故以古玉荔城为名设区。还有呢甘肃瓜州县以盛产蜜瓜而得名。不过呢，令人意外的是，湖北仙桃却和水蜜桃没有太大的关系。仙桃呢，古称邈阳、富州、邈州。据说呢，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欲攻邈阳，据此呢，可扼汉江之喉、长江之井。朝廷在邈阳设仙镇哨，增兵驻防，后来呢，成为一镇仙桃镇。为何呢？叫仙桃啊？据说呢，是因汉江和其支流锦瑞河在此间形成桃子形状的河间三角洲，三角尖端披江分水，得名尖刀嘴。后人呢觉得尖刀嘴听起来不雅，取尖刀谐音为仙桃。 当然呀，也有一些地名乍看上去和植物的关系不大，比方说云南省的腾冲市，对其望文生义的理解就是腾飞冲天，但是实际上呢，因为呢其境内多腾，而且呢地处滇西门户及交通要冲，才得名腾冲。唐朝呢也称腾冲。地名之内呢细细的探究大有意味，但是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这些被写入地名之中的生物都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被寄托了丰富的情感，成为人类历史记忆当中重要的一部分。

0: 今天呢，我们带您探索最古老的地名遗产。宋代的著名词人陆游啊，在给儿子的遗嘱诗《示儿》中，不无悲痛地写道：“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此时呢，中国广大的北方地区已经被金人占据，汉人的正统王朝南宋正潜身缩守于黄河以南，不思克复救国。一生爱国的陆游死前仍然不忘故土，抱着九州不同的执念含恨而终。九州假如拆开来看，其意义呢，仅是中国古代的地理名词，而当我们将九个州组合起来，九州呢就被赋予了超乎寻常的意义。它是中国的代名词，是古代中国人的全部一支天下，融入了华夏文明的深层，不断激起中国人心中的澎湃情感。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九州。九州真的是战国时代的产物吗？九州的概念呢，当然啊，首先呢可以指九个州。所谓州，说文解字是为水中可居曰州。换句话来说呢，在古人的世界观里面，大陆不过是茫茫沧海当中较大的海岛而已。传说呢，九州并非先天存在。春秋时《左传》记载，晋国大夫魏将曾引用作于夏代之前的渔人之箴：“茫茫雨季，化为九州，旌旗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幽处，得用不扰。”意思就是呢，大禹划定了九州的边界，修筑了九州的共道，让生民鸟兽各得其所，将九州概念的确定归功于治水的圣王大禹。山海经海内经也说，地乃命禹，足不土，以定九州。无独有偶啊，既是中国最为古老的地理志，也是最早详细论述九州的文献记录《禹贡》，传说呢为大禹所作，用于标定九州地理产物。看来在中国古人心目当中，天下被划定九州也是圣王大禹的功劳。他在结束治水伟业之后啊，根据治水过程当中观察到的地理、水文、物产、人文特点，以九州划分天下，成为万世之泽，后人对此深信不疑。近代以来呢，有学者对大禹划定九州一事表示怀疑。古史辨派泰斗顾颉刚在《周与月的演变》中说，禹贡的九州，尧典的四罪，史记的皇帝四制，乃是战国时七国的疆域。他认为九州之说产生于战国之后，是战国人托名大禹所作，反映的实际上是战国时期中国人探索大地的成果。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2002年呢，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入藏了一件名为《兵工许》的青铜器，许上铭文为贵族兵工留下的训诫之词。铭文开篇说：“天定禹夫土，随山浚川，乃降地设征。”意思是说，天命大禹规划土地分布，顺应山势疏导河川。于是他根据地利不同设置各地共赋的标准。学者呢很快就意识到，这一句铭文又与禹贡开头的那一句“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夫土，随山堪牧，奠高山大川”的表述是极为相似的。研究者因此公认，兵工许和禹贡可能呢拥有同一个源头。根据兵工许的器形、纹饰和书体，学者呢将其所属时代定为西周中晚期。如此一来，兵工许和禹贡这个共同源头的出现，就应当呢是不晚于西周中期的。当然，兵工许的发现仅能够说明禹贡中部分篇章的撰写时间呢是要远早于顾颉刚推测的战国时期。但是并不能说明禹贡关于古九州的部分就真能够追溯到西周时代。对此呢，我们需要继续的探寻，找其证据。北宋宣和五年， 临淄发现了一套青铜编钟，编钟的所有者是春秋中期齐国的一位贵族，名为叔仪。铭文当中呢，说他是齐国统帅三军的大将。从齐侯赏赐他的大量的来人仆从来看，他的主要的功绩应该是率领军队在战斗当中大胜来国。学界呢，一般认为这与春秋中晚期齐灵公伐灭来国的史事是有关的。齐侯在赏赐叔仪的时候说：“以典其先旧，及其高祖，赫赫成汤。有言在帝所，普受天命。依小臣为辅，贤有九州，楚与之笃。”原来呢，叔仪出身于宋国公室，他的祖先呢正是商王朝的缔造者成汤。成汤伐夏成功之后，拥有了九州，继承大禹奠定的国土。这篇铭文的主角是齐灵公和叔仪，他们都是春秋时代社会上最上层的贵族。他们在如此庄重严肃的场合，郑重地将九州和大禹联系起来，表明呢，至少在春秋的中晚期，九州的划定就已经与大禹联系起来了。那另一个证据呢，出现在了《国语》和《左传》当中那个著名的楚庄王问鼎渔州的典故当中。楚庄王伐陆浑之戎，兵锋到达洛阳郊外，挑衅似的向前来劳军的王孙满询问九鼎的轻重。王孙满呢，以在德不在鼎相对，赢得了楚庄王的尊重。王孙满在回答当中说道：“西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共金九木，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之神坚。”就是说呢，夏王朝刚建立之时，九个木贡献了铜料，铸造了象征王权的九鼎。按照旧时之说呀，九州的管理者即为木。换句话来说，王孙满认为九州至少在夏初时已经存在了。王孙满是周王室贵族，周襄王之孙，他的知识应当是可以代表春秋早中期周王室的认识。而楚庄王则是楚国国君，他对王孙满对答的认可也表明，在南方楚文化的知识体系当中，九州出现于夏初之前，应当呢也是不需要讨论的事实了。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文。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上世纪初，从江苏连云港通往甘肃兰州的铁路干线陇海铁路正在紧锣密鼓的修建中。这期间，在洛阳北邙山一带，施工队意外毁坏了一处唐代墓葬，随之亮相了一批造型丰富、色彩鲜艳的陶器随葬品，其中有载着丝绸驮着乐队的三彩骆驼，有穿着窄袖衫、头戴翻檐帽、红胡子绿眼睛的牵骆驼俑，是当时中亚胡人的形象，使人联想到当年骆驼行走于丝绸之路上的景象。随后有古董商将这些彩陶运到北京琉璃厂，在当时引起了一阵轰动，但史书对此几乎没有详细记载。因着陶器的釉彩以黄、绿、白三色为主，再加上著名学者王国维、罗振玉等人研究后证明，这一大批彩陶为唐代遗存，因此就有了这个享誉世界的名字——唐三彩。唐三彩的发现被考古学界定为是20世纪初的重大发现之一。此后，

0: 水旺高中毕业，留在家中务农，农闲时就钻研唐三彩的烧制技艺。七年后，他终于烧制出第一件自己满意的唐三彩作品。
1: 其实啊，最开始啊，大家烧制唐三彩也都是为了养家糊口。我出生在洛阳以北一芒山岭上的一个叫做南石山村，我从小就看到老一人们在制作唐三彩，高中毕业后就跟着学习，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古老工艺。从1980年开始，骑着自行车到龙门山脚下挖一些粘土，买一些油料，然后去琢磨钻研，反复烧了5次，成片装一卡车。到了1987年，终于将唐三彩的这种制作绝技研究出来了，烧了一匹有30多公分的一个唐三彩马。其实唐三彩对于大家来说都很熟悉，但是真正去传承它的人并不多，很多人守不住匠心。我和我的徒弟们一直在做这件事，就是想让更多的人愿意去了解接触到唐三彩，感受它的魅力。
0: 简单说，唐三彩的烧制技艺是在陶坯上涂上彩釉，在烘制过程中发生化学变化，产生出自然垂流、色彩自然协调、花纹流畅的效果。从1300多年前的唐代发展至今，唐三彩吸取了中国国画、雕塑等工艺美术的特点，采用堆贴、刻画等形式的装饰图案，线条粗犷有力，成为了一种具有强烈的中国风格的传统工艺品。虽然唐三彩的具体起源和唐代工匠们的工作环境也无从考察，但值得庆幸的是，现代的制作工艺相对完整地保存了唐代的传统。通过现代人的工作去了解唐三彩的生产过程，唐三彩的复制和仿制工艺在洛阳已有100年的历史，经过历代艺人们的研制，烧制技艺逐渐成熟。在国际市场上，唐三彩是极其珍贵的艺术品，曾在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国际旅游会议上被评为优秀旅游产品，誉为东方艺术瑰宝。唐三彩大马、骆驼等更是曾作为国礼赠送给多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为增进中国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008年6月7日，唐三彩烧制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作为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唯一的国家级传承人，高水旺在40多年里一直坚持研究唐三彩的历史文化，传统技艺恢复、传统工艺研发和创意产业实践。
1: 手艺人对于这个传承这件事一定要执着、专注、缓慢、细致，传统技艺不能丢失，要坚守、要传承，但更要开拓思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进行大胆创新，以新的姿态呈现给大家。我从事这种行业已经40多年了，一路走来啊，看到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制作，也很不容易传承下去。我不想看到这项技术再失传。近些年来，我多次到一些这学校进行讲座，开办这种研学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学生和年轻人们亲自动手制作，一是培养他们的兴趣，最主要的是能让他们了解更多的中华民族的厚重文化和博大精深的这种传统技艺，提高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会把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弘扬出去，这是我的一种心愿吧。
0: 高水旺深知自己责任重大，在洛阳唐三彩研究院工作时，经常走进学校给学生们宣讲唐三彩的历史和相关知识，并邀请学生到博物馆参观，鼓励他们亲自动手体验制作唐三彩。

他说，只有让小孩子们从小时就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唐三彩的魅力，这项非遗才能不被时代的浪潮所淹没，才能永远传承下去。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带您了解不同九州观引发的起源猜想。综合来看呢，目前在春秋之前的甲骨卜辞还有青铜铭文之中，并没有出现过九州或者是其中具体某一州的称谓。而在春秋时期的文献当中，九州虽已出现，却也语焉不详。仅以呢当前的证据来看，九州概念的出现至少不早于西周晚期到春秋中叶，也不会呢晚到战国时期。我们不妨呢保留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九州的概念脱胎于更加原始的华夏地理观。其中的某一些元素呢，甚至呢是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之时。到了春秋时期，诸侯国纷纷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地理观了。

九州终于从那些原始元素当中被提炼出来，成为天下的代名词。与共的形成呢，可能正反映了这样的历史。其最原始的文本与兵工许同出一端，然后呢，在春秋战国的时代不断的增删修改，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与共。这样的推论呢，不无道理。按照与共的说法，天下九州分别是契、兖、清、徐、阳、京、豫、梁、雍。然而呢，在成书于东周到西汉的文献《尔雅》当中，九州呢又变成了冀州、豫州、雍州、荆州、扬州、兖州、徐州、幽州、瀛州，与与共的版本相比，少了梁清，多了幽瀛。有学者认为呢，青州和瀛州是一回事儿，读音相近。但是呢，幽州在北方幽燕之地，凉州在南方四川盆地，两者南辕北辙。这就表明呢，即便到了西汉，九州的概念仍尚未完全确定。又如呢，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竹简《荣城氏》，经过后人的考证呢，有顺听政三年，山陵不书，水辽不接，乃立禹以为司公，禹既已受命，禹亲执本寺，以卑明都之责，绝九河之祖，于是乎夹州、涂州实可处。这段记载表明，战国楚人同样认为九州的划定是大禹治水的产物，甚至卑明都之责、绝九河之祖等与治水相关的文字与与共还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荣城氏所定的九州名称为夹、涂、泾、沮、耦、荆、扬、叙、且，又与与共、尔雅大不相同。我们不妨呢开个脑洞，或许呢当年楚庄王问鼎时所认识的九州就是荣城氏的版本，而王孙满所对的九州呢乃是与共的版本。总而言之啊，从与共、尔雅、荣城氏三部文献当中，我们可以肯定至少在战国时期，九州当中每个州的名字都还未完全确定下来。这就表明此时的九州概念还是相当的稚嫩，一个以九州为中心的天下观还没有真正的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九州呢，就是战国已将不断完善的结果，而非其初始的模样。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说，因殷于夏，亡而变改，周即克殷，兼于二代而损益之，定官分职，改与徐、梁二州合之于雍、清，分冀州之地以为幽并。这也表明古人清楚地知道九州概念也并非从来如此，而是伴随时代发展不断形成的。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九州的形成。实际上，当我们审视相关文献的时候，也不难发现九州概念承上启下的独特作用。在殷墟甲骨卜辞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最迟在商代晚期，商人呢已经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来描述天下地理了。比如说著名的四方风卜辞就记载了东西南北四方神明风名，表明呢，商人已经熟练运用了东西南北四方来描述天下。然而这种认识呢，又是比较粗浅的。传统核心在冀南豫北的商人们对大邑商之外的土地是并不熟悉的。在卜辞当中呢，尊贵的商王出征离开王都之后，总是在道路上占卜吉凶，表明王都外的土地陌生而危险。因此在商人的卜辞之中，我们看到了要么是如周、幽、人方等小地名，要么是笼统的东土、南土等大地名，表明商人们对大邑商之外的大片的地区并没有清晰的认识。然而呢，在中国最早的地理类文献《山海经》当中，人们对天下的认识呢又进了一步。在《山海经》的世界当中，天下的核心呢是一片片群山，在群山之外为海内和海外，
在海外之外则是广袤的大荒。不管是群山、大海还是大荒，都以东南西北四方作为区分。在记述群山的《山海经》部分，记载的主要是各山的产物、珍禽异兽和祭祀的习俗。虽然呢，仍有不少让读者感到不可思议的记录，但是总的来说，其记载的主要是地理和物产，这是较为朴素的。而到了《山海经》和《大荒经》的部分啊，地理、物产和珍禽异兽都退居其后了。奇异的神话、神奇的古国、怪诞的神明开始占据了大量的篇章，从地理志变成了志怪。这或许呢，反映了《山海经》时代的某一些现实。地理书籍的作者努力想把天下各地放在同一个框架之中，然而呢，他们只对于呢处于近处的群山是有所了解的，而对那些远在天边的四海啊、四荒啊，只能根据旅人不可靠的只言片语来了解，并将呢这一些传说和自己的想象结合起来，完成了这一部怪诞的地理百科全书。《山海经》呢，或许只是上古时代先民探索世界尝试的一小部分，还有许多和它相似的材料，比如说长沙子弹库楚帛书、荣成氏以及许许多多散佚的古代传说都是如此。这些材料呢，很好地反映了先民的精神世界，却又因为其古朴怪诞的气质而逐渐退出主流的视野，成为单纯的神话传说，被《尚书》等更加雅驯和客观的材料所取代。到了禹贡出世之时，禹贡被编入《尚书》之中，曾经笼罩在《山海经》上空的神秘气息已经尽皆退散了。九州概念出现，人们将物产资源、地理特点、人文习俗、交通线路编入其中，展现的是一幅相当客观真实的地理画卷。这幅画卷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西周之后呢，诸侯林立，为了更好地统治自己的国家，诸侯们都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文献系统。这些文献当中当然也包括本国的地理、物产、民俗还有交通等信息。各国呢交流不断，这些信息呢又被不断地交换，最终在战国秦汉文化碰撞融合之中，形成了禹贡为代表的九州体系。在禹贡划定的九州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极为冷峻简洁的笔锋，拥有极为清晰的结构。首先呢，他先大体标定各州州域，再将州域内主要高山、大河、大泽、平原标记出来。这样一来呢，这一州的地理情况就大体的明晰了。由宏观再及微观，先描述呢该州的土地的种类和肥力，以此呢定出该州贡赋等级。最后呢，简要描述该州民俗和特产，以及其贡物上贡的主要的交通通道。九州体系和《山海经》相比，更加的规范客观，去除了此前充斥在地理志中的神怪元素，将全部的先秦已知世界都纳入一个标准相同的体系之中。这既体现出了当时人们已经有足够的自信去面对广大无垠的土地，更体现出人们已经准备好迎接天下统一的新格局了。战国时期的齐国思想家邹衍甚至呢在九州基础上延伸了大九州的概念，即中国人所居的九州组成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又是一个更大的大九州的组成部分，在未知的地方还有八个和赤县神州一样的世界，这表明在战国时期逐渐成熟的九州体系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为他们提供了信心去认识更为广大的世界。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木偶戏始于汉，兴于唐，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福建木偶戏是杰出的代表。然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多种原因，福建木偶戏后继乏人。从2006年开始，相关人员制定了2008年至2020年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那么这项计划最终有无成效？它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习俗的保护和传承都具有哪些借鉴意义？还是让我们先从泉州的提线木偶说起吧。中国的提线木偶戏古称悬丝傀儡，产生于2000多年前的汉代，早在1000年前的唐末五代就已经在泉州及周边地区流行，是中国不间断传承时间最长的木偶戏种，至今还保存着数百出传统剧目和由300多支曲牌唱腔构成的独特剧种音乐傀儡调，并传承了一整套压脚鼓等特色乐器的独奏演奏技法，同时也形成了一整套精湛规范的操线表演技艺和独具特色的木偶头像雕刻及木偶造型制作工艺，因而成为中国提线木偶戏艺术的珍稀范本和典型代表。福建木偶戏从公元10世纪开始就在泉州、漳州及周边地区广泛传播，由于它的表演技法精湛，传统剧目和音乐唱腔丰富，偶像造型艺术精美绝伦，因而形成了完整的表演体系，一直是当地社区民众非常珍爱的表演艺术形式。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加上福建木偶戏表演技法复杂难以掌握，年轻人逐渐失去了学习传承的意愿，致使福建木偶戏后继乏人。从2006年开始，相关社区群体和代表性传承人以培养传承人为主要目标，制定了2008年至2020年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当地政府支持泉州市木偶剧团成立了属于自己演出和排练的固定剧场泉州市木偶剧院，有力促进了这一计划的实施。现在来剧院观看表演的观众中不乏年轻一代，对他们来说，能近距离地看木偶戏在过去其实并不容易。一位年轻观众说，
1: 作为本地人来说，其实看这种木偶戏的机会也是比较少的，平时也就主要都是在电视上或者是重大节日的一些他有专门举办这种活动的这种演出才能看得到。
0: 从剧团自身来讲，早在1994年，泉州市木偶剧团就配合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开展对传统剧目、传统音乐、传统表演线规的搜集、整理、校注和研究工作，并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研究所合作开展了长达4年的泉州木莲傀儡联合调查研究，向国内外宣传介绍泉州提线木偶戏。剧团还及时抢救复原了全套祭祀戏神仪式大出苏，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非遗保护价值。剧团演员在每年举行的春秋两季上进行复原式表演，让大家共同感受到木偶戏的历史传承。而泉州市木偶剧院的落成和启用又给剧团提供了稳定的创作条件和演出环境，有了多年的研究和探索，有了稳步的排练和演出环境，新一代演员的热情被充分调动起来。在坚持戏剧传统特色的同时，他们随着观众口味的变化不断丰富内容，现在在木偶戏的舞台上也能够经常看到一些时髦新剧目。对此，泉州市木偶剧团青年演员胡立伟说，
1: 地方戏不能说就闭门造车就自己看，自己演自己看，肯定得面向观众，面向社会。然后像以前木偶就基本就16条线，现在最多也发展到30多条线，那就是以根据现在人的一些审美，然后会去研发它一些比较更接近真人的一些动作，所以这也就是发展。
0: 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实施以来，通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剧团已培养出新一代木偶戏从业者，极大地提高了福建木偶戏的存续能力。通过整体性保护，又孕育出很多潜在的木偶戏从业者和欣赏者，明显改善了福建木偶戏的生存环境，有效促进了福建木偶戏的保护传承。 泉州市木偶剧团的传承版《火焰山》在北京演出后，受到专业人士和观众的一致好评，演出还吸引了十几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和文化参赞前来观看。泉州市木偶剧团名誉团长、艺术总监王景贤介绍说，
2: 所有外交官都非常惊讶，他们认为这个是不到中国他不知道那个世界的提线木偶的最高水平在这里，所以他们也非常非常激动，也非常喜爱。
0: 老版火焰山曾在国内外演出近4000场，不过首演人员上世纪70年代就已退休，其中不少位现已离开人世。传承版火焰山2016年开始重新演出时，用的是老一辈艺人的录音，近来改由90后演员自己说、自己唱、自己演，充分展现了泉州木偶戏的薪火相传、后继有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泉州提线木偶戏的传承载体逐渐完成从家班、民间班社向国有剧团的转变。如今，泉州市木偶剧团已成为这一重要非遗项目唯一的国有集体性传承单位。2012年12月4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会议上，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终于成功入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名册，成为全球10项优秀实践名册项目之一，也实现了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优秀实践项目名册上0的突破。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0: 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4号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陈文清指出，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中向好，但冲击食品安全底线的事件仍有发生，政法机关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守护食品安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加强与有关部门协作配合，通过严格执法解决食品安全的突出问题，用法治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0: 陈文清强调，要坚持严格执法，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聚焦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全链条惩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要加强行刑衔接，积极沟通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健全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机制，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强化食品安全依法治理，要推动综合整治，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完善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严防严管严控食品安全风险，要完善法律法规，加快推进食品安全法全面修订工作，明确生鲜电商、餐饮外卖、直播带货等新业态的生产规范、许可使用、责任界定等规定，牢牢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王晓红、张军、应勇出席会议。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
0: 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9月26号当天可预约11月24号前车票，9月27号到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的火车票。
1: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自7月20号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以来，为不断提升旅客的购票体验，更好地匹配运能与需求关系，铁路部门对预约订单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认真分析，广泛收集梳理了用户反馈的意见建议，并对系统进行了优化。从9月26号起，将预约购票服务的最远预约日期由60天逐步调整为30天，方便旅客合理规划行程。
0: 该负责人表示，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

0: 02-552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54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6日。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6: 大家好，我是辉静。
5: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中秋国庆双节前夕，省委书记罗东川看望慰问电话连线正省级老同志桑杰家、白马、王建军、多杰热旦，感谢他们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并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
6: 罗东川与老同志们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状况，认真征求对省委工作和“十五五”青海发展的意见建议。罗东川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高度重视青海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次亲临青海考察，两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高度，赋予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擘画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宏伟蓝图。当前，青海正处于大有作为、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历届省委奠定的坚实基础上，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以贯之抓落实，努力让全省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生活。
5: 罗东川说，老同志是青海事业发展的建设者、参与者、见证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青海各项事业取得的成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省人民奋斗团结奋斗的结果，也离不开老同志们打下的坚实基础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老同志们一如既往关心全省各项事业发展，弘扬优良传统，多提宝贵意见，多献真知灼见，继续发光发热，帮助我们更好做好各项工作。有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用心用情，周到细致，做好老同志的服务保障工作，让他们安心生活，安享晚年。
6: 老同志们一致表示，这次省委主要领导的调整，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

0: 体布局、配套设施、日常运行等情况，叮嘱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进一步提高工作的精细化、规范化水平，切实提升服务保障质效。省领导朱向峰、曹俊参加。
1: 9月18号至24号，马来西亚部省合作代表团来青海开展回访交流活动。此次回访是青海深化部省合作机制、巩固与马来西亚双向交流成果的务实举措，也是青海与东南亚国家文旅互通、民心相通的生动实践，为持续拓展青海与马来西亚全方位交流合作筑牢坚实基础。
0: 今年以来，青海与马来西亚依托省部合作平台，双向互动频繁，合作链条持续拉长。四月，省文化和旅游厅组团赴马来西亚参加2026年马来西亚国际旅游展。六月，再次组团赴马，开展省部合作第二批次专项活动，持续深化文旅对接，积极推介青海优质文旅资源、特色民俗文化与生态旅游优势。9月5号，吉隆坡、西宁往返国际直飞航线顺利完成首航，为两地经贸往来、文旅互通、人文融合搭建起重要空中桥梁。
1: 本次来访由文化和旅游部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组织，六名行业骨干组成回访代表团，成员涵盖文旅企业从业者、专业导游等一线从业人员。在青期间，代表团聚焦河湟文化、民俗非遗、生态保护、历史人文等核心领域，通过实地走访、现场观摩、座谈交流、互动对话等形式，先后调研下南关街、西宁市非遗馆、青海藏文化博物馆、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热贡艺术大师工坊、文成公主历史文化景观、青海湖、青海省博物馆等核心文旅点位，沉浸式感受青海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独特非遗民俗魅力和生态资源优势，详细了解青海文旅产业发展、非遗传承保护、生态旅游开发、文物活化利用等经验，并在热贡艺术大师工坊、西宁市非遗馆等地开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研学旅游等行业对话，搭建起双向学习、互学互鉴的沟通平台。
0: 9月24号，来自青海省商务厅的消息，今年前8个月，全省跨境电商交易额完成19383.2万元，较去年全年增长2.2倍。9810跨境电商出海海外仓实现零的突破，新增有跨境电商实际经营主体4家。
1: 为进一步推动全省跨境电商体制增效，省商务厅主动靠前服务，持续下沉一线开展调研对接，精准组织资源撮合匹配，系统化开展专题业务培训，多管齐下破解企业运营难题，培育经营主体，全力推动全省跨境电商企稳回升，夯实外贸新业态增长根基。
0: 省商务厅联合黄河流域跨境电商博览会组委会开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专题调研及招商路演，青岛海关技术中心等机构共享前置检测、海外仓共享等方案，联合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关、税务等部门举办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设置合规政策 AI 数字专场，开展数字教学，110多位政企代表参训。在孵化经营主体方面，会同相关园区与杭州跨境电商服务平台召开对接会，推动园区企业与平台资源精准对接，推动杭州实验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落地，孵化本地跨境电商主体，打造跨境电商发展良好生态。
1: 截至目前，全省在西宁海关备案跨境电商企业75家，主体数量大幅增长。省商务厅择优选择产业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的园区，完善配套服务体系，推动产业带加跨境电商融合发展，持续深化与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协同联动，常态化召开联席会议，及时解决企业通关、退税、结汇中的共性难题，加强跨境电商主体培育梯度，持续支持传统外贸企业和制造企业转型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引导中小微企业借助第三方平台拓展线上出口渠道，持续壮大经营主体规模。
0: 9月24号，来自青海

0: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全省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系列主题省交通运输厅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深化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在全国率先开展高海拔地区公路零碳服务区探索实践，巴扎、共和等一批零碳服务区年均发电336万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2311吨。
1: 据了解，依托省内丰富的光伏资源，我省零碳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初步形成光储热照明一体化清洁能源微电网模式，充电基础设施布局进一步加快。今年将实现全省所有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覆盖，解决新能源车主高原出行补能焦虑。同时，我省绿色运输体系加快城市规划布局，重卡换电站30座，总投资约3.6亿元，推进实施 G109、G315、G3011柳格高速重卡绿色补能廊道建设，交通运输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全省清洁能源公交车和出租车占比分别达到99%和83%以上。
0: 此外，在能源循环利用方面，我省大力推行废旧路面再生技术，全省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废旧路面材料循环利用率分别达98%和95%，探索工业固废资源化路径。在 G338 热水至江桑段项目开展试点，炼钢废渣经过稳定改性处理后，替代天然砂石用作路面细骨料，既消纳工业废料又减少开山采石，在赋能绿色转型中释放交通潜力。
1: 最近，2026年青海省诚信新商宣传月启动仪式在西宁市举办。本次活动由青海省商务厅牵头，联合省委宣传部、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发展改革委等14家省直及中直驻青单位共同主办。来自全省各市州商务主管部门近100家企业参会，行业协会以及律师行业代表和媒体记者及部分的市民代表200人齐聚现场，共赴这场以诚信为主题的宣传盛会。
0: 活动紧扣诚实守信立企惠民主题，坚持青商特色加全民参与加实效延展工作思路，把信用建设深度嵌入各行各业经营全链条，以守信激励、失信约束为抓手，持续擦亮青海诚信底色，赋能现代化新青海高质量发展。
1: 会场设置3大功能展区，打造集政策宣讲、金融法律帮扶和特色产品展示于一体的综合展示平台。诚信青海政务咨询宣传区由14家主办单位联合布展，集成开展诚信新商主题宣传，展示各单位信用建设工作成效与诚信典型案例，工作人员现场发放宣传资料，开展信用政务服务相关咨询答疑。守信兴业金融法律服务区整合银企对接与法律服务功能，汇集银行机构集中推介易信贷以及绿色信贷等青海特色的金融产品，设置融资需求登记台，收集守信经营主体融资诉求，推动以信换贷落地见效，同步开设法律服务咨询台，律师现场提供咨询服务，面向各类经营主体免费提供商贸合同审核、商事纠纷处置以及消费维权等专业法律咨询服务，以金融赋能加法治护航，助力经营主体守法经营、诚信履约。青海好物市集展销区汇集15家省内特色企业参展，集中展示高原农牧食品、高原生物精深加工等本土优质特色产品，企业以实物展品、产品介绍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展示高原特色产业发展成果，传递以信兴商、以质取胜的经营理念。市集搭建经营主体展示、产销对接、品牌推介平台，让诚信经营看得见，特色产品摸得着，充分展现青海本土各类经营主体坚守诚信、深耕高原特色产业的良好风貌。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9月21号到25号，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举办中秋忆忠魂、奋进担使命主题活动，将传统节日文化与红色教育相结合，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青少年缅怀先烈、厚植家国情怀。33家单位团体和来自全国18个省市区的3000多人参加活动。
1: 活动期间，参观者在纪念碑广场雕塑和烈士纪念碑前肃立默哀，敬献花篮。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重温入党入团誓词。走进西路军纪念馆常设馆和“红军不怕远征难”主题领展，聆听革命先辈英雄事迹和微党课，参观珍贵文物和历史照片，观看红色电影，在一件件文物、一幅幅照片、一段段历史中追忆峥嵘岁月。
0: 活动还依托《中华英烈网》“云上一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互动 H5 纪念馆云展厅等平台开展云端献花、留言缅怀等现场活动，扩大教育覆盖面。
1: 9月22号，由省总工会、省消防救援总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应急管理厅、共青团、省委联合举办的青海省第3届消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青海民族大学拉开帷幕。来自全省各市州的10支代表队、124名选手同台秀专业技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进斋出席。
0: 本次大赛赛期3天，共设置灭火救援员、消防通信员、搜救犬训导员、消防装备维护员、消防设施操作员等5个职业工种，共17个竞赛科目。参赛队伍员涵盖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指战员、政府企业专职消防员、社会救援组织成员和地方单位消防行业从业人员。比赛现场还设置了消防宣传科普及装备互动展示区域，营造了全民互联互动、全民关注消防、参与消防的浓厚氛围。
1: 开幕式后，与会领导实地观摩了相关竞赛科目，听取竞赛项目介绍，勉励全体参赛选手砥砺攻坚克难的锐气，发扬敢打敢拼的战斗精神，奋勇争先，争创佳绩。
0: 9月24号，青海省2026年度见义勇为英模爱心救助工程项目困难家庭帮扶及子女助学金发放仪式在西宁举行。2026年，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帮扶困难家庭38户，子女助学13人，发放帮扶及助学金48.3万元。仪式现场为12名见义勇为英模及家属代表发放帮扶及助学金9.5万元。
1: 见义勇为英模爱心救助工程是省见义勇为基金会主要公益项目，也是青海省常态化关爱帮扶见义勇为群体的重点民生项目。自2020年开展以来，项目聚焦英模生活困难、子女就业、大病救治3大重点领域，持续开展精准化、常态化、长效化救助帮扶。截至目前，累计救助见义勇为英模264人次，发放各类帮扶救助资金260.3万元，切实为见义勇为英模家庭解决实际困难。
0: 见义勇为是发自本心的选择，是每个普通人都可以践行的正义担当。3名英模代表在发言中表示，此次爱心帮扶切实缓解了家庭实际压力，也让英模及家属深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社会各界对见义勇为群体的关怀和敬重，这份温暖将激励他们继续传递向善力量，弘扬见义勇为精神。
1: 省见义勇为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加大见义勇为英模家庭及其他家庭的帮扶力度，严格对照帮扶救助条件审核申报材料，重点向低保家庭以及牺牲英模家庭、年收入较低家庭倾斜，并结合历年救助情况筛选帮扶对象，通过精准帮扶与扩面帮扶相结合，持续扩大覆盖面，让现有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0: 听众朋友，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推出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播出第五篇《天路为卷，真情作答》。
2: 从寻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3: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2: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3: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2: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4: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千里雪域天路横贯江源大地，它不仅是连通山海的交通要道，更是一条流动的民族团结长廊。一列飞驰的列车，一间行走的车厢，每天汇聚天南地北的各族旅客，上演着守望相助、温情相伴的动人故事。今天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我们对话坚守雪域高原13载的青藏铁路列车长阿忠仁，聆听他在千里天路上用心用情架起各族群众连心桥的温暖故事。欢迎您，阿忠仁列车长。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阿车长，您是门源县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啊，从小浸润在多民族交融的环境当中，年少时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守望相助的氛围，是不是也在您心中埋下了民族团结最质朴的种子？
5: 是的，主持人，我从小生活的地方有汉、藏、回、蒙古、土族、撒拉等各民族邻里相依、朝夕相伴，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相互走动，没有隔阂，不分彼此，这种团结和睦的生活氛围让我从小就真切体会到各民族一家亲的温暖，也让我明白民族团结就藏在最朴素的日常里。
4: 2013年您大学毕业了，您主动选择条件最艰苦、海拔最高的青藏线，那一干就是13年的时间。其实很多人都难以理解，为什么偏偏选择这条聚少离多又艰苦而且又常年奔波的天路呢？
5: 是的，我的铁路初心呢，来自大学时期一次乘坐火车的经历。当时我亲眼看到年轻列车长全力救助突发疾病的旅客，全程守护，尽心尽责，那一幕深深震撼了我。我立志也要做一名有温度、有担当、能守护旅客的铁路人。青藏线路确实辛苦，高寒缺氧，环境恶劣，出车周期长，但是它连接的是青海与西藏的民生大道，承载着各族群众的出行期盼。车厢就是一个多民族大家庭，能在这个岗位上服务各族旅客，温暖旅途，连接人心，我觉得无比光荣，也无比值得。
4: 从您的笑容当中已经感受到了。从业13年啊，您始终说进藏列车它不仅是运输载体，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流动阵地。那么在飞驰的列车当中啊，您是如何践行这份责任的？
5: 我始终认为列车无小事，旅途见真情。每一趟列车汇聚五湖四海各个民族的旅客，我们乘务人员一言一行都是青海的窗口，民族团结的缩影。我始终坚持尊重每一个民族的习俗，善待每一位旅客，做好每一次服务，让陌生的旅途变成温暖的相遇，让各个民族的群众在一路相伴中相知相融，守望相助。
4: 我想也正是这份初心啊，让您在多年的一线职程当中总结出了用心、细心、责任心的三心服务法，成为您服务各族旅客的工作准则。那首先我们来聊一聊用心吧。
5: 好的。
4: 为了拉近和少数民族群众的距离啊，您自学蒙语，您自学藏语，巩固蒙语，形成了汉蒙藏的三语服务。那这份坚持的背后是什么样的初衷呢？
5: 我始终觉得民族团结的第一步就是语言相通，人心相近。车厢里很多年长的少数民族旅客普通话沟通不便，很容易紧张无助，我利用休息时间学习日常服务用语、安全提示用语，就是希望能用他们熟悉的语言进行沟通，以此来消除距离感，拉近安全感。 虽然学习过程枯燥，反复难记，
4: 嗯，
5: 但是每当我用少数民族语言安抚焦虑的老人，解答旅客的疑问，缓解大家高原不适，

0: 他们安心的笑容，我就知道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是的，您多年前帮扶藏族老阿妈的故事啊，很多人印象深刻。那当时呢，老阿妈是寄错铺位，而且还带着孩子叠加到高原，反应十分的慌乱。那么我也非常好奇，您当时是怎么安抚帮扶老人的？
0: 那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老人家年纪大，反应慢，又听不懂汉语，带着年幼的孙子在车厢里来回徘徊，一脸紧张。我第一时间和他交流，瞬间缓解了他的焦虑，再帮他测量血氧，提供氧气管，安置铺位，照看孩子，一路悉心照料。下车前，老人家不停地向我竖大拇指，嘴里一直念叨着乖真气乖真气，汉语的意思就是谢谢。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一句暖心的母语，一次及时的帮扶，就是最真切的民族团结。
1: 其实不仅是现场帮扶啊，您还把民族团结宣传内容翻译成了蒙语、藏语，在列车开展了双语宣讲，可以说让旅途也成为了民族团结的课堂。
0: 是的，也就是那次帮扶藏族老阿妈的时候，让我发现了自己自身业务的短板。要想更好地服务藏族旅客，那我就必须学会少数民族语言。因为咱们的列车金亭、纳曲、安多、托托河等站时，经常会上来一些藏族老人，他们经常会上来一些没坐过火车甚至没见过火车的藏族老人。旅途时间长，人员集中，列车就是最好的宣传场景。很多少数民族旅客更愿意听母语宣讲，因为听得进去、记得住、有共鸣。通过双语广播、碎片化宣讲，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读懂民族团结的意义，感受各民族同心同行的力量。
1: 是的，我想这就是您的用心了。那其实呢，您还体现在了极致的细心上。曾经有藏族旅客把装有大额现金、证件以及电脑的背包啊，遗失在了列车上。那么您就花费了十几个小时，联动了多方力量啊，全力帮旅客找回了财物。那您可以在现场和我们还原一下这个过程吗？
0: 没问题。那是2021年的夏天，列车抵达西宁站后，我例行检查，发现一个被旅客遗忘在铺位上的单肩包，赶紧喊来乘警一起开包查验。结果呢，却让我们大吃一惊，里面有一本笔记本电脑、一个文件袋，还有一沓厚厚的现金和一张社保卡。当时呢，旅客已经全部下车，情急之下，我向西宁站派出所求助。通过他社保卡上的信息，辗转联系到十几个小时前就已经在纳曲站下车的旅客。我至今还记得接通电话时他说的那句话：“天路再长，也长不过各民族之间的真情。”扎西德勒，扎西德勒。然后第二天在纳曲站台，我将包和物品完整归还给他。他亲手送上一面写着热情服务、尽职尽责八个大字的锦旗，并和我们在站台上合影留念。
1: 天路再长，也长不过各民族之间的真情。我想这句话是不是也是您多年工作的真实写照？
0: 这句话对我感触很深。青藏铁路千里绵延，翻山越岭，但各民族之间的真情没有距离。无论哪个民族，无论来自哪里，真诚待人、用心做事，就一定能换来真心。也让我更加笃定，旅客的每一件小事都是我的大事。
1: 在日常的职程当中啊，您还自制便民工具、双语提示牌，而且还常年备有应急药品和吸氧设备，可以说是用一个个微小的举措守护着各族旅客的平安健康。
0: 是的，因为常年职称在高原线路上，我最清楚旅客们需要什么。高原反应、独自出行、物品掉落、紧急不适，都是高频问题。我就结合多年的工作经验，自制便民工具，细化服务细节，尽最大的努力，让每一位旅客都能有一个美好的出行体验。
1: 如果说日常服务见温情，那么危机时刻啊，就是见担当。我还记得您提到过说，2024年春运，您所驰骋的列车啊，有一名旅客突发昏迷，情况也是十分的凶险。那么当时呢，您是第一时间开展了紧急救治。
0: 是的，当时是春运的时候。列车上呢就是客流爆满，列车上医疗条件有限，旅客突发昏迷，面色惨白，失去意识，当时情况特别危急。我立即携带小药箱赶往现场，快速清理口腔异物， 口对口人工呼吸，按压虎口，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经过不懈努力，旅客逐渐恢复了自主呼吸和意识。到站后，我们将病人第一时间移交医护人员。看着旅客脱离生命危险，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1: 是的，那其实这场紧急救援啊，不仅挽救了一条生命，也诠释了铁路人的责任与担当。那经历这次事件呢，我们也了解到您的班组也是进一步完善了应急服务、双语处置，还有高原救助体系。
0: 是的，主持人，人民铁路为人民，我们始终坚持生命至上、旅客至上。我们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细化处置流程，配齐补强应急物资，优化双语应急提示，确保面对各类突发险情时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理，全力守护各组旅客的生命安全。
1: 13年的坚守啊，您不仅自己深耕民族团结一线，还做好了传帮带，带出了一支由汉族、藏族、回族青年组成的多民族班组。
0: 我一直认为民族团结需要代代传承，我从来都不会给班组的人员讲空洞的大道理，都是带着他们在真实的岗位中看，在真实的服务中学，教他们尊重民族习惯，耐心服务旅客，用心化解问题，告诉他们一次帮扶，一次耐心的沟通，一次包容体谅，都是民族团结最生动的实践。现在看着不同民族的徒弟们并肩奋斗，共同成长，互帮互助，成为天路上新一代的新生力量，我就特别的欣慰。我的班组凝心聚力，团结一心，也曾经获评天路拥军号光荣称号。
1: 那您还把列车打造成了流动思政课堂，在旅途当中为大家讲述青藏铁路建设史以及建设者他们同心筑路的奋斗故事，可以说让民族团结的种子扎根到了更多人的心中。
0: 青藏铁路本身就是民族团结最生动的体验，最厚重的课本。老一辈各族建设者不畏严寒，不畏艰苦，同心攻坚，建成了这条雪域天路。我希望通过旅途宣讲、互动体验，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条天路的背后是各民族团结奋斗、携手拼搏的力量。
1: 13年风雪坚守，13载初心不改。青涩青年到岗位骨干，从孤身坚守到薪火相传，阿中人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把一节节流动车厢打造成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温暖阵地。在青海这片团结奋进的热土上，正是因为有无数像阿中人一样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普通人，以真心暖人心，以坚守聚合力，才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绘就江源大地和谐共生、团结奋进的崭新画卷。今天非常感谢阿中人列车长走进演播室，和我们分享天路上的团结故事、坚守故事、温暖故事。
0: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们。
2: 请听青海，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0: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2: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方案，奋斗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0: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3: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 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4: 听众节目，在我们的节目最后呢，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胡静。你好，胡静。
5: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4: 你好，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5: 好的，首先高速方面，金六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的站西向站东向云嘉口匝道绕行。金陵六幺幺张问高速亚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龙吴隧道下穿施工，龙吴峡4号隧道铜仁至雅士港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港至铜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 景阳岭隧道附近门源至扁渡口方向封闭施工，扁渡口至门源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同赛路段距铜仁南收费站1公里，铜仁南至曲库湖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金陵613西沥高速公寓海南路段鄂拉山隧道入口处，玉树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共和至玉树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 金陵611武德马高速跨九路段，据雪山乡八公里处，九至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牛格高速叉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S2015石关体县川关路段果园村附近。 川口至大河架方向全封闭施工，大河架至川口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主持人，以上就是高速的部分路况信息。
4: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5: 通过省干线方面，国道109京拉县平安区小峡镇王家庄村路段实施桥焊碎修复养护施工，施工期间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13侧末线。 监察县龙湖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湖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国道215马宁县曲马来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危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孟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半山上下山路段。
1: 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部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38海天县互助县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施工期间变道通行。以上就是普通国省干线的部分路况信息。
2: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1: 好的，今天白天门源大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玉树大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对周边出行没有太大影响。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胡静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4: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东中北部及大通、黄中、黄源、文源、海晏、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玉树大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柴达木盆地有6到7级的偏西风，北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今天夜间，海东中北部、黄南部及黄中、黄源、同德、新海、海晏、马多、马庆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海西西部、玉树大部、果洛南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雨8度到14度，偏东南风3到4级；城东区小雨7度到13度，偏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小雨7度到13度，偏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小雨8度到14度，偏东南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4: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2: 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这听上去，花儿不是花儿，流行歌也不像流行歌呀。
1: 这是花儿民谣，孩子们就喜欢听这个。
2: 哦，到底是年轻人啊，民间艺术与时俱进，这也是创新呐。
1: 有道理。啊，你们知道这是谁唱的吗？
0: 谁呀？
1: 是甘甜的哥哥，甘大龙。
0: 嚯，大龙啊，我知道了，他打小喜欢唱歌。大学毕业了，还是想当歌手组乐队。嘿，前几天回来了，被他妈又赶走了。
2: 齐曼，你把我和老金叫过来，不是为了欣赏甘大龙唱歌吧？
1: 我最近发现，孩子们特别喜欢大龙的歌，一唱就能放开，显得特别自信。
2: 那
1: 我就想，说不定音乐能改变他们。
0: 音乐。我们这里是花儿的故乡，男女老少从会说话就都会唱花儿，也都能来那么几句。
1: 那为什么不把音乐课开起来呢？
0: 以前学校有过音乐老师，孩子们也很喜欢，不过后来老师走了，这课就停下了。
1: 我觉得大龙倒是很合适啊，他是大学生，音乐素养好，容易跟孩子们打成一片。
0: 请一个没单位的歌手来给孩子们上课，这个合适吗？
2: 甘大龙不是在编教师，好像不符合相关规定吧？还有啊，他刚被他妈赶走，愿不愿意回来也还两说呢。
0: 哎呀，
1: 我知道不好办，所以才请单局长来想办法呀。
0: 齐老师啊，我说句话你别在意啊。你是帮扶老师，时间一到就走了，孩子们以后怎么办？你这些想法呀，都是水过地皮湿，这没多大作用。
1: 金校长，帮扶不是走形式，还得从根本上解决孩子们的问题。如果我们走了，孩子们没有一点改变，我觉得那是自己的失职。
0: 单局长，您看呢？
2: 齐曼说的对，我去试试。
3: 单辉最终答应了齐曼，除了想让大龙教孩子们唱歌，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说，那就是让大龙回来缓和和母亲杨秀花的关系，以便推动鲜花种植基地的计划。他明白，杨秀花虽然嘴上骂儿子，实际上他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儿子。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快乐，快乐，快乐！只要这个在我被饿死之前吧，争取再多写几个。<笑>哎，大龙，感觉兰州民谣也成了你们兰州的一张名片了。我们从南方来兰州旅游，做了攻略，专门留了时间来打卡兰州民谣。你们加油啊！<笑>
1: 谢谢鼓励，啊，各位好朋友，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啊，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鼓手刘小龙。
2: 大家好。
1: 我是吉他手主唱甘大龙。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名字，我们是兰州民谣组合，我们叫田胚子和灰豆子。天。

0: 两千个树，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1: 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2: 单局长，你咋在这儿呢？
3: 大龙，我是请你回去的。
2: 请我？回哪呢？
3: 回河湾。
2: 那天你看见了是吧？我妈咋对我？人要脸树要皮嘛，我咋能再回去？
3: 大龙，你妈那是恨铁不成钢，你以为她真的不想让你回家呀？
2: 啥叫恨铁不？你也觉着唱歌是不务正业？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怎么会呢？大龙，咱们河湾能出一位大歌唱家的话，那家乡人都跟着沾光呀。哎，不过人生呢，就像打仗，遇到坎儿的时候啊，该休整就休整，该迂回就迂回，那时机不好就转换赛道，等待时机，对吧？这孔乙己的长衫，该脱就脱，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嘛。大龙，
2: 我的歌不仅仅是民谣，我那骨子里头都是华尔，是民歌。我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家乡啊，我就不信，是不是？我就不信没有人识货，没人懂我。
3: 我相信你，
2: 我将来挣钱出了名，一定能养活全家，我还能为家乡扬名呢。
3: 对，我真的相信你，大龙。但是咱们先来解决眼前的难题，对吧？不然你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你妹妹恐怕就去串串子了，可咋办？
2: 那你说咋办？
3: 你想不想既能够唱歌，又能找个工作去帮助家里啊？
2: 我当然想。
3: 咱们县里啊，建了鲜花岗和数字就业中心，主要面对的就是你们这些本地毕业的返乡大学生。哎，你看，你是农业科技专业毕业的，专业对口啊。
2: 那可是我要去了就没法唱歌了。哎呀，
3: 大龙，你可以在鲜花岗工作的同时准备农村特岗教师考试，或是应聘当校外辅导员，可以帮助咱们河湾小学建起音乐课和小小合唱团。哎，只要统筹好时间，完全可以兼顾好几项工作，唱歌工作两不误。
2: 一个人做几份工作，那不就是现在流行的那个斜杠青年吗？这个倒是可以试一把。
4: 甘大龙听了善辉的话后非常高兴，尤其是当善辉告诉他齐曼就是当年孔教授的女儿，他就更迫不及待地要回去了。
5: 断了一根弦，这塔也扁了。
6: 哇塞，吴勇，这得专门到乐器店去修缮，你鼓捣不好。
5: 还与你说，我就是看看。
6: 后悔了吧？
5: 后悔啥呢？那要是再晚，我还给他砸倒。咦，
6: 你把我也砸了算了。
5: 切，
7: 嫂子，青山哥，你看我把谁带回来了？啊？
2: 妈。爸。

0: 大龙，你这个不让人省心的，你放上你几句，你还真跑到了你。
1: 大龙，你妈就是吓唬吓唬你。
2: 哥，你回来了。
1: 田姐，听说你还教同学唱歌呢。
3: 是齐老师让我唱的，我唱的不好。大龙，妈不该摔你的弦子。哦，吉他。妈，把你
1: 对不住了。
3: 没事没事，你离我远一些，离我远一些。嫂子，
1: 这把那又来了。
3: 秦南哥，现在啊，鲜花岗正在招人呢，我已经给大龙报名了，不过。 他唱歌的事儿，你还真得支持。这次齐曼让我把大龙请回来，就是想让他在学校里代课，教甘甜他们唱歌。哎，不过啊，这都是业余时间干，我跟学校都协调好了。只要那能回来，我支持。
1: 哎，支持。
2: 太好了，哥哥能教我唱歌了。哎，单局长，
1: 啊，
2: 大龙一定能被鲜花岗录用。
3: 怎么不能录用啊？
4: 大龙学的是农业科技，正好专业对口啊，那肯定没问题啊。你和
1: 齐老师都是好人，把你们谢谢了。不过，我实在也不想和那些花花草草打交道了。种花上不如种洋芋，心里踏实。
4: 洋芋也能开花？妈，齐老师不就孔教授大龙？
3: 我再跟你说他，啊？
5: 不就孔教授的那个家乡来？哎，山东嘛。我知道，知道。嫂子，咱好好想想啊。同学们，你们不是想跟大龙哥学花儿吗？
4: 我把他给你们请来了，大龙哥，你教我们花还是民谣？你们想学啥呢？风向人，做人不能太贪心。先唱个这，看行不行啊？他二孙子的大喇叭，手持着听筒大喇叭。
5: 时髦的，大龙哥，我也要在你的抖音里唱。可以，我全网粉丝好几万呢。但是，长大以后再说。都是这份吗，大龙哥？那当然，我哥可没注水。
4: 我见过，我这可是头一次见甘甜和别人这么大声说话呢。是吗？好。 同学们啊，这个我来呢是教唱歌，但是话说回来，学习第一。但是话又说回来，我毕竟是来教唱歌的。我们还是唱歌啊，跟我学。
6: 好。
4: 哎。哎。咋像牛叫？轻一点，优美的。

就这样，大龙成了河湾小学的临时音乐代课老师，一有空便教孩子们唱他编唱的《新花儿》。他们在学校唱，在村里唱，在山上唱，在河边唱。慢慢的，甘甜和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渐渐多了。

0: 单局长，我们卫生系统几个东部来的医生打算周末的时候去几个乡镇搞义诊，这是活动安排计划，您看一下。
1: 啊，局里全力配合，不过东部来的同志工作热情虽然很高，但是要让他们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占用他们的周末时间啊。
0: 好的，那我再和他们协调一下时间。
1: 好好好。
2: 局长，这是橄榄基地二期种植计划的报表，需要咱们局这边协调，涉及到几个乡镇。
1: 这样吧，周三上午我们开个协调会，争取尽快推进。
2: 好，那我去通知大家。
1: 好。喂，老李，什么事？
3: 鲜花岗出了问题。
1: 好，我马上过去。

0: 月亮嘛牵个手，
1: 和月亮嘛牵个手。
0: 花河呀花河呀，我呀的个家，

0: 大龙，哎呀，大王，大龙，别唱了，鲜花岗那边出事了，你快去看看呢。
1: 咋了？
0: 刚招聘的几个学生，一听说要被安排到村里种花，说是上当了，不想下去。
1: 那赶紧给单局长打电话嘛。
0: 哎呀，打了，你也赶紧去劝劝他们吧。啊，快快快，
1: 好。哦，那个班长带回去，带回去哦。
2: 好。
3: 我们可是冲着鲜花岗来招聘的，不是去乡下种花的呀。
4: 就是，
5: 就是
6: 呀，是啊。
7: 你们大家听我说，厂区和村里的种植基地都属于鲜花岗，没什么区别啊。村里基地的补贴比厂区还要高呢。
3: 不是，那能一样吗？
8: 你们就是为了去帮别人，
3: 好不容易有个地方就业，可结果又要回村里种地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城里送外卖呢。
9: 就是啊，
3: 那边什么有那个牛场去，非要我们下乡啊？
2: 对呀，
9: 没错。
6: 为什么呀？
3: 我们
6: 想，我
3: 不想家乡。
7: 大家听我说，听我说，安静一下好吗？只是分工不同嘛，也没有非要。我们呢，尊重大家的选择，也会在制度上逐渐的完善。比如说，半年一轮换，对吧？
10: 是吧？就
1: 干啥呢？站局
3: 长，
7: 大
2: 龙，
3: 大龙哥。你给我们评评理啊！
1: 啊，
3: 凭什么让我们到村里？我们也想留厂去。
1: 就是，
2: 是啊，
3: 当初只是说让我们到鲜花岗工作，也没说让我们下乡啊。
2: 是啊，
11: 啊，不是这么说的。
1: 就这呀，鲜花岗不是光有包装出口，也得有种植生产嘛，总是得有人到一线，不是吗？
3: 你爱去你去，反正我不想下乡，我也不想下乡。
2: 我
3: 也
2: 不去，
1: 单局长，
7: 嗯。
1: 把我安排哪儿了？
7: 啊，我看一下啊，甘大龙，你是在厂区，
1: 不能在厂区
7: 啊！
1: 我不去厂区，把我换到村里。
3: 不，大龙哥，不是这个意思，大家各选各的，是不是？
1: 没错，
3: 我们又不是和你攀比
1: 啊！不用说，不用说，哎呀，西北汉子，磨磨唧唧呢。这几年找个工作有多难，大家都清楚。鲜花岗厂区需要人，对吧？村里种植基地也需要人嘛。厂区村里离的不是太远，村里离家还近，补贴还高。再说了，半年一轮换嘛，大家还担心啥？

0: 呢？哎呀，这不废话，我带个头，我选村里，你们爱咋咋地。
1: 大龙哥，
2: 哎，大龙哥，大龙哥，
3: 那这样，那既然大龙哥表态了，我也没得说了，那我也选村里。
4: 那我也同意，
5: 那我也去吧。

0: 哎，大龙，
1: 听说你不去鲜花岗上班，回村里种花了？啊，那村里基地也是鲜花岗的，一样嘛。
0: 啥一样？哎，我可听说厂区的工资可比村里的高。
1: 叔，别听他们瞎说。
2: 大龙，过来。
1: 哦，
0: 过来呀。
1: 哎，去吧，去吧。
3: 叔，你们
1: 哎，好，去吧，自己玩哈。
0: 啥事儿嘛？干嘛回村里？那个转职基地上，就不是个正经上班挣钱的地方。你忘了你妈以前的教训了吗？啊？都这时候了，你咋还没明白呢？鲜花岗是大工厂，没有村里的基地养花种花，厂区拿啥生产加工？我不管，你还得给我回去。哎，你不落尘能啥？
2: 人家都把你安排在厂区，你还自己找不自在，
0: 定了的事没法改了。还有啊，你也得赶紧去签约啊！现在全村除了咱没几家了。哎，你的意思是，你妈落伍了呗？
1: 有这意思。
0: 切！哎，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回来还不够，你想再拉我走回头路，我横着呢吗？
1: 妈，你。
4: 你老说我犟，你才犟呢！你不落没大没小的，我可都为了这个家。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三集，剧中人物。 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 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 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四集。
1: 河湾小学齐曼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
2: 齐老师，
3: 哎，大龙，今天我还问甘甜你怎么没来上课呢。
2: 哎，秦老师，今天呢是这个到兰州啊去接几位东部来的专家，刚把他们安排好呢。
3: 今天我和我爸在微信上聊起来，我爸也觉得大龙长大了，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2: 没有没有，那个孔爷爷这么大年纪了还代表国家去国外参加一带一路项目，和他比起来我算啥呢嘛。
3: 他呀就是闲不住。哎，对了大龙，
2: 哦，
3: 你来是有事儿？
2: 听说您的这个帮扶期马上就结束了，我来送送你。
3: 你来看看我正写什么呢。

0: 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齐老师，你申请延长一年？
1: 现在孩子们的状态刚有点起色，这时候我甩手走了有点不放心。另外，鲜花岗二期马上也要建成投产了，我还要等一个人回来，他会把更先进的育种经验带过来。
0: 谁？
1: 保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甘甜，不知道我们这次运气怎么样，能不能看到飞船啊？
2: 我调一下望远镜的焦距。老师，我好像看到一个小白点儿。
1: 啊，是飞船吗？
2: 好像是，不对，它不动，是颗小星星。
1: 来来，我看看。
2: 给。
1: 是没动，应该是颗小恒星。飞船是不是已经飞过去了？我们出来的时间可能有点晚了。
2: 书上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时间。
1: 什么书啊？
2: 太空日记呀，写的是宇航员在太空舱里看到的情形。他说，当宇航员穿过大气层，乘坐神舟号来到外太空时，他终于见到了蔚蓝色的地球。虽然这个画面他在地面上见过无数次，但在真正见到的那一刻，还是忍不住发出感叹，真美啊，又大又圆，地球的边缘还散发着光芒，十分梦幻。
1: 甘甜，你说的太好了，越来越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2: 这本书是孔爷爷送我的，现在又有你送我的望远镜。小曼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孔爷爷派来的。
1: 甘甜，我跟你商量一下，咱们能不能把你这个秘密跟同学们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帮你观察飞船呢？
2: 他们不会笑话我吧？
1: 不会的，他们肯定会高兴的。
3: 今天老师要做什么呀？
4: 不知道。
1: 甘甜，把你的望远镜拿出来。
2: 老师，给。
1: 同学们，大家知道这个望远镜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5: 让甘甜数星星用的。
1: 傻孩子，就像你说的那样啊，大白天怎么能看到星星呢？我告诉你们大家一个秘密啊，甘甜没有在数星星，他是在观察每天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神舟飞船。
6: 神舟飞船？
1: 对，神舟飞船。甘甜的心里啊，在做着一个航天梦呢。
6: 航天梦？
7: 那他看到飞船了吗？
5: 他看到了吗？
1: 很可惜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不过我们大家可以帮他一起寻找，好不好？
6: 好，
5: 好是好，可怎么看呀？
1: 甘甜，来，你上来，给大家讲讲你的观察方法。
2: 这个，
1: 就把你平时想的，大声的告诉同学们。来，同学们，咱们大家鼓励他一下。
8: 转过身了，
9: 真的，
7: 好厉害呀！太好了，反过身男的来面对我们大家的，
5: 还真是。
1: 甘甜，真棒，开始吧。
2: 书上说，神舟飞船在轨道运行期间，我们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 根据飞船运行的轨道高度，在飞船起飞的一天之后，在北京、上海、南京、长春、太原、哈尔滨、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兰州很多城市附近，都有可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不过，在地面可用肉眼观察飞船的时间很短，一个地方一般只有5分钟，同时还要求当地天气晴朗，能见度高。观测的时间段主要是在清晨和黄昏，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到。
5: 哇，那天懂得这么多，太了不起了。
6: 是呀，你太厉害了。
1: 甘甜，你真棒！
7: 小曼老师，你是不是要走了？
5: 我们不让你走。
6: 小曼老师，别走！
4: 小曼老师，
6: 我
4: 还要考试。
1: 放心吧，我还要和你们一起找飞船呢。
0: 就这样。每天下午出现在河湾小学操场上的不再是甘甜一个人，而是齐曼班里所有的同学。他们抬头仰望蓝天，盼望着那颗特殊的星星能进入他们的视线。
9: 给我看看，
10: 我也想看，
11: 我也有看。
1: 来，我们先调整好焦距。哎，你胳膊不要晃来晃去的啊！
12: 我看到了。

0: 乡亲们，咱们的数字就业中心和国际鲜花港一起建成之后啊，大龙他们已经成为这两座现代化工厂的第一批骨干员工。咱们河湾村的妇女们也可以在鲜花工厂上班领工资，有自己的单位了。我们呀，把幸福的玫瑰花送到山外头，出口到国外去，多好的事情啊！
1: 好着呢，好着呢。
2: 山局长，各位乡亲们，我们乡村振兴啊，需要大量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地大学生，在家门口就业挣工资，既建设了家乡，又照顾了一家老小。这小娃娃呀，有爹妈带，不用当留守儿童了。这柿子熟了，也有人摘。咱们河湾村啊，人气啊，旺旺的。
0: 没错。乡亲们，咱们今天开会啊，是为了国际鲜花港二期的签约。哎，我再吆喝一下啊，上一期没签约的，还有机会。哎，但是。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啊，脖子盖上打瞌睡，自己得靠自己喽。自己的家乡啊，自己得上心啊。乡亲们，大家想流转土地参加二期建设的都上来签吧。
3: 我签。
4: 上次没签我就后悔了，这样的好事啊，打着灯笼都难找。
5: 哎，我也签。哎，我签。
6: 山局长，我也想签。
4: 哎，老干，你老婆可还没发话呢，你敢签吗？
5: 哎，你要是签了啊，晚上就甭想进门了。
6: 签。
7: 我说了算，我签。
8: 你敢？
6: 不是，你咋来了？
5: 走，回去。
6: 别拉我。
0: 嫂子，来，坐下，咱们商量啊。
9: 没啥好商量的，走。
8: 快走上。

0: 孔教授，青山，绣花，你们都还好吗？咦，孔教授，青山，绣花，你们都还好吗？咦，孔教授，我以为你再不回来了。怎么会呢？该做的呀，还没做完呢。爸，哎，孔教授，你和齐老师是？你们还不知道吗？
1: 齐妈呀，是我的女儿。哎呦，女儿啥？孔教授，齐老师，那你们父女两个怎么不是一个姓啥？他原先啊也跟我姓，后来为了纪念他妈妈，就改成了他妈妈的姓。
2: 孩子还能拿得信，还能随拿妈？啊！嘿，你们城里人啥想法真不一样。
1: 咦，你蹲个啥傻？哎，你以为都像你，跟那炸药包似的。<笑>
2: 你看，孔教授一来，你脾气见长了。<笑>
1: 你们俩呀，真是一点都没变。
2: 哎呦，都这把年纪了，还能咋变？
1: 在我面前，你们还敢说自己老？我比你们俩都大，这些年啊，还不是一直在变？哎，那年的鲜花项目没成，我被提前调回山东，可我这心里啊，总是憋着一股劲儿，不能就这么认输。后来，我参加了“一带一路”农业专家组，去了孟加拉、巴基斯坦和伊朗。
2: 当年的玫瑰啊，现在都更新好几代了。这次啊，我回来就是要把新品种带到鲜花港，也算是啊对你们和河湾的一个补偿。哦呦，再不要说了啥？啊，当年是发大水路冲断了，物流跟不上，谈好的客户也都退货了。
1: 况且政府也补偿了我们农户的损失，青山说的对，现在好了，东西协作是国家战略，物流销路也都成熟了。绣花，你还有什么顾虑啊？
0: 哎呀，是他，牛不喝水强按头，硬不让我签啥。坤教授，你能回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2: 我回头就去签合同。好，那就算我啊没有白回来。<笑>咦，孔教授，齐老师也不简单呐。啊，自打他来何文后，甘甜都变样了。哦，
0: 对呀，你们父女俩对何文都有恩念。我记得那年齐老师高考，你没能回去陪那。
2: 哎呀，孔教授那都念叨了一个多月呢，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不提了啊。
0: 爸，
2: 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到底为什么。哎呀，这当时不正好是6月份吗？本来玫瑰的育种栽培到了关键时刻，又突然发洪水了，孔教授就和大家一起抢险。
0: 那就没能回去陪你。对着呢，你这一说啥，我想起来了，当时你爸的那个汽车票了、机票了，那全都买好了，准备第二天就回山东呢。可一直忙着抗洪救灾，机票都忘了退了。
3: 原来是这样。
0: 哎，怎么，这么多年了，你爸那一直没告诉你？
1: 嗯，这是我头一次听说。小曼，对不住啊，我不是一个悲情的人，也相信我的女儿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当我听说你也报名参加东西协作的时候，老爸真是很骄傲、很自豪啊。 啊。
2: 所以这次啊，回到河湾，一是弥补当年种花对河湾的遗憾，二是啊，专门陪伴我的女儿，和她一起度过一年支教时光，弥补缺席她成长的遗憾。
3: 虎爷爷，
4: 虎爷爷，
2: 这是大龙和甜甜吗？
4: 哎，是。哎呀，
2: 我都不敢认了。哎呀，长这么高了。
4: 虎爷爷，你还好吧？
2: 我好着呢。我听小蛮说，你也是从外面回来建设家乡了啊。大龙啊，你做得对，爷爷啊，支持你。
4: 我回来呀，多少是因为我妈。前些年种花的事一直是他心里疙瘩，妈，现在孔爷爷回来了，那个用文言词说你该释怀了吧？
1: 切切切！
5: 娃娃说的对，娃娃说的对，
1: 这还用你说吗？
3: 爷爷，您瞧，我还留着您送我的太空日记呢。
2: 哦，哎呀，甜甜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啊，你也能开着神舟飞船在天上飞。
3: 对，我不想穿船子，我想成为一个航天员。
2: 好啊，到时候啊，我就和你齐老师一起，白天数星星，等着你的飞船飞过来。
6: Class.
7: Good morning, teacher.
6: Now, 甘甜,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3: My name is 甘甜. I'd like to introduce myself. In my family, my mother is a good florist, and my father and brother are singers.

0: 半年后，甘田如愿考上了县一中，成为河湾村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女孩子。大龙也当上了鲜花港的业务主管，不过业余时间他依然在唱民谣，一直担任河湾小学的校外音乐辅导员。齐曼延长一年的帮扶到期后，和父亲孔东来一起回到了山东。在甘肃两年的支教生活，也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
1: 乡亲们，鲜花港二期工程今天正式投产了，这是东西协作助力产业发展的又一个成果。咱们呢，不但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还把黄河两岸打扮得更漂亮了。你们看啊，现在这山上绿的是橄榄，红的是玫瑰，美不美啊？
2: 美得很呐！
1: 除了鲜花港，在数字港、教育、科技和医疗很多领域，东部兄弟省市对我们的帮扶力度都很大。再过几年，我们这里就会变成更美好的大西北。
3: 李教授。齐老师好，现在鲜花港的二期工程都投产了，我给你们来一个现场直播，嗨！
4: 好啊，我看见了，祝贺祝贺！
5: 小曼老师，我哥在网上出专辑了，他发您了吗？
6: 发我了，我听了，哎，我还听见你的伴唱了呢。
5: 小曼老师，我哥要上台唱歌了。
6: 看到了！
1: 乡亲们，下面呢，请大龙和孩子们为我们唱一首花儿民谣，来庆祝鲜花港二期投产。
7: 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四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4: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5: 1959年4月28号到仓了，捡那个杂件成我做宅。
6: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0: 989带你漂移。
1: 我是邓布利扬，
2: 我是格兰城。
1: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2: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2: 人为什么打呼噜？
1: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2: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2: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 长知识去生活，
2: 每天下午2点，
1: 万万没想到，
2: 和您
1: 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丽阳。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到的是有关于一些小动物的话题哈，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正在开通当中。好了，今天呢，我们的开场呢，来跟大家介绍一种奇葩的动物啊。这个动物的名字叫做豆蟹。豆蟹呢是贻贝壳里的钉子户啊，它是属于不交房租还要抢饭吃的类型。豆蟹啊，又称豌豆蟹，它的成年的体长呢，仅只有0.5到1.5厘米，大约是指甲盖的大小。豆蟹呢，体重不足1克啊，它的寄主主要是贻贝、牡蛎、蛤蜊这种双壳类的软体动物。豆蟹呢，是属于节肢动物门甲壳纲十足目豆蟹科。豆蟹是螃蟹家族里面的袖珍宝宝啊，非常的小。成年的豆蟹呢，只有指甲盖那么大，体长呢不足1.5厘米。体重不到1克，它要比1枚1元的硬币还要轻。它的身体呢是呈圆形或者是椭圆形，就像一颗小豆子啊，所以它的豆蟹的名字也因此而得来。豆蟹的甲壳非常薄啊，而且呢是半透明的，透过外壳呢隐约能够看到内部的一个器官。它的体色呢通常是淡黄色、淡棕色或者是乳白色，与贻贝的这个内壁颜色啊是非常相近的。但是呢它的保护色就是躲在贻贝壳里啊，这个时候呢你就很难发现它的一个存在。所以说为什么跟贻贝壳的颜色相近啊，这也是它自保的一种方式。豆蟹的螯啊，也就是它的钳子是非常小的，它不像那种普通的螃蟹啊，靠两只蟹来表现自己的强大威武。豆蟹雄性的螯呢，比雌性的稍微大一点啊，但是它的这个螯呢，也是不足以用来捕食或者是用来防御啊。那么它的步足呢，也是非常细长的啊，末端尖锐，可以牢牢地抓住贻贝的鳃组啊，可以牢牢地抓住贻贝的鳃组织，防止被水流冲走。最有趣的是呢，豆蟹的体型与性别是有关系的。雄性的豆蟹呢，雌性的豆蟹呢比雄性的大，因为雌性它需要更多的空间来孕育卵子。一只雌性豆蟹的体内可以携带数百颗的卵子，它的腹部啊鼓鼓囊囊的，就像揣了一兜子的小豆子。所以看到这大家就有一些印象了，就是说这个雌性的豆蟹比雄性的大，但是雄性的螯呢比雌性的大一点。生活的习性啊，你像豆蟹呢，它广泛的分布于全球温带和热带海域的浅水区，包括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的沿岸水域。它们呢不是自己挖洞，也不是自己造房子啊，而是靠抢。它们呢租住在贻贝、牡蛎、蛤蜊这种双壳类的软体动物的壳里面啊，所以住房全靠蹭啊。豆蟹呢，它是属于终身租住的房客啊，它不是租一阵子，它从幼年时期就会钻进寄主的体内，长大之后呢，体型变大就再也出不来了啊，或者是出来也就进不去了。因此呢，一只豆蟹它往往一辈子啊都会待在同一个贻贝壳里面，最后呢就从租房变成了定居，彻底就把人家的房子抢走了。
豆蟹与寄主的关系呢，也被称为是共栖或者是寄生。在生物学上，共栖呢是指两种生物生活在一起，一方受益，另一方不受影响。寄生呢，则是指一方受益，另一方受害啊。所以豆蟹呢，它是属于偏寄生。豆蟹呢，它是抢别人的房子住，对吧？那它肯定是受益的啊，有东西吃，有房子住。寄主呢，是属于受害的啊，它会被抢食物，被啃鳃，但是通常也不会致死，所以叫偏寄生。科学家呢，称这种关系为温和寄生，或者是共食寄生。那也有一些文章说啊，这个螃蟹呢是尤其是这个豆蟹啊，它是不挖洞不打猎，专门躲在别人的壳里面偷饭吃。那么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豆蟹不挖洞也不打猎，专门躲在别人的壳里面偷饭吃，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个是真的。在海底的贻贝床上，一只贻贝呢正张开双壳过滤海水当中的浮游生物。它不知道的是呢，自己的壳缝里啊正在伸出一只小钳子，悄悄截留了一部分食物。这就是豆蟹，动物界的白嫖大师啊，不交房租，不付水电费，抢房东的饭吃。那这个豆蟹呢，它找房子啊，找房东啊，也不是说随便找一个都行啊，还是有讲究的啊。所以说它不是随便找个贝类钻进去那样寄生啊，它是有着严格的一个选房标准。首先呢，房东必须足够大啊，房东必须足够大，寄主太小啊，豆蟹钻不进去，钻进去了以后长大就卡住了啊。那房东呢也要必须健康啊，病殃殃的贻贝呢随时可能死掉，所以豆蟹呢不会选这种生病的贻贝啊。房东呢而且最好已经是单身啊，如果说一只贻贝里面已经有其他的豆蟹了啊，那他是不会啊就是想着去跟别人抢房子的。科学家发现呢，一只贻贝里面呢通常只住一对豆蟹啊，一雄一雌，很少出现多只同住的情况。如果两只雄性相遇的话呢，他们会用小钳子啊互相推搡决出胜负啊，输的那一只呢就会灰溜溜的爬出来啊，去别的地方找新家。豆蟹呢不交房租还抢饭吃啊，贻贝呢它是属于滤食性的动物，它通过虹吸管啊吸入海水，用鳃呢过滤掉其中的浮游生物、藻类和有机颗粒，然后呢把食物送进嘴巴啊。那豆蟹的这个作案手法就很巧妙，它要怎么抢呢？首先第一步，它趁着贻贝张开双壳过滤海水的时候呢，它就悄悄地爬到贻贝的进水虹吸管的附近。第二步呢，就是当海水裹挟着食物流进来的时候呢，豆蟹就伸出小钳子截住一部分食物啊，塞到自己的嘴里。第三步，如果贻贝过滤的食物不够多啊，豆蟹还会升级作案，直接啃咬贻贝的鳃和内脏啊，把从这种抢饭吃变成直接吃房东。那么贻贝呢，一旦被豆蟹寄生啊，生长速度就会变慢，肉质也会变瘦，免疫力呢同时会下降。但是豆蟹通常也会手下留情。

啊，也就是说他也会考虑一下啊，因为这个贻贝还不能死啊，如果说贻贝死了，他的房子和食堂可就没了。这就说像你租了一间房子啊，虽然你偷吃房东的饭，弄坏房东的家具，但是你不能让房东饿死啊，否则你就没地方住了。这么听起来啊，这个小家伙啊，看着挺小的，但是啊也挺坏的，是不是？雄性住豪宅这个雌性呢会住在豪宅里面，雄性呢选择住单间。斗蟹的性别决定着它住什么样的房子啊。刚才我们讲了这个雌性呢，它的斗蟹体型要大一点，它需要更多的空间来产卵啊，所以它会选个头大一点的贻贝。而雄性的斗蟹呢，体型比较小啊，它对空间的要求不高啊，它会住小一点的贻贝。比较有趣的是什么呢？斗蟹的性别比例啊，会随着寄主的大小发生变化。科学家发现呢，小贻贝里住的啊，几乎全部都是雄性，而中等贻贝里面呢，这个雌雄各半啊，大型的贻贝里面呢，主要是雌性。这是因为雌性啊，需要更大的空间啊，有更大的贻贝才能容纳它们。而雄性啊，就是可以凑合一下啊，将就将就就得了啊，小的也能住。斗蟹的浪漫约会呢，也是在贻贝壳里进行的啊。雄性的斗蟹呢，爬进雌性所在的贻贝，与雄性交配。交配之后呢，雌性斗蟹会在腹部抱卵，孵化出幼体。幼体斗蟹刚孵化的时候呢，只有针尖那么大啊，它会随着海水漂流，寻找新的房东。它们呢，就像求职者一样啊，四处投递简历啊，其实是随机游荡。啊，与其说投递简历，不如说他们是在寻找猎物啊！一旦找到合适的贻贝，就一头钻进去啊！从此开始白吃白住的一生。当然了，有人会问啊，那你说住就住吗？啊，贻贝难道是傻子吗？说实话啊，寄主也不傻啊。贻贝虽然不能说话，但是他会逃跑呀啊！而且他也有反制措施。当斗蟹在贻贝壳里面作威作福的时候呢，贻贝它就会分泌出很多的贝壳物质来加厚壳壁，挤压斗蟹的活动空间，加快水流的速度啊，也可以试图把这个斗蟹冲出去。如果说贻贝实在受不了了呢，它就会强行的关闭双壳啊，把斗蟹夹住。但是斗蟹啊，身体扁平啊，它通常也是能撑住的。所以就是啊，你推我，我推你吧。这场房东与房客的博弈已经持续了数百年，在这数百年的斗争当中，谁也没赢，谁也没输啊。这个就是演化的平衡艺术。斗蟹呢，没有坚硬的外壳，也没有锋利的大钳子啊，它呢不会游泳，也不会挖洞。啊，刚刚还说了，它的这两个蟹钳、两个螯啊，就基本上是属于装饰用的，既不能用来防御，也不能用来当工具。啊，但是呢，它们也是用自己的方式啊，找到了这种海底的一种生存办法啊，那就是如果我自己不能生存，那我就跟别人一起共存哈、啊，找一个房东住进去，吃房东的饭，不交房租啊。这种白吃白住的生活方式啊，可是不值得人类学习啊。当你下次吃贻贝的时候，你要仔细看一看啊，仔细看一看，看看那个壳缝里面有没有斗蟹啊，在躲在里面偷偷看你呢。其实有一个冷知识啊，在我国的沿海啊，渔民们呢把这个斗蟹称为是珍珠蟹。啊，珍珠蟹，因为有的时候呢，啊，能在这个珍珠贝里面发现它们。斗蟹呢可以食用，虽然肉比较少，但是呢味道鲜美。在某些地区呢，人们会把斗蟹啊做成蟹酱或者是炸蟹饼啊。当然了，你有的时候可能也不仅仅可能是在贻贝里面发现它们啊，还有包括我们平时吃的牡蛎。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两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3: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
1: 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3: 尽在万万没想到。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好了，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您可以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来收听，同时呢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正在开通，6329356357和358，欢迎您的拨打。哎，朋友们，那么可能大家呢平时啊吃的最啊多的水果啊，或者说是最熟悉的水果就是苹果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啊，相信大家都有过类似的困惑，就是这个苹果切开之后为什么很快就会变成褐色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苹果啊可以说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大众化的水果之一了，它的外观非常的普通，对吧？它整个的这个形状上啊也没有特别的独到之处啊，唯一说它用到的比较特别的地方，那就是画素描的时候啊它是必画的水果哈。苹果呢这个口味也比较这个中规中矩啊，酸甜啊，酸甜口味恰到好处，然后呢价格也非常的亲民啊，所以说它是家中常备的水果啊，但可能也不是家中最受欢迎的那一个水果。但是呢就这样一个啊极度友好啊，然后呢价格亲民的水果也有另

令人头疼的时候，那就是当你切开它之后呢，啊，如果你还没有来得及吃，不一会儿它就会变成褐色。变成褐色，你就感觉颜值和口感啊都不那么令你满意了啊，可能它就会被丢掉了。那么一个水灵灵的苹果切开之后为什么会变色呢？这里面有哪些科学道理呢？苹果当中呢有一种具有特殊活性的蛋白质啊，叫多酚氧化酶。这是一类生物催化剂，它能够促进氧气和多酚类物质的氧化反应。多酚是一类结构非常复杂的有机分子啊，它存在在许多的植物细胞当中。当苹果的果肉暴露在空气里面的时候呢，多酚氧化酶就会促进氧气和苹果当中的酚类物质发生氧化反应，把多酚变成醌类物质。而这类物质呢，就是苹果变脸的重要原因。多酚呢会进一步发生聚合反应，生成分子量更大的黑色素类的物质啊，导致苹果的颜色越来越深，最后变成黑褐色。这种反应呢，我们把它叫做酶促褐变。那为什么像橘子啊、柠檬啊这一类的水果，它们就不会发生酶促褐变呢？因为它们的体内缺少啊多酚氧化酶。你把这个柠檬汁儿浇在切开的苹果上面啊，它是可以减缓酶促褐变的啊，因为酸性物质呢会抑制这种酶的活性。虽然说变脸之后的苹果看起来不太好看，但是呢短时间内的放置啊，比如说几个小时、半天的这种放置并不影响食用的。但如果你削完苹果放的时间太长了啊，植物细胞在空气当中的氧化分解作用加剧，苹果外层的营养物质呢分解的比较多，果胶物质在酶的作用下呢就会进一步分解成果胶酸和甲醇啊，甲醇这个时候就会让果肉变得松散啊，变色、变味儿，甚至是腐烂变质啊。所以苹果啊，如果你非要削皮吃，那你削完了就最好啊尽快把它吃掉。其实呢这个酶促褐变啊，不是说哎就是非常的不好，它其实呢在食物制作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生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美食界的王牌选手巧克力、梅干、红茶、咖啡啊，这些食物的颜色都是比较深的啊，它们的这种美拉德色系啊就让你特别的有食欲，是吧？而且呢它们的风味也都很特别啊。那这一类的食物呢为什么会产生，就是因为啊这个酶促褐变啊导致的。好了，这个时候你知道了苹果为什么变色呢？是因为它体内的这个啊多酚的氧化酶啊，然后呢与空气当中的氧气啊发生了氧化反应，变成了这个醌类物质啊，所以这个就叫做酶促褐变。再来说一说我们平时吃的菠萝啊，这个有些朋友说菠萝是刺客啊，非常扎嘴。为什么吃菠萝的时候嘴里特别扎啊，麻麻的呢？其实眼下这个季节正是吃菠萝的好时候啊，但是呢大部分人好像对菠萝不太感冒啊，因为菠萝对我们的舌尖并不是很友好啊，很多人呢有着这种啊菠萝对舌尖上的恐惧啊。吃菠萝啊，如果说处理不好的话，就有一种啊针扎式的刺痛啊，然后呢嘴里面麻麻的啊，而且呢就是也不敢多吃。那为什么吃菠萝会让我们嘴里啊有一种啊刺痛的感觉呢？其实我们口腔感到这个麻的物质啊，它是菠萝里面的一种啊，也是酶啊，这个酶的名字叫做菠萝蛋白酶。菠萝蛋白酶它是几种蛋白质水解酶的统称，这一类水解酶呢会破坏蛋白质的结构，因此呢当我们咀嚼菠萝的时候呢，菠萝蛋白酶它会迅速的刺激我们的口腔黏膜，诱发强烈的刺痛感啊，甚至呢会伤害我们的胃和消化道。

但是啊，你说这个菠萝扎嘴这件事情，你也不能怪菠萝，对吧？啊，人家本来为什么要进化出这种酶呢？就是为了防止被吃啊。结果人类还非常爱吃。啊，这是人家的自我保护防御机制啊。在自然界当中呢，为了防御食草动物吃掉自己啊，是吧？他们都会进化出相关的一些防御机制。那像菠萝，它就会在自己的体内积累了大量难吃的物质啊，其中一种就是菠萝蛋白酶。但是你说实话，这个菠萝吧啊，除了它这个扎嘴的菠萝蛋白酶之外，它的口感啊还是非常棒的，是不是啊？酸甜多汁啊。因此呢，我们会看到啊，大家这个切完菠萝之后呢，把它放在盐水里泡一泡啊，想着能驯服菠萝啊，让它不那么扎嘴。这种做法比较常见，但是究竟有没有效果呢？那么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呢，扎嘴的元凶菠萝蛋白酶是关键。菠萝蛋白酶它在室温下可以长期保持一种活性，用盐水泡啊，不能使其失去活性，但是会抑制它的活性啊，让它不那么扎嘴，不那么刺激我们的口腔黏膜。菠萝蛋白酶它最适宜的温度是55度到60度啊。如果说你想吃菠萝不扎嘴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菠萝加热到60度以上啊，等它冷却之后再食用。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开始爱吃这种烤菠萝、煮菠萝，对吧？啊，菠萝炒饭啊。如果说这个菠萝经过加热之后啊，它会异常的甜啊，因为就失去了这个菠萝蛋白酶了啊，这个扎嘴的味道没有了，只剩下酸甜了。泡在盐水里面是最简单的办法啊，最简单的办法。如果你还是不能够适应的话，那建议你啊，可以把它加热到60度以上。好了，苹果和菠萝当中呢都有酶的作用啊。那么苹果当中呢是多酚氧化酶啊，菠萝当中呢是菠萝蛋白酶。那么其他的植物啊有没有酶呢？啊，自然也是有的，是吧？我们再来说一下洋葱啊，洋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物质啊，因为但凡你要切它的时候啊，那你就得准备好纸巾啊。大家都体验过，欢天喜地进厨房，泪流满面切洋葱，哈哈，这个是我们都体验过的。正因为如此呢，有些人啊，切洋葱的时候甚至会戴上泳镜啊，以防止泪奔。为什么切其他蔬菜也很少遇到啊流泪的情况？可能切葱也会流泪啊，但是切洋葱的话啊，那是大哭特哭，而且是次次切次次哭，无一例外。当然了，这也要归功于洋葱当中的酶。洋葱被切的时候呢，它会释放出蒜氨酸酶这种物质。蒜氨酸酶啊，跟大蒜有关，它可以将氨基酸亚繁转化成次磺酸，次磺酸呢又自然的重新组合，形成可以引起流泪的化学物质，叫做核丙烷硫醛和硫氧化物。这些含有硫元素的化学物质呢，散发到空气当中，对我们的鼻子、眼睛产生刺激啊，就让我们泪流满面。那么洋葱的组织被破坏30秒以后，核丙烷硫醛和硫氧化物呢就会达到一个高峰啊，并且呢它在大约5分钟之后就会完成化学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刚开始切洋葱的时候还好啊，几分钟之后你就会开始流泪。所以大自然当中的这些神奇的植物呢，都有啊一些或多或少的自我保护或者是防御机制。可能啊，这种蒜氨酸酶也是啊洋葱的自我保护机制啊，当它受到破坏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啊这个释放出这个化学物质啊，核丙啊烷硫醛和硫氧化物啊，然后来赶走它的这个

天敌。啊，那么我们不可能啊，这个是在切洋葱的时候总是戴泳镜什么的啊。那其实呢，这种切洋葱的不适感啊，也是有方法可以去解决的。第一个就是在切洋葱前，你可以先加热一下啊，来破坏一下蒜氨酶这类物质。啊，像这个蒜氨酸酶啊，还有这个啊菠萝蛋白酶啊，这些都可以通过加热啊来去把它去除。第二个就是啊，尝试啊减少一下我们接触这个它的挥发性气体的机会啊，比如说你可以在通风口。在水里或者是在密闭的容器里面切洋葱，不要让它散发到空气里面来啊。第三个就是你可以先把洋葱啊用薄一点的这个保鲜袋包好，然后把它冻到冰箱里面啊，冻到冰箱里面。等到洋葱凉透了，但是没有完全冻结的时候，你再取出来切啊，那就完全没有感觉了。所以，像这种酶呢，你想要抑制或者说是破坏它的活性啊，那么要么就是高温，要么就是低温。虽然说切菜的时候比较痛苦吧，但是我们知道啊，洋葱当中有非常多的有助于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些营养物质，包括啊一些有助于抗肿瘤的、抗血栓的、抗氧化的、降血糖的、降血脂的，这些营养物质对人体的健康益处啊是非常多的。所以不能因为切它会流眼泪啊，你就把它驱逐出你的这个菜单啊，这个我们的餐桌上啊，还是要多几道这个像这一类的啊，营养物质比较多的蔬菜的啊。那么，洋葱啊，大家可以在这个秋天吃起来。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聆听好听的歌曲啊。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支持和关注。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里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园林之典范，苏州园林。画廊金粉伴菱星，池管苍苔一片青，踏草帕泥新绣袜，西花藤煞小金陵。这种清新明丽的意境似乎专为苏州园林所写，也似乎只有在苏州园林才会产生。苏州的园林就像江南水乡里的小家碧玉，一颦一笑，一动一静间都散发着温柔的美。苏州的园林也好似一幅山水画，青山秀水，曲径通幽。小巧玲珑的假山与精致秀美的亭台楼阁错落有致，虽没有皇家园林的气派，却也精巧别致，美不胜收。作为园林之乡，苏州拥有狮子林、拙政园、沧浪亭、网师园、留园、偶园、环秀山庄等诸多园林。这些园林在苏州园林风格的基础上各具特色，展示着园林主人别样的情怀。比起北方建筑的色彩浓厚、简单质朴、开朗大度的风格，苏州园林建筑色彩淡雅、灵巧秀丽，在细节之处尽显典雅精致、富丽堂皇。苏州的园林贴近自然，绿树阴阴，繁花似锦，假山流水如明珠点缀。苏州园林更是超脱自然、精巧雅致的亭台楼阁，技艺精湛的雕刻，每一处都显露着苏州园林的高雅和风韵。苏州园林之所以能够拥有悠远的意境，是因为它和苏州深厚的文化底蕴紧密相连。
1: 人间天堂，自在苏州。春秋时期，苏州是吴国的都城，史称姑苏。唐朝诗人张继的千古名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使得姑苏的名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拙政园是目前苏州现存最大的古典园林，也是苏州众多古典园林中的杰出代表。拙政园虽处闹市，但园内清幽，林木葱郁，庭院错落。清朝诗人王更言曾在《游狮子林》中这样形容苏州的园林：居士高宗何处寻，居然城市有山林。拙政园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苏州留园并称为中国四大名园。拙政园始建于明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距今已有500余年历史。

苏州园林素有一步换景之说，走进留园便体会到这种建造风格。古木雕刻的小院内，绿树红花，莺声燕语，一派热情似火的景象。而在一墙之隔的花布小筑却是出奇的素景，水池居中怪石嶙峋的假山在侧，弯弯曲曲的回廊环绕碧水，青瓦白墙上紫藤攀附，不远处的文木西厢轩内遍植桂树，到了深秋季节，桂花盛开，香飘四溢。有人说苏州园林是高雅人才能欣赏的地方，虽然不是很赞同，但确实有这种意味。坐落在小新桥巷的偶园鲜为人知，却饱含丰富的文化意境。偶园内多书画楹联，东园载酒

西园醉，南寻寻花北莫归。卧石听涛满山松色，开门看雨一片娇声等清新明丽的词语，诉说着园林的恬淡静雅。若是不能领略这些诗意的楹联，那么就不能完全欣赏到苏州园林的独特之处。著名园林与古建筑学家陈从周先生认为，网师园是苏州园林极泽。这座园子虽小，却内藏丰富。网师园的主景月到风来亭极其著名，经常出现在许多苏绣的图案中，是取意于涓涓流水细尽皆，凿个池儿招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河渠尽倒开。网师园是苏州园林中最为精致的一个，从每一个细节都可见园林主人的精心雕琢，就连用卵石铺就的幽径都是精美到了极致。环秀山庄是我国拥有假山最多的园林，假山林立，溪水潺潺，风光无限。园林内的假山是园林景色的一大精华，由清代杰出的叠山大师歌玉良建造。这些人造的假山巧夺天工，精妙绝伦，浑然天成，堪称假山之珍，山庄亦因此而驰名中外。假山虽然占地面积不过600多平方米，然而就在这咫尺之间，陡壁峭崖，峰峦怪石林立，幽谷洞壑灯道等应有尽有，比之真山亦不为过。环山而视，景色变化无穷，常使人目不暇接。主山位于水池东面，次山则位于池北，碧水环绕，绿树掩映，置身其间如身处万山之中。仔细看那些石和缝，精细自然，浑然天成，故有独步江南之誉。历史文化名城也好，美景之地也好，苏州都可堪当殊荣，而苏州园林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那精巧细腻的园林犹如娇小灵秀的女子，身着长裙，长发飘逸，带着温婉的微笑，不免让人心生爱怜。只身进入这园林的秀美之中，仿佛身心都得到滋润，变得温柔多情。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维吾尔族无制法土陶烧制技艺，传承2000年的泥巴艺术。维吾尔族无制法土陶烧制技艺有着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它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而兴起，且不断发展，不断创新，承传至今。它是以手口传授的方式代代传承，一直没有详细的文字记录。根据考古发现，远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吐鲁番、阿斯塔纳等地的居民就已经发明了制陶技术，不仅掌握了砂制陶的制作和使用，且出现了简单的纹饰。商代中后期，随着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化，西域出现了泥制陶器，如陶罐、陶壶等。最为常见的是有较大提耳和把手的陶器，图案以三角纹和涡旋纹为主。两汉时期，西域社会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的大分工基本完成，陶器制品的工艺、器型和纹饰发生了较大变化，制陶技术已经分化为手制、慢轮修饰和轮制，器型较为规范，陶质细腻、圆滑光洁，图案呈几何形，表现手法细腻。在回纥人西迁以及西周回鹘王国的建立，特别是喀拉汗王朝建立后，回鹘民族的生产机制和文化机制逐渐从草原游牧变为绿洲农耕，促使当时的手工业体系包括制陶业进入了手工艺文化发展史上的新纪元，成为近现代维吾尔族手工业文化的开端。这个时期，陶器制品种类繁多，而且非常精美，工匠们普遍使用陶轮，在陶窑内人们使用三脚架放置陶坯，釉陶开始

0: 土陶器食物，制作方式上，维吾尔族土陶器可分为素陶、釉陶和彩绘釉陶等三种。素陶器有花盆、花缸等。维吾尔族同胞热爱花卉，居家多植花木，一向有用花盆、花缸栽种各色花卉及观赏植物的习俗，所以花盆、花缸的使用在当地非常普遍。 维吾尔族土陶器中含有大量弧形器物，全都用彩釉装饰得五彩缤纷，釉色多用绿、褐、土黄、土红、黑绿、深蓝等，显得古色古香。在造型上，各类陶缸和汉族地区的同类器皿造型相似，而陶罐和餐具则形式多样。与内地同类器皿相比，维吾尔族陶器的造型普遍夸张。 各种壶具造型独特，具有鲜明的阿拉伯风格，形制色彩造型非常丰富，也说明维吾尔族制作土陶器的技艺较为成熟且自成一体。维吾尔族土陶烧制工艺是手工艺作坊生产，至今还一直保持着原有的生产方式，就地取土、筛选包浆、手工拉坯和翻模成型，动力仍是手拉、脚蹬、带铅。 手工成型后，再粘接耳、把环等，待泥坯风干后，再进行雕刻或彩绘纹饰，上釉色，最后烧制。维吾尔土陶是一种低温釉陶器，以灌木、树脂为燃料，窑温控制在800摄氏度左右。釉料着色使用的是含铁、铜、铝等元素的矿物质。然而，随着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迅速发展，土陶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越来越少。 土陶器基本退出了人们的生活，只在喀什市和吐鲁番地区尚存少数制作旅游纪念品的土陶作坊。年轻一代也无心学习和传承传统烧制技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文工团团长刘婉新介绍说：“以喀什为例，在鼎盛时期，当地被维吾尔族群众称为‘土陶崖’的高台上，最多有100多家土陶作坊。” 如今仅剩不足30家，从事土陶制作的匠人从原先的5、600人减至仅仅几十人。为了保护和传承维吾尔族土陶烧制技艺，当地政府从2009年开始对原来破败杂乱的喀什土陶崖高台进行了修缮和加固，由此引来的观光游客开始增多。加之政府与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也为土陶带来了新的生机。
1: 喀什古城景区泥巴艺术碳化创意工作室经营户祖利普卡尔阿巴拜克利，便是维吾尔族土陶烧制技艺的守护者与受益者之一。我从小热爱画画和歌舞，但当时家里条件不好，我不得不放弃学业赚钱养家。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喀什土陶，一下就被吸引住了，我就拜师学艺。 土陶在喀什很常见，一切卖不出好价位，所以梦想就是梦想，没办法福与相结合。在政府的支持下，我去了景德镇洛阳考察，并在新疆艺术学院学习，10多名中国有名的陶艺教授和传承人教我们技术，提高了我们的水平和能力。 通过雕刻彩绘设计等创新的方式，增加土陶的经济价值。现在我的土陶店知名度很高了，90%以上的顾客都是内地的，一年收入8万左右。去年我换了个新房，日子也越来越好。今年我打算再添几套设备，教授学徒。
0: 将工作室开大一点，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维吾尔族土陶的造型、着色、烧制琉璃等工艺中，蕴含着维吾尔族人民基于历史传统和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的文化观念，充分反映出维吾尔族人民独特的审美情趣、富于想象的美学思维和创作才华。 也见证了古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的碰撞以及新疆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维吾尔族土陶烧制技艺为古西域东西方文明交流史，特别是中华文化一干多支的研究和说明提供了重要例证，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实用价值。2006年5月20日。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河南。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地名是大地的名片，镌刻着岁月与风情。文旅之路因为地名增添韵味，风光因文脉更加动人。走遍华夏大地，在山水之间探寻地名的故事，感受独有的华夏魅力。现在，我们一起来探寻中国的地名文化。发生于7000万年前至300万年前的新生代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从根本上塑造了今日亚洲东部的地形，也为中华文明之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最为根本的地质舞台。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并挤压，形成喜马拉雅山与青藏高原，成为世界屋脊、亚洲水塔以及中国地形的第一阶梯。西南高，西北次之，中部再次之，东部低且近海，共同塑造了中国地形的三级阶梯。在中国境内的三级阶梯上，山地丘陵的面积更是高达663.6万平方千米，约占我国国土总面积的69.1%。屹立于平原、河谷、高原之上的高大山岳、低矮丘陵，自然也构成了华夏先民认知自身所处地域的巨大而鲜明的地标。随着华夏文明的演进，它们也被用来指称一座座城镇，并随着城镇的兴衰、区划的调整、政权的更迭而逐步遗存在今日之中国地名当中。

今天我们带您领略三山五岳与五镇，华夏山岳崇拜的顶流名山。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历经五千余年甚至上万年信仰推崇的名山，无外乎三山五岳与五镇。除了三山的传说过于远古难寻，五岳五镇则随着以唐宋为首的中原王朝不断任政封禅，而在中华大地上留下了深刻的地名烙印。三山五岳原本可能只是华夏族群最初定居之地周边的群山，三山在秦汉以前往往只以昆仑山、不周山等为首的一众远古神山，在秦汉以后则随着秦皇汉武大力从事的求仙升仙活动而衍生出蓬莱、方丈、瀛洲的海上仙山追求。魏晋南北朝以后逐渐成熟的道教也把三山作为求道升仙的追求目标融入道教神话体系之中。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燕齐两国所处的山东半岛与河北平原是距离中原地区最近的海滨，海市蜃楼的频发促使燕齐诞生了大量求仙方士。方士与道教徒对于海上仙山的追求自然就落实到了河北、山东的滨海之地。2020年撤市设区的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原蓬莱县级市，便是因为海上仙山蓬莱而得名。方丈与瀛洲就没那么幸运了，都没有成为一个地名，这也使得蓬莱成为我国境内唯一因为文化信仰中虚构仙山而命名的山名地名。五岳五镇呢，本来只是先秦时期各地邦国在自家境内祭祀的名山，比如说嵩山呢，就是夏禹夏启部落联盟的祭祀神山，各邦国呢也会根据自身所处的地域的实际去祭祀不同的高山。秦汉帝国的统一方才为华夏文化整体意义上五岳的成型奠定了基础，而我们今日的五岳也不是啊一蹴而就的。东岳泰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自从汉宣帝确定之后就再无变动了。南岳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实一直是指安徽天柱山，古称的霍山。天柱山也曾经呢被称作前山，所以呢它所处的县级市如今仍旧被叫做前山。到隋文帝时呢则下诏把南岳的名头给了如今的衡山。北岳呢在明清以前一直是指河北曲阳大帽山，古称衡山。衡山在汉代呢为了避汉文帝刘恒之讳，也被呢称为常山。所以东汉末年名将赵云的老家常山，其本质上就是指古北岳古衡山脚下的土地，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中部地区，直至明清时期才因为京师在北岳之北而将北岳迁移到了今日之山西衡山。东岳泰山脚下的泰安市、岱岳区、泰山区、新泰市地名当中的泰、岱更分别是泰山的大名、泰山与别称岱岳的体现。其中新泰市的新字

则来自境内的另一座山峰新釜山。这座新釜山之所以会被西晋杨户选为地名，也是因为此山正是秦皇汉武封禅泰山的离宫。西岳华山脚下的华阴市华州区，原先的华县，中岳嵩山西侧的嵩县，南岳衡山脚下的南岳区衡山县、衡阳市、衡东县、衡南县，自然均与东岳泰山相似，都是五岳崇拜在地名当中的反应。相对而言，晚至清初才完成迁移的北岳衡山就很无奈了。由于呢，它影响的地名均曾出现于汉、魏、隋、唐、辽、元诸朝，以石家庄正定县为核心的晋中地区便是常山郡、衡山郡、衡州之所在，奈何明清以后便被镇州、真定所取代，也就没有呢传承至今日。至于五大镇山，在唐以前其实呢只有四镇，北宋以后才把今日山西省霍州市的霍山，也就是今天名为太岳山，列为中镇。其四镇分别是北镇伊乌驴山、东镇宜山、西镇吴山，地位低于五岳，却又高于各地名山。他们的起源与五岳相同，均是被大一统王朝承认了的原地方山岳崇拜。除掉本质上是源自沂水的东镇宜山之外，受五大镇山影响的地名如今为与北镇伊乌驴山、辽宁省锦州市下辖的北镇市，便是因镇山而得名。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探寻中国的地名文化，接下来带您领略秦岭、陇山与祁连，从中原山岳到北方天山。秦岭山脉是华夏文明腹地的高大山地之一，狭义上的秦岭仅仅指代关中平原与汉中盆地之间的高大山脉，如果我们从更广大的视域来看，就会发现秦岭余脉实质上即向东伸向河南的伏牛山、熊耳山与桐柏山、大别山若即若离，也向西在甘肃境内与汉水、嘉陵江上游的群山相接，进而与青藏高原遥遥相望，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界分南北的高山。五岳中的西岳华山、中岳嵩山、黔南岳黔山，还有五镇当中的西镇吴山，其实都是大秦岭的余脉。河南省平顶山市，也就是伏牛山余脉平顶山，还有鲁山县的伏牛山余脉鲁山，以及陕西省山阳县秦岭之阳坡，本质上都是受到秦岭向东延伸余脉的山峰名在历史上与行政区划名的长期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地名。在秦岭主脉的周边，自然也有不少以山为名的地名，它们大多是秦岭余脉名称的直接反应。除了华嵩二岳，还有以太白山为名的陕西省宝鸡市太白县，以武功山为名的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以陈仓山为名的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太白、武功、陈仓在关中平原西部的渭河南岸依次分布，正是秦岭这一系列高山对八百里秦川最为直观且深刻的景观影响。自宝鸡向西北前进，顺着千河古道而上，河谷的西侧便是陇山，也就是今天的六盘山南段，东侧则是祁山。陇通陇，祁通祁，陇山如同田垄一般屹立于秦川之上，祁山则崎岖不堪。田垄与崎岖均是古人对于山形地貌的常见的概括。不过由于关中平原之于华夏文明的重要性，以及西周王朝崛起时凤鸣岐山的文化影响力，这才把陇山、岐山专门用在了关中西部。如今的陕西省陇县、岐山县便是对其境内陇山、岐山的文化投射。自陇山继续北上，便是道教名山崆峒山，平凉市的崆峒区便因此而得名。崆峒之名可能与此山洞穴较多有关。自崆峒山继续北进，便会进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地界。在该自治区的西部，有一座南北向分布的贺兰山，与宁夏北部的黄河平行。这里的贺兰山很可能是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于此的游牧族群贺兰部曾在此筑牧，山下的贺兰县便因此得名。贺兰后来演变成为蒙古语的阿拉善，意为五彩斑斓之地。越过陇山、崆峒山、六盘山、贺兰山所形成的断断续续的地理界限，便是古代的陇西或陇右地区了。如今的陇西县距离严格意义上的陇山山脉已经有将近150千米的距离，这是因为历史上的陇西郡郡治就在今天的陇西县及其周边，一度囊括了今天的陇山以西的渭河上游、瑶河流域以及西汉水上游谷地，把整个黄河与陇山之间都纳入了直辖。然而地跨三个流域，自然难以实现有效的治理，这就使得秦汉以后的陇西逐渐缩水，而且郡级行政区本身也大幅贬值，这才导致今天至陇西县形成了一个并不与陇山相邻的状态。古陇西的南界大致呢由岷山与今日之川西界分，岷山是青藏高原东缘群山与秦岭大巴山诸脉交汇处的一座大山，在岷山的北部瑶河岸边的甘肃省定西市岷县便是因岷山而得名。自岷县东进陇南市的
荡昌县，辉县也是因为各自境内的荡昌山、辉山而得名。岷县、荡昌县、辉县的群山，正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姜维北伐与邓艾、钟会灭蜀的主要军事行政区域，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八低流民南下建立成汉、低人杨氏建立求池国的低人活动区。群山并未挡住周边的族群，看似处于华夏阜新与青藏高原双重边缘的陇南川西山区，其实也是周边青藏高原、四川盆地、汉水流域、关中平原、陇西山地相互交流的交通中心。而这个交通中心的文化就是大山里的羌文化。岷、荡昌与辉很可能都是来自古代羌语的音译。自陇西西进抵达黄河岸边，便是如今甘肃省省会兰州之所在了。兰州在汉魏南北朝的时期称为金城郡，隋唐时期因其城南有座高兰山而逐渐启用兰州之名。而高兰山的名字最初很有可能来自西汉军队到来之前的羌人或匈奴人，也可能呢是河的意思。如今的蒙古语依旧把河流称为郭勒，便很有可能是对羌人或匈奴人预言中的河流称谓的继承。所以高兰山本意或许就是河流旁的大山，入汉以后被附会上了高岗、山岚、兰草之意。这一现象在兰州及其以西的整个西北地区其实呢都是非常常见的。如果我们自兰州溯黄河而上，就能够在甘肃省与青海省交界的地方见到一个名唤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萨拉族自治县的地方，它的名称便是源自祁连山的东南余脉积石山。积石山及其所属祁连山脉也构成了接下来青海省与甘肃省长达1000千米的天然界山。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越过黄河，来到在祁连山脚下自东南延伸向西北的河西走廊，便会在祁连山下这一条雪山融水造就的绿洲走廊间看到大量用祁连山及其余脉

名称命名的地名。祁连二字在古代的北方游牧群族当中的语言就是天的意思，它往往也被译为称离、腾格里等，所以祁连山如果意译过来就是天山的意思，代表了草原游牧族群自古以来对于天的崇拜。而祁连山之所以一直被叫做祁连山，完全是因为汉武帝君臣的强力认证，这才把昆仑山、祁连山、天山三山的名号从公元前两世纪末一直用到了今天。祁连山处于甘肃省与青海省之间，山脉深处属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的祁连县，便是直接以祁连山为名，因为它恰好处于青海北出河西走廊的祁连山脉深处。张骞与隋炀帝当年进入河西走廊，便是通过如今的祁连县地界抵达扁都口，直接进入张掖地区的民乐与山丹两县的。山丹县本名山丹，因其境内有一座山丹山而得名，王莽时期方才改名山丹。河西走廊地区的低海拔高山也多呈现丹霞地貌当中的丹朱色，所以更名山丹，倒也算是对当地地貌的一个如实反应。至于山丹山之本意，很有可能呢也是北方游牧群族语言词汇在汉代的音译，或许呀就是蒙古语里的萨日朗，一种火红的百合科草木植物，也被称为山丹花。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西进，就来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了。在这个绝大多数地名均来自边疆少数民族语言或汉代绿洲古国的省级政区，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一些直接用汉语山名命名的政区，比如说乌鲁木齐的天山区，作为自治区党政军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机关所在地，天山区无疑是现代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天山本身即是汉武帝以来中原王朝对于新疆中部高大山系的称呼，更是自匈奴以来的各大草原游牧族群进行天山崇拜的自然对象。从斯西泰人、匈奴人到鲜卑人、突厥人，再到蒙古人，在草原上笼盖四野的长生天，无疑呢是一个超越一切自然地貌的客观存在。而那些能够聚集于天的高大山系，自然会被视为接近天神的存在。处于东西草原丝绸之路正中间的天山，往东是孕育着东亚北部游牧族群的蒙古大草原，往西是孕育着欧亚内陆游牧族群的欧亚大草原，自然会成为天山信仰的中心。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

0: 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1: 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0: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4号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陈文清指出，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中向好，但冲击食品安全底线的事件仍有发生，政法机关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守护食品安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加强与有关部门协作配合，通过严格执法解决食品安全的突出问题，用法治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1: 陈文清强调，要坚持严格执法，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聚焦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全链条惩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要加强行行衔接，积极沟通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健全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机制，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强化食品安全依法治理，要推动综合整治，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完善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严防严管严控食品安全风险，要完善法律法规，加快推进食品安全法全面修订工作，明确生鲜电商、餐饮外卖、直播带货等新业态的生产规范、许可使用、责任界定的规定，牢牢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王晓红、张军、应勇出席会议。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
1: 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9月26号当天可预约11月24号前车票，9月27号到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的火车票。
0: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自7月20号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以来，为不断提升旅客的购票体验，更好地匹配运能与需求关系，铁路部门对预约订单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认真分析，广泛收集梳理了用户反馈的意见建议，并对系统进行了优化。从9月26号起，将预约购票服务的最远预约日期由60天逐步调整为30天，方便旅客合理规划行程。
1: 该负责人表示，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

0: 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54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级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 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6日。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大家好，我是辉静。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中秋国庆双节前夕，省委书记罗东川看望慰问电话连线正省级老同志桑杰家、白马、王建军、多杰热旦，感谢他们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并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
1: 罗东川与老同志们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状况，认真征求对省委工作和十五五青海发展的意见建议。罗东川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高度重视青海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次亲临青海考察，两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高度，赋予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擘画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宏伟蓝图。当前青海正处于大有作为、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历届省委奠定的坚实基础上，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以贯之抓落实，努力让全省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生活。
0: 罗东川说，老同志是青海事业发展的建设者、参与者、见证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青海各项事业取得的成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省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也离不开老同志们打下的坚实基础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老同志们一如既往关心全省各项事业发展，弘扬优良传统，多提宝贵意见，多献真知灼见，继续发光发热，帮助我们更好做好各项工作。有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用心用情、周到细致，做好老同志的服务保障工作，让他们安心生活、安享晚年。
1: 老同志们一致表示，这次省委主要领导的调整，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青海发展的关心厚爱，对青海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全力支持省委工作。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罗东川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接续奋斗，实干争先，把青海各项事业推向前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
0: 看望慰问结束后，罗东川专程前往老干部服务保障区，实地查看整体布局、配套设施、日常运行等情况，叮嘱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进一步提高工作的精细化、规范化水平，切实提升服务保障质效。省领导朱向峰、曹俊参加。
1: 9月18号至24号，马来西亚部省合作代表团来青海开展回访交流活动。此次回访是青海深化部省合作机制、巩固与马来西亚双向交流成果的务实举措，也是青海与东南亚国家文旅互通、民心相通的生动实践，为持续拓展青海与马来西亚全方位交流合作筑牢坚实基础。
0: 今年以来，青海与马来西亚依托省部合作平台，双向互动频繁，合作链条持续拉长。四月，省文化和旅游厅组团赴马来西亚参加2026年马来西亚国际旅游展。六月，再次组团赴马，开展省部合作第二批次专项活动，持续深化文旅对接，积极推介青海优质文旅资源、特色民族文化与生态旅游优势。9月5号，吉隆坡、西宁往返国际直飞航线顺利完成首航，为两地经贸往来、文旅互通、人文融合搭建起重要空中桥梁。
1: 本次来访由文化和旅游部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组织，六名行业骨干组成回访代表团，成员涵盖文旅企业从业者、专业导游等一线从业人员。 在清期间，代表团聚焦河湟文化、民俗非遗、生态保护、历史人文等核心领域，通过实地走访、现场观摩、座谈交流、互动对话等形式，先后调研下南关街、西宁市非遗馆、青海藏文化博物馆、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热贡艺术大师工坊、文成公主历史文化景观、青海湖、青海省博物馆等核心文旅点位，沉浸式感受青海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独特非遗民俗魅力和生态资源优势，详细了解

0: 9383.2万元，较去年全年增长2.2倍。9810跨境电商出海海外仓实现零的突破，新增有跨境电商实际经营主体4家。
1: 为进一步推动全省跨境电商体制增效，省商务厅主动靠前服务，持续下沉一线开展调研对接，精准组织资源撮合匹配，系统化开展专题业务培训，多管齐下破解企业运营难题，培育经营主体，全力推动全省跨境电商企稳回升，夯实外贸新业态增长根基。
0: 省商务厅联合黄河流域跨境电商博览会组委会开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专题调研及招商路演，青岛海关技术中心等机构共享前置检测、海外仓共享等方案，联合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关、税务等部门举办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设置合规政策 AI 数字专场，开展数字教学，110多位政企代表参训。在孵化经营主体方面，会同相关园区与杭州跨境电商服务平台召开对接会，推动园区企业与平台资源精准对接，推动杭州实验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落地，孵化本地跨境电商主体，打造跨境电商发展良好生态。
1: 截至目前，全省在西宁海关备案跨境电商企业75家，主体数量大幅增长。省商务厅择优选择产业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的园区，完善配套服务体系，推动产业带加跨境电商融合发展，持续深化与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协同联动，常态化召开联席会议，及时解决企业通关、退税、结汇中的共性难题，加强跨境电商主体培育梯度，持续支持传统外贸企业和制造企业转型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引导中小微企业借助第三方平台拓展线上出口渠道，持续壮大经营主体规模。
0: 9月24号，来自青海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全省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系列主题省交通运输厅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深化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在全国率先开展高海拔地区公路零碳服务区探索实践，巴扎、共和等一批零碳服务区年均发电336万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2311吨。
1: 据了解，依托省内丰富的光伏资源，我省零碳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初步形成光储热照明一体化清洁能源微电网模式，充电基础设施布局进一步加快，今年将实现全省所有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覆盖，解决新能源车主高原出行补能焦虑。同时，我省绿色运输体系加快城市规划布局，重卡换电站30座，总投资约3.6亿元，推进实施 G109、G315、G3011柳河高速重卡绿色补能廊道建设，交通运输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全省清洁能源公交车和出租车占比分别达到99%和83%以上。
0: 此外，在能源循环利用方面，我省大力推行废旧路面再生技术，全省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废旧路面材料循环利用率分别达98%和95%，探索工业固废资源化路径，在 G338 热水至江桑段项目开展试点，炼钢废渣经过稳定改性处理后，替代天然砂石用作路面细骨料，既消纳工业废料又减少开山采石，在赋能绿色转型中释放交通潜力。
1: 最近，2026年青海省诚信新商宣传月启动仪式在西宁市举办。本次活动由青海省商务厅牵头，联合省委宣传部、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发展改革委等14家省直及中直驻青单位共同主办。来自全省各市州商务主管部门近100家企业参会，行业协会以及律师行业代表和媒体记者及部分的市民代表200人齐聚现场，共赴这场以诚信为主题的宣传盛会。
0: 活动紧扣诚实守信立企惠民主题，坚持轻商特色加全民参与加时效延展工作思路，把信用建设深度嵌入各行各业经营全链条。

0: 以守信激励、失信约束为抓手，持续擦亮青海诚信底色，赋能现代化新青海高质量发展。
1: 会场设置三大功能展区，打造集政策宣讲、金融法律帮扶和特色产品展示于一体的综合展示平台。诚信青海政务咨询宣传区由14家主办单位联合布展，集成开展诚信新商主题宣传，展示各单位信用建设工作成效与诚信典型案例。工作人员现场发放宣传资料，开展信用政务服务相关咨询答疑。守信兴业金融法律服务区整合银企对接与法律服务功能，汇集银行机构集中推介易信贷以及绿色信贷等青海特色的金融产品，设置融资需求登记台，收集守信经营主体融资诉求，推动以信换贷落地见效，同步开设法律服务咨询台，律师现场提供咨询服务，面向各类经营主体免费提供商贸合同审核、商事纠纷处置以及消费维权等专业法律咨询服务，以金融赋能加法治护航，助力经营主体守法经营、诚信履约。青海好物市集展销区汇集15家省内特色企业参展，集中展示高原农牧食品、高原生物精深加工等本土优质特色产品，企业以实物展品、产品介绍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展示高原特色产业发展成果，传递以信兴商、以质取胜的经营理念。市集搭建经营主体展示、产销对接、品牌推介平台，让诚信经营看得见，特色产品摸得着，充分展现青海本土各类经营主体坚守诚信、深耕高原特色产业的良好风貌。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9月21号到25号，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举办中秋忆忠魂、奋进担使命主题活动，将传统节日文化与红色教育相结合，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青少年缅怀先烈、厚植家国情怀。33家单位团体和来自全国18个省市区的3000多人参加活动。
1: 活动期间，参观者在纪念碑广场雕塑和烈士纪念碑前肃立默哀，敬献花篮。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重温入党入团誓词。走进西路军纪念馆常设馆和红军不怕远征难主题领展，聆听革命先辈英雄事迹和微党课，参观珍贵文物和历史照片，观看红色电影，在一件件文物、一幅幅照片、一段段历史中追忆峥嵘岁月。
0: 活动还依托中华英烈网云上一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互动 H5 纪念馆云展厅等平台开展云端献花、留言缅怀等现场活动，扩大教育覆盖面。
1: 9月22号，由省总工会、省消防救援总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应急管理厅、共青团、省委联合举办的青海省第3届消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青海民族大学拉开帷幕。来自全省各市州的10支代表队、124名选手同台秀专业技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进斋出席。
0: 本次大赛赛期3天，共设置灭火救援员、消防通信员、搜救犬训导员、消防装备维护员、消防设施操作员等5个职业工种，共17个竞赛科目。参赛队伍员涵盖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指战员、政府企业专职消防员、社会救援组织成员和地方单位消防行业从业人员。比赛现场还设置了消防宣传科普及装备互动展示区域，营造了全民互联互动、全民关注消防、参与消防的浓厚氛围。
1: 开幕式后，与会领导实地观摩了相关竞赛科目，听取竞赛项目介绍，勉励全体参赛选手砥砺攻坚克难的锐气，发扬敢打敢拼的战斗精神，奋勇争先，争创佳绩。
0: 9月24号，青海省2026年度

0: 见义勇为英模爱心救助工程项目困难家庭帮扶及子女助学金发放仪式在西宁举行。2026年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帮扶困难家庭38户，子女助学13人，发放帮扶及助学金 48.3 万元。仪式现场为12名见义勇为英模及家属代表发放帮扶及助学金 9.5 万元。
1: 见义勇为英模爱心救助工程是省见义勇为基金会主要公益项目，也是青海省常态化关爱帮扶见义勇为群体的重点民生项目。自2020年开展以来，项目聚焦英模生活困难、子女就业、大病救治三大重点领域，持续开展精准化、常态化、长效化救助帮扶。截至目前，累计救助见义勇为英模264人次，发放各类帮扶救助资金260.3万元，切实为见义勇为英模家庭解决实际困难。
0: 见义勇为是发自本心的选择，是每个普通人都可以践行的正义担当。三名英模代表在发言中表示，此次爱心帮扶切实缓解了家庭实际压力，也让英模及家属深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社会各界对见义勇为群体的关怀和敬重。这份温暖将激励他们继续传递向善力量，弘扬见义勇为精神。
1: 省见义勇为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加大见义勇为英模家庭帮扶力度，严格对照帮扶救助条件审核申报材料，重点向低保家庭以及牺牲英模家庭、年收入较低家庭倾斜，并结合历年救助情况筛选帮扶对象，通过精准帮扶与扩面帮扶相结合，持续扩大覆盖面，让现有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0: 听众朋友，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推出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播出第五篇《天路围卷真情作答》。
2: 从寻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3: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2: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3: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2: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4: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千里雪域天路横贯江源大地，它不仅是连通山海的交通要道，更是一条流动的民族团结长廊。一列飞驰的列车，一间行走的车厢，每天汇聚天南地北的各族旅客，上演着守望相助、温情相伴的动人故事。今天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我们对话坚守雪域高原13载的青藏铁路列车长阿忠仁，聆听他在千里天路上用心用情架起各族群众连心桥的温暖故事。欢迎您，阿忠仁列车长。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阿车长，您是门源县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啊，从小浸润在多民族交融的环境当中，年少时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守望相助的氛围，是不是也在您心中埋下了民族团结最质朴的种子？
5: 是的，主持人，我从小生活的地方有汉、藏、回、蒙古、土族、撒拉等各民族邻里相依、朝夕相伴，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相互走动，没有隔阂，不分彼此，这种团结和睦的生活氛围让我从小就真切体会到各民族一家亲的温暖，也让我明白民族团结就藏在最朴素的日常里。
4: 2013年您大学毕业了，您主动选择条件最艰苦、海拔最高的青藏线，那一干就是13年的时间。其实很多人都难以理解，为什么偏偏选择这条聚少离多又艰苦而且又常年奔波的天路呢？
5: 是的，我的铁路初心呢，来自大学时期一次乘坐火车的经历。当时我亲眼看到年轻列车长全力救助突发疾病的旅客，全程守护，尽心尽责，那一幕深深震撼了我。我立志也要做一名有温度、有担当、 能守护旅客的铁路人。青藏线路确实辛苦，高寒缺氧，环境恶劣，出车周期长，但是它连接的是青海与西藏的民生大道，承载着各族群众的出行期盼。车厢就是一个多民族大家庭，能在这个岗位上服务各族旅客，温暖旅途，连接人心，我觉得无比光荣，也无比值得。
4: 从您的笑容当中已经感受到了。从业13年啊，您始终说进藏列车它不仅是运输载体，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流动阵地。那么在飞驰的列车当中啊，您是如何践行这份责任的？
5: 我始终认为列车无小事，旅途见真情。每一趟列车汇聚五湖四海各个民族的旅客，我们乘务人员一言一行都是青海的窗口，民族团结的缩影。我始终坚持尊重每一个民族的习俗，善待每一位旅客，做好每一次服务，让陌生的旅途变成温暖的相遇，让各个民族的群众在一路相伴中相知相融，守望相助。
4: 我想也正是这份初心啊，让您在多年的一线职程当中总结出了用心、细心、责任心的三心服务法，成为您服务各族旅客的工作准则。那首先我们来聊一聊用心吧。
5: 好的。
4: 为了拉近和少数民族群众的距离啊，您自学藏语，巩固蒙语，形成了汉蒙藏的三语服务。那这份坚持的背后是什么样的初衷呢？
5: 我始终觉得民族团结的第一步就是语言相通，人心相近。车厢里很多年长的少数民族旅客普通话沟通不便，很容易紧张无助。我利用休息时间学习日常服务用语、安全提示用语，就是希望能用他们熟悉的语言进行沟通，以此来消除距离感，拉近安全感。虽然学习过程枯燥，反复难记，但是每当我用少数民族语言安抚焦虑的老人，解答旅客的疑问，缓解大家高原不适，看到他们安心的笑容，我就知道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4: 是的，您多年前帮扶藏族老阿妈的故事啊，很多人印象深刻。那当时呢，老阿妈是记错铺位，而且还带着孩子叠加到高原，反应十分的慌乱。那么我也非常好奇，您当时是怎么安抚帮扶老人的？
5: 那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老人家年纪大，反应慢，又听不懂汉语，带着年幼的孙子在车厢里来回徘徊，一脸紧张。我第一时间和他交流，瞬间缓解了他的焦虑，再帮他测量血氧，提供氧气管，安置铺位，照看孩子，一路悉心照料。下车前，老人家不停地向我竖大拇指，嘴里一直念叨着刮真气刮真气，汉语的意思就是谢谢。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一句暖心的母语，一次及时的帮扶，就是最真切的民族团结。
4: 其实不仅是现场帮扶啊，您还把民族团结宣传内容翻译成了蒙语、藏语，在列车开展了双语宣讲，可以说让旅途也成为了民族团结的课堂。
5: 是的，也就是那次帮扶藏族老阿妈的时候，让我发现了自身业务的短板。要想更好的服务藏族旅客，那我就必须学会少数民族语言。因为咱们的列车金亭、纳曲、安多、托托河等站时，经常会上来一些藏族老人，他们经常会上来一些没坐过火车甚至没见过火车的藏族老人。旅途时间长，人员集中，列车就是最好的宣传场景。很多少数民族旅客更愿意听母语宣讲，因为听得进去、记得住、有共鸣。通过双语广播、碎片化宣讲，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读懂民族团结的意义，感受各民族同心同行的力量。
4: 是的，我想这就是您的用心了。那其实呢，您还体现在了极致的细心上。曾经有藏族旅客把装有大额现金、证件以及电脑的背包啊，遗失在了列车上。那么您就花费了十几个小时，联动了多方力量啊，全力帮旅客找回了财物。那您可以在现场和我们还原一下这个过程吗？
5: 没问题。那是2021年的夏天，列车抵达西宁站后，我例行检查，发现一个被旅客遗忘在铺位上的单肩包，赶紧喊来乘警一起开包查验。结果呢，却让我们大吃一惊，里面有一本笔记本电脑、一个文件袋，还有一沓厚厚的现金和一张社保卡。当时呢，旅客已经全部下车， 情急之下，我向西宁站派出所求助，通过他社保卡上的信息辗转联系到十几个小时前就已经在那曲站下车的旅客。我至今还记得接通电话时他说的那句话，天路再长也长不过各民族之间的真情，扎西得勒，扎西得勒。然后第二天在那曲站台，我将包和物品完整归还给他，他亲手送上一面写着热情服务尽职尽责八个大字的锦旗，并和我们在站台上合影留念。
4: 天路再长也长不过各民族之间的真情，我想这句话是不是也是您多年工作的真实写照？
5: 这句话对我感触很深。青藏铁路千里绵延，翻山越岭，但各民族之间的真情没有距离，无论哪个民族，无论来自哪里，真诚待人，用心做事，就一定能换来真心。也让我更加笃定，旅客的每一件小事都是我的大事。
4: 在日常的职程当中啊，您还自制便民工具双语体制牌，而且还常年备有应急药品和吸氧设备，可以说是用一个个微小的举措守护着各族旅客的平安健康。
5: 是的，因为常年驰骋在高原线路上，我最清楚旅客们需要什么。高原反应、独自出行、物品掉落、紧急不适，都是高频问题。我就结合多年的工作经验，自制便民工具，细化服务细节，尽最大的努力，让每一位旅客都能有一个美好的出行体验。
4: 如果说日常服务见温情，那么危机时刻啊，就是见担当。我还记得您提到过说2024年春运，您所驰骋的列车啊，有一名旅客突发昏迷，情况也是十分的凶险。那么当时呢，您是第一时间开展了紧急救治。
5: 是的，当时是春运的时候，列车上呢就是客流爆满，列车上医疗条件有限，旅客突发昏迷，面色惨白，失去意识，当时情况特别危急。我立即携带小药箱赶往现场，快速清理口腔异物，口对口人工呼吸，按压虎口，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经过不懈努力，旅客逐渐恢复了自主呼吸和意识。到站后，我们将病人第一时间移交医护人员，看着旅客脱离生命危险，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4: 是的，那其实这场紧急救援啊，不仅挽救了一条生命，也诠释了铁路人的责任与担当。那经历这次事件呢，我们也了解到您的班组也是进一步完善了应急服务双语处置还有高原救助体系。
5: 是的，主持人，人民铁路为人民，我们始终坚持生命至上，旅客至上。我们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细化处置流程，配齐补强应急物资，优化双语应急提示，确保面对各类突发险情时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理，全力守护各族旅客的生命安全。
4: 13年的坚守啊，您不仅自己深耕民族团结一线，还做好了传帮带，带出了一支由汉族、藏族、回族青年组成的多民族班组。
5: 我一直认为民族团结需要代代传承，我从来都不会给班组的人员讲空洞的大道理，都是带着他们在真实的岗位中看，在真实的服务中学，教他们尊重民族习惯，耐心服务旅客，用心化解问题，告诉他们一次帮扶，一次耐心的沟通，一次包容体谅，都是民族团结最生动的实践。现在看着不同民族的徒弟们并肩奋斗，共同成长，互帮互助，成为天路上新一代的新生力量，我就特别的欣慰。我的班组凝心聚力，团结一心，也曾经获评天路拥军号光荣称号。
4: 那您还把列车打造成了流动思政课堂，在旅途当中为大家讲述青藏铁路建设史以及建设者他们同心筑路的奋斗故事，可以说让民族团结的种子扎根到了更多人的心中。
5: 青藏铁路本身就是民族团结最生动的体验，最厚重的课本。老一辈各族建设者不畏严寒，不畏艰苦，同心攻坚，建成了这条雪域天路。我希望通过旅途宣讲、互动体验，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条天路的背后是各民族团结奋斗、携手拼搏的力量。
4: 13年风雪坚守，13载初心不改。 青涩青年到岗位骨干，从孤身坚守到薪火相传，阿中人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把一节节流动车厢打造成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温暖阵地。在青海这片团结奋进的热土上，正是因为有无数像阿中人一样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普通人，以真心暖人心，以坚守聚合力，才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绘就江源大地和谐共生、团结奋进的崭新画卷。今天非常感谢阿中人列车长走进演播室，和我们分享天路上的团结故事、坚守故事、温暖故事。
5: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们。
1: 请听青海，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0: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2: 海高点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3: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青海的绿色串电协同，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导，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5: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 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6: 在我们的节目最后呢，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胡静，你好。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6: 你好，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7: 好的，首先高速方面，吉林金藏高速平西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的站西向，暂东向云嘉口匝道绕行。吉林六幺幺专用高速亚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龙吴隧道下穿施工，龙峡四号隧道同仁志雅市港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市港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 景阳岭隧道附近门源至扁渡口方向封闭施工，扁渡口至门源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同赛路段距同仁南收费站1公里，同仁南至曲库湖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吉林613西沥高速公寓海南路段鄂拉山隧道入口处，玉树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共和至玉树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 吉林6156高速跨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吉林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胡同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 S2015市至官亭线川关路段国元村附近，川口至大河架方向全封闭施工，大河架至川口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主持人，以上就是高速的部分路况信息。好的，
6: 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7: 通过省干线方面，国道10九京拉县平安区小峡镇王家庄村路段实施桥焊隧修复养护施工，施工期间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13侧磨线。 监察县龙湖河大桥至同仁市龙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国道215马宁线曲马来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危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7张孟线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大半山上下山路段，吉林县鄂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 国道310连贡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部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38海天线互助线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施工期间变道通行。以上就是普通国省干线的部分路况信息。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7: 好的，今天白天门源大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遇数大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对周边出行没有太大影响。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胡静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东中北部及大通、黄中、黄源、门源、海晏、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遇数大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柴达木盆地有6到7级的偏西风，北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今天夜间，海东中北部、黄南部及黄中、黄源、同德、新海、海晏、马多、马庆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海西西部玉树大部、果洛南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雨8度到14度，偏东南风3到4级；城东区小雨7度到13度，偏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小雨7度到13度，偏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小雨8度到14度，偏东南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发言权。
7: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安全知识需牢记。
8: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2: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

0: 再难过，
1: 也人间的。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4: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5: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6: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4: 西宁市回火，
3: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有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汤子欣为我们带来的《梦在燃烧》。《梦在燃烧》啊，这是一首非常热血昂扬的励志歌曲。这首歌曲旋律呢，也是非常的铿锵有力啊，歌词怀揣着理想，奋勇向前，歌颂心中永不熄灭的一种信念。汤子欣的演唱呢，也是铿锵饱满，编曲大气开阔，传递一往无前的一种劲头吧，也是充满了催人奋进的力量感。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汤子欣带给我们的《梦在燃烧》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唐子昕为我们带来的《梦在燃烧》。那这首歌曲非常激昂的旋律呢，也是点燃了心底的热情啊，诉说着追梦路上的执着和坚守。人生路上难免会遇到坎坷，这首歌呢，也是给予我们勇往直前的底气啊。听完这首歌曲呢，真的是心中满是奔赴理想、不肯轻易认输的满腔的热血啊。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磊为我们带来的《奔跑的梦想》。《奔跑的梦想》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朝气的励志流行歌曲，节奏非常的明快昂扬，歌词呢也是书写着向着理想奋力奔波的姿态，不惧前路的风雨，始终保持热情。韩磊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铿锵有力啊，节奏富有动感，满是少年的意气，传递着奋勇向上的积极的精神。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韩磊为我们带来的《奔跑的梦想》。

韩磊带来的这首《奔跑的梦想》啊，也是明快的节奏点燃我们内心的斗志，激励我们向着心中的理想全力的奔跑。追梦途中难免可能会遇到风雨，但是心中的热情呢，不该被磨灭。聆听这首歌曲呢，仿佛好像收获了一份力量，勇敢的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瑞为我们带来的《缘分》。哎，陈瑞带来的这首《缘分》呢，也是一首非常细腻深情的都市抒情作品啊，旋律非常的舒缓柔和。这首歌曲呢，也是讲述了人海之中相逢的难得，感叹缘分的来去无常，珍惜相遇相伴的每一段时光。陈瑞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沉稳厚重，歌词呢非常朴实走心，将对我们的情缘的一个感悟呢，也是娓娓的道来，很容易引发听众朋友们的一个共鸣。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陈瑞为我们带来的《缘分》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离开。人海茫茫啊，能够相逢相识便是难得的缘分。这首歌曲没有撕心裂肺的宣泄，而是用非常平和的歌声来感悟着我们的聚散离合。听完这首歌曲呢，真的会让人学会感恩生命当中每一场的遇见，坦然地看待缘分带来的相聚和离别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巍为我们带来的《春海》。《春海》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欢快明朗的国风抒情作品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入了民族音乐的特色，歌词描绘碧海扬帆的壮阔景致，歌颂着美好的生活啊。这首歌曲也是蓬勃向上的朝气，音色的清亮灵动啊，旋律朗朗上口，洋溢着乐观昂扬的喜庆氛围。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许巍带给我们的《春海》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巍带给我们的《春海》。《春海》这首歌曲呢，非常悦耳的歌声呢，如同海风吹过我们的脸颊，眼前好像仿佛展现了碧海辽阔的美好画卷啊。乐曲呢，也是带着独有的民族韵味，褪去了忧伤，满是对美好生活的礼赞。烦闷的时候来听一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哎，心中的那种郁结呢，会被这份明媚欢快的歌声呢所慢慢的驱散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李佳带给我们的《那时的我们》。《那时的我们》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怀旧的流行曲目，旋律呢非常低沉婉转，回望逝去的感情，追忆往昔相伴的美好时光，诉说着物是人非之后的淡淡的迷茫。李佳的声线呢也是非常的沙哑，富有故事感，编曲非常的简约克制，把回忆当中的遗憾和怀念呢也是缓缓的诉说着出来，歌声自带满满的故事感啊，轻易就能把朋友们拉回旧时光当中，感情落幕之后呢，回想起当初的点点滴滴，旧时光当中有美好也有无奈。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很多人的情感经历，在旋律当中呢与过往回忆温暖的和解。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李佳带给我们的《那时的我们》。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

0: 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 98.9 AM 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6: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6: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的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下半场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克勤为我们带来的《飞翔的蒲公英》。《飞翔的蒲公英》这是一首充满希望的正能量的抒情歌曲啊，旋律呢也是非常的舒展悠扬，借助蒲公英随风飘散的奔赴远方的意象啊，寓意着勇敢追逐心中的理想，不惧前路的漂泊。李克勤的演唱呢也是非常的大气柔和，编曲清新灵动，传递着洒脱向上奔赴美好未来的精神力量。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李克勤带给我们的《飞翔的蒲公英》。

蒲公英随风启程啊，也是象征着义无反顾的奔赴远方的勇气。整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温暖治愈，也是褪去了沉重的压抑，带给听众们满满的希望哦。人生总要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这首歌曲呢，也是给每一个心怀憧憬奋力向前的朋友们送去的一份美好的慰藉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汤灿为我们带来的《康定情歌》。哎，那么汤灿带来的这首《康定情歌》呢，也是一首充满了民族风情的抒情作品啊，旋律非常的轻快温婉，歌词呢也是勾勒出了月色的一个唯美的画面，饱含着对乡土生活的眷恋。汤灿的歌声呢也是非常的清亮甜美，编曲融入我们的民乐元素啊，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清新朴质，洋溢着浓浓的生活的烟火气息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康定情歌》。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汤灿为我们带来的《康定情歌》，非常悠扬的旋律是缓缓的流淌啊，仿佛好像看见了洁白的月光洒满乡间的小路，明月的点缀呢，也是让整首歌曲呢氛围感十足啊，没有复杂华丽的编排，用最纯粹的歌声诉说着故土的情怀。有的时候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首歌曲呢，可能内心满是安宁和悠然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庞龙为我们带来的《如果你嫁给我》。如果你嫁给我，这是一首非常轻松明快的都市流行歌曲啊，曲风呢也是非常的通俗接地气，歌词呢用非常诙谐直白的口吻诉说着对爱情的期盼，向往着简单安稳的婚姻生活。这首歌曲节奏呢也是朗朗上口，演唱非常的质朴爽朗，贴近普通人的情感啊，在当年呢也是拥有很高的传唱度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庞龙带给我们的《如果你嫁给我》。

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庞龙带给我们的《如果你嫁给我》，非常欢快轻松的歌曲呢，也是褪去了情歌的伤感啊，描绘出了普通人对美好生活和姻缘的一种憧憬。歌词呢也是非常的直白又真诚啊，把向往幸福的心情表现的也是活灵活现。时隔多年，我们再度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好像依旧能够感受到这份简简单单、真真切切的爱情的期许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的，那么此刻朋友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张伟为我们带来的《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这也是一首非常伤感的都市情歌，旋律非常的忧郁流畅，刻画情感濒临离别之后的内心惶恐不舍，害怕真挚的爱人转身远去。张伟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情绪饱满啊，把深陷爱恋之中的眷恋和不安、苦苦的挽留都全部的演绎了出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戳中了很多人在爱情当中的柔软的心事。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完整的歌曲，由张伟为我们带来的《不要离开我》。

能否回头。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四集。
1: 环县的42位村支书上书中央后，水利部决定加快洋黄工程立项的步伐。2009年，洋黄工程二期工程开建，经过了10多年的建设，黄河水已经通过了环县16个乡镇，70%的老百姓吃到了黄河水。洋黄工程同时在宁夏盐池、陕西定边进行了后续工程建设。工程完成后，一共解决了陕甘宁革命老区90多万人、140多万头牲畜的吃水问题，成为亚洲最大的人畜饮水工程。
2: 老刘啊，
3: 啊，
2: 中午呢，我给咱做那个羊肉桥剁面，那你尝一下这个味道咋样？
3: 哈，这哨子味儿挺好，嗯，合适。
2: 合适着了。
3: 嗯。
2: 哎呀，老刘，你说现在的生活真是太好了。黄河水呢，都引到咱家里来了，拧开水龙头呢就能用了。
3: 是吗？真方便。
2: 好啊。
3: 嗯。
2: 羊呢，也不用到山上去饮水去了，这些水呀，就足够他们喝饱了。
3: 够喝，绝对够喝。
2: 哎呀，现在想想，强我大大命苦啊。你说就为了喝一口水想挖个井，没想到被埋了。
3: 哎，说的是啊，彩霞，你看洪伯他妈也就是去沟里驮点水栽下山去了，摔坏了胸骨，不到一年这人就走了。
2: 哎，好了，老刘啊，
3: 嗯，
2: 咱不说这些了啊，不说这些了，
3: 不说。
2: 哎呀，现在这生活你看，
3: 嗯，
2: 多好，人民政府为人民把黄河水啊都给咱引来了吗？不是，
3: 引来了。
2: 嗯，多好。现在呀，我娘家那边那也引上黄河水了。
3: 是啊。我跟你说
2: 啊，
3: 你都是，你说的是定边县那边的红树娃乡？
2: 对啊。
3: 我还告诉你，
2: 嗯，
3: 不光是环县和定边，就连盐池那边也用上咱黄河的水了。
2: 老百姓的日子呀，太幸福了。哎，还是洪伯想的周全。
3: 嗯，
2: 学了畜牧，你看现在都回到咱县上上班了，你说多好，是不是？好，好。
4: 大，李姨，我回来喽。
3: 洪伯回来了。
2: 哎呀，娃娃回来了。
4: 大
3: 啊。
4: 李爷，
2: 哎，
3: 洪伯，
4: 哎，
3: 你今天又不休息，你咋回来了？
4: 大，咱先坐，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3: 嗯，
4: 大，县里的环盛公司招人呢。
3: 嗯，
4: 我想去应聘。
3: 应聘？
4: 啊，
3: 那你现在的工作咋办？
4: 我想辞职。
3: 你说什么呢？
2: 哎，来，
3: 辞职。
2: 坐下说，坐下说。
5: 你呀，洪波，哎，你好不容易读了大学，有了铁饭碗，哎，你现在就随随便便不要了？啊，
4: 答，不是随随便便不要了。我跟你说，这华盛公司，养羊技术、羊肉加工技术，在国内那是顶尖水平。我就是想再多学点技术。
5: 我跟你说，你看着现在他们虽然好，但是做买卖风险大，你知道不知道？那说不行就不行了，说倒闭就倒闭了。
4: 倒闭，倒闭就倒闭。嗯，我先学到技术，自己干还不行？
5: 你说啥？你自己干
4: 啊？
5: 哎呀，你的口气还这么大的啊？
2: 哎，老刘，别急，别急。
5: 我不急，我不急。
4: 你看我的。
2: 哎，
5: 你知道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咱环县的羊肉是好，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咱环县人一辈子养羊，也就是换点钱雇上个生活，那大不了再雇上一孔好一点的窑洞，那还累得不行。哼，你现在啊在畜牧局上班，干的又是养羊的事儿，又当着国家干部，咱这是双保险嘛，是不是？
4: 大，你这是老思想了。我在机关上班，四平八稳，事业发展的太慢了。我跟你说，现在养羊，靠技术，靠规模，咱环盛的羊肉都卖到了北京、上海。
5: 这我知道。
4: 那咱环县的羊都加工成了高档商品了，咱得让向人家学习呢嘛。
5: 你这，行了。现在长大了，我知道。你自己拿主意。
4: 自己拿主意就拿主意。我拿到了毕业证，就报名应聘去。
2: 老刘，老刘。
4: 打，你别生气，你真的不用担心。现在的环县和以前不一样了。
5: 咋不一样？
4: 那咱以前养羊都是小打小闹，现在有了黄河水，羊都可以圈养了，可以规模养殖。我想大干一场。哎，爷
2: 啊，
4: 咱还可以把强娃叫回来噻。啊，但他在大连工作也就一般吧，哪有家里人都在一起好？
5: 你还把强娃叫？这
2: 哦，哎，能成了吗？回头啊，我跟他说说，强娃呢，他是学化工的，在外面赚的钱呢，那也不是很多。我看回来好着呢嘛。
4: 哎，好，达，现在啊，咱环县的羊产业才刚刚发展，
5: 我知道，
4: 而且人们的饮食结构和以前不一样了。
5: 咋不一样？
4: 那吃羊肉的人越来越多，过去的羊羔肉只是个农特产品。可现在我想把它做成高端精品，全部面向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到时候把强娃叫回来，我们一起干。
2: 哎，行，我跟他说。好。
4: 对，姨，你也劝劝他啊。
2: 哎，好。
4: 好了，达，姨，那我走了。
5: 你走了？
4: 走了。
2: 哎，吃了饭再走嘛。
4: 姨，我还有事儿。不吃了。
2: 洪波，
4: 哎，
2: 你啥时候回来呀？提前跟姨说一声，姨给你炖羊肉吃。
4: 哎，好，我李姨做的饭特别香，就馋你做的羊羔肉。
5: 就知道吃。
4: 大，我走了。
5: 走走走。

0: 这一锅羊肉都煮好了，
1: 嗯，
0: 这今天都腊月23了，小年了，家里人还没凑齐呢。建华忙工作回不来，会员还在北京呢。强娃虽然回来了，可在县城搞什么电商卖羊呢，也回不来。
1: 嗯，
0: 哎呦，
2: 嫂子，
0: 嗯，
2: 嫂子，
0: 嗯，
2: 葱花切蛋咋样？
0: 啊啊啊，可以可以，你往上点，往上点。哦，好好，
2: 行吗？
0: 行行行，好。
2: 哎呀，咱把窗花贴好了，这老刘呀，也该来了。
3: 大妈，
0: 哎呦，强娃回来了。
1: 嗯，
3: 哎妈，
0: 哎，
3: 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
1: 来，快快进来，快进来，哎，暖和暖和，哎，快坐快坐。
3: 哎，外面确实冷。哎妈，
1: 嗯，
3: 妈妈，你先别忙，我坐会儿就走。
1: 啊，坐会儿就走
3: 啊。是这，前两天发的羊肉啊，质量有点问题
1: 啊，
3: 被退货了。不过没事儿没事儿，这次呢来甜水补啊，正好给人补一下货，我回来看看就走。不然得了差评要被平台罚款呢。
1: 哦
3: 啊，嫂子，
0: 哎，
3: 嫂子，
0: 哎呀，刘支书来了。
4: 啊啊，强啊，你也在？
3: 哎，叔，过年好。叔，我也刚进门
4: 啊。
3: 我来找一下货源，回来看看。哎，叔，
4: 嗯，
3: 见洪波了没？
4: 我没见着
3: 啊。啊，
4: 他呀，又从华盛公司辞职了。现在啊，听说是成立了一个什么，哦，大学生的养羊协会。
3: 对，叔，
4: 嗯，
3: 洪波现在领着年轻人给自己干呢。
4: 哦，
3: 以后啊，我就卖他养的羊。
4: 哦，嗯，他说，到过一阵儿请我去参观他那个，哦，养殖场嘛。啊，
3: 就是说
4: 啊，
3: 那到时候你给咱好好看一看嘛。
4: 哎，能成能成。
5: 环县这片贫瘠的土地，因为有了洋黄工程的灌溉，成为了一片希望的热土。2023年，由于洋黄工程带来的巨大效益，国家已经将其评定为人民治水百年功绩工程。金秋10月，我回到了环县。
2: 大哥，大嫂，
3: 哎，
0: 哎，哎，
1: 大嫂，
0: 哎。我哥来了。
1: 哎，你哥来了。
0: 我哥想
6: 开心来了。
0: 对呀，啊，我哥想看看你们。
7: 大哥，大嫂，
0: 哎哎，你好，开心。
6: 稀客稀客啊，
0: 哥，
6: 来来来，
0: 进来，
6: 快进屋快进屋。
7: 哎
6: 呀哎呀，倒水，坐坐坐坐坐，
0: 喝水。
6: 哎呀，
7: 谢大嫂
6: 啊。哎呀，来来来来，抽一支烟啊。
7: 好，抽一支，
6: 来来来，点上点上啊。最近啊
7: 啊，
6: 最近咋样？
7: 哎，今年我们种的糯玉米丰收了。
6: 哦，
7: 这心里高兴，来看看你们。我还带了一些糯玉米，你们都尝尝。
0: 哦，
7: 啊，尝尝。
0: 哎呀，你大老远的背过来，太辛苦了，谢谢啊。
7: 哎呀，谢啥？
6: 真是。
0: 哎呀，真是。
5: 财新舅舅好。
7: 哟，会员也在啊。
5: 嗯，这不是11放长假休息了吗？
8: 叔爷，我来看你们了。
6: 哎呦，洪波来了。
0: 洪波来了。
8: 建华叔。
0: 哎
8: 呦，财新舅舅。
7: 哎，
8: 会员也在呢。
5: 嗯，
8: 这大家伙都在啊。
6: 嗯，哎呀，财新啊，
8: 哎，
6: 你不来人家洪波可不登门。
8: 哦，建华叔。
7: 是吧？
6: 哎呀，
8: 我呀就听说咱财新舅舅来了，专门来取取经。
6: 你看看。哎，
8: 舅舅
7: 啊，
8: 我想学学你们高效农田的种植技术。我跟你说，我们养殖场需要大量的玉米做饲料。
7: 哦，
8: 你呀，给咱拿拿主意。
7: 哦，
6: 对，彩心啊，你就拿拿主意啊。
7: 好，好，好。哎呀，我们定边红薯娃全是旱地，现在有了洋黄水，就变成了水浇地。我们现在 玉米地里浇水和施肥合在一起，我用手机就可以控制。
6: 啊？
8: 哦，
6: 用手机
8: 就可以控制。
7: 哎，
6: 哎呀，哎，舅
7: 啊，
8: 那，哎，那是不是要在管道里安装电磁阀门？
7: 对对对，洪波大外甥不愧为是大学生啊，
9: 一说就明白
7: 啊。我们这一套设备叫做水肥一体化系统，就是通过事先埋在地底下的管道，把水和肥料输送到地里。
6: 嗯，
7: 用手机或者总控制室的电脑可以开关阀门。
6: 哦，啊，哎，明白了，明白了，
7: 明白了，
9: 这可太方便了，
7: 太方便了，
6: 是啊，
1: 是啊。
9: 哎呀，彩琴，
7: 这
9: 浇地的时候，真不用人24小时守在地里了？
7: 哎，不用不用。
6: 哎呦，高科技
7: 啊！
9: 彩琴
7: 啊，
9: 厉害
6: 啊！
9: 哎呦，这么先进的技术都学会了
7: 啊！
1: 厉害吧，厉害吧，哎，啊！我哥呀，那可聪明呢，
6: 嗯，
1: 都高中毕业了，
6: 嗯。
1: 哎呀，要不是家里穷，那肯定就去上大学了。
6: 对，
9: 是是是。
6: 哎呀。舅舅
7: 啊，
8: 那这个技术我们这里也可以试试呀。
9: 当然可以啊，
8: 在陕北定边那边种的是田糯玉米。
7: 嗯，
8: 那咱这边的饲料玉米应该也可以吧？
7: 可以啊。哎，我跟你们说啊，
6: 嗯，
7: 我还准备在拖拉机上安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种玉米。
6: 啊？
7: 嗯，
8: 卫星？
9: 这
7: 对，
9: 这种地呀还用上卫星了？
6: 对，
7: 是啊，
8: 卫星种地，
7: 我们也没有想到。
6: 嗯，
7: 是我们县上农业局来推广这个技术，用了卫星导航，一省人工，二卫星定位拨得直，
8: 对
7: 啊，
8: 对对对，
7: 可以多拨些，产量更提高。
8: 哎呀，彩琴舅舅了不起啊！啊，
7: 嗯，
9: 真的了不起。
8: 哎呀，我跟您说，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各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有啊。
7: 哦，
8: 这样呗，十一过完我就派人到舅舅那儿去学习，成不？
7: 能成，能成吗？
6: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7: 哎，我们现在用的这套系统不但产量高还省水。
6: 嗯，
7: 过去每亩地一年要用180方水，我们现在用的新系统只要120方。
9: 啥？120方？
7: 嗯，120方。
9: 哎呦，这可真是省了不少啊。
6: 是
7: 是。
9: 哎呀，彩琴啊，
7: 啊，
9: 这太重要了啊。
7: 嗯，
9: 这洋黄水来之不易，咱啊都要节约着用啊。
7: 啊，对对对对。
9: 哎呀，
7: 其实啊，养羊也是节水产业
9: 啊。
7: 我这次来啊，也是想学学你们环县的养羊技术。
8: 哎呀，舅舅
7: 啊，
8: 没问题，没问题。干脆这样，待一会儿啊，请大家去我们的养殖基地参观参观。
7: 好，
1: 哎，啊，行呀，啊，
6: 早都想去了。
1: 是，哎，洪波，
8: 哎，
1: 我给你爸打个电话。啊，现在呀，省里要在咱们村修洋黄工程的一个大水库，你爸去慰问施工人员啦。
8: 哎，成。那爷，
1: 嗯，
8: 我都是给强娃也发个信息。
1: 好，
8: 把他也叫过来。
1: 行行行。
8: 他呀早就想过来看看咱的养殖基地了。
1: 可以。
7: 那我待会儿能见到个那个大外甥了？
9: 能见到，能见到。
7: 哎呀，他现在卖羊肉都卖成了大生意，
6: 嗯，
7: 都成了number one。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攒劲儿，给力。
8: 可不是嘛。现在呀，咱环县全县养羊365万多只呢。
7: 哦哦，
8: 哎呀，这要平均下来，每人养10只羊，每人每年光卖羊，这收入超过7000多块呀。
9: 哎呦，
8: 舅舅，
7: 啊。
8: 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就是给咱养殖户提供技术服务的。
9: 哎呀，彩琴啊，有啥事儿，哎，
6: 你就找洪波。
7: 对
6: 啊，
8: 找我。
7: 好，好。
6: 对了，彩金啊，
7: 啊，
6: 那你们现在这个玉米的产量咋样？
7: 哎，啊，我们的产量。

0: 蛋羹儿们。
1: 对呀。
0: 哎呀，这还怪稀奇的，我第一次听说。地变地多，一家怎么也得有个一二十亩地，那刨去成本。哎呀，起码能挣上好几万了。
2: 哎呀，
0: 对呀，对呀，对呀，嫂子。哎呀，我哥的名字里带个财呢。哎呀，现在终于有钱了。
3: 要叫财神爷了啊。
1: 那你们以后就叫我财哥啊。
3: 财哥。
4: 财气。
5: 爷，嗯，强娃回信息了，他直接去养殖场。那咱们出发。
0: 出发，
3: 走，
6: 好，
3: 走，参观参观，
6: 走。
1: 还是要叫财哥。
3: 来来来，财
7: 哎呀，欢迎欢迎啊！欢迎大家来到咱这陈园养殖场参观呀！
8: 哎呀，你看真不错啊！嗯，
9: 活活干得这么大，哎呦，啊，哎呀，
8: 哎，你看那羊肥的
7: 啊，这么多羊！哎呦，大家看这表，嗯，这里啊有一万只基础母羊，
0: 一万只
7: 的，主要是给咱农户提供繁育母羊的。
0: 哦，
7: 咱的农户呀，把怀孕母羊买回家之后，等着母羊产下了小羊羔，嗯，养到两个多月呀，再卖给咱们的育肥厂。哦，然后我们把它养大，直到出栏，再送到屠宰场。哦，
8: 屠宰场。
7: 对，最后呢进行统一分割，包装上市。
8: 哦，是这么
9: 这么大，
8: 真是不一样啊！
7: 大家再往这边看啊，看看这个机器。
8: 啊，这是个啥东西啊？
7: 这呀，是 B 超机。这台机器呀，嗯，用来检查母羊有没有怀孕。这羊啊，怀孕之后得单独分开，嗯，喂专门的饲料，保证它的营养呢。
4: 看来啊，嗯，咱们现在啊是干不过年轻人了。
1: 是啊，是的，
4: 他们现在啊接受新鲜事物啊比咱们快多喽。
8: 新鲜事物，新鲜事物。
10: 对，
11: 慧媛姐，嗯，这洪波养殖场出来的羊肉销量都好得很嘛。
12: 啊，你们的公司网上销售额一年都超过1亿了。
11: 嗨，这算啥姐，你说的这是去年的数据，我们今年想冲击1.5亿呢。
8: 哎呀，1.5亿
11: 啊，那么多钱。
8: 真是太好了。
7: 哎，我跟你们大家说啊，这强娃的电商生意做得好得很嘞。哦，他们是这多多买平台上销量第一的羊肉商铺。
11: 哎
7: 呦，
11: 哎，洪波，主要还是咱环县的羊肉品质好嘛。
7: 那当然。哎，大家再往这边看。嗯，大家看啊，这是韩启林教授在咱这儿设立的工作室。哦，
8: 工作室是？
7: 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韩教授可了不起啊，人家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动物学专家。咱这韩教授啊，长期在世界各国进行绵羊的遗传学研究，现在就受聘咱环县环庆肉羊的这种公司。
1: 就受聘在咱们县
7: 啊？对，他专门进行这个绵羊基因组的，像这个选择育种啊，胚胎移植，还有这手工克隆以及干细胞育种等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哦，那是真正的专家呀。嗯
12: 呀，环县的公司现在都这么高大上了吗？
7: 那是当然了，咱环县跟以前可大变样了。真是。哎，来，大家跟我走一段看一看，前面还有呢。嗯，
8: 还有。
7: 来来来，大家看，我带大家呀参观我们大学生养殖合作社种植的这万亩梯田紫花苜蓿养殖基地呀。嗯，这可是上万亩呀，大家看。
1: 哎呀，
0: 这么多，
8: 这么
1: 太漂亮，太漂亮。
8: 这就是紫花苜蓿。
7: 对对对。哎，大家知道吗？啊，这紫花苜蓿呀是优质的羊饲料。
1: 知道知道。
7: 咱在掺杂着青苎玉米饲料当中，这羊吃了长得快，肉也嫩呀。哦，嗯，咱们环县的羊肉之所以能受到北上广深顾客的欢迎，嗯，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咱这环县大片的草场

0: 长满了这优质的紫花苜蓿。嗯，
1: 好着呢，好着呢。哎呀，真
2: 是种这么多的苜蓿，要的水可不少吧？嘿，
0: 财新舅舅，你可说对了。现在呀，多亏了有了这黄河水啊。哦，我们在家里的后院，给羊喂水喂饲料，这羊不用再上山吃草吃水了。嗯，这山上的植被呢也得到了恢复，气候也就变好了，雨量也增加了。
1: 对的，对的。哎
0: 呀，咱这紫花苜蓿，嗯，基本可以自然生长了。
2: 哎，说得好，
0: 环境越来越好。
1: 就是的，就是的。哎呀，你看啊，我从小生活在咱环县，哎呀，只有现在看的景色那是最美的。嗯，
2: 对对对，
1: 只有现在的生活过得最舒心。啊，真是。黄河水田，共产党
2: 好。
3: 哎呀，难得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啊！
4: 对，
3: 我看啊，咱就在这一大片漂亮的紫花苜蓿田前面啊，拍个合影，留个念，好不好？哎，
2: 好，好，好，说得好！
0: 我把乡亲们都叫过来，咱一块照。
5: 好，行行行。
6: 郭叔，哎，王爷。来，咱们拍照片了。
7: 好嘞，
6: 好嘞，加油！
8: 哎，红布，哎，我的撒衣找你撒香嘛。
0: 一来就知道了，全家福。
9: 来
0: 来
9: 来来来，快快快快！
3: 哎呀，罗叔，哎，
9: 站长，
0: 准备好了没？
9: 好了好了，
8: 哎，婶婶你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好，来来来，大家都往我这儿看啊。我说一句，大家说一句，黄河水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进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1: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7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4: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1: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5: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6: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7: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8: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5: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9: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 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

0: 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1: 十五种花卉哈、啊，里边就包含了十二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五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0: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2: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3: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5: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4: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6: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7: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6: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8: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0: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9: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1: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9: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 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2: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14: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3: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15: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13: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16: 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8: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17: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3: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18: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3: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19: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3: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3: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
6: 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九十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20: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6: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8: 第二十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八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1: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三轮线路滑行，三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22: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21: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23: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21: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逸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3米跳板桂冠。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8: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3: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8: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3: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3: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8: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3: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8: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2: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雍培。
4: 我是华尔藏，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录音报道：重走长征路，共话雨水情，红色教育浸润雪域高原。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将于10月1号起施行。我省多管齐下，推动跨境电商提质增效。今年前8个月，跨境电商交易额完成19383.2万元。青海零碳服务区年减排二氧化碳2300多吨，全省组建204支农村公路质量群众监督队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一省一技”青海展演活动举办，我国生物医药发展进一步提速，欧盟拟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寻求开辟域外发射场。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进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青海台记者达海莹、齐海峰报道。近日，重走长征路，共话雨水情，沉浸式体验教学在果洛州斑马县红军沟开展。老一辈革命家后代、省内红色教育基地代表及果洛州党员干部、学生代表等齐聚革命旧址，在沉浸式感悟中传承长征精神，在互动交流中深化军民雨水深情。在红军沟纪念馆，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幅幅历史照片，把人们的思绪拉回到90年前，红二、红四方面军将士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严格遵守民族纪律，尊重当地风俗，与斑马各族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大家认真聆听讲解，不时驻足凝视，在历史细节中感悟信仰的力量。果洛州斑马县民族中学9年级学生特丹卓玛，
5: 看着红军当年用过的马灯和草鞋，想到他们饿着肚子翻雪山过草地，红军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都没有放弃，我们更应该珍惜现在的好条件，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把家乡建设得更好，把长征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3: 果洛州斑马县委办公室干部索南多杰，
6: 红军当年在斑马留下的是军民雨水情，作为斑马人，我要把这份红色基因传承好，在自己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干。
3: 走出纪念馆，大家沿着红军亭、红军墓、朱德故居、观景台，一路踏寻红色足迹，回望先辈指挥行军扎根高原的峥嵘岁月，在山河壮阔中追忆将士们转战雪域、坚守初心的革命征程。开国少将袁毅奋之子袁海俊，
7: 走在父辈走过的这条路上，我心里特别不平静。当年他们那么年轻就扛起这么大的责任，作为后人，我们要把长征精神刻在心里，踏踏实实做事，不辜负先辈的付出。
3: 开国少将曾迪之子曾豹
8: 重走这段长征路，心里触动却非常大。长征精神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要用一生去践行的信念。我们要把这份精神传送下去，让后代也知道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海省将充分发挥斑马、红军沟等红色教育基地的作用，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凝聚起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果洛州斑马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毛措：
9: 红军沟是红军长征在青海唯一经过的地方，是我们最宝贵的红色资源。下一步，我们将保护好红色遗址，加快纪念馆展陈提升，开发更多沉浸式红色课程，让红色教育更接地气，更有感染力，推动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生态体验深度融合，把红军沟打造成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红色教育基地，让长征精神在斑马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3: 青海台记者董亚杰、李凯龙报道。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将于10月1号起施行。我省现行实施办法自2003年施行以来，在发挥工会职能、规范组织建设、保障职工权益、协调劳动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原实施办法部分条款已与新修订的工会法及国家相关政策不够衔接，难以适应劳动关系深刻变革下工会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无法有效回应职工群众多元诉求。为此，省人大常委会对实施办法进行了全面系统性修订。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陈景花：
10: 经过对征集到的200多条意见逐条研究修改，最终形成修订草案文本，于2026年7月31日经青海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办法的颁布实施是我省健全工会制度体系、夯实劳动法治根基的关键举措，也是在我省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凝聚职工共识、激发工人阶级活力、促进职工全面发展、推动工会工作提质增效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实施办法共7章52条，重点围绕组织建设、维权和服务等方面完善制度体系、细化制度设计。
3: 修订后的实施办法重点从明确工会活动准则、完善工会职能与职责、推动工会组织建设、强化保障支撑、加强职工权益保障与普惠服务、赋能队伍发展、聚焦主责主业、构建多元职工维权机制、回应新业态需求、补齐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短板等方面进行完善。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陈景花：
10: 本次修订重点关注了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法治诉求，为有效破解该群体建会入会难、权益保障弱、服务保障不足等突出问题，对其重点关心关注的方面作出规定。
3: 实施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及权益保障作出明确规定，要求工会通过走访慰问、困难帮扶、健康关爱等方式，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帮助，做到职工在哪里，组织跟进到哪里，暖心服务就送到哪里。同时，在规范工会经费管理、健全监督机制等方面也做了完善。
4: 青海台消息，今年前八个月，全省跨境电商交易额完成19383.2万元，较去年全年增长2.2倍。9810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实现零的突破，新增有跨境电商实际经营主体4家。为进一步推动全省跨境电商提质增效，省商务厅多管齐下破解企业运营难题，培育经营主体，全力推动全省跨境电商企稳回升。 联合黄河流域跨境电商博览会组委会开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专题调研及招商路演，青岛海关技术中心、易运营等机构共享前置检测、海外仓共享等方案，联合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关、税务等部门举办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设置合规政策 AI 数字专场，开展系统教学，110多位政企代表参训。在孵化经营主体方面，会同相关园区与杭州跨境电商服务平台召开对接会，推动园区企业与平台资源精准对接，推动杭州恰燕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落地。截至目前，全省在西宁海关备案跨境电商企业75家，主体数量大幅增长。省商务厅择优支持产业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的园区，完善配套服务体系，推动产业带加跨境电商融合发展。同时，加强跨境电商主体梯度培育，支持传统外贸企业和制造企业转型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引导中小微企业借助第三方平台拓展线上出口渠道，持续壮大经营主体规模。
3: 青海台消息，近年来，我省深化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在全国率先开展高海拔地区公路零碳服务区探索实践。巴扎、共和等一批零碳服务区年均发电336万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2311吨。依托省内丰富的光伏资源，我省零碳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初步形成光储热照明一体化清洁能源微电网模式。充电基础设施布局进一步加快，今年将实现全省所有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覆盖，解决新能源车主高原出行补能焦虑。同时，我省绿色运输体系加快城市规划，布局重卡坏电站30座，总投资约3.6亿元，推进实施 G106、G315、G3011柳格高速重卡绿色补能廊道建设。交通运输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全省清洁能源公交车和出租车占比分别达99%和83%以上。此外，在资源循环利用方面，我省大力推行废旧路面再生技术，全省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废旧路面材料循环利用率分别达98%和95%，探索工业固废资源化路径，在 G338 热水至江仓段项目开展试点，炼钢废渣经过稳定性处理后替代天然砂石，用作路面细骨料，既消纳工业废料又减少开山采石，在赋能绿色转型中释放交通潜力。
4: 青海台消息，今年以来，我省税务部门扎实推动各项支持创新税费优惠政策落地见效。上半年，现行支持科技创新主要政策减税降费以及退税19.3亿元，为青海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省税务局依托税收大数据，深化政策找人和精准推送，促进政策红利直达快享，进一步提高政策知晓度、申报便捷度和享受精准度。重点聚焦减税规模大、涉税风险高的优惠政策，按照合规享受正面清单和错享骗享负面清单，强化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管理，确保各项税费优惠精准直达合规经营主体。从政策落地成效看，多项科创税费优惠精准赋能重点产业发展，上半年制造业科学技术服务行业企业获得增值税留抵退税超10亿元，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支持企业创新投入和技术转让的政策减税降费2.65亿元，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税费征收企业所得税等支持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和新兴产业的政策减税2.66亿元，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等推进破节卡脖子和支持高端化发展的政策减税降费近1亿元，有效助力我省盐湖提锂、清洁能源互补、高原生态保护、特色农牧育种等特色产业发展。
3: 青海台消息，截至目前，青海省已组建204支群众监督队伍，参与农村公路工程质量监督，切实筑牢乡村道路质量防线。2026年，青海省全力推进农村公路建设，全年计划完成建设投资45亿元，实施新建续建项目1403个， 各地交通运输部门紧扣年度任务，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同时创新监管方式，引入群众力量补齐基层监管短板。全省择优遴选沿线乡镇村庄责任心强、公道正派、群众认可度高的村民担任监督员。为让群众监督落地见效，建设单位创新科普方式，将专业建设标准转化为雨天不塌陷、垂锹不开裂、护栏一阳高等通俗易懂的生活化表述，帮助群众快速掌握施工标准。群众监督员依托日常起居劳作的闲暇时间，对辖区在建农村公路开展巡查，精准排查细微质量问题。目前各县区新建农村公路项目，通过现场讲解、座谈交流等形式，面向农村代表开展工程技术交底工作，群众监督工作进入实操阶段。
4: 青海台记者王芳、金义德、陈居才报道。9月26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一省一技”青海展演活动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青海拉面穿针绝技登上展演舞台，向现场观众讲述来自青海的技能故事。“一省一技”展演活动集中展现了全国各省区高技能人才精湛技艺，通过现场讲解、展演、互动等形式，实现以技会友、互学互鉴。活动现场，一团二两左右的普通面团，经过全国劳动模范韩玉龙反复揉醒抻拉等数十道工序的把控，拉扯出了千根细若发丝的面条。在现场，韩玉龙还将数十根面丝穿过毫米级的针孔，毫厘之间的精准，引发现场阵阵掌声。千揉百拉，方寸之间见功夫，是青海拉面手工技艺的生动写照，也是青海拉面匠人历经数十年的精益求精。如今青海拉面不仅是扎根高原、赋能民生、享誉全国的特色劳务技能品牌，更是承载中华面食文明、彰显中国匠人精神的非遗技艺。韩玉龙说，很荣幸能够参与这次展演活动，希望不仅能够把青海拉面的味道带到这里，也希望让更多人感受到青海拉面的技艺以及几十年的坚守和传承。一碗拉面承载着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时代使命，也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载体。活动现场，不少观众近距离参与拉面穿针和拉面制作过程，对青海拉面的制作工艺和技艺有了深入了解。大赛期间，青海拉面穿针绝技走进市赛新闻中心，近距离与中外媒体工作人员互动交流，感受青海拉面的独特魅力。
3: 青海台消息，2026年，青海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帮扶困难家庭38户，子女助学13人，发放帮扶及助学金48.3万元。仪式现场为12名见义勇为英模及家属代表发放帮扶及助学金9.5万元。见义勇为英模爱心救助工程是省见义勇为基金会主要公益慈善项目，也是青海省常态化关爱帮扶见义勇为群体的重点民生项目。自2020年开展以来，项目聚焦英模生活困难、子女就学、大病救治三大重点领域，持续开展精准化、常态化、长效化救助帮扶。截至目前，累计帮扶救助见义勇为英模264人次，发放各类帮扶救助资金260.3万元，切实为见义勇为英模家庭解决实际困难。
4: 青海台消息。日前，青海省第3届消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青海民族大学举行，来自全省各市州的十支代表队124名选手同台秀专业技能。本次大赛赛期3天，共设置了灭火救援员、消防通信员、搜救犬训导员、消防装备维护员、消防设施操作员等5个职业工种，共17个竞赛科目。参赛队员涵盖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指战员、政府企业专职消防员、社会救援组织成员和地方单位消防行业从业人员。比赛现场还设置了消防宣传科普及装备互动展示区域，营造了全民互联互动、全民关注消防、参与消防的浓厚氛围。
3: 青海台消息，9月26号，2026年青海省青少年学生射箭比赛在西宁市黄中区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开赛，共有全省11支代表队135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比赛设置反曲弓、现代传统弓2个工种，开展男女个人与团体排名赛。参赛选手年龄为14周岁到17周岁， 反曲弓射击距离30米，传统弓射击距离25米，每名选手完成36支箭的比拼，按照竞赛规则核算个人与团体成绩。本次比赛旨在深入推进射箭运动进校园活动，丰富青少年课余体育生活，传承传统射箭体育文化，发掘射箭后备体育人才。
4: 听众朋友，中秋佳节麦香满城，手工艺人们以巧手传承河黄面点技艺，一枚枚青海月饼，一个个吉祥寿桃，承载着本土民族味道，也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3: 连日来，在西宁市城东区东城共富工坊林家隘街道村级产销社，手工艺人揉面撒料，各工序有条不紊进行。经过文火慢蒸，青海老月饼、非遗寿桃面点新鲜出炉，色泽温润金黄，形态栩栩如生，成为本地市民中秋佳节的优选好物。西宁市民孙先生：
11: 手工月饼特别地道，口感朴实，味道正宗，既好吃又暖心。
3: 依托本土传统面点非遗技艺，林家隘街道创新打造非遗传承。

0: 手艺传承下去了，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了。
1: 小工坊托起大名声，凝聚大团结。近年来，工坊持续深耕民俗特色食品产业，精准对接节日市场需求，常态化承接节日订单、单位团购、线上零售，真正把非遗资源、民俗优势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共富成果。西宁市城东区东城共富工坊林家癌旗舰店店长张生颖：
2: 我们立足本土非遗特色，紧扣节日消费热点，主打青海传统月饼盒、吉祥非遗花馍产品，中秋订单量持续攀升，日均达到200以上。我们抢抓节日契机，带多东民族群众，岗位增收，互动共进。
1: 烟火藏质朴，匠心见温情。城东区持续深耕非遗富民特色产业，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入基层产业发展、民生服务保障、传统文化传承中，让各民族群众在共同劳作、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中守望相助、同心共生。西宁市城东区委统战部干部马兰军：
3: 持续擦亮共富工坊民生品牌，不断挖掘本土民俗资源，壮大特色集体经济，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产业兴旺带动邻里和睦，以民生幸福促进民族团结，绘就民族团结共富新画卷。
4: 青海台通讯员马静龙、张玉娟报道。手工月饼承载着河湟地区不变的民俗底蕴，寄托着大家对团圆安康的美好愿望。中秋佳节，海东市组织商户和群众制作传统手工月饼，并邀请各界代表品尝打分，为节日增添最温暖、最独特的家乡特色。海东市互助县西部土族民俗文化村里，身着亮丽民族服饰的土族阿姑们一起制作传统手工大月饼，自磨面粉经过充分揉搓发酵，再搭配姜黄、香豆、红曲等纯天然植物颜料和葡萄干、花生碎，然后层层抹铺，反复叠加，凭借代代相传的娴熟手艺，将吉祥花纹、民俗纹样精心捏制在月饼表层，指尖翻飞间，一个造型饱满精致、色彩鲜亮典雅的传统月饼就呈现在眼前。在海东市平安区举办的月饼评比品鉴大赛上，专业商户、乡镇创意两大参赛组将各式特色月饼集中展示，集中展现河湟本土中秋民俗特色与手工创意。活动中，平安区还组成评审团，逐一走访参赛商户，实地核查各家名厨酿造运行状态，细致检查月饼原材料、制作工艺和门店卫生，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1: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近年来，我省深耕道路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积极推广新能源和清洁能源道路运输工具应用。截至目前，全省公交车新能源与清洁能源占比达 99.1%， 巡游出租车新能源与清洁能源占比达 83.5%， 客货运输领域新能源与清洁能源车型占比大幅提升。
4: 2026年全国科普月期间，省科技馆紧扣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整合优质科普资源，统筹开展特色品牌、精准科普、基层巡展等活动，累计汇集公众超2.4万人次，营造了学科学、爱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
1: 近年来，海东市持续深耕校园文体事业，持续完善市县两级校园竞赛体系，构建起以中小学校为基础的足球、篮球后备人才培养格局。目前，全市拥有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48所，篮球特色学校65所，省级新型足球试点校11所，省级足球特色校126所，为校园球类运动普及筑牢教学与硬件根基。
4: 自今年8月起，西宁市大通县全面启动燃气安全百日攻坚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排查各类用气场所629家，梳理排查各类燃气安全隐患236项，专项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5: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6: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7: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近日发布的中国可持续交通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接近1.17万公里， 城际市域铁路运

0: 英里程突破1.2万公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成全国领先的现代综合立体交通网络。
1: 今年我国生物医药发展进一步提速，仅上半年就有17款生物创新药上市，达到去年全年的70%以上。在全部获批的新药中，占比从去年的30%提升到约50%。可以说，生物制造正在赋能我国医药创新换档提速，成为世界上新药研发的重要策源地。
0: 国家能源局称，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简短会见，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首次会见。
0: 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安德留斯·库比柳斯日前说，欧盟计划今年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寻求在加拿大等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
1: 当地时间26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致辞时表示，阿曼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巴德尔还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依据国际法确保海峡的通行。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峰，编辑郭四贝，主播华尔藏雍培，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2: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3: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2: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3: 欢乐颂22楼里的5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2: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5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第六十集。安迪看着撕扯在一起的樊家母女，他转身就走，还是交给起点处理吧。连他的疯妈都知道，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绝不跪求。因此，他能理解车祸孩子妈妈的跪，却无法面对樊母的跪。他放手让起点去应付乱局。起点倒是有点意外，安迪答应得如此干脆，似乎与传说中的职业女性喜欢当家做主相悖。而他走过转角，看到赵医生，以及赵医生身边的女孩，起点不禁看了一眼，小心翼翼避开樊母跳下来，又小蛮腰一扭躲到他身后的曲小潇，与赵医生交换了一个了然的眼神。赵医生的开讲分散了樊母的注意力，也算是间接救了曲小潇一命。因为是赵医生说话，曲小潇听得更加认真，但他偶尔开个小差，看一眼赵医生带来的妞，却发现那妞也在看他。曲小潇于是脖子歪斜，端出他最娇媚的姿势。赵医生解释完，尤其是将生存的成本解释清楚后，便抛出一个问题：救还是不救？唯有家属可以表态。
1: 别人的目光都看向了樊家母女，唯有曲小潇的眼睛没有离开赵医生一秒。
2: 当然要救，不能眼睁睁看着老头子死掉啊！
1: 樊母毫不犹豫地说。但是钱呢？众人的目光进一步集中到樊胜美的身上，都在等樊胜美做出最后的回答。而樊胜美是一脸的呆滞。钱呢？钱去哪里借呢？关键是他借不到钱，他怎么答应呢？樊胜美的心中充满了罪恶感。安迪才刚刚走出大门，就接到了王百川的电话。他很想再次掐掉王百川的来电，不想再听他絮叨樊家的事儿。但是回望医院的大门，他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接了起来。王百川却在电话那头说：
3: 很抱歉打扰你，安迪，不过这回不是来麻烦你的。
1: 安迪一听也忍不住笑了。我放心不少。
3: 是这样，我刚从老家回来，带了一些土特产放在你们一楼保安那儿，请你回家的时候取一下。
1: 好，我回头会转交给樊小妹的，当然了，我要雁过拔毛啊。
3: 嗨，这些土特产是送给你的。聊表我的一些歉意吧，前阵子我做的事情不怀好意，不晓得你原来是个实在人。
0: 我还想着这么晚给你送过去可能在家，我又不用撞见小美。这么晚还在路上啊，年底治安不大好，注意安全。
1: 嗯，谢谢，非常感谢。我现在在医院，周围人挺多的，不碍事。
0: 医院？哪家医院啊？需要我帮忙吗？我过去看你。
1: 不用了，谢谢，我有魏兄帮忙。
0: 哦。安迪不打算跟王百川说樊家的事，这种事情说了那就是逼王百川表态。不过我既然知道了，哪有不去看你的道理啊？请问在哪家医院？
1: 安迪感觉王百川今天聊表歉意的诚心不是说说而已，再拒绝反而容易误会，只得说：
2: 啊，你不用过来，是樊家的事。樊小妹爸爸中风急救，现在急救室门口一团乱，无非是钱从哪里来，要不要手术的问题。小区被樊小妹的妈妈跪得上了墙，我直接交给魏兄去处理，我自己逃出来了。你要是有高招呢，就给一个；如果没有，就当作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情。
0: 果然，王百川沉默了。安迪倒是觉得这个很正常，人性哪个不是趋利避害的呢？
2: 啊，外面比较冷，我先去车里躲着，等有好消息我再转告你。
0: 先等等，安迪，你先别挂。我有个挺没良心的建议，我需要组织一下语言，你稍等我一会儿。我
2: 不用组织语言了，对我都一样。
0: 王百川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对，他领教过安迪的透过现象看本质。那我就直说了， 我建议你跟小区不要借钱给小美。
2: 哦，
0: 经过我这几天的了解，他哥哥是个无底洞，他则是一个耳根子软的，不懂得在自己的资产跟父母兄弟之间划条分界线。这几年小美的收入全都填了无底洞。我原本以为他这次斥骂他哥哥，他应该已经认清现状，可是没有。他拒绝不了父母的投靠，最终还得让一大家子人靠着。你今天在医院，小区也在，你们两个财主都在，你们是不是打算借钱给他？可是很显然，这笔治疗费用最终又会落在他的头上。以小美的收入，扣除他爸未来需要的护理费，他不知道要几年才能还清。可问题是，为什么要他一个人来承担呢？他家有资产的，父母跟兄弟各有一套房子，可是他没有。遇到这种事情，生老病死的大事，那么卖掉一套房子治病是不是首选方案？当然，我们还真不能逼小美父母或者哥哥卖房子。可如果你们借钱给他，那……
2: 我懂你的意思，还说挺没良心。对范小妹挺有良心啊。
0: 同学朋友一场，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拔不出来嘛。但这件事情你们要是做起来，就又是得罪他。真的，你们挺无辜。如果小美真的执迷不悟，哎，我回头请你转10000给他，白送。
2: 好，你的意思我立刻转告给薇薇，谢谢你提醒。起点不动声色地接听了安迪的提醒电话，不动声色地看樊母对着樊胜美哭，不动声色地看一脸灰败的樊胜美求助的眼神看向他和曲小潇。起点看到曲小潇已经快承受不住樊胜美哀求的眼神了，毕竟年轻，但是年轻的曲小潇避开那眼睛，绝不主动开口。樊胜美则是终于看向了不期而至的魏魏。

0: 为什么他的救命稻草安迪没来，而是来了卫卫呢？但是樊胜美来不及细想了，他疲惫的大脑需要想的事情太多太多，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他决定。这时樊母忽然没头没脑地说，
1: 阿梅呀，你爸有退休工资，可是我没有，要是你爸有个三长两短，这个家……
2: 樊胜美发了半天愣，才想到妈妈这话后面的意思。即使他爸爸手术后只有眼珠子会动，但只要活着，只要如赵医生所言不进康复中心，就不需要太多医药费开销。那就意味着爸爸只要活着，即使是躺着，也能赚取正数收入维持家用。生命即使走到关键的十字路口，依然逃不过金钱的考量。樊胜美只能无奈地看着妈妈，
1: 你以为我不想救我爸吗？这时候还……
2: 他看看周围的人们，不说话了。爸爸当然非救不可，他考虑的只是钱，不交钱就没有手术台。樊胜美最终唯有走到冷静的、有点可怕的卫卫面前。他相信，卫卫的背后是安迪，而安迪早前就说过，出去洗车并拿钱，安迪是打算借钱给自己的。他估计卫卫此来绝对是受安迪的差遣。
1: 卫总，请你借点钱给我，我保证连本带利都会还给你。
2: 行，但我需要跟你谈利息跟抵押，毕竟这需要涉及10万元本金。
0: 起点这才掏出纸笔拉开架势。樊胜美一听就晕，他的借钱史上从来就没有忘记付人利息，可是抵押这种要求还是第一次听到。然而眼下刀架在脖子上，钱这种三俗物对他无比的重要，他只有答应。可是他哪有东西可以抵押呢？
1: 魏总，我一屋子的东西都可以抵押给你。
2: 我不清楚你一屋子有些什么东西，但根据规矩，我只收容易变现的资产做抵押，比如你父母的房契之类的文件。
0: 曲小潇三心二意地听着，听到这儿眼睛一亮，立刻变得一心一意。
3: 哎，这个倒是可以做到，樊家一家子逃难到海市，一定随身带着所有的重要文件，什么户口本啊、身份证、存折、房契应有尽有。哎，对，这个抵押可以做到。樊胜美，樊大姐，你爸生病是你们全家的大事儿，应该你们全家出力出钱，你别光顾想着你自己有没有。你算老几啊？你有几毛钱啊？要我说，把你那混账哥哥的房子给卖了，给你爸治病，反正他们出逃也用不到那房子了。
2: 如果房产证在这儿，那事情倒是好办不少。
0: 起点打断曲小潇的侃侃而谈，以保证节奏，但同时也给了曲小潇一个赞许的眼光。
2: 房产证放我这儿一年期，如果一年到期还不出，我把房子卖了收回本利。
1: 不行，房产证不能给。阿美呀，你哥的房子不能卖，买了房你哥就只能离婚了呀。
2: 樊母一听外人打他儿子房子的主意，顿时蹦起三尺高，都顾不得哭了。
1: 阿美，你说你能借到钱的呀，你快去借呀，我们家现在只有你一个人有工作了。
3: 离个屁！你儿媳妇就是个拖着儿子的中年妇女吧？这年头中年妇女离了婚还有谁要啊？你放心，谁也不敢跟你儿子离婚。再说了，即使你儿媳妇脑袋发昏跟你儿子离了，人家好歹也已经给你生了个孙子了，你已经够本了。你别光顾着你儿子不顾你女儿。你看你女儿啊，今年30了，过了元旦31，剩女一个。别让你女儿背一身的债，连嫁都嫁不出去，做一辈子老姑娘。你做娘的有这么偏心？不会吧。还有你樊胜美，你难道打算头脑发昏做圣母吗？你也不想一想，就你这把年纪再要背上一身的债，你还上哪儿掐尖去啊你。
2: 曲小潇越说越来劲，颇有挥斥方遒的豪迈。他原本对可怜的樊家老幼三个无限同情，犹如他看见欢乐颂满院子毫无招架之力被人类抛弃的流浪猫。

0: 可樊母刚才那一跪，跪得他魂飞魄散。他才拨开云雾见青天，前后贯穿，弄清楚了樊家那摊烂事究竟是怎么回事。此时曲小潇才发现，总是虚张声势的樊大姐闹了半天是个傻大姐。但是看着樊胜美迟钝的眼睛，曲小潇怒了。
1: 不会吧，樊大姐，难道那房子是你有份出钱买的，你有感情？得了，那就抵押吧，反正魏大哥是债主，只要魏大哥同意。
0: 樊胜美被他妈抓着摇晃，他妈不许他答应，但樊胜美到底还是被曲小潇给点醒了。他咬住嘴唇，心思开始活动。对啊，为什么不卖了哥哥的房子？为什么妈妈如此偏心？为什么要他一个人背负所有欠债？起点趁机面不改色地加上了一个砝码。
2: 我倒是无所谓，你们把房产证押我这儿，我可以接受。你们如果打算卖了房子，相信远水不解近渴，今晚还是得问我借钱。我只跟你们亲兄弟明算账，不管借期长短，利息一样，照私人借贷规矩，三分利，不还价。
3: 樊胜美记得听道上的兄弟说起过，私人借贷利息就是这个三分利，但他不是很弄得清楚这个数字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连忙问：“
4: 魏总，你是指每个月20%的利息啊？”“
1: 借10万，每月3000的利息，年底连本带利还136000。虽然说这是规矩，可是樊大姐，你那公司够还本息吗？”别把你逼良为娼了。
0: 曲小潇痛快说完了才捂住自己的嘴，又忘了装文雅了。
1: 而且据赵医生说，这10万还是个基数。
0: 樊母被曲小潇明明白白说出来的利息给惊着。
4: 这不是高利贷吗？国家不是不许高利贷吗？你们邻居隔壁的客气点好吗？
1: 大半夜的别做白日梦了，真高利贷就三分利啊？怎么可能？
0: 曲小潇又抢了起点的话，起点只能等曲小潇说痛快了才说。
2: 三分利，这已经是友情价了。不信就请小凡打电话问一遍，看今晚借不借得到钱。
4: 哎呀，好了好了，阿美呀，你快答应吧，就你爸要紧，以后你咬咬牙再省一省，总是还得出钱的呀。
0: 听到这儿，曲小潇彻底惊呆了。
1: 你还真要逼你女儿卖身呀？
0: 樊胜美一直沉默，听到这儿，她死命地咬了咬嘴唇，果断地对她妈说：
4: 妈，我这一辈子都还不出这些钱呢。现在有两条路，卖哥哥的房子给爸动手术，再就是不卖，让我爸等死，你决定吧。
0: 起点冷静地插了一句话：
2: 你们有权卖你哥哥的房子吗？
4: 放心，我哥的房子是我爸妈出钱买的，为了怕嫂子总嚷嚷离婚分去一半房子，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爸妈的名字。
0: 樊胜美终于冷静下来，一冷静才发现眼前是有路可走的。
4: 妈，你快决定啊，我爸爸大脑出血不等人。妈，你还磨蹭什么呀？妈，
0: 赵医生虽然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金钱与性命的较量，可见此还是忍不住扭过脸去看了一眼今天有点陌生的起点。起点冲赵医生微微摇头，继续面不改色地面对樊母。
4: 妈，你不想救我爸吗？你打算看着我爸死在你眼前是吗？你刚才不是拼命要我救我爸吗？妈，你说话呀。哎呦，我不敢做决定啊，我一个妇道人家，我不敢做决定啊，你爸知道会打死我的。哎呦，我可不敢做决定啊。哎呀，我怎么办呢？阿美呀。
0: 樊胜美扶了母亲一把，可是扶不起来。
4: 爸要打的话找我。
0: 他站起身对起点说：
4: 魏总，请草你借条吧，等我爸进手术室，我跟你回22楼取房产证，事不宜迟，救我爸要紧。
0: 起点翻开笔记本，立刻熟练地草拟借条。很快 他自己先签了名，然后交给樊胜美。樊胜美看了一下，就是刚才谈的几点条件，他也签下了名，然后又蹲下轻声逼他妈也签好。
4: 快签这里。
0: 起点这才打开安迪的包，取出一叠钱，再打开自己的包，取出一叠。其实还是不够的，但预付手术已经够了。樊胜美拿着钱匆匆奔去付费，这边曲小潇收回浑身毛刺儿，娇滴滴地说：
1: 魏大哥，你相信赵医生跟身边的这位美女是恋人吗？我刚才还差点给他们骗了，可是等现场剧情一紧张，两人光顾着看戏开始露马脚。你说这一个男人要有多混账，才会随随便便领一个女人来骗另一个女人呢？赵启平，你这个混账王八蛋。
0: 起点微微一笑，赵医生则是忍俊不禁，转过身去面对墙壁暗笑。起点看看地上依然痛哭的樊母，轻咳一声，阻止曲小潇胡闹。起点想把樊母扶起来，但樊母拿起点当仇人，一把推开了他。起点只得向还在面壁而笑的赵医生求助。赵医生这个权威的扶持被樊母接受了。等樊胜美付款回来，樊母已经坐在椅子上拍腿痛哭了。
3: 樊父终于被送进了手术室，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曲小潇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回家，吵醒睡梦中的父母，由衷地表示他爱他们，非常非常爱他们。看到樊胜美的妈妈，他才发现他爸妈对他简直是好的没道理，他平时有点忘恩负义了。但是转身，曲小潇就对赵医生说走着瞧，似乎是忘了赵医生这是专程赶来帮他的忙，他又忘恩负义了。而且曲小潇强硬地坐上赵医生的车，强迫赵医生送他回家。出了大门，和赵医生一起来的女孩才收起了严肃的脸，哈哈大笑。好了，赵启平，我不做你的挡箭牌了，我可吃不消曲家美女，你自己去玩吧，拜拜，我打车，你自求多福。
0: 赵医生无奈地跟女孩挥手告别，皱眉看着曲小潇，你想怎么样？
1: 你得听我解释，我今天晚上不是无理取闹，我可是帮樊胜美的大忙。走，咱们找个地方去喝酒说话。
0: 不行，太晚了，我明天还有手术，我要为我的病人负责，还是我送你回家吧。
1: 但是你已经误会了，这个不行，我注意形象呢。那你明天晚上给我，我一定要解释清楚，我可不能平白无故的做坏人。还有，你也得向我解释，刚才那位传说中的你的女友是怎么回事啊？
0: 哎，我说这位美女，我们不是说好分手了吗？
1: 当然分啦，你说了算数。但是，分手不妨碍把话说清楚，把形象拔高大。今天啊，这次轮到我说话算数，公平合理。
0: 赵医生无语问苍天啊。他发现曲小潇原来不是草包。那一边，起点领樊胜美走出来，安迪远远看见就把车开了过来，两人默默就坐，安迪也默默将车开了出去。走了有一阵子，起点才回头对樊胜美说：小樊
4: 啊，
0: 刚才得罪了。是这样，我们跟王百川商量了一下，我们都觉得你一个人背着全家的债务不是个事儿，也不合理，于是我们就自作主张了一下，你别见怪。等一下你找到你哥的房产证，我们先替你收着，最终该怎么处理你哥的房，我建议等你爸手术之后一切尘埃落定，你的心也定了，咱们再慎重考虑。
4: 你们……
0: 樊胜美一时说不出话来，只会呆呆地看着前面两个头，张了张嘴却是哽住，感动的泪水忽然夺眶而

0: 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1: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0: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以曲传情，以曲会友。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和黄月韵，我是主持人悠悠。和黄月韵节目中，我们共同领略和黄曲艺的醇厚韵味。您呢，既可以通过调频98.9兆赫中波666千赫用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欣赏一段曲艺名家张永清先生演唱的平弦传统唱段《惠民下书》。《惠民下书》

0: 是啊。
1: 听众朋友，评弦三打白骨精啊，是由评弦大家雷少云先生创作，已故曲艺名家张瑞清先生演唱的经典作品，我们在何妨月韵节目中啊多次播放过，深受听众朋友的喜爱。那么应听众点播啊，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再次安排播出这个唱段的第一部分。乐队伴奏呢是王子玉、韩辉刚、马兆禄、张永清、魏真、李廷生和杨德成几位老前辈，一并对他们的精彩伴奏表示感谢。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
2: 北京时间21:00，
3: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4: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门会大开，爱能听见。989心里有约。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你。

0: 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宁。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3: 九八九心理有约，为你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989心理有约，我是主持人雅静。在当下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外表状态非常正常，内心却长期处于疲惫、压抑、焦虑的状态当中。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消耗，就是我们常说的精神内耗。现如今，全球有近12亿人深陷各类的精神困扰，焦虑、抑郁、孤独、内耗已经成为现代人最普遍的心理问题。但直到今天，心理疾病呢，依然不被大众真正的重视。大家可以坦然地接受感冒、发烧、近视、胃病等等的身体疾病，却始终对于心理问题抱有偏见。根本原因就是心理痛苦无法肉眼看见，没有伤口，没有症状，也没有仪器可以直观的展示。所以很多人习惯性的认为心情不好就是想太多、玻璃心、太矫情、性格不好。而事实上，心理问题不是情绪的问题，而是生理问题。长期的压力会直接改变大脑的精神结构，造成神经递质的失衡，激素紊乱，情绪调节能力下降。它不能靠忍，不能靠想开，不能靠意志力就整个痊愈。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我们会带大家去读懂什么是精神疾病，尤其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的那些孤独、焦虑、抑郁情绪的真相，告诉我们为什么心理问题越来越多，为什么总是乖孩子更加容易抑郁，同时也教给大家日常情绪自救、正视心理问题的一些方法。

0: 很多人对于抑郁症呢，它是有一个误区的，那么是所有心理问题加重的一个最大原因。大部分人认为呢，抑郁其实就是心情不好，抗压能力差，不够乐观。其实抑郁症呢，是大脑发出的求救信号。当一个人长期处在压抑、疲惫、疲劳、孤单、高压的生活状态下，身心呢长期得不到放松，负面情绪不断的堆积，最终就会以抑郁焦虑的形式爆发出来。抑郁症患者不是不想快乐，而是大脑已经失去了分泌快乐的那种能力。他们不是懒惰，不是消极，不是矫情，是生病了。如果你的身边有情绪低落、长期失眠、对于生活失去兴趣、自我否定的人，请不要随意地劝说对方想开一点。真正的善意是理解，是接纳，是陪伴，看见对方的痛苦，尊重对方的情绪，给对方足够的包容和空间。那么我们先来听一听一则录音。这个抑郁焦虑呢，在线下的社会到底有多么的普遍？
1: 你知道这种心理疾病到底有多普遍吗？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啊，全球抑郁症的发病率大概是在11%左右，有记录的患者就已经达到了

0: 3.5亿。不得不说啊，其中女性的发病率要明显的高于男性。在咱们中国呢，女性抑郁症患者占了65%。随着职场焦虑、产后抑郁，还有青少年抑郁等话题在新闻中频次的增加吧，这样的心理疾病呢，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慢性疾病，无声无息地侵入我们的家庭啊和我们的心灵。但是长久以来呢，我们大众对于抑郁症和焦虑症的认知呢，却存在着不少的误区，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故意回避这样的一些讨论。抑郁和焦虑的高发是因为我们长期处于一种无法满足基本身心需求的极度不健康的生活环境。这就好像过期的食物有可能让人腹泻一样，抑郁的大脑其实在发出警报，那就是你的生活环境已经出现问题了，快救救自己吧。如果你爱的人，你关心的人正在经历抑郁和焦虑的问题，不要觉得这仅仅是运气不好或者他的性格不好，而是应该去思考他究竟经历了什么，从而真切地去关心他的实际生活。
1: 是的，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得到，在线下的社会当中，焦虑抑郁并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很可能就会发生在你的身边，而我们偏偏不去重视它。那么现代社会呢，其实最大的这个心理杀手之一啊，就是隐性的长期的孤单。很多人呢，身处人群，拥有家庭，拥有朋友，内心却始终无法理解，无法找人倾诉。这种孤独不是独处的孤独，而是心灵无人共鸣的孤独。它安静、缓慢、极具摧毁性，一点点吞噬人们的精气神儿，慢慢地瓦解人的情绪、睡眠、心智和意志力。很多心理问题的根源呢，都是长期的孤独，情绪无处的释放，压力无人分担。很多人习惯自我消化所有的委屈，习惯性的懂事，习惯性的体谅别人，习惯性的隐藏情绪，时间久了，心理负荷超重，情绪系统彻底崩盘，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们要学会释放情绪，学会倾诉，学会示弱，也是保护我们心理健康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吧。
2: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代人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活得最好也最不快乐的一代？根据全球最顶级的医学期刊《柳叶刀》的报告，2023年全球有11.7亿人患有精神障碍，这是什么概念啊？差不多是全球每7个人里就有1个人被精神问题困住。这个数字啊，是1990年的将近2倍啊！其中焦虑症增长了158%，抑郁症增长了131%，而这33年。恰好是人类历史上物质条件改善最快的33年，婴儿死亡率下降了，预期寿命延长了，极端贫困人口减少了。但与此同时，全球有更多人活在焦虑和抑郁里，也就是活下来了，但活得很累。研究者列出了他们能找到的所有风险因素：遗传、贫困、不平等、战争、气候变化。但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只能解释全球精神障碍负担的18%，剩下的82%没有人说得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不是别国的事儿，中国目前大约有1.73亿人患有各类精神疾病，换算一下，差不多每8个人里就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数字是，在这些患者里，大约92%没有接受任何治疗，不是不想治，是根本没去治。中国平均每10万人拥有的精神科医生不足4人，资源缺口之大，不是个人能解决的问题。青少年的情况尤其值得警惕。柳叶刀这份报告发现，全球精神障碍的失能负担高峰已经首次集中到了15至19岁人群。中国的数据也在提示同一个方向。公开报道援引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称，高中生抑郁检出率超过40%，初中生超过30%，小学生超过10%。注意，这不是临床确诊率，而是风险检出率。但哪怕只是风险信号，也已经足够刺眼啊！不是中年危机消失了，而是青春期先扛不住了。更值得注意的是，精神障碍带来的后果已经不只是情绪问题了，它正在成为全球患者丧失正常生活能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个人焦虑可能还能撑着上班，但当焦虑让你无法集中

0: 无法决策，无法维持基本的社会功能，它就不再是个人问题，它是经济问题、家庭问题、社会问题。我给你留一个问题啊，人类用了几千年时间终于解决了吃饱穿暖的问题，但我们的大脑好像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平静。你觉得这是因为物质越丰富人就越空虚呢，还是说现代社会本身制造了一种过去不存在的压力结构呢？
1: 留下的这个问题呢，也确实值得我们去深思。那么在现代社会当中，这真的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情。记得刚才的音频当中呢，有一句话说到呢，青少年更加容易有心理的一个问题。其实很多家长和大众存在一个巨大的误区，认为呢，咱们的孩子越听话越懂事越乖，心理呢他就是越健康的。事实呢恰恰相反，长期过度的懂事儿、过度的顺从、压抑自我的人呢，是精神内耗和心理疾病的一个高发人群。所谓精神内耗呢，就是内心长期的一个自我拉扯、自我否定、自我的对抗。一个从小没有选择权、没有表达权、凡事要听从安排、习惯性讨好和妥协的人呢，他会慢慢的丧失自我的一个主体性。哎，成长的过程当中，长期压抑真实的需求、压抑喜好、压抑自己的这个情绪，所有的委屈和不甘心全部都藏在心里，不被看见，不被允许表达，内心长期的打架、反复的纠结，大量的这个生命能量呢，全部都消耗在心理对抗当中。叛逆其实不是问题，压抑才是问题。适度的让孩子表达自我、坚持自我、争取自我，也是这个心理健康的一种表现。而反而我们认为的过度乖巧、过度懂事儿，本身它是一个自我缺失、自我压抑和长期积累，最终呢都会转化为比较严重的一个心理问题。所以呢，要正视孩子的这些心理健康，青少年的这种心理疾病呢更加容易被忽视啊。
2: 内耗的基本上都是乖孩子、老好人。所谓的内耗其实很简单，我们要先从这个我字开始。如果我们只有一个真正的我的话，哪有内耗啊？所以有内耗，这个人的内在就有一群我。那这个群我他缺乏一个主人，就是说一个听话的孩子，他什么都听爸爸妈妈、老师、邻居、爷爷奶奶，所以他的每一个主张都是谁在做的？是不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老师，对吗？那么我们就开始有内耗了。我们的本能很喜欢吃这个橘子，但妈妈说这橘子有糖，吃多了糖不好啊。那爸爸说没关系，因为爸爸经常都吃得胖胖的。爸爸跟妈妈是不是在这里都打架了？所以这个叫做内耗。那怎么办呢？就是要重建主体性。美国有一个儿童发展心理学叫做埃里克森，埃里克森把人分成很多的阶段，重要的一个点就是1到3岁，这个叫自主性。如果你观察一些1到3岁的小孩的话呢，他什么东西都抓，看到米饭要抓。那这个时候如果没学过心理学的父母就麻烦了，这不卫生啊，这个脏，这个有危险，所以阻止了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去通过自己去探索这个世界。那一个人没有办法自主探索这个世界，他的那个自我自主性就没有办法养成，他就是一个很容易内耗的人。因为他的内心都是别人装进来的那个子人格在不断的争执吵架。那如果我1到3岁我错过了，我爸妈就控制了我，怎么办？叛逆期，青春期12，那么这个阶段的孩子你会发现染头发啦，这个做指甲啦，牛仔裤挖个洞啊，为了什么？先是主权啊，我的生命我做主啊。那如果这个阶段这个小孩叛逆成功，那么的主体性就回来了。所以你很少看那个叛逆的孩子会内耗，你看什么孩子会内耗？脾气很好的就是乖孩子，就是他没有经历叛逆，哪怕他今天50-60岁了，他都活在父母的控制之下，完全就没有活出自己，一辈子都几乎没有为自己做过主。说一个例子吧，我有个学生有一次找我做个案，他说团长，我内心有个魔鬼，他总是想跳出来怂恿我出轨，要毁了我这个家。我说你是不是不爱你先生了？他说我们的感情关系都很好。那我再问，那你先生是不是有外遇了，不爱你了？ 他说也没有。啊，那你们两个感情发生了什么事，破裂了吗？他说也没有。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了，一般来说想出轨，内心有一个蠢蠢欲动的声音，一定就是跟这种夫妻关系出问题有关嘛。但没有，于是我就做了一个回溯，回到小时候的经历，原来发现他是一个当地一个五六线的小城市的市长的女儿。于是他就从小到大就说了，我上什么幼儿园爸爸决定，我穿什么衣服上什么小学，读什么初中高中，学什么专业，考什么大学，大学选什么专业，大学毕业找工作爸爸决定，结婚爸爸决定，现在孩子幼儿园还是爸爸决定。他说了一句话，就是我前半生好像没为自己做过一个像样的决定。你从这个案例中你就知道他为什么那个魔鬼说我要毁了这个家，我要为我的人生做主那么一次。这就是看清楚了这个自主性的重要性。好了，那如果错过了青春期怎么办？如果你今天已经是三四岁了，或者四十五十了，其实可以重新叛逆一次，就是在不伤害家人、不伤害社会、又不违反这个法律道德的情况下，去刻意有意做一些自己喜欢但是不合常理的事情，染个怪异的头发，紫色啊。当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慢慢就开始建立了小时候错过的自主性的那个建立，那你的内耗就会大幅的减少。这个方法帮了很多我的学生，很多学生出现在我的课程里面，听完我这一段的话，下次来要不就是黄头发，要不就是紫头发。他们叛逆一次之后，他就说要是人生就开心多了，找回自己。对，
3: 内耗再往下延伸，是不是这个人就会陷入一种炼狱状，
2: 抑郁。抑郁的状态就是你的生命的能量消耗完了，他没有能量了，他自动就会对未来的世界感觉到没有希望，对前途悲观，然后总是想到一些负面的东西。身体能量消耗殆尽之后的荷尔蒙的分泌就会出现了偏差，于是就变成一种身体的疾病，这不是一个想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往好处想啊，他往好处想不了，他想着不会这样了，但是他已经没电了，就像一个煤油灯没油了，你说点亮一点啊，它怎么点亮啊，它就是没油了。所以要从这个基本生命的能量入手。那么生命能量怎么被耗光呢？又跟刚才那个议题有关了，就内耗。就你内在总打架，那么你的能量不耗光才怪你。你想象一下，你开车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你要知道一个老司机跟一个新手一箱油的距离差很远的，因为新手总踩刹车，老司机是很少踩刹车的，提前就已经预判好了，他就松油门了。所以同样一箱油，他走的路是不是更远一点？所以同样一个生命的能量，那些主体性比较强的人，那么他是战斗力满满，而那些主体性消失的人，那么他内心总在打架，那么他都干不了事。乖孩子压抑到一定程度，他最后会失去了生命的意义，就不想活了。你没有看过一个叛逆的孩子会不想活，所以叛逆很有用。很多父母都觉得自己的孩子叛逆是一件很纠结的事，其实我通常会恭喜恭喜他，这是一件好事。不叛逆才是一个问题，听话的孩子就是一个内耗的孩子，某种程度来说他只活了别人的人生，他基本上都没有活过自己的人生。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市长的女儿，父亲帮他安排了一条别人看起来的阳光大道，用他的话来说，别人都羡慕我，我老公很帅，一米八几啊，我儿子也很帅，然后上最好的小学，然后我们两个都在体制内最好的单位，但是幸福吗？不幸福。幸福是自己的一种感觉，而不是你获得了多少而得到的。
1: 是的，那么我们在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都可以去换个角度想一想，孩子的叛逆啊，他也许呢只是适度的表达自我罢了，我们不必内耗，也不必太过于压抑孩子的本身。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抑郁它其实是一种疾病啊，并不是矫情。我们最开始就说到过，我们要明确一个最核心的常识，抑郁症啊焦虑症啊都是正常的心理疾病， 它不是心态的问题，也不是这个思想问题，更不是性格的问题。

0: 也会生病。生病治疗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啊，也是最科学的一个生活方法。所以说我们要用一个正确的心理态度和正确的方式去真正的面对心理的疾病。
1: 为什么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得不到重视，而那些感冒发烧骨折受伤却可以让人同情让人理解？为什么一个人打石膏住院了，亲戚朋友去医院看了还得给点钱，而一个人得了抑郁症被亲戚朋友知道了还得骂两句，太矫情太脆弱太闲了？难道心理的痛就不是痛吗？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今天这些视频我会从脑科学的角度告诉你这种巨大反差的根本原因。首先，骨折、癌症这些躯体疾病可以被人理解、同情，而抑郁症、焦虑症这些心理疾病不被理解。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的伤口可以看见，而后者的痛苦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并且对于很多人来说，精神类疾病好像就是那种贬义的精神病，是人们敬而远之的，是一种需要被隔离的疯子。但你要知道，这完全是偏见和无知。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当一个人看到一张骨折的 X 光片或者一个血淋淋的伤口时，我们的大脑会立刻处理这些视觉信号，并调用我们的共情回路，所以我们能瞬间理解对方的痛苦。但对于精神分裂、双向情感障碍、躁狂症类的精神疾病和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类的心理疾病，很多人的大脑对于这些看不见的痛苦缺乏一个具象化的认知模型，压根就不了解。甚至很多人其实自己多多少少都有过类似的体验，比如长期的情绪低落或莫名的焦虑，但他自己却意识不到这是一种疾病，所以他们会本能的用自己有限的生活经验去简单粗暴地评判这些复杂的精神活动，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偏见。但你要知道，真实的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其痛苦程度是不亚于任何一种躯体疾病。就比如你感受到的疲惫、麻木、绝望和痛苦，和一根断掉的腿所带来的疼痛，在生理层面上没有任何区别，它们都是一样真实的，因为它们的原理其实是一样的。心理上的痛苦和生理上的痛苦在大脑里会激活非常相似的脑区，长期的精神压力和负面情绪会真实的改变你大脑的化学平衡和神经结构，它会导致负责情绪调节的血清素水平失衡，让负责感受快乐的多巴胺系统不再敏感，并持续释放被称为压力激素的皮质醇。这种物质会真实的损害你的神经元，让你感到从身体到精神的全面耗竭。所以心理疾病不是一种性格缺陷，不是一种思想问题，更不是一种脆弱的表现。它和糖尿病、高血压一样，是一种需要被科学、严肃且充满同情的去对待的疾病。我希望大家能用对待感冒生病住院的同理心去对待我们身边那些正在经历内心风暴的人，多一份理解，少一份评判，多一份看见，少一份苛责。
0: 是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多一份理解，少一份苛责吧。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3: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4: 别吵了！
5: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3: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4: 别吵了。
1: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6: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7: 我没有答案。
0: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新。

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

0: 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0: 九八九心理有约，为你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都说到了刚才的一些情绪崩溃啊，情绪内耗呀，这些问题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非常的常见，不论是大人还是青春期的孩子都很常见。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普通的感冒，病了咱们就去找医生，吃药也好，治疗也好，都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可以去正视它。那么有些人说了，如果说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可不可以去自救？当然，也有一些自救的话术可以帮我们短暂的平复我们的内心。其实生活中啊，每个人都会遇到情绪崩溃啊、焦虑爆发呀、心态崩盘的时候，在情绪失控的瞬间，可以用五句核心的这个心理话术啊，帮我们快速的压住这个心态，完成情绪的急救。

0: 记住这五句话，能快速的帮你缓解焦虑烦躁的情绪。当你心里特别烦躁焦虑情绪上头的时候，就默念，每句话都有道理。彪医生给大家甚至讲透为什么这五句话非常好使，尤其是第五句，那是灵魂。第一句话，不管现在有多难，一切都会过去。而当你感到烦躁的时候，大脑内的杏仁核会被激活，这是大脑的威胁警报器，会让你进入到战或者是逃的应激状态，同时呢会分泌皮质醇，这是压力激素啊，会抑制负责理性思考的前额叶皮层，让你越烦越想不通。而这个一切都会过去，你反复念这句话，它能激活大脑内的默认模式网络，让你从当下的灾难化思维中抽离出来，相当于给杏仁核吧唧踩了刹车，那降低皮质醇水平，让前额叶能重新的上线。这句话也是认知解离技术的简单应用，那把我现在很痛苦和痛苦只是暂时的分开了，避免了把当下的困境你就定义成为永远的结局，打破情绪灾难化思维，烦躁情绪又灾难化思维又更烦躁，这是恶性循环。那第二句话，一个比一个有用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是不是听过这句话？非常科学。其实当你对一件事感到非常不满烦躁的时候，大脑内前扣带回皮层会过度激活，这是大脑的冲突监测中心，会让你反复的去纠结为什么会这样呢，消耗你大量的认知资源。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句话呢，它能激活大脑的奖赏回路，减少前扣带回的过度反应，让你从对抗现实转向了接纳现实，它降低了情绪内耗，这也是接纳承诺疗法 ACT 的治疗核心。接纳不是认命，而是停止和无法改变的事实对抗，把能量从抱怨转移到解决问题上。那据研究显示啊，接纳现实能让心理的灵活性提升30%以上，显著的能降低焦虑水平。第三句话，我允许有自己的情绪，但是不允许情绪替我做决定。情绪和决策的核心脑区是杏仁核和前额叶皮层，当你被情绪控制的时候，杏仁核会劫持你的大脑，让你做出冲动的决定，像吵架、辞职或者是暴饮暴食。而允许自己有情绪这句话能激活大脑的导液，让你觉察到我现在是有情绪，同时激活前额叶皮层，抑制杏仁核的冲动反应，相当于给情绪装好开关了。在心理学上，这也是叫情绪耐受窗口。每个人都有一个情绪耐受区间，在这个区间里呢，你能保持理性思考，允许情绪存在，不是被情绪控制，而是在耐受窗口里给情绪留个位置，不让它突破你的理性防线。那第四句话，先好好照顾自己，再去解决问题。你就说有没有道理吧？长期烦躁压力大的时候，皮质醇会持续升高，攻击大脑的海马体，海马体是负责记忆和学习的，前额皮层负责那个理性思考啊，让你变得健忘啊，注意力不集中啊，情绪失控。如果我们就说照顾好自己，包括什么吃饭睡觉休息，它能降低皮质醇水平，让海马体和前额叶恢复功能，这是给大脑充电呢。那心理学生管这个叫自我关怀。很多人在烦躁的时候会自我攻击，比如我怎么这么没用啊，而自我关怀还能激活大脑的催产素系统，这是安全感激素，减少自我批判，让你从内耗转向了自我支持。第五句话，人生没有完美，能开始就是进步。当你对自己要求很高的时候，感到挫败感的时候，大脑叫腹内侧前额叶皮层会过度激活，让你陷入到自我否定的循环。而开始就是进步这句话，它能激活大脑的叫背外侧前额叶皮层，让你从结果导向了过程，减少自我批判，提升自我的效能感，这就是成长型思维的应用。不是必须赢，怎么做到最好，什么才是成功，而是啥呢？能开始并在困境中稳住自己，这就是最大的进步。那这种思维呢，能让你从完美主义转向接纳不完美，降低焦虑和自我怀疑。再给大家分享三个立刻能用的情绪急救步骤，让这五句话真正能帮你缓解烦躁抗焦虑。第一个叫暂停觉察，当你感到烦躁的时候，先停下手里的所有事，问自己，我现在是什么情绪，身体哪里不舒服，比如我现在很焦虑，胸口发紧。第二个叫默念句子，根据你的情绪选择对应的句子，默念三遍， 三遍不行就五遍，比如我允许自己有情绪，但我不让情绪去替我做决定，是吧？第三个，做一件能让你立刻感觉到放松的小事，比如喝一杯水，深呼吸三次啊，咱们深呼吸的方法教大家，包括三六呼吸啊，四七八呼吸，拿起来用，或者站起来就走两步，激活大脑的奖赏回路，让情绪快速平稳。记住，情绪不是你的敌人，而是身体在给你发信号。这五句话就是你给情绪的急救包。
1: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听到了五句话，还有一些急救包啊。我们要正确的面对焦虑和抑郁并没有问题。那很多人都排斥去面对。其实焦虑的本质呢，是对于未来的预判，对于风险的警惕，对于生活的认真。那么我们不用去害怕它，我们要学会合理的去对抗它，合理的去解决问题的一些办法。
2: 任何的心理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法，最便宜的方法，就是去动一动。你难受的时候，给自己找个事做，做什么不重要，动起来就行。每天动10分钟，大脑就可以产生积极的情绪，30分钟产生理想的效果。中医叫做动则生阳，阳是什么？生命的活力。但贵在微汗，就稍微出点汗，不能满头大汗，中医认为最有效。为什么这种运动有效？第一，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当你难受别扭的时候，肯定有件事情让你别扭难受，那怎么办呢？一动一做事儿，这个注意力分散。第二呢，增加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这是什么鬼东西啊？这个叫做大脑的化肥。就我们大脑现在已经知道，它是由好多神经元组成的神经网络，那这个神经网络联系在一起，它需要有一些神经化学递质的帮助，这个叫做神经网络的化肥。而运动刺激这个大化肥的分泌，增强我们的神经网络的活跃程度，同时增加血清素，让我们心情振奋，同时改变我们的杏仁核的活跃啊，抑制它的活跃，增加我们的自我掌控。特别重要的是呢，有一种自由的感觉，人一动起来呀，有一种运动的自我控制的感觉。所以我们经常讲，最大的自由是什么？是身体的自由，就是我们能够动起来。我们被锁链铐着，我们被牢房压着，这个时候肯定不开心的。但你发现你只要动起来，有一种自由的一种感觉。所以难受别扭千万别躺平，千万别躲在家里，一定要走出家门，走出府外，一定要去动。动是健康的源泉。
1: 所以说呢，运动

0: 那可能只是一个非常低成本的可以救到自己的最有效的方式啊。运动可以转移负能量的情绪，打破情绪的一个死循环，让你重新的找回身体当中的那种生活的底气吧。所以说呢，在面对情绪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会找到一些能够让我们走出焦虑抑郁的办法。
1: 做到这两点就能走出焦虑。常年焦虑胡思乱想，晚上睡不好觉，到底该怎么办？我是脑科学博士戴戴，今天呢，我告诉你一个从根源上解决的好方法。这条视频一定要点赞收藏，只要你焦虑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遍。所有能够真正走出焦虑的人，其实都做到了两件事情。第一，就是认识到了焦虑的本质，你再也不会跟他对抗了。很多人为什么那么多年都处理不了焦虑的问题，是因为这些人会觉得焦虑好可怕，就像敌人一样，你永远在跟他战斗，但是你永远赢不了他。其实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焦虑是你的大脑为了保护你而拉响的一个警报器。焦虑的根源就是一个字，怕，而且是对那种未知的不确定性的恐惧。你越怕它，你越想消灭它，你大脑里面的那个恐惧的中枢，也就是杏仁核，它就会越兴奋，你就会越睡不着。真正的高手一定是允许焦虑存在的，它就像天上的云一样，不纠缠不对抗，当你放松下来之后，它来了它也会慢慢的走。第二件事情呢，走出焦虑的人一定会去训练一种能力，叫做学会区分想法和事实的能力。为什么我们会对焦虑感到恐惧？因为你总在脑子里自己吓自己啊，万一我今晚又睡不着怎么办？万一我身体垮了怎么办？万一孩子考不好怎么办？全是万一万一万一。但是你会发现这些万一它发生了吗？如果你仔细的盘一盘，你会发现你这几十年担心的那些万一全部都是你脑袋里面的想法，99%压根就没有发生，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事实。如果你会发现你这几十年的焦虑都是自己把自己给吓出来。人往往不是被事情打倒的，而是被自己对那种未知的灾难化的想象给吓倒的。当你能够看明白这件事情，不断的去向教孩子一样教会你的大脑，让他学会区分想法不等于事实，你才能彻底的从焦虑里面走出来。你靠喊口号啊，你靠自我安慰都没有用，因为你的大脑它分不清什么是想法什么是事实，它会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真的，它都要去处理。所以你就要一点一点教他，就像你教一个小朋友怎么走路啊，怎么穿衣服一样，你要慢慢的用我教给大家的这种心智觉知的方法去训练你的大脑，让他慢慢的学会区分想法不等于事实，想法是假的，事实是真的。为什么心智觉知这个方法它能够被美国心理学会评定为强效级的解决焦虑抑郁失眠的一个方法？它很底层的一个原理就在于它能够教会大脑明白想法是想法，事实是事实，你再也不会被自己的想法吓到了，你才能真正的从焦虑里面走出来。以上这两件事情，一个是认知，一个是能力，你只要能做到这两点，你的焦虑跟失眠一定是能好一大半的啊。但是认知呢，你需要学习，能力你需要训练。所以你就会发现为什么睡眠的好转它从来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你的焦虑的化解从来也不是啊，你听了两耳朵课一下子你就不焦虑了，从来都不是，而是你在系统性的学习跟训练的这个过程中重新教会了你的大脑，然后你才是慢慢慢慢摆脱焦虑的。所有解决不了焦虑跟失眠的人，你们一定会心里有一个字叫做快，所以再也不要着急的去快速解决焦虑跟失眠了，啊，来我们告别内耗的课里面跟着我一起慢慢的静下来，慢慢的放松下来，慢慢的学会慢下来的能力，你就会发现你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的练出好心态的时候，你晚上自然也就能睡得着觉了。
0: 那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走出焦虑和抑郁，走出这个心理问题啊，从接纳它到走出它，到好好的去爱自己， 不要与焦虑对抗，去区分想法和现实。生活中99%的这个焦虑啊，都像刚才说的，是你脑补出来的。所以说，停止自我的恐吓，停止灾难化的思维，那这个焦虑的根源呢，就会大幅的减少吧。
2: 杀死焦虑真正的解药，焦虑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让很多人喘不过气来。但杀死焦虑的钥匙，其实一直都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啊。焦虑的元凶不是别人的矫情，而是自己的执念。我看过一段话，说得非常好，就是真正能折磨你的，从来不是任何人的绝情，而是你自己心存的幻想和期待。咱们从心理学角度看，这其实是不合理信念在作祟。其实我们总对他人、对生活抱有叫必须完美、必须如我所愿的期待，一旦现实和期待有了落差，焦虑就会趁虚而入。就像你期待朋友秒回信息，若对方没有做到，你可能就想他是不是讨厌我了。那你期待工作必须咱们一次成功，哎，如果出现了失误，你会陷入到哎我很失败的自我否定。但这些期待本质上是我们给自己设的一个叫心理牢笼，你会感觉到特别的疲惫呀。那很多时候你不是跨不过生活的那道坎儿，而是跨不过心理的那道关呢。这正契合了叫自我设限的心理学概念啊。我们常常把我不行、我做不到这标签贴在自己身上，让心理障碍比现实的困难更难逾越。比如咱们面对一项有挑战的任务，那还没开始呢就担心了，我能不能做好啊，我肯定做不好啊。那这种自我怀疑会放大焦虑，最终真的导致失败了，形成焦虑自我设限啊，设定限制嘛，失败然后更焦虑。小本本拿出来啊，重点来了，杀死焦虑的黄金法则：取舍与自度。取舍，哎，叫自度。人生哪有什么两全之策呀？短短百年不过是教人取舍罢了。你看，这是决策心理学中机会成本的通俗表达。你选择了 A， 就可能必须得放弃 B。接受这种不完美，焦虑它会减少一大半的。目标一生一步一步来。第一步，想开，为什么？想开，看开，放开，这叫接纳承诺疗法 ACT 啊，这是我们心理治疗一个疗法，接纳承诺疗法。那接纳焦虑是生活的一部分，但不对抗它，而是带着焦虑去做该做的事，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允许事物按其本身的规律去发展，也允许自己有情绪化的波动。第二步，睡前原谅一切呀、啊，醒来便是重生，这是心理重置的一个技巧啊。每天睡前给自己一个心理仪式啊，梳理当天的情绪，主动放下纠结的事儿，睡眠会帮大脑重启。那第二天醒来之后，全新的心态，咱们来面对生活，这是一种叫低成本的心理疗愈。第三步，唯有自爱方能自度。建立自我关怀的习惯，把对他人的期待转移到自己身上，多关注自己的感受需求，每天花10分钟就做一件喜欢的事儿，看书、散步是吧，或者在东北玩泥巴，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感受自己的价值，你会发现当自己成为情绪的主人，焦虑自然就会退散。亲爱的你，记住，能救你脱离焦虑谷底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愿意和自己和解、学会自度的你自己。从今天起，咱们试着放下执念，接纳、取舍，好好爱自己吧。
0: 是的，那么听到今天节目这里的你呢，希望每一位听众都能够彻底的扭转对于心理疾病的偏见和误区。心理问题不是矫情，不是脆弱，不是想太多，也不是性格不好，抑郁症、焦虑症、精神内耗呢，就是身心受损后的一个正常病症罢了。它和普通的生病是一样的，生病无需自卑，无需羞耻，无需躲避他人的眼光。如果大家长啊，长期处于这个情绪低落，可能孩子也会这样。我们要正视这些心理疾病，及时前往正规的医院、心理科、精神科、心理专科医院呢，去就诊和检查，科学的治疗，专业的干预。不方便线下就医的听众呢，也可以及时的拨打心理援助热线，及时获取专业的疏导和帮助啊。同时呢，也提醒所有的家长，请高度重视咱们孩子的情绪变化、性格问题、状态变化。孩子沉默 低落、厌学、暴躁、懂事过度都不是小事啊，都是心里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不要简单的归为叛逆、矫情、不懂事儿，

我们要做到及时的沟通，及时的疏导，及时的干预，守护他们的心理健康。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呢，学会善待自己，接纳自己，放过自己，包容自己，停止精神内耗，停止自我的对抗，停止完美主义。人生啊，最好的状态不是事事完美，而是身心平和，情绪稳定，从容自在。愿每一位深陷情绪困境的人呢，都能被理解，都能被接纳，被治愈。希望我们都能够好好的爱自己，守护自己的心理健康。好了，朋友们，今晚的989心理有约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下期再见。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
2: 自豪，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非常相近的，但是呢它的保护色就是躲在贻贝壳里啊，这个时候呢你就很难发现它的一个存在。所以说为什么跟贻贝壳的颜色相近啊，这也是它自保的一种方式。豆蟹的螯啊，也就是它的钳子是非常小的，它不像那种普通的螃蟹啊，靠两只蟹来表现自己的强大威武。豆蟹雄性的螯呢，比雌性的稍微大一点啊，但是它的这个螯呢，也是不足以用来捕食或者是用来防御啊。那么它的步足呢，也是非常细长的啊，末端尖锐，可以牢牢地抓住贻贝的鳃。可以牢牢地抓住贻贝的鳃组织，防止被水流冲走。最有趣的是呢，豆蟹的体型与性别是有关系的。雄性的豆蟹呢，雌性的豆蟹呢比雄性的大，因为雌性它需要更多的空间来孕育卵子。一只雌性豆蟹的体内可以携带数百颗的卵子，它的腹部啊鼓鼓囊囊的，就像揣了一兜子的小豆子。所以看到这大家就有一些印象了，就是说这个雌性的豆蟹比雄性的大，但是雄性的螯呢比雌性的大一点。生活的习性啊，你像豆蟹呢，它广泛的分布于全球温带和热带海域的浅水区，包括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的沿岸水域。它们呢不是自己挖洞，也不是自己造房子啊，而是靠抢。它们呢租住在贻贝、牡蛎、蛤蜊这种双壳类的软体动物的壳里面啊，所以住房全靠蹭啊。豆蟹呢，它是属于终身租住的房客啊，它不是租一阵子。它从幼年时期就会钻进寄主的体内，长大之后呢，体型变大就再也出不来了啊，或者是出来也就进不去了。因此呢，一只豆蟹它往往一辈子啊都会待在同一个贻贝壳里面，最后呢就从租房变成了定居，彻底就把人家的房子抢走了。豆蟹与寄主的关系呢，也被称为是共栖或者是寄生。在生物学上，共栖呢是指两种生物生活在一起，一方受益，另一方不受影响。寄生呢，则是指一方受益，另一方受害啊。所以豆蟹呢，它是属于偏寄生。豆蟹呢，它是抢别人的房子住，对吧？那它肯定是受益的啊，有东西吃，有房子住。寄主呢是属于受害的啊，它会被抢食物，被啃鳃，但是通常也不会致死，所以叫偏寄生。科学家呢称这种关系为温和寄生或者是共食寄生。那也有一些文章说啊，这个螃蟹呢是尤其是这个豆蟹啊，它是不挖洞不打猎，专门躲在别人的壳里面偷饭吃。那么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豆蟹不挖洞也不打猎，专门躲在别人的壳里面偷饭吃，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个是真的。在海底的贻贝床上，一只贻贝呢正张开双壳，过滤海水当中的浮游生物。他不知道的是呢，自己的壳缝里啊正在伸出一只小钳子，悄悄截留了一部分食物。这就是豆蟹，动物界的白嫖大师啊，不交房租，不付水电费，抢房东的饭吃。那这个豆蟹呢，他找房子啊，找房东啊，也不是说随便找一个都行啊，还是有讲究的啊。所以说它不是随便找个贝类钻进去那样寄生啊，它是有着严格的一个选房标准。首先呢，房东必须足够大啊，房东必须足够大。寄主太小啊，豆蟹钻不进去，钻进去了以后长大就卡住了啊。那房东呢也要必须健康啊，病殃殃的贻贝呢随时可能死掉，所以豆蟹呢不会选这种生病的贻贝。
啊，房东呢，而且最好已经是单身的哈。如果说一只贻贝里面已经有其他的斗蟹了啊，那他是不会啊，就是想着去跟别人抢房子的。科学家发现呢，一只贻贝里面呢，通常只住一对斗蟹啊，一雄一雌，很少出现多只同住的情况。如果两只雄性相遇的话呢，他们会用小钳子啊互相推搡，决出胜负啊，输的那一只呢就会灰溜溜的爬出来啊，去别的地方找新家。斗蟹呢不交房租还抢饭吃啊！贻贝呢它是属于滤食性的动物，它通过虹吸管啊吸入海水，用鳃呢过滤掉其中的浮游生物、藻类和有机颗粒，然后呢把食物送进嘴巴啊。那斗蟹的这个作案手法就很巧妙，它要怎么抢呢？首先第一步，它趁着贻贝张开双壳过滤海水的时候呢，它就悄悄地爬到贻贝的进水虹吸管的附近。第二步呢，就是当海水裹挟着食物流进来的时候呢，斗蟹就伸出小钳子截住一部分食物啊，塞到自己的嘴里。第三步，如果贻贝过滤的食物不够多啊，斗蟹还会升级作案，直接啃咬贻贝的鳃和内脏啊，把从这种抢饭吃变成直接吃房东。那么贻贝呢，一旦被斗蟹寄生啊，生长速度就会变慢，肉质也会变瘦，免疫力呢同时会下降。但是斗蟹通常也会手下留情啊，也就是说

我会考虑一下啊，因为这个贻贝还不能死啊，如果说贻贝死了，他的房子和食堂可就没了。这就说像你租了一间房子啊，虽然你偷吃房东的饭，弄坏房东的家具，但是你不能让房东饿死啊，否则你就没地方住了。这么听起来啊，这个小家伙啊，看着挺小的，但是啊也挺坏的，是不是？雄性住豪宅这个雌性呢会住在豪宅里面，雄性呢选择住单间。斗蟹的性别决定着他住什么样的房子啊。刚才我们讲了这个雌性呢，他的斗蟹体型要大一点，他需要更多的空间来产卵啊，所以他会选个头大一点的贻贝。而雄性的斗蟹呢体型比较小啊，他对空间的要求不高啊，他会住小一点的贻贝。比较有趣的是什么呢？斗蟹的性别比例啊，会随着寄主的大小发生变化。科学家发现呢，小贻贝里住的啊，几乎全部都是雄性，而中等贻贝里面呢，这个雌雄各半啊，大型的贻贝里面呢，主要是雌性。这是因为雌性啊，需要更大的空间啊，有更大的贻贝才能容纳它们。而雄性啊，就是可以凑合一下啊，将就将就就得了啊，小的也能住。斗蟹的浪漫约会呢，也是在贻贝壳里进行的啊。雄性的斗蟹呢，爬进雌性所在的贻贝，与雄性交配。交配之后呢，雌性斗蟹会在腹部抱卵，孵化出幼体。幼体斗蟹刚孵化的时候呢，只有针尖那么大啊，它会随着海水漂流，寻找新的房东。他们呢就像求职者一样啊，四处投递简历啊，其实是随机游荡。啊，与其说投递简历，不如说他们是在寻找猎物啊，一旦找到合适的贻贝就一头钻进去啊，从此开始白吃白住的一生。当然了，有人会问啊，那你说住就住吗？啊，贻贝难道是傻子吗？说实话啊，寄主也不傻啊。贻贝虽然不能说话，但是他会逃跑呀啊，而且他也有反制措施。当斗蟹在贻贝壳里面作威作福的时候呢，贻贝它就会分泌出很多的贝壳物质来加厚壳壁，挤压斗蟹的活动空间，加快水流的速度啊，也可以试图把这个斗蟹冲出去。如果说贻贝实在受不了了呢，它就会强行的关闭双壳啊，把斗蟹夹住。但是斗蟹啊，身体扁平啊，它通常也是能撑住的。所以就是啊，你推我，我推你吧。这场房东与房客的博弈已经持续了数百年，在这数百年的斗争当中，谁也没赢，谁也没输啊。这个就是演化的平衡艺术。斗蟹呢，没有坚硬的外壳，也没有锋利的大钳子啊，它呢不会游泳，也不会挖洞。啊，刚刚还说了，它的这两个蟹钳，两个螯啊，就基本上是属于装饰用的，既不能用来防御，也不能用来当工具。啊，但是呢，他们也是用自己的方式啊，找到了这种海底的一种生存办法啊，那就是如果我自己不能生存，那我就跟别人一起共存哈，找一个房东住进去，吃房东的饭，不交房租啊。这种白吃白住的生活方式啊，可是不值得人类学习啊。当你下次吃贻贝的时候，你要仔细看一看啊，仔细看一看，看看那个壳缝里面有没有斗蟹啊，在躲在里面偷偷看你呢。其实有一个冷知识啊，在我国的沿海啊，渔民们呢把这个斗蟹称为是珍珠蟹。啊，珍珠蟹，因为有的时候呢，啊，能在这个珍珠贝里面发现它们。斗蟹呢可以食用，虽然肉比较少，但是呢味道鲜美。在某些地区呢，人们会把斗蟹啊做成蟹酱或者是炸蟹饼啊。当然了，你有的时候可能也不仅仅可能是在贻贝里面发现它们啊，还有包括我们平时吃的牡蛎啊。
蛤蜊啊、扇贝啊、海鞘里面啊，可能都有它们的身影啊。反正不同的斗蟹种类啊，它也偏好不同的寄主啊。虽然说百吃百住吧，但是对生存条件啊，对这个住房还是要有一定的要求。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啊，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您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3: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
1: 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3: 尽在万万没想到。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好了，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您可以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来收听，同时呢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正在开通，6329356357和358，欢迎您的拨打。哎，朋友们，那么可能大家呢平时啊吃的最啊多的水果啊，或者说是最熟悉的水果就是苹果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啊，相信大家都有过类似的困惑，就是这个苹果切开之后为什么很快就会变成褐色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苹果啊可以说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大众化的水果之一了，它的外观非常的普通，对吧？它整个的这个形状上啊也没有特别的独到之处啊，唯一说它用到的比较特别的地方，那就是画素描的时候啊它是必画的水果哈。苹果呢这个口味也比较这个中规中矩啊，酸甜啊，酸甜口味恰到好处，然后呢价格也非常的亲民啊，所以说它是家中常备的水果啊，但可能也不是家中最受欢迎的那一个水果。但是呢就这样一个啊极度友好啊，然后呢价格亲民的水果也有令人头疼的时候，那就是当你切开它之后呢啊，如果你还没有来得及吃，不一会儿它就会变成褐色。变成褐色你就感觉颜值和口感啊都不那么令你满意了啊，可能它就会被丢掉了。那么一个水灵灵的苹果切开之后为什么会变色呢？这里面有哪些科学道理呢？苹果当中呢有一种具有特殊活性的蛋白质啊，叫多酚氧化酶。这是一类生物催化剂，它能够促进氧气和多酚类物质的氧化反应。多酚是一类结构非常复杂的有机分子啊，它存在在许多的植物细胞当中。当苹果的果肉暴露在空气里面的时候呢，多酚氧化酶就会促进氧气和苹果当中的酚类物质发生氧化反应，把多酚变成醌类物质。而这类物质呢，就是苹果变脸的重要原因。多酚呢会进一步发生聚合反应，生成分子量更大的黑色素类的物质啊，导致苹果的颜色越来越深，最后变成黑褐色。这种反应呢我们把它叫做酶促褐变。那为什么像橘子啊柠檬啊这类的水果它们就不会发生酶促褐变呢？因为它们的体内缺少啊多酚氧化酶。你把这个柠檬汁儿浇在切开的苹果上面啊，它是可以减缓酶促褐变的啊，因为酸性物质呢会抑制这种酶的活性。虽然说变脸之后的苹果看起来不太好看，但是呢短时间内的放置啊，比如说几个小时半天的这种放置并不影响食用的。但如果你削完苹果放的时间太长了啊，植物细胞在空气当中的氧化分解作用加剧，苹果外层的营养物质呢分解的比较多，果胶物质在酶的作用下呢就会进一步分解成果胶酸和甲醇啊，甲醇这个时候就会让果肉变得松散啊，变色变味甚至是腐烂变质啊。所以苹果啊如果你非要削皮吃，那你削完了就最好啊尽快把它吃掉。其实呢这个酶促褐变啊不是说哎就是非常的不好，它其实呢在食物制作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生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美食界的王牌选手巧克力、梅干、红茶、咖啡啊，这些食物的颜色都是比较深的啊，它们的这种美拉德色系啊就让你特别的有食欲，是吧？而且呢它们的风味也都很特别啊。那这一类的食物呢为什么会产生，就是因为啊这个酶促褐变啊导致的。
好了，这个时候你知道了苹果为什么变色呢？是因为它体内的这个多酚的氧化酶啊，然后呢与空气当中的氧气啊发生了氧化反应，变成了这个醌类物质啊，所以这个就叫做酶促褐变。再来说一说我们平时吃的菠萝啊，这个有些朋友说菠萝是刺客啊，非常扎嘴。为什么吃菠萝的时候嘴里特别扎啊，麻麻的呢？其实眼下这个季节正是吃菠萝的好时候啊，但是呢大部分人好像对菠萝不太感冒啊，因为菠萝对我们的舌尖并不是很友好啊，很多人呢有着这种菠萝对舌尖上的恐惧啊。吃菠萝啊，如果说处理不好的话，就有一种针扎式的刺痛啊，然后呢嘴里面麻麻的啊，而且呢就是也不敢多吃。那为什么吃菠萝会让我们嘴里有一种刺痛的感觉呢？其实我们口腔感到这个麻的物质啊，它是菠萝里面的一种也是酶啊，这个酶的名字叫做菠萝蛋白酶。菠萝蛋白酶它是几种蛋白质水解酶的统称，这一类水解酶呢会破坏蛋白质的结构，因此呢当我们咀嚼菠萝的时候呢，菠萝蛋白酶它会迅速的刺激我们的口腔黏膜，诱发强烈的刺痛感啊，甚至呢会伤害我们的胃和消化道。但是啊，你说这个菠萝扎嘴这件事情你也不能怪菠萝，对吧？啊，人家本来为什么要进化出这种酶呢？就是为了防止被吃啊，结果人类还非常爱吃。啊，这是人家的自我保护防御机制啊，在自然界当中呢，为了防御食草动物吃掉自己啊，是吧？他们都会进化出相关的一些防御机制。那像菠萝，它就会在自己的体内积累了大量难吃的物质啊，其中一种就是菠萝蛋白酶。但是你说实话，这个菠萝吧啊，除了它这个扎嘴的菠萝蛋白酶之外，它的口感啊还是非常棒的，是不是啊？酸甜多汁啊。因此呢我们会看到啊，大家这个切完菠萝之后呢，把它放在盐水里泡一泡啊，想着能驯服菠萝啊，让它不那么扎嘴，这种做法比较常见，但是究竟有没有效果呢？那么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呢，扎嘴的元凶菠萝蛋白酶是关键。菠萝蛋白酶它在室温下可以长期保持一种活性，用盐水泡啊，不能使其失去活性，但是会抑制它的活性啊，让它不那么扎嘴，不那么刺激我们的口腔黏膜。菠萝蛋白酶它最适宜的温度是55度到60度啊。如果说你想吃菠萝不扎嘴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菠萝加热到60度以上啊，等它冷却之后再食用。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开始爱吃这种烤菠萝、煮菠萝，对吧？啊，菠萝炒饭啊。如果说这个菠萝经过加热之后啊，它会异常的甜啊，因为就失去了这个菠萝蛋白酶了啊，这个扎嘴的味道没有了，只剩下酸甜了。泡在盐水里面是最简单的办法啊，最简单的办法。如果你还是不能够适应的话，那建议你啊，可以把它加热到60度以上。好了，苹果和菠萝当中呢都有酶的作用啊。那么苹果当中呢是多酚氧化酶啊，菠萝当中呢是菠萝蛋白酶。那么其他的植物啊有没有酶呢？啊，自然也是有的，是吧？我们再来说一下洋葱啊，洋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物质啊，因为但凡你要切它的时候啊，那你就得准备好纸巾啊。大家都体验过欢天喜地进厨房泪流满面切洋葱哈，这个是我们都体验过的。正因为如此呢，有些人啊切洋葱的时候甚至会戴上泳镜啊，以防止泪奔。
为什么切其他蔬菜也很少遇到啊流泪的情况，可能切葱也会流泪啊，但是切洋葱的话啊，那是大哭特哭，而且是次次切次次哭，无一例外。当然了，这也要归功于洋葱当中的酶。洋葱被切的时候呢，它会释放出蒜氨酸酶这种物质。蒜氨酸酶啊，跟大蒜有关。它可以将氨基酸亚繁转化成次磺酸。次磺酸呢，又自然的重新组合，形成可以引起流泪的化学物质，叫做核丙烷硫醛和硫氧化物。这些含有硫元素的化学物质呢，散发到空气当中，对我们的鼻子、眼睛产生刺激啊，就让我们泪流满面。那么洋葱的组织被破坏30秒以后，核丙烷硫醛和硫氧化物呢就会达到一个高峰啊，并且呢它在大约5分钟之后就会完成化学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刚开始切洋葱的时候还好啊，几分钟之后你就会开始流泪。所以大自然当中的这些神奇的植物呢，都有啊一些或多或少的自我保护或者是防御机制，可能啊这种蒜氨酸酶也是啊洋葱的自我保护机制啊，当它受到破坏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啊这个释放出这个化学物质啊核丙啊烷硫醛和硫氧化物啊，然后来赶走它的这个天敌。啊，那么我们不可能啊，这个是在切洋葱的时候总是戴泳镜什么的啊。那其实呢，这种切洋葱的不适感啊，也是有方法可以去解决的。第一个就是在切洋葱前，你可以先加热一下啊，来破坏一下蒜氨酶这类物质。啊，像这个蒜氨酸酶啊，还有这个啊。菠萝蛋白酶啊，这些都可以通过加热啊来去把它去除。第二个就是啊，尝试啊减少一下我们接触这个它的挥发性气体的机会啊，比如说你可以在通风口、在水里或者是在密闭的容器里面切洋葱，不要让它散发到空气里面来啊。第三个就是你可以先把洋葱啊用薄一点的这个保鲜袋包好。然后把它冻到冰箱里面啊，冻到冰箱里面，等到洋葱凉透了，但是没有完全冻结的时候，你再取出来切啊，那就完全没有感觉了。所以像这种酶呢，你想要抑制或者说是破坏它的活性啊，那么要么就是高温，要么就是低温。虽然说切菜的时候比较痛苦吧，但是我们知道啊，洋葱当中有非常多的有助于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些营养物质，包括啊一些有助于抗肿瘤的、抗血栓的、抗氧化的、降血糖的、降血脂的，这些营养物质对人体的健康益处啊是非常多的。所以不能因为切它会流眼泪啊，你就把它驱逐出你的这个菜单啊。这个我们的餐桌上啊，还是要多几道这个像这一类的啊，营养物质比较多的蔬菜的啊。那么洋葱啊，大家可以在这个秋天吃起来。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聆听好听的歌曲。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支持和关注。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
1: 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
2: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
3: 1954年9月20号，在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这部宪法除序言外，分为总纲、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国旗、国徽、首都，共4章106条。这部宪法以立法形式固定了中国人民革命的成果和新中国成立5年来的胜利，反映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愿望。它首先把完成国家在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具体步骤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宪法序言中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以说，第一个5年计划的制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标志着新中国正在稳步地向前进。钱学森以科学家的敏感和热情，回国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快学习，加快了解，从中吸取参加新中国建设的营养。1955年10月9号晚上，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家专门学会联合会、中国科协前身广州分会举行隆重宴会，欢迎钱学森一行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新华社也在这一天发布了钱学森回到祖国的新闻。新华社广州9号电，从美国归来的著名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和物理学家李征武在8号晚到达广州。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陈焕庸、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郑天宝、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华南工学院院长刘明玉、华南医学院副院长梁伯强等到车站欢迎，中国科学院曾派代表到深圳迎接。钱学森

0: 森在1935年去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得到加利福尼亚学院博士学位，曾历任这个学校的讲师、副教授、教授及超音速实验室主任等职务。1949年起，他是这个学校古根汉喷气推进研究中心的负责人。1950年，钱学森离美返国时，曾被美国当局留难并非法逮捕，并拘禁了15天以后才给予释放。但此后，钱学森便一直被禁止离开美国。当钱学森在今年9月17号和他夫人以及物理学家李征武博士夫妇等乘克利夫兰总统号游船离开洛杉矶回国时，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曾搜查了他的行李和监视着他的离开。钱学森博士和李征武博士等到达广州后，游览了广州的名胜古迹，参观了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当晚并应邀出席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家专门学会联合会广州分会的宴会。10月12号，在朱兆祥的陪同下，钱学森一家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上海。74岁的老父亲钱军夫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在钱学森被拘留软禁的那些日子里，他一直为儿子一家担忧。望着明显苍老的父亲，钱学森很是难受。他离开祖国之前，母亲张兰娟已经去世。20年了，父亲孤孤单单的生活，钱学森作为唯一的儿子却没能尽孝道。钱军夫显得十分高兴，抚摸着钱永刚、钱永贞的头说：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孙子孙女。钱学森一家被安排在离父亲住处很近的宾馆，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达。这些细微体贴之处让钱学森感到十分温暖。在钱军夫的住处，全家团聚，其乐融融。钱军夫特意给钱学森买了一套复制的中国历代名画，作为礼物送给他。全家在一起拍了不少全家福照片，其中有一张全家福可以看出当时幸福的情景。钱军夫坐在藤椅上，深情地望着钱学森，慈祥的笑容挂在脸上。钱学森高兴地与父亲说着话。钱永刚依在爷爷身边，天真地笑着。钱永贞坐在母亲蒋英的怀里，与母亲一起在看着钱军夫送给钱学森的一幅国画。站在蒋英身后的是钱军夫的干女儿钱月华。10月14号，新华社发布了钱学森到达上海的消息。新华社上海14号电：刚从美国回来的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从广州到达上海后，13号和分别了8年的家人团聚。他的74岁的父亲知道自己的爱子幼年时喜欢绘画，预先给他买好了一套复制的中国历代名画，见面时就送给他。13号正好是钱学森的大儿子永刚的生日，全家按照传统习惯吃了面。钱学森在美国时曾几次在给他的父亲的信中发出旅客生涯做到何时的感叹。钱学森在家里接见记者时说，现在这种生涯结束了。他说，我在美国曾好几次梦到这座房子，而现在真正的看到了。钱学森对上海的变化惊叹不已。他说，上海我已经不再熟悉了。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街上是那样的干净， 没有扒手、小偷、摊贩，也没有趾高气扬的外国人，取而代之的是穿着蓝黑色棉夹克的男女，扎着红领巾的快乐儿童，商店里商品琳琅满目，明码标价，再不需要讨价还价了。对于上海，这真是件新鲜事儿。10月15号，钱学森一家专程去了杭州，到母亲张兰娟墓前祭奠。西湖美丽依旧，旧居面貌未改，只是缺少了生他养他的母亲。欣慰的是，钱学森功成而归，不负母望，张兰娟地下有知，该含笑九泉。钱学森还参观了浙江大学，这是他父亲钱军夫当年的母校求是学院。在参观过程中，钱学森受到热烈欢迎，不时被学生们热情地拥围着。10月20号，钱学森一家返回上海。在上海期间，钱学森两度前往母校交通大学，看望昔日的老师和朋友。母校还是那样幽静，漫步在教学楼、图书馆、直信西斋，往事历历在目，让钱学森百感交集。在这里，钱学森同样受到了师生们的热烈欢迎。可以说，在回国后的这些日子里，钱学森一直处在幸福和激动之中。特别是在上海参观了中国科学院的几个研究所后，让他感到十分惊奇。许多当时在世界上属于先进的科研项目，国内也在进行研究，如钛金属的研究，这是现代航空领域正在研究的尖端课题。看到这些，钱学森说，想不到国内的科研条件和科研氛围这样好。他向陪同参观的朱兆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自己曾是美国军方科学咨询团的成员，比较了解如何规划大规模的现代化的航空工业和如何将新的技术用于航空工业，他愿将这方面的经验贡献出来。10月23号，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举行隆重的茶话会，欢迎钱学森归来。许多科学家都出席了这次茶话会，有位老药学家很少参加这类活动，这次也来了。他亲切地对钱学森说，
2: 现在政府不同了，要钱有钱，要设备有设备，就是少人才。你回来了很好，大家一起干吧。
0: 10月26号，钱学森一家在朱兆祥的陪同下乘火车离开上海，于10月28号抵达北京。那时的北京火车站还在前门，与天安门城楼遥遥相对。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和著名科学家华罗庚、周培源、钱伟长、赵忠尧等20多人亲往火车站迎接钱学森的到来。美国的新闻媒体以醒目标题，钱学森到达北京，中共派出盛大欢迎队伍做了报道。当钱学森博士走出北京前门火车站时，中共派出的一队由科学家组成的庞大的代表团欢迎他，代表团中有几位他相当熟悉，其中一位年轻的科学家他很熟，那就是在美国念书时名为战美钱的钱伟长。钱伟长在加州理工学院念书时，与钱学森一同师从于冯卡门教授，也是火箭专家。这个代表团的团长就是比钱学森更早到达美国，并获得博士学位的华罗庚。

0: 他是国际驰名的数学家。从北京火车站出来，钱学森一家直接被安排入住北京饭店。北京饭店是北京一座古老而豪华的饭店，位于长安街东侧，离天安门城楼一街之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庆典晚宴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当时外国元首和贵宾来华访问，大多数也住在这里。离开北京很多年了，但他依然让钱学森感到十分亲切。他的小学和中学时光就是在这座城市度过的。国民党政府的首都是南京，而北京现在成了新中国的首都。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清晨，钱学森就带着全家早早地步行来到天安门广场，站在金水桥下，仰望着城楼上悬挂着的毛主席画像和庄严的人民共和国国徽，心潮澎湃。钱学森曾经充满感情地说，对我而言，世界上的城市不论多么知名都比不上北京，而在北京则没有一处比得上天安门。这天上午，钱学森拜访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下午钱学森又去北师大附中看望母校的老师。在北师大附中，钱学森度过了他一生中最难忘的六年。11月1号，郭沫若举行盛大欢迎宴会，中国科学院领导和在京著名科学家出席。11月5号，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陈毅亲切接见钱学森，代表党和国家欢迎钱学森归来。陈毅副总理亲切地问钱学森，回国后这些日子里对祖国的感受如何？钱学森激动地说，
1: 通过回国后近一个月的参观，我感到新中国虽然才成立几年，但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我回国之前没有想到的。
0: 陈毅副总理笑着说，
2: 这仅仅是开了个头嘛，国家让大清帝国的辫子、民国的黄包车拖得太久了，让西洋的鸦片、八国联军的刀枪、东洋的铁蹄蹂躏得太苦了。
0: 陈毅坦荡直率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科学人才求贤若渴。他说，
2: 现在国家解放了，要搞建设了，我们这些人打仗是可以的，搞建设就不行了，所以我们千方百计要把你们这些科学家请回国来。
0: 这让钱学森深为感动，他急忙说，
1: 陈副总理这样说我就不敢当了，我们回来就是为国家效力的。
0: 回国后才短短20多天，钱学森已经感受到了太多的温暖，太多的关怀，太多的激动。钱学森在一篇新闻媒体对他的访谈文章中敞开心扉，谈了这些日子的感受。
1: 祖国的亲切和温暖使我深受感动，在美国遭受迫害的日子里，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今天我终于回到了祖国，我为自己有一个强大而进步的祖国感到无限的自�号。
0: 在回国的20多天里，我和广州、上海、北京的许多科学家见过面，也参观访问过学校和研究所，这些初步的接触已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几年，祖国处处都有很大变化。我生长在杭州， 这是过去豪门官僚的避暑之地，现在我去看看，那里的别墅都成了劳动人民的休养所。从前我所认识的一些朋友，个个都在兴致勃勃地工作，而且都把工作做得很出色。这只能有一个解释，他们的思想提高了，知道自己的工作是为人民，为祖国。祖国各地新建扩建了大批高等学校，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我要把我的全部力量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为祖国培养迫切需要的科学研究人才。此时的钱学森回国后，原本打算继续在高等院校工作，教书育人，搞科研，但不久之后的东北之行让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为了让钱学森更多地了解新中国，中国科学院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从1955年11月22号起，又安排钱学森到东北地区去参观。东北地区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这次考察是让钱学森对中国的现代化工业有个实地了解。在东北地区，钱学森先后在哈尔滨、长春、吉林、沈阳、抚顺、鞍山、大连等七个城市参观了当时全国最大的钢铁厂、煤矿、水电站、炼油厂、机床厂、汽车厂、电机厂、飞机厂，还和不少教授专家进行了座谈。看了这些，钱学森非常兴奋，对陪同人员说：中国工业进展这样快，简直想不到，看样子以后每年都得参观一次，否则跟不上。当然和美国比起来，我国工业的基础还差得远，美国工业区连成一片，有的长达600里，而我国只有几个点，还在低级阶段。但是我国工业发展的速度很快，快得惊人，从速度上讲超过美国。不仅仅是感动，这时的钱学森已经开始考虑更高层次上的问题了。在参观访问中，他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观点和建议。科学应该领导工业，不应该老是跟在工业的后面跑。科学研究机构应该研究关键性的问题，而不是去研究那些具体的枝节问题。但是对工厂向科学研究机构提出来的问题，不应该一概拒绝，应该将这些问题做一番分析，然后才决定做不做，如何做，不要不加分析的就动手去做。各高等学校、工厂和科学研究机构之间缺乏统一的联系，国家计划委员会应该把这个工作抓起来。现在因为缺乏联系，有的问题在这个工厂已经解决了，在另一个工厂还在研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工厂中的严重问题是缺乏设计人员，不能专靠苏联专家，否则一定要苏联已经有的我们才能够有，永远跟在后面。要大力培养设计人员，而且要赶快下手，培养的方法要像工人那样定师徒合同，包教包会，不应该有依赖苏联的思想，好像没有苏联专家就什么也搞不起来了。做科学研究工作要发扬集体智慧，不要各搞各的，任何成就都不能离开群众的智慧，要采取苏联的西米纳尔的方式进行集体讨论。从事科学研究就要有这样的抱负，
2: 要做最先进的，

0: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
1: 对于钱学森的这些观点和

0: 建议，中国科学院整理后写成简报，呈送给了中国科学院领导和中央领导。从这些观点和建议里也可以看出，钱学森不是一般的从事科学研究的专家型科学家，在他身上体现出帅才的素质，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大科学家。当然，他的有些观点在当时不一定会被接受，甚至有些不合时宜，比如钱学森关于不要太依赖苏联的观点，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是比较刺耳的。那时正是中国和苏联的蜜月时期，新中国把苏联当成社会主义老大哥，一切都要向老大哥学习。但历史的发展证明，钱学森的这个观点是十分正确的，而且对这个问题当时在中国军方高层已经有所警惕，由此可见钱学森眼光的独特和敏锐。钱学森这次东北之行的高潮是在哈尔滨参观访问哈军宫，这是一次计划之外的访问，却得到了中央军委和解放军总部机关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由此掀开了中国国防科技和军事装备事业崭新的一页。哈军宫正规的名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因为学院设在哈尔滨，人们习惯地把这所学院简称为哈军宫。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组建的第一所高等军事工程学院，事情要追溯到1952年年初，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早春，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浴血奋战，面对具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美军，中国军队装备性能、保障、人才的落后成为日趋严重的大问题。基于此，时任代理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和副总参谋长粟裕在1952年3月18号联名给中央军委呈送了一份关于成立军事工程学院的报告。朱、周、林副主席审阅后报毛泽东主席。两年多以来，我军各特种部队发展甚快，成绩亦大，其装备正日益增加和复杂，唯在技术上面远落后于部队的发展和不能满足部队的要求，以致屡次造成不应有的损毁。以空军来说，不仅在夜间及恶劣气候不能起飞应敌，且因操纵不良致空中停车或编队互撞等原因而发生事故者甚多，重则机毁人亡，轻则飞机报废不能修复，舰艇、战车及各种火炮和工兵机械等机件发生故障后不能及时修复而影响战斗，甚至根本不能修理。虽然某些较复杂的修理技术由苏联专家热情帮助，但长此以往则势必影响特种兵部队的建设和素质的提高，且各特种兵武器的供应不能长期依赖苏联的帮助，必须从建设国防工业、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上着手，求得逐渐能够自己修理与装配，以至于将来培养起军事工业设计工程人才。为此，曾经两次和副总顾问科托夫同志研究，认为有机着手建立军事工程学院，在人力、财力、物力上较各特种兵自办技术学校较经济，即以培养军事工程技术干部之必要。前曾面报周副主席，并蒙原则上同意兹将研究初步结果索拟方案报告如下。根据索拟方案，新建的军事工程学院下设5个系， 炮兵工程系、装甲兵工程系、普通工程系、空军工程系、海军工程系，聘请苏联顾问约50人，院址设在东北地区的哈尔滨，因为这里工业比较发达，且离苏联比较近，以便求得工业技术的帮助和学习的便利。报告送到毛泽东主席处后，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和支持。据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回忆，毛泽东看了报告后说，治军必先办学。左公宝创办了福州船政学堂，专门培养海军技术人才。李鸿章办了天津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张之洞、袁世凯也纷纷效仿办军校，可办来办去还是挡不住洋人的船坚炮利。北洋政府期间，各派军阀也闹着办军校，大多不成气候，只有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还有些名气，出了个有名的军事教育家蒋百里。大革命时代，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搞得最好，要承认蒋介石这个军校校长还有点办法，编织了一个庞大的黄埔系。因此毛泽东指出，总参关于成立军事工程学院的意见很好，应尽快实施。时代不同了，我们共产党员要敢做前无古人的大事，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要有大批懂得现代军事科技的干部，这个学院必须是高水平的、综合性的，其作用要超过目前所有的军校才行。1952年6月，中央军委下达命令，调陈赓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免除其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兼第三兵团司令员及总高级部校校长的职务。陈赓是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中共名将，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5月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1925年10月在第二次东征时，蒋介石深陷重围，他冒死救蒋介石突围。1927年8月，陈赓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领导中共中央特科工作，是中共安全保卫和情报工作的创始人之一。1931年，赴鄂豫皖苏区，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师长。1933年，在上海就医时被捕。蒋介石因他有救命之恩，以礼相待，要委以重任，但他坚决不从。后经中共中央和宋庆龄营救，才得以脱险。1934年参加长征，历任红军学校校长、红军干部团团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八路军第129师旅长、太岳军区司令员、纵队司令员、兵团司令员、云南军区司令员。从朝鲜回国后，任哈军工首任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在陈赓的领导下，只用了1年多时间，就建起了36栋教学、科研和宿舍大楼，从全国各地抽调人才，组建了教师和教学科研管理队伍。1953年9月，哈军工举行了开学典礼。到1955年，学院已经颇具规模。由于哈军工培养的是军事工程高级人才，研究的是当时先进的军事工程技术，所以是一所对外严格保密而又特别神秘的军事院校。因此 在安排钱学森的东北之行时，并没有参观哈军宫这项内容，但钱学森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时有两个学生，一个叫罗时军，另一个叫庄逢干。罗时军师从钱学森读博，庄逢干在学术研究上得到过钱学森的指导。当时钱学森担任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两人先于钱学森回国，回国前钱学森曾对他们说，新中国诞生了，祖国迫切需要人才，你们读完书要早点回国服务，组建哈军宫时，这两人都被陈赓作为人才挖了去。钱学森在1955年11月23号到达哈尔滨后，就向陪同参观的朱兆祥提出，自己有两个老朋友在哈尔滨的军事工程学院工作，希望能够见见他们。按照当时的保密规定，哈军宫严禁参观，黑龙江省也只有省委领导去过这所院校。朱兆祥立刻把这个情况向中共黑龙江省委领导报告，省委领导做不了主，又向总参谋部报告。很快总参回电同意钱学森去哈军宫参观。11月25号上午8点30分，钱学森在朱兆祥的陪同下驱车来到了哈军宫办公楼前。他刚下车，只见一大群身着将校军装的军官们迎到车前，为首的一位首长中等身材，肩佩大将军衔，和颜悦色地向钱学森伸出了右手，大声地说，
1: 欢迎钱先生来学院参观指导，我是陈赓。
0: 钱学森一下子愣住了，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名鼎鼎的陈赓大将亲自来迎接他，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不要说钱学森没有想到，连哈军宫的那些院首长们也没有想到，陈赓虽然担任了哈军宫的院长，但依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平时主要在北京总参谋部办公。钱学森急忙握住陈赓的手，激动地说，
2: 啊，你好陈院长，你这是……
0: 陈赓率直地说，
1: 我今天起了个大早，刚从北京飞来哈尔滨，我要为钱先生接风洗尘呢。
0: 时任哈军宫副院长的刘居英回忆说，
3: 当时我们那个单位是全国的绝密单位，因为整个全军现代化装备的维修研究，设计人员的培养，唯有这么一个学校。钱学森刚从美国回来，真的只是想看看老朋友吗？向中央军委汇报后，没有想到上级立刻批准允许钱学森参观哈军宫。我们还不想让他全看，因为那时候除了我们以外还有苏联专家，给他看什么不看什么，头一天我就合计了，因为他是搞空气动力学的，主要让他看看航空方面，空气动力学方面，另外再让他看看学院的规模。早晨的时候，陈赓坐着飞机过来了，从北京直接过来，事先也没有告诉我们。
0: 陈赓以大将之尊，在军务繁忙之中特意从北京赶来，陪同钱学森参观哈军宫。这是钱学森平生以来从未得到过的礼遇，他深深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对科学人才的重视。而陈赓接下来的话语让钱学森更深深感受到了中央领导对他的信任和真诚。大家进入办公楼会议室后，陈赓发表了简短的欢迎词， 陈赓说：“
1: 我们军事

0: 工程学院打开大门来，欢迎钱学森先生。对于钱先生来说，我们没有什么秘密要保的，那些严格的保密规定，无非是在美国人面前装蒜，不让他们知道我们武器装备的发展水平。
1: 原先设想的参观方案没有用了，在陈赓亲自陪同下，钱学森首先来到了院陈列馆。陈赓指着许多从朝鲜战场缴获的军事装备，笑着说：“
0: 都是些美国人的玩意儿，保什么密？”
1: 接着，他们驱车来到了学院大操场西南角，这里可以眺望全院。陈赓请钱学森下车，由刘居英副院长介绍学院五个系的布局。远处是海军工程系、装甲兵工程系、工程兵工程系的教学大楼，近处是刚刚落成的体育馆。钱学森大为赞叹：“
2: 太气派了，这样大的校园在美国也不多见，你们的教学大楼都像是大宫殿，表现出我们的民族风格。”
1: 上车后转了一道弯，来到了空军工程系教学大楼，不远处是炮兵工程系教学大楼。这两座大楼比刚才的几座大楼还高大雄浑。听罢介绍，钱学森难以相信，这几座宏伟的教学大楼从设计到建起来才用了1年多时间。这让钱学森真实地感受到了新中国的建设速度。在空军工程系，钱学森参观了风洞实验室。在听完马明德教授介绍后，钱学森说：“
2: 了不起，你们的空气动力学研究已经走在全国的前列，看来中国科学院要向你们学习呢。”
1: 马明德谦逊地说：“
2: 大师兄过奖了。”
1: 啊？钱学森一愣，一起陪同参观的哈军工周明熙教授连忙解释说：“
0: 啊，马教授也是交大机械工程系毕业的，是你的小师弟。”
1: 周明熙教授是钱学森当年在交通大学的老同学。马明德接着说：“
0: 1934年，我刚刚考取交大，你刚刚毕业，所以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你的大名是我们低年级同学都知道的呀。”
1: 钱学森高兴地握住马明德的手，使劲地摇了摇。在空军工程系的另一处实验室，一位气度儒雅的教授自我介绍说：“
3: 我叫梁守盘，欢迎钱先生来参观指导。”
1: 钱学森盯着梁守盘沉思了一会儿，突然惊喜地说：“
2: 哎呀，你就是梁先生啊，我早知道您，今天才见面。记得您到美国留学时给我带来交大老同学的一封信。”“
3: 啊，那是我的表哥托我带给您的。您收到信以后还给我寄过一封回信。”
1: 钱学森笑着说：“
3: 是的，其实我主要还是从林家翘那儿听到您的消息。蒋英和您的妹妹好得像亲姐妹呀。”
1: 林家翘也是一位科学家，1941年至1942年期间，中国学者钱伟长、郭永怀、周培源、史都华、林家翘先后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并在冯卡门教授领导的喷气推进实验室里面进行着研究工作。钱学森当时是实验室的部门负责人。钱学森向一旁的陈赓解释道：“
2: 陈院长，梁教授的妹夫是我的留美同学林家翘，他的妹妹和我太太关系很好，所以我虽然没有见过梁教授，他的大名却早已如雷贯耳了。”

0: 钱学森感慨地说，地球真小，我没有想到在军工学院会见到老同学和老朋友。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求贤若渴，把一大批海归人士团结在周围，共同建设新生的人民中国。钱学森转身向梁守盘说，对不起，我光顾着高兴了，还没听您介绍。哈，我请钱先生看看我们研制的几种飞机发动机试验平台。在一旁的系领导唐铎少将补充说，这几种平台是梁主任设计和研制的，当初我问梁主任要不要找苏联顾问帮忙，梁主任说不需要，果然他们靠自己的力量搞出来了。钱学森大为赞赏地点头，饶有兴致地细细看了飞机发动机试验平台后，还与梁守盘探讨了一些技术问题。之后钱学森在陈赓的陪同下又来到炮兵工程系参观。陈赓因在战争年代受过伤，一路走下来腿已隐隐作痛，但他依然热情地陪同参观。在炮兵工程系参观炮兵射击训练模拟装置时，吴洪鳖教员介绍说，目前教学内容中基本是采用苏联教材的正态分布理论去修正炮弹落点偏差。钱学森听后建议说，请你们注意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 V2 火箭袭击英伦三岛时，火箭落点散布服从泊松分布的情况。经钱学森指点，炮兵工程系通过研究西方国家设计理论方面的教材，大大提高了教学和研究水平。接着炮兵工程系副主任任新民教授引导钱学森观看了火箭实验室，这引起了钱学森极大的兴趣。任新民指着一个十多米高的铁架子谦虚地说，不怕钱先生笑话，我们做比冲试验方法很原始，另外用火箭弹测曲线也是笨方法上马。钱学森认真地说，不容易，你们的研究工作有相当的深度，尽管条件有限，但已经干起来了嘛，迈出这一步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花果草木。植物啊，作为人类主要的食物、药物来源以及天然事物，长期以来都备受重视。我国历史上更不乏以植物命名行政区划的先例，以花命名的如山东菏泽下辖的牡丹区、江西莲花县、湖南长沙芙蓉区等。被列为中国十大名花之一的桂花，更与广西桂林有着不解之缘。秦始皇统一六国之时，便因广西桂树成林而于当地设置桂林郡，至今天广西仍盛产桂树。与桂花同为中国十大名花的梅花同样被运用于地名当中，除了隋开皇十八年建立的湖北黄梅县，当地诞生出了享誉中外的黄梅戏。宋代呢，因在广东与江西交界处大余岭广植梅树，干脆呢把大余岭改成了梅岭，并且呢顺手将临近的靖州改为了梅州。松、樟、桐、柳等树木呢也常被用于命名地方，比如说以松为名的，全国呢便有松滋市、松溪县、松潘县、松北区等九处。江西古称豫章，本意呢是指大的樟树，而今天呢在江西中部浙赣铁路与赣江交汇之处，还有一个以中药材集散地知名的樟树市。自明清以来呢，便流传着"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谚语。以桐树为名的有桐乡、桐城；以柳树为名的有柳林和柳州。与梅、松并称为岁寒三友的竹，那么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然呢，也是不会缺席于地名当中的。湖北竹山县的名字呢，于西魏时就存在了。因境内呢有黄竹岭，因为黄竹山而得名。有竹山就有竹水，那么竹山县呢西临竹溪县，因境内的竹溪河而得名。有竹有水的还有呢四川的绵竹，境内有绵水，两岸多翠竹，故名绵竹。此外呢，四川大竹县也是呢以异界多产大竹为名。当然呀，对人类而言，植物最显著的功用呢还是吃。许多的地名对于吃货们来说呢，无疑是一张天然的食材地图。陕西米脂县有一条米脂水，其地沃野，易于种粟，米脂如脂，故名米脂。河北枣强县历史悠久，西汉景帝二年分广川县地治枣强县，只因为呢这里枣树生长茂盛。类似的还有枣庄。那福建的莆田气候温暖，水网密布，自唐代起荔枝种植渐多，早在1000多年前就有荔城之称。2002年莆田呢调整行政区划时，因荔枝美景随处可见，故以古玉荔城为名设区。还有呢甘肃瓜州县以盛产蜜瓜而得名。不过呢，令人意外的是，湖北仙桃却和水蜜桃没有太大的关系。仙桃呢，古称邈阳、富州、邈州。据说呢，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欲攻邈阳，据此呢，可扼汉江之喉、长江之井。朝廷在邈阳设仙镇哨，增兵驻防，后来呢，成为一镇仙桃镇。为何呢？叫仙桃啊？据说呢，是因汉江和其支流锦瑞河在此间形成桃子形状的河间三角洲，三角尖端披江分水，得名尖刀嘴。后人呢 觉得尖刀嘴听起来不雅，取尖刀谐音为仙桃。当然呀，也有一些地名乍看上去和植物的关系不大，比方说云南省的腾冲市，对其望文生义的理解就是腾飞冲天，但是实际上呢，因为呢其境内多腾，而且呢地处滇西门户及交通要冲，才得名腾冲。唐朝呢也称腾冲。地名之内呢细细的探究大有意味，但是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这些被写入地名之中的生物都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被寄托了丰富的情感，成为人类历史记忆当中重要的一部分。

0: 今天呢，我们带您探索最古老的地名遗产。宋代的著名词人陆游啊，在给儿子的遗嘱诗《示儿》中，不无悲痛地写道：“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此时呢，中国广大的北方地区已经被金人占据，汉人的正统王朝南宋正潜身缩守于黄河以南，不思克复救国。一生爱国的陆游，死前仍然不忘故土，抱着九州不同的执念含恨而终。九州假如拆开来看，其意义呢，仅是中国古代的地理名词，而当我们将九个州组合起来，九州呢就被赋予了超乎寻常的意义。它是中国的代名词，是古代中国人的全部一支天下，融入了华夏文明的深层，不断激起中国人心中的澎湃情感。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九州。九州真的是战国时代的产物吗？九州的概念呢，当然啊，首先呢可以指九个州。所谓州，说文解字是为水中可居曰州。换句话来说呢，在古人的世界观里面，大陆不过是茫茫沧海当中较大的海岛而已。传说呢，九州并非先天存在。春秋时《左传》记载，晋国大夫魏将曾引用作于夏代之前的渔人之箴：“茫茫雨季，化为九州，旌旗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幽处，得用不扰。”意思就是呢，大禹划定了九州的边界，修筑了九州的共道，让生民鸟兽各得其所，将九州概念的确定归功于治水的圣王大禹。《山海经·海内经》也说：“地乃命禹，足不土，以定九州。”无独有偶啊，既是中国最为古老的地理志，也是最早详细论述九州的文献记录《禹贡》，传说呢为大禹所作，用于标定九州地理产物。看来在中国古人心目当中，天下被划定九州也是圣王大禹的功劳。他在结束治水伟业之后啊，根据治水过程当中观察到的地理、水文、物产、人文特点，以九州划分天下，成为万世之泽，后人对此深信不疑。近代以来呢，有学者对大禹划定九州一事表示怀疑。古史辨派泰斗顾颉刚在《周与月的演变》中说，禹贡的九州、尧典的四岁、史记的黄帝四制乃是战国时七国的疆域。他认为九州之说产生于战国之后，是战国人托名大禹所作，反映的实际上是战国时期中国人探索大地的成果。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2002年呢，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入藏了一件名为冰宫许的青铜器，许上铭文为贵族冰宫留下的训诫之词。铭文开篇说：“天定禹夫土，随山浚川，乃降地设征。”意思是说，天命大禹规划土地分布，顺应山势疏导河川，于是他根据地利不同设置各地共赋的标准。学者呢，很快就意识到这一句铭文又与禹贡开头的那一句“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夫土，随山堪牧，奠高山大川”的表述是极为相似的。研究者因此公认冰宫许和禹贡可能呢拥有同一个源头。根据冰宫许的器形、纹饰和书体，学者呢将其所属时代定为西周中晚期。如此一来，冰宫许和禹贡这个共同源头的出现，就应当呢是不晚于西周中期的。当然，冰宫许的发现仅能够说明禹贡中部分篇章的撰写时间呢是要远早于顾颉刚推测的战国时期，但是并不能说明禹贡关于古九州的部分就真能够追溯到西周时代。对此呢，我们需要继续的探寻，找其证据。北宋宣和五年， 临淄发现了一套青铜编钟，编钟的所有者是春秋中期齐国的一位贵族，名为叔仪。铭文当中呢，说他是齐国统帅三军的大将，从齐侯赏赐他的大量的来人仆从来看，他的主要的功绩应该是率领军队在战斗当中大胜来国。学界呢，一般认为这与春秋中晚期齐灵公伐灭来国的史事是有关的。齐侯在赏赐叔仪的时候说，以典其先就，及其高祖赫赫成汤，有言在地所，普受天命，依小臣为辅，贤有九州，楚与之堵。原来呢，叔仪出身于宋国公室，他的祖先呢正是商王朝的缔造者成汤。成汤伐夏成功之后，拥有了九州，继承大禹奠定的国土。这篇铭文的主角是齐灵公和叔仪，他们都是春秋时代社会上最上层的贵族。他们在如此庄重严肃的场合，郑重地将九州和大禹联系起来，表明呢，至少在春秋的中晚期，九州的划定就已经与大禹联系起来了。那另一个证据呢，出现在了《国语》和《左传》当中那个著名的楚庄王问鼎渔州的典故当中。楚庄王伐陆浑之戎，兵锋到达洛阳郊外，挑衅似的向前来劳军的王孙满询问九鼎的轻重。王孙满呢，以在德不在鼎相对，赢得了楚庄王的尊重。王孙满在回答当中说道，西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徒物共金九木，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之神坚。就是说呢，夏王朝刚建立之时，九个木贡献了铜料，铸造了象征王权的九鼎。按照旧时之说呀，九州的管理者即为木。换句话来说，王孙满认为九州至少在夏初时已经存在了。王孙满是周王室贵族，周襄王之孙，他的知识应当是可以代表春秋早中期周王室的认识。而楚庄王则是楚国国君，他对王孙满对答的认可也表明，在南方楚文化的知识体系当中，九州出现于夏初之前，应当呢也是不需要讨论的事实了。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上世纪初，从江苏连云港通往甘肃兰州的铁路干线陇海铁路正在紧锣密鼓的修建中。这期间，在洛阳北邙山一带，施工队意外毁坏了一处唐代墓葬，随之亮相了一批造型丰富、色彩鲜艳的陶器随葬品，其中有载着丝绸、驮着乐队的三彩骆驼，有穿着窄袖衫、头戴翻檐帽、红胡子绿眼睛的牵骆驼俑，是当时中亚胡人的形象，使人联想到当年骆驼行走于丝绸之路上的景象。随后有古董商将这些彩陶运到北京琉璃厂，在当时引起了一阵轰动，但史书对此几乎没有详细记载。因这陶器的釉彩以黄、绿、白三色为主，再加上著名学者王国维、罗振玉等人研究后证明，这一大批彩陶为唐代遗存，因此就有了这个享誉世界的名字——唐三彩。唐三彩的发现被考古学界定为是20世纪初的重大发现之一。此后，洛阳不断有唐三彩出土，数量之多，形态之美，令人惊叹。再之后，又在洛阳发现了烧制唐三彩窑的遗址，所以唐三彩也被称为洛阳三彩。现代唐三彩烧制也主要集中在洛阳一带。洛阳矿产资源丰富，高岭土储量较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上世纪初，在距洛阳20公里的南石山村兴起了烧制唐三彩的热潮。1980年高水旺高中毕业，留在家中务农，农闲时就钻研唐三彩的烧制技艺。七年后，他终于烧制出第一件自己满意的唐三彩作品。
2: 其实啊，最开始啊，大家烧制唐三彩也都是为了养家糊口。我出生在洛阳以北一邙山岭上的一个叫做南石山村，我从小就看到老一人们在制作唐三彩，高中毕业后就跟着学习，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古老工艺。从1980年开始，骑着自行车到龙门山脚下挖一些粘土，买一些油料，然后去琢磨钻研，反复烧了50次，成片装一卡车。到了1987年，终于将唐三彩的这种制作绝技研究出来了，烧了一批有30多公分的一个唐三彩马。其实唐三彩对于大家来说都很熟悉，但是真正去传承它的人并不多，很多人守不住匠心。我和我的徒弟们一直在做这件事，就是想让更多的人愿意去了解、接触到唐三彩，感受它的魅力。
1: 简单说，唐三彩的烧制技艺是在陶坯上涂上彩釉，在烘制过程中发生化学变化，产生出自然垂流、色彩自然协调、花纹流畅的效果。从1300多年前的唐代发展至今，唐三彩吸取了中国国画、雕塑等工艺美术的特点，采用堆贴、刻画等形式的装饰图案，线条粗犷有力，成为了一种具有强烈的中国风格的传统工艺品。虽然唐三彩的具体起源和唐代工匠们的工作环境也无从考察，但值得庆幸的是，现代的制作工艺相对完整地保存了唐代的传统。通过现代人的工作去了解唐三彩的生产过程，唐三彩的复制和仿制工艺在洛阳已有百年的历史，经过历代艺人们的研制，烧制技艺逐渐成熟。

0: 在国际市场上，唐三彩是极其珍贵的艺术品，曾在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国际旅游会议上被评为优秀旅游产品，誉为东方艺术瑰宝。唐三彩大马、骆驼等更是曾作为国礼赠送给多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为增进中国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008年6月7日，唐三彩烧制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作为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唯一的国家级传承人，高水旺在40多年里一直坚持研究唐三彩的历史文化，传统技艺恢复、传统工艺研发和创意产业实践。
1: 受益人对这个传承这件事一定要执着、专注、缓慢、细致，传统技艺不能丢失，要坚守、要传承，但更要开拓思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进行大胆创新，以新的姿态呈现给大家。我从事这种行业已经40多年了，一路走来啊，看到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制作，也很不容易传承下去。我不想看到这项技术再失传。近些年来，我多次到一些这学校进行讲座，开办这种研学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学生和年轻人们亲自动手制作，一是培养他们的兴趣，最主要的是能让他们了解更多的中华民族的厚重文化和博大精深的这种传统技艺，提高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会把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弘扬出去，这是我的一种心愿吧。
0: 高水旺深知自己责任重大，在洛阳唐三彩研究院工作时，经常走进学校给学生们宣讲唐三彩的历史和相关知识，并邀请学生到博物馆参观，鼓励他们亲自动手体验制作唐三彩。他说，只有让小孩子们从小时就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唐三彩的魅力，这项非遗才能不被时代的浪潮所淹没，才能永远传承下去。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带您了解不同九州观引发的起源猜想。综合来看呢，目前在春秋之前的甲骨卜辞还有青铜铭文之中，并没有出现过九州或者是其中具体某一州的称谓。而在春秋时期的文献当中，九州虽已出现，却也语焉不详。仅以呢当前的证据来看，九州概念的出现至少不早于西周晚期到春秋中叶，也不会呢晚到战国时期。我们不妨呢保留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九州的概念脱胎于更加原始的华夏地理观。其中的某一些元素呢，甚至呢是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之时。到了春秋时期，诸侯国纷纷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地理观了。九州终于从那些原始元素当中被提炼出来，成为天下的代名词。禹贡的形成呢，可能正反映了这样的历史。其最原始的文本与兵工许同出一端。然后呢，在春秋战国的时代不断的增删修改，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禹贡。这样的推论呢不无道理。按照禹贡的说法，天下九州分别是契、偃、顷、徐、阳、荆、豫、梁、雍。然而呢，在成书于东周到西汉的文献《尔雅》当中，九州呢又变成了冀州、豫州、雍州、荆州、扬州、兖州、徐州、幽州、颍州，与禹贡的版本相比，少了梁、顷，多了幽、颍。有学者认为呢，荆州和颍州是一回事儿，读音相近，但是呢，幽州在北方幽燕之地，梁州在南方四川盆地，两者南辕北辙，这就表明呢，即便到了西汉，九州的概念仍尚未完全确定。又如呢，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竹简《荣城氏》，经过后人的考证呢，有舜听政三年，山陵不书，水潦不接，乃立禹以为司公，禹即以受命。禹亲执本寺，以卑明都之责，绝九河之祖，于是乎夹州、涂州始可处。这段记载表明，战国楚人同样认为九州的划定是大禹治水的产物，甚至卑明都之责、绝九河之祖等与治水相关的文字与禹贡还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荣城氏所定的九州名称为夹、涂、泾、沮、耦、荆、阳、叙、且，又与禹贡、尔雅大不相同。我们不妨呢开个脑洞，或许呢，当年楚庄王问鼎时所认识的九州就是荣城氏的版本，而王孙满所对的九州呢，乃是禹贡的版本。总而言之啊，从禹贡、尔雅、荣城氏三部文献当中，我们可以肯定，至少在战国时期，九州当中每个州的名字都还未完全确定下来。这就表明此时的九州概念还是相当的稚嫩。一个以九州为中心的天下观还没有真正的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九州呢，就是战国已将不断完善的结果，而非其初始的模样。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说，因殷于夏，亡而变改，周即克殷，兼于二代而损益之，定官分职，改与徐、梁二州合之于雍、顷，分冀州之地以为幽、并。这也表明古人清楚地知道，九州概念也并非从来如此，而是伴随时代发展不断形成的。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九州的形成。 实际上，当我们审视相关文献的时候，也不难发现九州概念承上启下的独特作用。在殷墟甲骨卜辞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最迟在商代晚期，商人呢已经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来描述天下地理了。比如说，著名的《四方风卜辞》就记载了东西南北四方神明风名，表明呢商人已经熟练运用了东西南北四方来描述天下。然而，这种认识呢又是比较粗浅的。传统核心在冀南豫北的商人们对大邑商之外的土地是并不熟悉的。在卜辞当中呢，尊贵的商王出征离开王都之后，总是在道路上占卜吉凶，表明王都外的土地陌生而危险。因此，在商人的卜辞之中，我们看到了要么是如周、幽、人方等小地名，要么是笼统的东土、南土等大地名，表明商人们对大邑商之外的大片的地区并没有清晰的认识。然而呢，在中国最早的地理类文献《山海经》当中，人们对天下的认识呢又进了一步。在《山海经》的世界当中，天下的核心呢是一片片群山，在群山之外为海内和海外，在海外之外则是广袤的大荒。不管是群山、大海还是大荒，都以东南西北四方作为区分。在记述群山的《山海经》部分，记载的主要是各山的产物、珍禽异兽和祭祀的习俗。虽然呢，仍有不少让读者感到不可思议的记录，但是总的来说，其记载的主要是地理和物产，这是较为朴素的。而到了《山海经》和《大荒经》的部分啊，地理、物产和珍禽异兽都退居其后了。奇异的神话、神奇的古国、怪诞的神明开始占据了大量的篇章，从地理志变成了志怪。这或许呢反映了《山海经》时代的某一些现实，地理书籍的作者努力想把天下各地放在同一个框架之中，然而呢，他们只对于呢处于近处的群山是有所了解的，而对那些远在天边的四海啊、四荒啊，只能根据旅人不可靠的只言片语来了解，并将呢这一些传说和自己的想象结合起来，完成了这一部怪诞的地理百科全书。《山海经》呢，或许只是上古时代先民探索世界尝试的一小部分，还有许多和它相似的材料，比如说长沙子弹库楚帛书、荣成式以及许许多多散佚的古代传说都是如此。这些材料呢，很好地反映了先民的精神世界，却又因为其古朴怪诞的气质而逐渐退出主流的视野，成为单纯的神话传说，被《尚书》等更加雅驯和客观的材料所取代。到了禹贡出世之时，禹贡被编入《尚书》之中，曾经笼罩在《山海经》上空的神秘气息已经尽皆退散了。九州概念出现，人们将物产资源、地理特点、人文习俗、交通线路编入其中，展现的是一幅相当客观真实的地理画卷。这幅画卷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西周之后呢，诸侯林立，为了更好地统治自己的国家，诸侯们都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文献系统。这些文献当中当然也包括本国的地理、物产、民俗还有交通等信息，各国呢交流不断，这些信息呢又被不断的交换，最终在战国秦汉文化碰撞融合之中，形成了禹贡为代表的九州体系。在禹贡划定的九州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极为冷峻简洁的笔锋，拥有极为清晰的结构，

接呢，他先大体标定各州州域，再将州域内主要高山、大河、大泽、平原标记出来。这样一来呢，这一州的地理情况就大体的明晰了。由宏观再及微观，先描述呢该州的土地的种类和肥力，以此呢定出该州共富等级。最后呢，简要描述该州民俗和特产，以及其贡物上贡的主要的交通通道。九州体系和山海经相比，更加的规范客观，去除了此前充斥在地理志中的神怪元素，将全部的先秦已知世界都纳入一个标准相同的体系之中。这既体现出了当时人们已经有足够的自信去面对广大无垠的土地，更体现出人们已经准备好迎接天下统一的新格局了。战国时期的齐国思想家邹衍，甚至呢在九州基础上延伸了大九州的概念，即中国人所居的九州组成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又是一个更大的大九州的组成部分。在未知的地方还有八个和赤县神州一样的世界，这表明在战国时期逐渐成熟的九州体系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为他们提供了信心去认识更为广大的世界。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明

0: 偶戏始于汉，兴于唐，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福建木偶戏是杰出的代表。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多种原因，福建木偶戏后继乏人。从2006年开始，相关人员制定了2008年至2020年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那么这项计划最终有无成效？它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习俗的保护和传承都具有哪些借鉴意义？还是让我们先从泉州的提线木偶说起吧。中国的提线木偶戏古称悬丝傀儡，产生于2000多年前的汉代，早在1000年前的唐末五代就已经在泉州及周边地区流行，是中国不间断传承时间最长的木偶戏种，至今还保存着数百出传统剧目和由300多支曲牌唱腔构成的独特剧种音乐傀儡调，并传承了一整套压脚鼓等特色乐器的独奏演奏技法，同时也形成了一整套精湛规范的操线表演技艺和独具特色的木偶头像雕刻及木偶造型制作工艺，因而成为中国提线木偶戏艺术的珍稀范本和典型代表。福建木偶戏从公元10世纪开始就在泉州、漳州及周边地区广泛传播，由于它的表演技法精湛，传统剧目和音乐唱腔丰富，偶像造型艺术精美绝伦，因而形成了完整的表演体系，一直是当地社区民众非常珍爱的表演艺术形式。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加上福建木偶戏表演技法复杂难以掌握，年轻人逐渐失去了学习传承的意愿，致使福建木偶戏后继乏人。从2006年开始，相关社区群体和代表性传承人以培养传承人为主要目标，制定了2008年至2020年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当地政府支持泉州市木偶剧团成立了属于自己演出和排练的固定剧场泉州市木偶剧院，有力促进了这一计划的实施。现在来剧院观看表演的观众中不乏年轻一代，对他们来说，能近距离地看木偶戏在过去其实并不容易。一位年轻观众说，
1: 作为本地人来说，其实看这种木偶戏的机会也是比较少的，平时也就主要都是在电视上或者是重大节日的一些他有专门举办这种活动的这种演出才能看得到。
0: 从剧团自身来讲，早在1994年，泉州市木偶剧团就配合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开展对传统剧目、传统音乐、传统表演线规的搜集、整理、校注和研究。

0: 研究工作，并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研究所合作，开展了长达四年的泉州木莲傀儡联合调查研究，向国内外宣传介绍泉州提线木偶戏。剧团还及时抢救复原了全套祭祀戏神仪式大出苏，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非遗保护价值。剧团演员在每年举行的春秋两季上进行复原式表演，让大家共同感受到木偶戏的历史传承。而泉州市木偶剧院的落成和启用，又给剧团提供了稳定的创作条件和演出环境。有了多年的研究和探索，有了稳步的排练和演出环境，新一代演员的热情被充分调动起来。在坚持戏剧传统特色的同时，他们随着观众口味的变化不断丰富内容。现在在木偶戏的舞台上也能够经常看到一些时髦新剧目。对此，泉州市木偶剧团青年演员胡立伟说，
1: 地方戏不能说就闭门造车，就自己看，自己演自己看，肯定得面向观众，面向社会。然后像以前木偶就基本就16条线，现在最多也发展到30多条线，那就是根据现在人的一些审美，然后会去研发它一些比较更接近真人的一些动作，所以这也就是发展。
0: 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实施以来，通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剧团已培养出新一代木偶戏从业者，极大地提高了福建木偶戏的存续能力。通过整体性保护，又孕育出很多潜在的木偶戏从业者和欣赏者，明显改善了福建木偶戏的生存环境，有效促进了福建木偶戏的保护传承。泉州市木偶剧团的传承版《火焰山》在北京演出后，受到专业人士和观众的一致好评，演出还吸引了10几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和文化参赞前来观看。泉州市木偶剧团名誉团长、艺术总监王景贤介绍说，
2: 所有外交官都非常惊讶，他们认为这个是不到中国他不知道那个世界的提线木偶的最高水平在这里，所以他们也非常非常激动，也非常喜爱。
0: 老版火焰山曾在国内外演出近4000场，不过首演人员上世纪70年代就已退休，其中不少位现已离开人世。传承版火焰山2016年开始重新演出时，用的是老一辈艺人的录音，近来改由90后演员自己说、自己唱、自己演，充分展现了泉州木偶戏的薪火相传、后继有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泉州提线木偶戏的传承载体逐渐完成从家班、民间班社向国有剧团的转变。如今，泉州市木偶剧团已成为这一重要非遗项目唯一的国有集体性传承单位。2012年12月4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会议上，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终于成功入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名册，成为全球10项优秀实践名册项目之一，也实现了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优秀实践项目名册上零的突破。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有一个失明的女孩叫叶子，是我的好朋友。我知道，在她心里面，她看得见一切。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9: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0: 点亮心中灯火，
11: 讲好青海故事。
10: FM98.9 AM666，
1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3: 推开世界的门，
1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5: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6: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1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古风歌曲的特点呢是歌词古典雅致，措辞整齐，宛如诗词歌赋，曲调唯美，注重旋律，多用民族乐器，不同于摇滚音乐的金属感和古典音乐的厚重感，古风音乐自有其独特的中国式美感。你觉得好听的古风歌曲都有哪些呢？其实啊，目前这种新时代的古风音乐很受大家的欢迎，雅致的作词，优美的作曲，就是他们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你喜欢古风歌曲吗？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就带大家一起走进古风的世界，去感受不一样的意境。

醉赤壁是一首中国风情歌，歌曲走的是浪漫感性的路线，着重表现出更加柔情的东西。这首歌曲完全没有了 R&B 的节奏感，有一种比较纯粹的中国古典韵味，让人听了有点飘然。醉赤壁充满着古典气息，也是对三国人物的另一种诠释。

童真的繁花，这首歌呢是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的插曲。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呢是由童真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她呢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音乐才女，歌词以剧中素素视角表达了对男主夜华的深情却不痴情。其实啊，在童真的这首歌里，既可以让人听到那种古风独有的雅致意境，还能够听到近乎于古典的纯真玉女气质。毕竟这是以一个鲜活的剧中人物来创作的歌曲，能够把优质的古风歌曲再次推到了人们的眼前。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7: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8: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7: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9: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0: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7: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9: 有军事设施，
7: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2: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2: 还是现代的激情，
1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3: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烟花易冷这首歌呢是由周杰伦演唱，这首歌歌词古典优美，意境深远，歌曲呢以北魏洛阳城为背景，古典意味浓郁，旋律优美动听，历史感深邃。这首歌唱出了对历史

若梦这首歌是由周深演唱，这首歌呢是电视剧《与君歌》当中的主题曲。歌曲呢阐述了剧中人物的情感色彩，弦乐与明乐的交织流露着细腻的深情，编曲的层次非常丰富，古典磅礴的曲调中透过周深富有故事性的嗓音娓娓道尽大唐时期的梦里人间，旋律盈盈于耳难忘。浮生若梦，为何几欢，愿清欢入梦，伴此心停泊。歌词首末呼应，在周深的演绎中找到了这一生牵挂的答案。

江湖之间，这首歌呢是来自曹宇航，发行于2022年的6月。这首歌的歌曲旋律十分单纯，节奏感转折激烈，而两者融合更是尽善尽美，在通俗的氛围里呈现专属曹宇航的独特质感和气味。曲风悠扬，情绪循序渐进，十分动容，用简单优美的音律表达了一个深刻的哲理，享受自由，享受那本该属于自己被夺走的自由。

0: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我都给您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1: 行行行，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0: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2: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那可怎么办？
0: 大爷，您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0: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0。好，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3: 哎呦，真漂亮！
5: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
6: 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
7: 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
6: 互相照亮。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换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 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 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2: 越来越动听。

《望尘谷》是刘可以演唱的一首中国风歌曲，水墨画中闲情逸致跃然于心，一呼一吸宛如雨后露珠般清朗。这份难得的娴静与恬淡，更让身处喧嚣疲于奔波的你我倍感渴望。心有所愿，念有所生，望尘之谷悠然行走。望尘谷是虚构的，仅是歌者内心的一份寄望而已。但是倘若心有所愿，念有所生，其实那何处都是望尘之谷，何时都可以绝尘归来。

魏星宇的《恋人心》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唯美的古风歌曲，也是本人至今最为喜欢的歌曲之一。这首歌呢，以笛子为主旋律，钢琴配乐加上魏星宇温柔随和的唱功，将歌曲《恋人心》演绎到淋漓尽致。

《红昭愿》这首歌是英阙诗厅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首歌，精益求精就是对这首歌最好的评价。这是在众多创意中挑选出来的精品，这是古风与 R&B 结合的歌曲。在录制阶段呢，还采用了大量人声采音的片段，从中挑选出了最具有跳跃感的片段来解决歌曲旋律和中国乐器难以搭配的现象。大量的不重复处理也让歌曲呈现出了更高的耐听感，所以呢，这首歌曲当年获得了2018亚洲音乐盛典年度十佳热门单曲奖，也并不奇怪。

空山新雨后是一首来自银雀视听的歌曲，这首歌呢正是发行于2019年3月。这首歌歌名取自王维《山居秋暝》的第一句，女声空灵，曲调轻快，在缓缓哼唱经历之中造出闲适的氛围，同时呢再配合完美的古风编曲，闭上眼睛仿佛于林间泛舟兴许，暖风拂面，正是一幅江南初夏景，寄身山水中释怀。也不得不说歌者的声线真的是非常有魅力，歌声与歌词完美结合在一起，仿佛一位穿越时空的恋人从歌里走来，在你我的心中融化。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就让我们在这一首空山新雨后的歌曲声中和大家说声再见，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和温柔守候，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0: 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4号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陈文清指出，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中向好，但冲击食品安全底线的事件仍有发生，政法机关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守护食品安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加强与有关部门协作配合，通过严格执法解决食品安全的突出问题，用法治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0: 陈文清强调，要坚持严格执法，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聚焦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全链条惩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要加强行刑衔接，积极沟通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健全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机制，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强化食品安全依法治理，要推动综合整治，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完善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严防严管严控食品安全风险，要完善法律法规，加快推进食品安全法全面修订工作，明确生鲜电商、餐饮外卖、直播带货等新业态的生产规范、许可使用、责任界定等规定，牢牢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王晓红、张军、应勇出席会议。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
0: 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9月26号当天可预约11月24号前车票，9月27号到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的

0: 火车票。
1: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自7月20号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以来，为不断提升旅客的购票体验，更好地匹配运能与需求关系，铁路部门对预约订单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认真分析，广泛收集梳理了用户反馈的意见建议，并对系统进行了优化。从9月26号起，将预约购票服务的最远预约日期由60天逐步调整为30天，方便旅客合理规划行程。
0: 该负责人表示，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

0: 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
1: 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28274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0: 1965信箱：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309；二、举报信箱：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8。
1: 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级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
0: 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6日。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
3: 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听说青海。听说青海。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大家好，我是辉静。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中秋国庆双节前夕，
9: 省委书记罗东川看望慰问电话连线正省级老同志桑杰家、白马、王建军多节热待，感谢他们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并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罗东川与老同志们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状况， 认真征求对省委工作和“十五五”青海发展的意见建议。罗东川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高度重视青海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次亲临青海考察，两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高度，赋予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擘画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宏伟蓝图。当前， 青海正处于大有作为、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历届省委奠定的坚实基础上，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以贯之抓落实，努力让全省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生活。
8: 罗东川说，老同志是青海事业发展的建设者、参与者、见证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青海各项事业取得的成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省人民奋斗团结奋斗的结果，也离不开老同志们打下的坚实基础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老同志们一如既往关心全省各项事业发展，弘扬优良传统，多提宝贵意见，多献真知灼见，继续发光发热，帮助我们更好做好各项工作。有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用心用情，周到细致，做好老同志的服务保障工作，让他们安心生活，安享晚年。
9: 老同志们一致表示，这次省委主要领导的调整，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青海发展的关心厚爱，对青海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全力支持省委工作。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罗东川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接续奋斗，实干争先，把青海各项事业推向前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
8: 看望慰问结束后，罗东川专程前往老干部服务保障区，实地查看整体布局、配套设施、日常运行等情况，叮嘱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进一步提高工作的精细化、规范化水平，切实提升服务保障质效。省领导朱向峰、曹俊参加。
9: 9月18号至24号，马来西亚部省合作代表团来青海开展回访交流活动。此次回访是青海深化部省合作机制、巩固与马来西亚双向交流成果的务实举措，也是青海与东南亚国家文旅互通、民心相通的生动实践，为持续拓展青海与马来西亚全方位交流合作筑牢坚实基础。
8: 今年以来，青海与马来西亚依托省部合作平台，双向互动频繁，合作链条持续拉长。四月，省文化和旅游厅组团赴马来西亚参加2026年马来西亚国际旅游展。六月，再次组团赴马，开展省部合作第二批次专项活动，持续深化文旅对接，积极推介青海优质文旅资源、特色民族文化与生态旅游优势。9月5号，吉隆坡、西宁往返国际直飞航线顺利完成首航，为两地经贸往来、文旅互通、人文融合搭建起重要空中桥梁。
9: 本次来访由文化和旅游部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组织，六名行业骨干组成回访代表团，成员涵盖文旅企业从业者、专业导游等一线从业人员。在青期间，代表团聚焦河湟文化、民俗非遗、生态保护、历史人文等核心领域，通过实地走访、现场观摩、座谈交流、互动对话等形式，先后调研下南关街、西宁市非遗馆、青海藏文化博物馆、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热贡艺术大师工坊、文成公主历史文化景观、青海湖、青海省博物馆等核心文旅点位，沉浸式感受青海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独特非遗民俗魅力和生态资源优势，详细了解青海文旅产业发展、非遗传承保护、生态旅游开发、文物活化利用等经验，并在热贡艺术大师工坊、西宁市非遗馆等地开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研学旅游等行业对话，搭建起双向学习、互学互鉴的沟通平台。
8: 9月24号，来自青海省商务厅的消息，今年前8个月，全省跨境电商交易额完成19383.2万元，较去年全年增长2.2倍。9810跨境电商出海海外仓实现零的突破，新增有跨境电商实际经营主体4家。
9: 为进一步推动全省跨境电商体制增效，省商务厅主动靠前服务，持续下沉一线开展调研对接，精准组织资源撮合匹配，系统化开展专题业务培训，多管齐下破解企业运营难题，培育经营主体，全力推动全省跨境电商企稳回升，夯实外贸新业态增长根基。
8: 省商务厅联合黄河流域跨境电商博览会组委会开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专题调研及招商路演，青岛海关技术中心等机构共享前置检测、海外仓共享等方案，联合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关、税务等部门举办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设置合规政策 AI 数字专场，开展数字教学，110多位政企代表参训。在孵化经营主体方面，会同相关园区与杭州跨境电商服务平台召开对接会，推动园区企业与平台资源精准对接，推动杭州实验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落地，孵化本地跨境电商主体，打造跨境电商发展良好生态。
9: 截至目前，全省在西宁海关备案跨境电商企业75家，主体数量大幅增长。省商务厅择优选择产业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的园区，完善配套服务体系，推动产业带加跨境电商融合发展，持续深化与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协同联动，常态化召开联席会议，及时解决企业通关、退税、结汇中的共性难题，加强跨境电商主体培育梯度，持续支持传统外贸企业和制造企业转型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引导中小微企业借助第三方平台拓展线上出口渠道，持续壮大经营主体规模。
8: 9月24号，来自青海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全省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系列主题省交通运输厅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深化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在全国率先开展高海拔地区公路零碳服务区探索实践，巴扎、共和等一批零碳服务区年均发电336万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2311吨。
9: 据了解，依托省内丰富的光伏资源，我省零碳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初步形成光储热照明一体化清洁能源微电网模式，充电基础设施布局进一步加快，今年将实现全省所有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覆盖，解决新能源车主高原出行补能焦虑。同时，我省绿色运输体系加快城市规划布局，重卡换电站30座，总投资约3.6亿元，推进实施 G109、G315、G3011柳格高速重卡绿色补能廊道建设，交通运输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全省清洁能源公交车和出租车占比分别达到99%和83%以上。
8: 此外，在能源循环利用方面，我省大力推行废旧路面再生技术，全省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废旧路面材料循环利用率分别达98%和95%，探索工业固废资源化路径，在 G338 热水至江仓段项目开展试点，炼钢废渣经过稳定改性处理后，替代天然砂石用作路面细骨料，既消纳工业废料又减少开山采石，在赋能绿色转型中释放交通潜力。
9: 最近，2026年青海省诚信新商宣传月启动仪式在西宁市举办。本次活动由青海省商务厅牵头，联合省委宣传部、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发展改革委等14家省直及中直驻青单位共同主办。来自全省各市中商务主管部门近100家企业参会，行业协会以及律师行业代表和媒体记者及部分的市民代表200人齐聚现场，共赴这场以诚信为主题的宣传盛会。
8: 活动紧扣诚实守信立企惠民主题，坚持青商特色加全民参与加实效延展工作思路，把信用建设深度嵌入各行各业经营全链条，以守信激励、失信约束为抓手，持续擦亮青海诚信底色，赋能现代化新青海高质量发展。
9: 会场设置三大功能展区，打造集政策宣讲、金融法律帮扶和特色产品展示于一体的综合展示平台。诚信青海。

0: 营主体融资诉求，推动以信换贷落地见效，同步开设法律服务咨询台，律师现场提供咨询服务，面向各类经营主体免费提供商贸合同审核、商事纠纷处置以及消费维权等专业法律咨询服务，以金融赋能加法治护航，助力经营主体守法经营、诚信履约。青海好物市集展销区汇集15家省内特色企业参展，集中展示高原农牧食品、高原生物精深加工等本土优质特色产品，企业以实物展品、产品介绍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展示高原特色产业发展成果，传递以信兴商、以质取胜的经营理念。市集搭建经营主体展示、产销对接、品牌推介平台，让诚信经营看得见，特色产品摸得着，充分展现青海本土各类经营主体坚守诚信、深耕高原特色产业的良好风貌。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9月21号到25号，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举办中秋忆忠魂、奋进担使命主题活动，将传统节日文化与红色教育相结合，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青少年缅怀先烈、厚植家国情怀。33家单位团体和来自全国18个省市区的3000多人参加活动。
0: 活动期间，参观者在纪念碑广场雕塑和烈士纪念碑前肃立默哀，敬献花篮。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重温入党入团誓词，走进西路军纪念馆常设馆和“红军不怕远征难”主题领展，聆听革命先辈英雄事迹和微党课，参观珍贵文物和历史照片，观看红色电影，在一件件文物、一幅幅照片、一段段历史中追忆峥嵘岁月。
1: 活动还依托“中华英烈网”“云上忆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互动 H5 纪念馆云展厅等平台开展云端献花、留言缅怀等现场活动，扩大教育覆盖面。
0: 9月22号，由省总工会、省消防救援总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应急管理厅、共青团、省委联合举办的青海省第3届消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青海民族大学拉开帷幕。来自全省各市州的10支代表队、124名选手同台秀专业技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进斋出席。
1: 本次大赛赛期3天，共设置灭火救援员、消防通信员、搜救犬训导员、消防装备维护员、消防设施操作员等5个职业工种，共17个竞赛科目，参赛队伍员涵盖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指战员、政府企业专职消防员、社会救援组织成员和地方单位消防行业从业人员。比赛现场还设置了消防宣传科普及装备互动展示区域，营造了全民互联互动、全民关注消防、参与消防的浓厚氛围。
0: 开幕式后，与会领导实地观摩了相关竞赛科目，听取竞赛项目介绍，勉励全体参赛选手砥砺攻坚克难的锐气，发扬敢打敢拼的战斗精神，奋勇争先，争创佳绩。
1: 9月24号，青海省2026年度见义勇为英模爱心救助工程项目困难家庭帮扶及子女助学金发放仪式在西宁举行。2026年，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帮扶困难家庭38户，子女助学13人，发放�帮扶及助学金48.3万元。仪式现场为12名见义勇为英模及家属代表发放帮扶及助学金9.5万元。
0: 见义勇为英模爱心救助工程是省见义勇为基金会主要公益项目，也是青海省常态化关爱帮扶见义勇为群体的重点民生项目。自2020年开展以来，项目聚焦英模生活困难、子女就业、大病救治3大重点领域，持续开展精准化、常态化、长效化救助帮扶。 截至目前，累计救助见义勇为英模264

0: 自人资，发放各类帮助发放各类帮扶救助资金260.3万元，届时为见义勇为英模家庭解决实际困难。
1: 见义勇为是发自本心的选择，是每个普通人都可以践行的正义担当。三名英模代表在发言中表示，此次爱心帮扶切实缓解了家庭实际压力，也让英模及家属深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社会各界对见义勇为群体的关怀和敬重。这份温暖将激励他们继续传递向善力量，弘扬见义勇为精神。
0: 省见义勇为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加大见义勇为英模家庭及其他家庭的帮扶力度，严格对照帮扶救助条件审核申报材料，重点向低保家庭以及牺牲英模家庭、年收入较低家庭倾斜，并结合历年救助情况筛选帮扶对象，通过精准帮扶与扩面帮扶相结合，持续扩大覆盖面，让现有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1: 听众朋友，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推出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播出第五篇《天路围卷真情作答》。
2: 从寻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3: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2: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3: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2: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4: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千里雪域天路横贯江源大地，它不仅是连通山海的交通要道，更是一条流动的民族团结长廊。一列飞驰的列车，一间行走的车厢，每天汇聚天南地北的各族旅客，上演着守望相助、温情相伴的动人故事。今天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我们对话坚守雪域高原13载的青藏铁路列车长阿忠仁，聆听他在千里天路上用心用情架起各族群众连心桥的温暖故事。欢迎您，阿忠仁列车长。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阿车长，您是门源县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啊，从小浸润在多民族交融的环境当中，年少时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守望相助的氛围，是不是也在您心中埋下了民族团结最质朴的种子？
5: 是的，主持人，我从小生活的地方有汉、藏、回、蒙古、土族、撒拉等各民族邻里相依、朝夕相伴，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相互走动，没有隔阂，不分彼此，这种团结和睦的生活氛围让我从小就真切体会到各民族一家亲的温暖，也让我明白民族团结就藏在最朴素的日常里。
4: 2013年您大学毕业了，您主动选择条件最艰苦、海拔最高的青藏线，那一干就是13年的时间。其实很多人都难以理解，为什么偏偏选择这条聚少离多又艰苦而且又常年奔波的天路呢？
5: 是的，我的铁路初心呢，来自大学时期一次乘坐火车的经历。当时我亲眼看到年轻列车长全力救助突发疾病的旅客，全程守护，尽心尽责，那一幕深深震撼了我。我立志也要做一名有温度、有担当、能守护旅客的铁路人。青藏线路确实辛苦，高寒缺氧，环境恶劣，出车周期长，但是它连接的是青海与西藏的民生大道，承载着各族群众的出行期盼。车厢就是一个多民族大家庭，能在这个岗位上服务各族旅客，温暖旅途，连接人心，我觉得无比光荣，也无比值得。
4: 从您的笑容当中已经感受到了。从业13年啊，您始终说进藏列车它不仅是运输载体，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流动阵地。那么在飞驰的列车当中啊，您是如何践行这份责任的？
5: 我始终认为列车无小事，旅途见真情。每一趟列车汇聚五湖四海各个民族的旅客，我们乘务人员一言一行 都是青海的窗口，民族团结的缩影。我始终坚持尊重每一个民族的习俗，善待每一位旅客，做好每一次服务，让陌生的旅途变成温暖的相遇，让各个民族的群众在一路相伴中相知相融，守望相助。
4: 我想也正是这份初心啊，让您在多年的一线职程当中总结出了用心、细心、责任心的三心服务法，成为您服务各族旅客的工作准则。那首先我们来聊一聊用心吧。
5: 好的。
4: 为了拉近和少数民族群众的距离啊，您自学蒙语哦，您自学藏语，巩固蒙语，形成了汉蒙藏的三语服务。那这份坚持的背后是什么样的初衷呢？
5: 我始终觉得民族团结的第一步就是语言相通，人心相近。车厢里很多年长的少数民族旅客普通话沟通不便，很容易紧张无助。我利用休息时间学习日常服务用语、安全提示用语，就是希望能用他们熟悉的语言进行沟通，以此来消除距离感，拉近安全感。虽然学习过程枯燥，反复难记，但是每当我用少数民族语言安抚焦虑的老人，解答旅客的疑问，缓解大家高原不适，看到他们安心的笑容，我就知道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4: 是的，您多年前帮扶藏族老阿妈的故事啊，很多人印象深刻。那当时呢，老阿妈是记错铺位，而且还带着孩子叠加到高原，反应十分的慌乱。那么我也非常好奇，您当时是怎么安抚帮扶老人的？
5: 那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老人家年纪大，反应慢，又听不懂汉语，带着年幼的孙子在车厢里来回徘徊，一脸紧张。我第一时间和他交流，瞬间缓解了他的焦虑，再帮他测量血氧，提供氧气管，安置铺位，照看孩子，一路悉心照料。下车前，老人家不停地向我竖大拇指，嘴里一直念叨着乖真气乖真气，汉语的意思就是谢谢。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一句暖心的母语，一次及时的帮扶，就是最真切的民族团结。
4: 其实不仅是现场帮扶啊，您还把民族团结宣传内容翻译成了蒙语、藏语，在列车开展了双语宣讲，可以说让旅途也成为了民族团结的课堂。
5: 是的，也就是那次帮扶藏族老阿妈的时候，让我发现了自己自身业务的短板。要想更好地服务藏族旅客，那我就必须学会少数民族语言。因为咱们的列车金亭、纳曲、安多、托托河等站时，经常会上来一些藏族老人，他们经常会上来一些没坐过火车甚至没见过火车的藏族老人。旅途时间长，人员集中，列车就是最好的宣传场景。很多少数民族旅客更愿意听母语宣讲，因为听得进去、记得住、有共鸣。通过双语广播、碎片化宣讲，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读懂民族团结的意义，感受各民族同心同行的力量。
4: 是的，我想这就是您的用心了。那其实呢，您还体现在了极致的细心上。曾经有藏族旅客把装有大额现金、证件以及电脑的背包啊，遗失在了列车上。那么您就花费了十几个小时，联动了多方力量啊，全力帮旅客找回了财物。那您可以在现场和我们还原一下这个过程吗？
5: 没问题。那是2021年的夏天，列车抵达西宁站后，我例行检查，发现一个被旅客遗忘在铺位上的单肩包，赶紧喊来乘警一起开包查验。结果呢，却让我们大吃一惊，里面有一本笔记本电脑、一个文件袋，还有一沓厚厚的现金和一张社保卡。当时呢，旅客已经全部下车，情急之下，我向西宁站派出所求助。通过他社保卡上的信息，辗转联系到十几个小时前就已经在纳曲站下车的旅客。我至今还记得接通电话时他说的那句话：“天路再长，也长不过各民族之间的真情。”扎西得勒，扎西得勒。然后第二天在纳曲站台，我将包和物品完整归还给他。他亲手送上一面写着热情服务、尽职尽责八个大字的锦旗，并和我们在站台上合影留念。
4: 天路再长，也长不过各民族之间的真情。我想这句话是不是也是您多年工作的真实写照？
5: 这句话对我感触很深。青藏铁路千里绵延，翻山越岭，但各民族之间的真情没有距离。无论哪个民族，无论来自哪里，真诚待人，用心做事，就一定能换来真心。 也让我更加笃定，旅客的每一件小事都是我的大事。
4: 在日常的职程当中啊，您还自制便民工具双语提示牌，而且还常年备有应急药品和吸氧设备，可以说是用一个个微小的举措守护着各族旅客的平安健康。
5: 是的，因为常年职称在高原线路上，我最清楚旅客们需要什么。高原反应、独自出行、物品掉落、紧急不适，都是高频问题。我就结合多年的工作经验，自制便民工具，细化服务细节，尽最大的努力，让每一位旅客都能有一个美好的出行体验。
4: 如果说日常服务见温情，那么危机时刻啊，就是见担当。我还记得您提到过，说2024年春运，您所驰骋的列车啊，有一名旅客突发昏迷，情况也是十分的凶险。那么当时呢，您是第一时间开展了紧急救治。
5: 是的，当时是春运的时候，列车上呢就是客流爆满，列车上医疗条件有限，旅客突发昏迷，面色惨白，失去意识，当时情况特别危急。我立即携带小药箱赶往现场，快速清理口腔异物，口对口人工呼吸，按压虎口，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经过不懈努力，旅客逐渐恢复了自主呼吸和意识。到站后，我们将病人第一时间移交医护人员，看着旅客脱离生命危险，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4: 是的，那其实这场紧急救援啊，不仅挽救了一条生命，也诠释了铁路人的责任与担当。那经历这次事件呢，我们也了解到您的班组也是进一步完善了应急服务双语处置，还有高原救助体系。
5: 是的，主持人，人民铁路为人民，我们始终坚持生命至上，旅客至上。我们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细化处置流程，配齐补强应急物资，优化双语应急提示，确保面对各类突发险情时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理，全力守护各族旅客的生命安全。
4: 13年的坚守啊，您不仅自己深耕民族团结一线，还做好了传帮带，带出了一支由汉族、藏族、回族青年组成的多民族班组。
5: 我一直认为民族团结需要代代传承，我从来都不会给班组的人员讲空洞的大道理，都是带着他们在真实的岗位中看，在真实的服务中学，教他们尊重民族习惯，耐心服务旅客，用心化解问题，告诉他们一次帮扶，一次耐心的沟通，一次包容体谅，都是民族团结最生动的实践。现在看着不同民族的徒弟们并肩奋斗，共同成长，互帮互助，成为天路上新一代的新生力量，我就特别的欣慰。我的班组凝心聚力，团结一心，也曾经获评天路拥军号光荣称号。
4: 那您还把列车打造成了流动思政课堂，在旅途当中为大家讲述青藏铁路建设史以及建设者他们同心筑路的奋斗故事，可以说让民族团结的种子扎根到了更多人的心中。
5: 青藏铁路本身就是民族团结最生动的体验，最厚重的课本。老一辈各族建设者不畏严寒，不畏艰苦，同心攻坚，建成了这条雪域天路。我希望通过旅途宣讲、互动体验，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条天路的背后是各民族团结奋斗、携手拼搏的力量。
4: 13年风雪坚守，13载初心不改。青涩青年到岗位骨干，从孤身坚守到薪火相传，阿中人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把一节节流动车厢打造成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温暖阵地。在青海这片团结奋进的热土上，正是因为有无数像阿中人一样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普通人，以真心暖人心，以坚守聚合力，才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绘就江源大地和谐共生、团结奋进的崭新画卷。今天非常感谢阿中人列车长走进演播室，和我们分享天路上的团结故事、坚守故事、温暖故事。
5: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们。
0: 请听青海，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 每一

0: 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2: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0: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2: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0: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2: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0: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方案，
3: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擎，
0: 奋斗
2: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0: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4: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 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5: 听众节目，在我们的节目最后呢，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胡静。你好，胡静。
6: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5: 你好，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6: 好的，首先高速方面，激流金钻高速平西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的站西向站东向云嘉口匝道绕行。吉林六幺幺张问高速亚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龙吴隧道下穿施工，龙吴峡4号隧道铜仁至雅士港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港至铜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 景阳岭隧道附近门源至扁渡口方向封闭施工，扁渡口至门源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同赛路段距铜仁南收费站1公里，铜仁南至曲库湖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

0: 吉林613西沥高速公寓海南路段鄂拉山隧道入口处，玉树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共和至玉树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吉林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八公里处，九至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吉林311柳格高速插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S2015是至关亭线川关路段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架方向全封闭施工，大河架至川口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主持人，以上就是高速的部分路况信息。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0: 普通国省干线方面，国道109京拉线平安区小峡镇王家庄村路段实施桥焊碎修复养护施工，施工期间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13侧末线尖扎线龙吴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吴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国道215马宁线曲马来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梦线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大半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38海天线互助线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施工期间变道通行。以上就是普通国省干线的部分路况信息。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今天白天门源大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玉树大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对周边出行没有太大影响。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胡静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东、中北部及大通、黄中、黄源、门源、海晏、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玉树大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柴达木盆地有6到7级的偏西风，北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今天夜间，海东、中北部、黄南部及黄中、黄源、同德、新海、海晏、马多、马庆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海西西部、玉树大部、果洛南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雨8度到14度，偏东南风3到4级；城东区小雨7度到13度，偏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小雨7度到13度，偏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小雨8度到14度，偏东南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2: 西宁市国货，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有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汤子欣为我们带来的《梦在燃烧》。《梦在燃烧》啊，这是一首非常热血昂扬的励志歌曲。这首歌曲旋律呢，也是非常的铿锵有力啊，歌词怀揣着理想，奋勇向前，歌颂心中永不熄灭的一种信念。汤子欣的演唱呢，也是铿锵饱满，编曲大气开阔，传递一往无前的一种劲头吧，也是充满了催人奋进的力量感。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汤子欣带给我们的《梦在燃烧》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唐子昕为我们带来的《梦在燃烧》。那这首歌曲非常激昂的旋律呢，也是点燃了心底的热情啊，诉说着追梦路上的执着和坚守。人生路上难免会遇到坎坷，这首歌呢也是给予我们勇往直前的底气啊。听完这首歌曲呢，真的是心中满是奔赴理想不肯轻易认输的满腔的热血啊。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磊为我们带来的《奔跑的梦想》。《奔跑的梦想》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朝气的励志流行歌曲，节奏非常的明快昂扬，歌词呢也是书写着向着理想奋力奔波的姿态，不惧前路的风雨，始终保持热情。韩磊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铿锵有力啊，节奏富有动感，满是少年的意气，传递着奋勇向上的积极的精神。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韩磊为我们带来的《奔跑的梦想》。

韩磊带来的这首《奔跑的梦想》啊，也是明快的节奏点燃我们内心的斗志，激励我们向着心中的理想全力的奔跑。追梦途中难免可能会遇到风雨，但是心中的热情呢，不该被磨灭。聆听这首歌曲呢，仿佛好像收获了一份力量，勇敢的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瑞为我们带来的《缘分》。哎，陈瑞带来的这首《缘分》呢，也是一首非常细腻深情的都市抒情作品啊，旋律非常的舒缓柔和。这首歌曲呢，也是讲述了人海之中相逢的难得，感叹缘分的来去无常，珍惜相遇相伴的每一段时光。陈瑞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沉稳厚重，歌词呢非常朴实走心，将对我们的情缘的一个感悟呢，也是娓娓的道来，很容易引发听众朋友们的一个共鸣。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陈瑞为我们带来的《缘分》，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离开。人海茫茫啊，能够相逢相识便是难得的缘分。这首歌曲没有撕心裂肺的宣泄，而是用非常平和的歌声来感悟着我们的聚散离合。听完这首歌曲呢，真的会让人学会感恩生命当中每一场的遇见，坦然地看待缘分带来的相聚和离别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巍为我们带来的《春海》。《春海》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欢快明朗的国风抒情作品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入了民族音乐的特色，歌词描绘碧海扬帆的壮阔景致，歌颂着美好的生活啊。这首歌曲也是蓬勃向上的朝气，音色的清亮灵动啊，旋律朗朗上口，洋溢着乐观昂扬的喜庆氛围。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许巍带给我们的《春海》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巍带给我们的《春海》。《春海》这首歌曲呢，非常悦耳的歌声呢，如同海风吹过我们的脸颊，眼前好像仿佛展现了碧海辽阔的美好画卷啊。乐曲呢，也是带着独有的民族韵味，褪去了忧伤，满是对美好生活的礼赞。烦闷的时候来听一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哎，心中的那种郁结呢，会被这份明媚欢快的歌声呢所慢慢的驱散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李佳带给我们的《那时的我们》。《那时的我们》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怀旧的流行曲目，旋律呢非常低沉婉转，回望逝去的感情，追忆往昔相伴的美好时光，诉说着物是人非之后的淡淡的迷茫。李佳的声线呢也是非常的沙哑，富有故事感，编曲非常的简约克制，把回忆当中的遗憾和怀念呢也是缓缓的诉说着出来，歌声自带满满的故事感啊，轻易就能把朋友们拉回旧时光当中，感情落幕之后呢，回想起当初的点点滴滴，旧时光当中有美好也有无奈。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很多人的情感经历，在旋律当中呢与过往回忆温暖的和解。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李佳带给我们的《那时的我们》。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5: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一手。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的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下半场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克勤为我们带来的《飞翔的蒲公英》。《飞翔的蒲公英》这是一首充满希望的正能量的抒情歌曲啊，旋律呢也是非常的舒展悠扬，借助蒲公英随风飘散的奔赴远方的意象啊，寓意着勇敢追逐心中的理想，不惧前路的漂泊。李克勤的演唱呢也是非常的大气柔和，编曲清新灵动，传递着洒脱向上奔赴美好未来的精神力量。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李克勤带给我们的《飞翔的蒲公英》。

蒲公英随风启程啊，也是象征着义无反顾的奔赴远方的勇气。整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温暖治愈，也是褪去了沉重的压抑，带给听众们满满的希望。人生总要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这首歌曲呢，也是给每一个心怀憧憬奋力向前的朋友们送去的一份美好的慰藉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汤灿为我们带来的《康定情歌》。哎，那么汤灿带来的这首《康定情歌》呢，也是一首充满了民族风情的抒情作品啊，旋律非常的轻快温婉，歌词呢也是勾勒出了月色的一个唯美的画面，饱含着对乡土生活的眷恋。汤灿的歌声呢也是非常的清亮甜美，编曲融入我们的民乐元素啊，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清新朴质，洋溢着浓浓的生活的烟火气息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康定情歌》。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汤灿为我们带来的《康定情歌》，非常悠扬的旋律是缓缓的流淌啊，仿佛好像看见了洁白的月光洒满乡间的小路，明月的点缀呢，也是让整首歌曲呢氛围感十足啊，没有复杂华丽的编排，用最纯粹的歌声诉说着故土的情怀。有的时候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首歌曲呢，可能内心满是安宁和悠然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彭龙为我们带来的《如果你嫁给我》。如果你嫁给我，这是一首非常轻松明快的都市流行歌曲啊，曲风呢也是非常的通俗接地气，歌词呢用非常诙谐直白的口吻诉说着对爱情的期盼，向往着简单安稳的婚姻生活。这首歌曲节奏呢也是朗朗上口，演唱非常的质朴爽朗，贴近普通人的情感啊，在当年呢也是拥有很高的传唱度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彭龙带给我们的《如果你嫁给我》。

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庞龙带给我们的《如果你嫁给我》，非常欢快轻松的歌曲呢，也是褪去了情歌的伤感啊，描绘出了普通人对美好生活和姻缘的一种憧憬。歌词呢也是非常的直白又真诚啊，把向往幸福的心情表现的也是活灵活现。时隔多年，我们再度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好像依旧能够感受到这份简简单单、真真切切的爱情的期许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的，那么此刻朋友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张伟为我们带来的《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这也是一首非常伤感的都市情歌，旋律非常的忧郁流畅，刻画情感濒临离别之后的内心惶恐不舍，害怕真挚的爱人转身远去。张伟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情绪饱满啊，把深陷爱恋之中的眷恋和不安、苦苦的挽留都全部的演绎了出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戳中了很多人在爱情当中的柔软的心事。好的。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以曲传情，以曲会友。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和黄月韵，我是主持人悠悠。和黄月韵节目中，我们共同领略和黄曲艺的醇厚韵味。您呢既可以通过调频98.9兆赫中波666千赫用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欣赏一段曲艺名家张永清先生演唱的平弦传统唱段《惠民下书》。

听众朋友，平弦三打白骨精啊，是由平弦大家雷少云先生创作，已故曲艺名家张瑞清先生演唱的经典作品，我们在《何妨月圆》节目中啊多次播放过，深受听众朋友的喜爱。那么应听众点播啊，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再次安排播出这个唱段的第一部分。乐队伴奏呢是王子玉、韩辉刚、马兆禄、张永清、魏真、李廷生和杨德成几位老前辈，一并对他们的精彩伴奏表示感谢。

要不下个后悔。

0: 节目到这。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不，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5: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6: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炸弹上我做宰。
7: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1: 我是邓布利扬，
2: 我是格兰城。
1: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2: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2: 人为什么打呼噜？
1: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2: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2: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 讲知识去生活，
2: 每天下午两点，
1: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丽阳。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到的是有关于一些小动物的话题哈，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正在开通当中。好了，今天呢，我们的开场呢，来跟大家介绍一种奇葩的动物啊。这个动物的名字叫做豆蟹。豆蟹呢是贻贝壳里的钉子户啊，它是属于不交房租还要抢饭吃的类型。豆蟹啊，又称豌豆蟹，它的成年的体长呢，仅只有0.5到1.5厘米，大约是指甲盖的大小。豆蟹呢，体重不足1克啊，它的寄主主要是贻贝、牡蛎、蛤蜊这种双壳类的软体动物。豆蟹呢是属于节肢动物门甲壳纲十足目豆蟹科。豆蟹是螃蟹家族里面的袖珍宝宝啊，非常的小。成年的豆蟹呢只有指甲盖那么大，体长呢不足1.5厘米。体重不到1克，它要比1枚1元的硬币还要轻。它的身体呢是呈圆形或者是椭圆形，就像一颗小豆子啊，所以它的豆蟹的名字也因此而得来。豆蟹的甲壳非常薄啊，而且呢是半透明的，透过外壳呢隐约能够看到内部的一个器官。它的体色呢通常是淡黄色、淡棕色或者是乳白色，与贻贝的这个内壁颜色啊是非常相近的。但是呢它的保护色就是躲在贻贝壳里啊，这个时候呢你就很难发现它的一个存在。所以说为什么跟贻贝壳的颜色相近啊，这也是它自保的一种方式。豆蟹的螯啊，也就是它的钳子是非常小的，它不像那种普通的螃蟹啊，靠两只蟹来表现自己的强大威武。豆蟹雄性的螯呢，比雌性的稍微大一点啊，但是它的这个螯呢，也是不足以用来捕食或者是用来防御啊。那么它的步足呢，也是非常细长的啊，末端尖锐，可以牢牢地抓住贻贝的鳃组啊，可以牢牢地抓住贻贝的鳃组织，防止被水流冲走。

最有趣的是呢，斗蟹的体型与性别是有关系的。雄性的斗蟹呢，比雄啊、这个雌性的斗蟹呢，比雄性的大，因为雌性它需要更多的空间来孕育卵子。一只雌性斗蟹的体内可以携带数百颗的卵子，它的腹部啊鼓鼓囊囊的，就像揣了一兜子的小豆子。啊，所以看到这大家就有一些印象了，就是说这个雌性的斗蟹比雄性的大，但是雄性的螯呢比雌性的大一点。生活的习性啊，你像斗蟹呢，它广泛的分布于全球温带和热带海域的浅水区，包括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的沿岸水域。它们呢不是自己挖洞，也不是自己造房子啊，而是靠抢。它们呢租住在贻贝、牡蛎、蛤蜊这种双壳类的软体动物的壳里面啊，所以住房全靠蹭啊。斗蟹呢，它是属于终身租住的房客啊，它不是租一阵子。它从幼年时期就会钻进寄主的体内，长大之后呢，体型变大就再也出不来了啊，或者是出来也就进不去了。因此呢，一只斗蟹它往往一辈子啊都会待在同一个贻贝壳里面，最后呢就从租房变成了定居，彻底就把人家的房子抢走了。斗蟹与寄主的关系呢也被称为是共栖或者是寄生。在生物学上，共栖呢是指两种生物生活在一起，一方受益，另一方不受影响。寄生呢则是指一方受益，另一方受害。啊，所以斗蟹呢它是属于偏寄生。斗蟹呢它是抢别人的房子住，对吧？那它肯定是受益的啊，有东西吃，有房子住。寄主呢是属于受害的啊，它会被抢食物，被啃鳃，但是通常也不会致死，所以叫偏寄生。科学家呢称这种关系为温和寄生或者是共食寄生。那也有一些文章说啊，这个螃蟹呢是尤其是这个斗蟹啊，它是不挖洞不打猎，专门躲在别人的壳里面偷饭吃。那么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斗蟹不挖洞也不打猎，专门躲在别人的壳里面偷饭吃，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个是真的。在海底的贻贝床上，一只贻贝呢正张开双壳过滤海水当中的浮游生物。它不知道的是呢，自己的壳缝里啊正在伸出一只小钳子，悄悄截留了一部分食物。这就是斗蟹，动物界的白嫖大师啊，不交房租，不付水电费，抢房东的饭吃。那这个斗蟹呢，它找房子啊，找房东啊，也不是说随便找一个都行啊，还是有讲究的啊。所以说它不是随便找个贝类钻进去那样寄生啊，它是有着严格的一个选房标准。首先呢，房东必须足够大啊，房东必须足够大。寄主太小啊，斗蟹钻不进去，钻进去了以后长大就卡住了啊。那房东呢也要必须健康啊，病殃殃的贻贝呢随时可能死掉，所以斗蟹呢不会选这种生病的贻贝啊。房东呢而且最好已经是单身啊，如果说一只贻贝里面已经有其他的斗蟹了啊，那他是不会啊就是想着去跟别人抢房子的。科学家发现呢，一只贻贝里面呢通常只住一对斗蟹啊，一雄一雌，很少出现多只同住的情况。如果两只雄性相遇的话呢，他们会用小钳子啊互相推搡决出胜负啊，输的那一只呢就会灰溜溜的爬出来啊，去别的地方找新家。斗蟹呢不交房租还抢饭吃啊。贻贝呢它是属于滤食性的动物，它通过虹吸管啊吸入海水，用鳃呢过滤掉其中的浮游生物、藻类和有机颗粒，然后呢把食物送进嘴巴啊。那斗蟹的这个作案手法就很巧妙，它要怎么抢呢？首先第一步，它趁着贻贝张开双壳过滤海水的时候呢，

他就悄悄地爬到贻贝的净水虹吸管的附近。第二步呢，就是当海水裹挟着食物流进来的时候呢，斗蟹就伸出小钳子，截住一部分食物啊，塞到自己的嘴里。第三步，如果贻贝过滤的食物不够多啊，斗蟹还会升级作案，直接啃咬贻贝的鳃和内脏啊，把从这种抢饭吃变成直接吃房东。那么贻贝呢，一旦被斗蟹寄生啊，生长速度就会变慢，肉质也会变瘦，免疫力呢同时会下降。但是斗蟹通常也会手下留情啊，也就是说他也会考虑一下啊，因为这个贻贝还不能死啊，如果说贻贝死了，他的房子和食堂可就没了。这就说像你租了一间房子啊，虽然你偷吃房东的饭，弄坏房东的家具，但是你不能让房东饿死啊，否则你就没地方住了。这么听起来啊，这个小家伙啊，看着挺小的，但是啊，也挺坏的，是不是？雄性住豪宅啊，这个雌性呢会住在豪宅里面，雄性呢选择住单间。斗蟹的性别决定着它住什么样的房子啊。刚才我们讲了这个雌性呢，它的斗蟹体型要大一点，它需要更多的空间来产卵啊，所以它会选个头大一点的贻贝。而雄性的斗蟹呢，体型比较小啊，它对空间的要求不高啊，它会住小一点的贻贝。比较有趣的是什么呢？斗蟹的性别比例啊，会随着寄主的大小发生变化。科学家发现呢，小贻贝里住的啊，几乎全部都是雄性，而中等贻贝里面呢，这个雌雄各半啊，大型的贻贝里面呢，主要是雌性。这是因为雌性啊，需要更大的空间啊，有更大的贻贝才能容纳它们。而雄性啊，就是俏啊，可以凑合一下啊，将就将就就得了啊，小的也能住。斗蟹的浪漫约会呢，也是在贻贝壳里进行的啊。雄性的斗蟹呢，爬进雌性所在的贻贝，与雄性交配。交配之后呢，雌性斗蟹会在腹部抱卵，孵化出幼体。幼体斗蟹刚孵化的时候呢，只有针尖那么大啊，它会随着海水漂流，寻找新的房东。它们呢，就像求职者一样啊，四处投递简历啊，其实是随机游荡。啊，与其说投递简历，不如说他们是在寻找猎物啊！一旦找到合适的贻贝，就一头钻进去啊，从此开始白吃白住的一生。当然了，有人会问啊，那你说住就住吗？啊，贻贝难道是傻子吗？说实话啊，寄主也不傻啊。贻贝虽然不能说话，但是他会逃跑呀啊，而且他也有反制措施。当斗蟹在贻贝壳里面作威作福的时候呢，贻贝它就会分泌出很多的贝壳物质来加厚壳壁，挤压斗蟹的活动空间，加快水流的速度啊，也可以试图把这个斗蟹冲出去。如果说贻贝实在受不了了呢，它就会强行的关闭双壳啊，把斗蟹夹住。但是斗蟹啊，身体扁平啊，它通常也是能撑住的。所以就是啊，你推我，我推你吧。这场房东与房客的博弈已经持续了数百年，在这数百年的斗争当中，谁也没赢，谁也没输啊。这个就是演化的平衡艺术。斗蟹呢，没有坚硬的外壳，也没有锋利的大钳子啊，它呢不会游泳，也不会挖洞。啊，刚刚还说了，它的这两个蟹钳，两个螯啊，就基本上是属于装饰用的，既不能用来防御，也不能用来当工具。啊，但是呢，他们也是用自己的方式啊，找到了这种海底的一种生存办法啊，那就是如果我自己不能生存，那我就跟别人一起共存哈、啊，找一个房东住进去，吃房东的饭，不交房租啊。这种白吃白住的生活方式啊，可是不值得人类学习啊。当你下次吃贻贝的时候，你要仔细看一看啊，仔细看一看，看看那个壳缝里面有没有

斗蟹啊，在躲在里面偷偷看你呢。其实有一个冷知识啊，在我国的沿海啊，渔民们呢把这个斗蟹称为是珍珠蟹啊，珍珠蟹，因为有的时候呢啊，能在这个珍珠贝里面发现它们。斗蟹呢可以食用，虽然肉比较少，但是呢味道鲜美。在某些地区呢，人们会把斗蟹啊做成蟹酱或者是炸蟹饼啊。当然了，你有的时候可能也不仅仅可能是在贻贝里面发现它们啊，还有包括我们平时吃的牡蛎啊、蛤蜊啊、扇贝啊、海鞘里面啊，可能都有它们的身影啊。反正不同的斗蟹种类啊，它也偏好不同的寄主啊。虽然说百吃百住吧，但是对生存条件啊，对这个住房还是要有一定的要求。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啊，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3: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
1: 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3: 尽在万万没想到。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好了，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您可以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来收听，同时呢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正在开通，6329356357和358，欢迎您的拨打。哎，朋友们，那么可能大家呢平时啊吃的最啊多的水果啊，或者说是最熟悉的水果就是苹果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啊，相信大家都有过类似的困惑，就是这个苹果切开之后为什么很快就会变成褐色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苹果啊可以说是我们

生活当中最大众化的水果之一了。它的外观非常的普通，对吧？它整个的这个形状上啊，也没有特别的独到之处啊。唯一说它用到的比较特别的地方，那就是画素描的时候啊，它是壁画的水果哈。苹果呢，这个口味也比较这个中规中矩啊，酸甜啊，酸甜口味恰到好处。然后呢，价格也非常的亲民啊，所以说它是家中常备的水果啊，但可能也不是家中最受欢迎的那一个水果。但是呢，就这样一个啊极度友好啊，然后呢价格亲民的水果，也有令人头疼的时候。那就是当你切开它之后呢，啊，如果你还没有来得及吃，不一会儿它就会变成褐色。变成褐色，你就感觉颜值和口感啊都不那么令你满意了啊，可能它就会被丢掉了。那么一个水灵灵的苹果切开之后为什么会变色呢？这里面有哪些科学道理呢？苹果当中呢，有一种具有特殊活性的蛋白质啊，叫多酚氧化酶。这是一类生物催化剂，它能够促进氧气和多酚类物质的氧化反应。多酚是一类结构非常复杂的有机分子啊，它存在在许多的植物细胞当中。当苹果的果肉暴露在空气里面的时候呢，多酚氧化酶就会促进氧气和苹果当中的酚类物质发生氧化反应，把多酚变成醌类物质。而这类物质呢，就是苹果变脸的重要原因。多酚呢会进一步发生聚合反应，生成分子量更大的黑色素类的物质啊，导致苹果的颜色越来越深，最后变成黑褐色。这种反应呢，我们把它叫做酶促褐变。那为什么像橘子啊、柠檬啊这一类的水果，它们就不会发生酶促褐变呢？因为它们的体内缺少啊多酚氧化酶。你把这个柠檬汁儿浇在切开的苹果上面啊，它是可以减缓酶促褐变的啊，因为酸性物质呢会抑制这种酶的活性。虽然说变脸之后的苹果看起来不太好看，但是呢短时间内的放置啊，比如说几个小时、半天的这种放置并不影响食用的。但如果你削完苹果放的时间太长了啊，植物细胞在空气当中的氧化分解作用加剧，苹果外层的营养物质呢分解的比较多，果胶物质在酶的作用下呢就会进一步分解成果胶酸和甲醇啊，甲醇这个时候就会让果肉变得松散啊，变色、变味，甚至是腐烂变质啊。所以苹果啊，如果你非要削皮吃，那你削完了就最好啊尽快把它吃掉。其实呢这个酶促褐变啊，不是说哎就是非常的不好，它其实呢在食物制作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生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美食界的王牌选手巧克力、梅干、红茶、咖啡啊，这些食物的颜色都是比较深的啊，它们的这种美拉德色系啊就让你特别的有食欲，是吧？而且呢它们的风味也都很特别啊。那这一类的食物呢为什么会产生，就是因为啊这个酶促褐变啊导致的。好了，这个时候你知道了苹果为什么变色呢？是因为它体内的这个啊多酚的氧化酶啊，然后呢与空气当中的氧气啊发生了氧化反应，变成了这个醌类物质啊，所以这个就叫做酶促褐变。再来说一说我们平时吃的菠萝啊，这个有些朋友说菠萝是刺客啊，非常扎嘴。为什么吃菠萝的时候嘴里特别扎啊，麻麻的呢？其实眼下这个季节正是吃菠萝的好时候啊，但是呢大部分人好像对菠萝不太感冒啊，因为菠萝对我们的舌尖并不是很友好啊，很多人呢有着这种啊菠萝对舌尖上的恐惧啊。
吃菠萝啊，如果说处理不好的话，就有一种针扎式的刺痛啊，然后呢嘴里面麻麻的啊，而且呢就是也不敢多吃。那为什么吃菠萝会让我们嘴里啊有一种啊刺痛的感觉呢？其实我们口腔感到这个麻的物质啊，它是菠萝里面的一种啊，也是酶啊，这个酶的名字叫做菠萝蛋白酶。菠萝蛋白酶它是几种蛋白质水解酶的统称，这一类水解酶呢会破坏蛋白质的结构，因此呢当我们咀嚼菠萝的时候呢，菠萝蛋白酶它会迅速的刺激我们的口腔黏膜，诱发强烈的刺痛感啊，甚至呢会伤害我们的胃和消化道。但是啊，你说这个菠萝扎嘴这件事情你也不能怪菠萝，对吧？啊，人家本来为什么要进化出这种酶呢？就是为了防止被吃啊，结果人类还非常爱吃。啊，这是人家的自我保护防御机制啊，在自然界当中呢，为了防御食草动物吃掉自己啊，是吧？他们都会进化出相关的一些防御机制。那像菠萝，它就会在自己的体内积累了大量难吃的物质啊，其中一种就是菠萝蛋白酶。但是你说实话，这个菠萝吧啊，除了它这个扎嘴的菠萝蛋白酶之外，它的口感啊还是非常棒的，是不是啊？酸甜多汁啊。因此呢，我们会看到啊，大家这个切完菠萝之后呢，把它放在盐水里泡一泡啊，想着能驯服菠萝啊，让它不那么扎嘴。这种做法比较常见，但是究竟有没有效果呢？那么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呢，扎嘴的元凶菠萝蛋白酶是关键。菠萝蛋白酶它在室温下可以长期保持一种活性，用盐水泡啊，不能使其失去活性，但是会抑制它的活性啊，让它不那么扎嘴，不那么刺激我们的口腔黏膜。菠萝蛋白酶它最适宜的温度是55度到60度啊。如果说你想吃菠萝不扎嘴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菠萝加热到60度以上啊，等它冷却之后再食用。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开始爱吃这种烤菠萝、煮菠萝，对吧？啊，菠萝炒饭啊。如果说这个菠萝经过加热之后啊，它会异常的甜啊，因为就失去了这个菠萝蛋白酶了啊，这个扎嘴的味道没有了，只剩下酸甜了。泡在盐水里面是最简单的办法啊，最简单的办法。如果你还是不能够适应的话，那建议你啊，可以把它加热到60度以上。好了，苹果和菠萝当中呢都有酶的作用啊。那么苹果当中呢是多酚氧化酶啊，菠萝当中呢是菠萝蛋白酶。那么其他的植物啊有没有酶呢？啊，自然也是有的，是吧？我们再来说一下洋葱啊，洋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物质啊，因为但凡你要切它的时候啊，那你就得准备好纸巾啊。大家都体验过，欢天喜地进厨房，泪流满面切洋葱，哈哈，这个是我们都体验过的。正因为如此呢，有些人啊，切洋葱的时候甚至会戴上泳镜啊，以防止泪奔。为什么切其他蔬菜也很少遇到啊流泪的情况？可能切葱也会流泪啊，但是切洋葱的话啊，那是大哭特哭，而且是次次切次次哭，无一例外。当然了，这也要归功于洋葱当中的酶。洋葱被切的时候呢，它会释放出蒜氨酸酶这种物质。蒜氨酸酶啊，跟大蒜有关，它可以将氨基酸亚繁转化成次磺酸，次磺酸呢又自然的重新组合，形成可以引起流泪的化学物质，叫做核丙烷硫醛和硫氧化物。这些含有硫元素的化学物质呢，散发到空气当中，对我们的鼻子、眼睛产生刺激啊，就让我们泪流满面。
那么洋葱的组织被破坏30秒以后

合并完硫酰和硫氧化物呢就会达到一个高峰啊，并且呢它在大约5分钟之后就会完成化学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刚开始切洋葱的时候还好啊，几分钟之后你就会开始流泪。所以大自然当中的这些神奇的植物呢，都有啊一些或多或少的自我保护或者是防御机制。可能啊，这种蒜氨酸酶也是啊洋葱的自我保护机制。啊，当它受到破坏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啊这个释放出这个化学物质啊合并啊烷硫醛和硫氧化物啊，然后来赶走它的这个天敌。啊，那么我们不可能啊，这个是在切洋葱的时候总是带泳镜什么的啊。那其实呢，这种切洋葱的不适感啊，也是有方法可以去解决的。第一个就是在切洋葱前，你可以先加热一下啊，来破坏一下蒜氨酶这类物质。啊，像这个蒜氨酸酶啊，还有这个啊。菠萝蛋白酶啊，这些都可以通过加热啊来去把它去除。第二个就是啊，尝试啊减少一下我们接触这个它的挥发性气体的机会啊，比如说你可以在通风口、在水里或者是在密闭的容器里面切洋葱，不要让它散发到空气里面来啊。第三个就是你可以先把洋葱啊用薄一点的这个保鲜袋包好。然后把它冻到冰箱里面啊，冻到冰箱里面，等到洋葱凉透了，但是没有完全冻结的时候，你再取出来切啊，那就完全没有感觉了。所以像这种酶呢，你想要抑制或者说是破坏它的活性啊，那么要么就是高温，要么就是低温。虽然说切菜的时候比较痛苦吧，但是我们知道啊，洋葱当中有非常多的有助于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些营养物质，包括啊一些有助于抗肿瘤的、抗血栓的、抗氧化的、降血糖的、降血脂的，这些营养物质对人体的健康益处啊是非常多的。所以不能因为切它会流眼泪啊，你就把它驱逐出你的这个菜单啊。这个我们的餐桌上啊，还是要多几道这个像这一类的啊，营养物质比较多的蔬菜的啊。那么洋葱啊，大家可以在这个秋天吃起来。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聆听好听的歌曲。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支持和关注。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的心血。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
4: 北京时间6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三国圣地武侯祠。杜甫的《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这句诗中的丞相祠堂指的就是坐落于成都南部的武侯祠，为纪念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而修建的祠堂。诸葛亮生前被封为武乡侯，死后谥号中武侯，后人便尊他为武侯。虽然大家都称它为武侯祠，实际上它却并不是纯粹的为纪念武侯诸葛亮而建的，而是由刘备和诸葛亮这对有着千古美谈的明君贤臣合祀而建的，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君臣合祀的庙宇。在祠堂的正门悬挂着汉昭烈庙的横匾，汉为刘备政权的称号，昭烈是刘备死后的谥号，说明此处为祭祀蜀国皇帝而建。但为何大家都习惯于称呼他为武侯祠呢？从这首《门额大书昭烈庙，世人都道武侯祠》，由来名为书勋业，丞相功高百代司，民间流传的邹鲁的诗中可窥其缘由。这里虽为祭祀刘备而建，但是因诸葛亮所做出的伟大功绩，使得百姓对他的尊敬与爱戴远远超过了皇帝刘备，人们便忽略了君

陈之仪和这座庙宇的本来名称，而称呼它为武侯祠。武侯祠大门后两侧分别是一碑廊，在绿荫的映衬下散发着浓郁的历史古韵，记录着深深的时代刻痕。这些石碑都由不同的时代雕刻而成，内容丰富多彩，各有不同。其中最有名的最大的一块，便是位于东侧廊碑内由唐宪宗时所立的蜀汉丞相诸葛亮武侯祠堂碑。这座著名的三绝碑由唐代著名的宰相飞度撰文，书法家柳公绰书写，名将鲁建篆刻，因文章、书法、篆刻均出自名家，所以被世人誉为三绝碑。除此之外，还有着重介绍祠庙的发展历史的名碑和介绍武侯祠的修建与维护方面的清碑，都是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物，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二门正面高高悬挂明梁千古匾额，明指的是明君，梁指的是陈梁，昭示着明君梁璧千古垂范之意。三国时刘备为求贤才三顾茅庐，诸葛亮为报知遇之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堪为君臣之典范，为后人所敬仰，可谓是明君贤臣的典范。穿过二门，气势恢宏的刘备殿便出现在眼前。走进殿内，迎面看到身材雄伟高大、仪容庄重肃穆的刘备塑像，约三米高，是武侯祠内最高的一尊像，充满着君王气概。他的孙子刘辰陪祀左侧，蜀汉后主刘禅的塑像以前是陪祀在旁的，后来被宋真宗时的当地官员移了出去。刘备殿后数节台阶通向一座悬挂有武侯祠匾额的过厅，这就是纪念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的祠堂。殿上悬挂着名垂宇宙匾额，两侧有清人赵帆撰书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之兵非好战，不审视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被大家称为攻心联。通过对蜀汉政权、刘璋政权和诸葛亮的成败是非加以分析概括，来警醒后世人在治国时要懂得借鉴前人的经验与教训，既会审视又懂得攻心。尽管时间早已将这一切掩埋，但是那些故事依旧还在耳边回响，数不尽的风流人物、乱世英雄至今受人推崇。看着那一处处的古迹，一座座的雕塑，我们缅怀追忆古人的同时，也在思考人生，审视自己。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族中，很久以来就流传着一种叫做麦西热府的古老艺术，它是一种舞蹈和娱乐活动形式的总称，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文化传统的最为重要的承载者。2010年11月，麦西热府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誉为维吾尔族百科全书的木卡姆堪称维吾尔族古典音乐，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十二木卡姆，由十二个大型的套曲组成，每一个套曲都包括琼乃俄曼、达斯坦、麦西热府三部分，而麦西热府属于田野果园集市的，它是欢乐颂，是狂欢节，是舞蹈的精灵。麦西热府是融音乐、舞蹈、歌唱、讲故事、说笑话、做游戏、即兴吟诵等于一体的综合娱乐形式。新疆各地的麦西热府具有明显的地方生活风俗的特征，形式相当丰富。在众多的麦西热府中，最为集中的保存着维吾尔族古老娱乐集会的特点风格的，要算刀郎麦西热府了。在新疆刀郎地区，可以说从7岁到60-70岁的男女都爱好麦西热府，麦西热府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集体活动。对于刀郎麦西热府的一整套舞蹈动作表示的内容，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比较广泛流传和得到舞蹈研究者承认的观点是，刀郎舞蹈表现了一次激烈的狩猎过程，配合舞蹈的刀郎木卡姆乐曲的歌词主要是采用当地民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每次举办麦西热府都会创造出一些新的民歌来满足人们多方面的艺术情趣。新疆迪丽纳尔艺术团创作的《永远的麦西热府》，用舞蹈诗的形式把30多个麦西热府当中的精彩部分纳入到一场晚会，形象地表现出维吾尔族人民在旷野里群舞、狩猎、狂欢的场面，将麦西热府对维吾尔族人民的影响和浸润表现得淋漓尽致。
1: 麦西热府对我来说，之前只知道它很欢乐，现在对它有了更深的理解。
2: 许许多多的一些经典的一些节目呢，融进去以后非常成功，我很喜欢。
0: 正像观众们说的，每一段麦西热府是维吾尔人生活的场面，它不仅是歌舞演出，同时也穿插着这个民族祖祖辈辈留下的训诫。麦西热府除了歌舞以外，还包括了民间艺术的各种游戏娱乐形式，这种娱乐为麦西热府所独具，比较著名的有抢腰带、献茶、连句合唱民歌，是反映刀郎人民的经历、风俗、情感和要求的一面镜子。作为新疆维吾尔族麦西热府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阿利亚斯嘎伊提总想把自己的一身技艺传授给年轻人，这不，被收为徒弟的两位年轻舞者的表现得到了艾利亚斯嘎伊提的认可后，年轻人则向老师呈上精心准备的礼物，完成拜师礼。而刀郎麦西热府呢，就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传承和延续。艾利亚斯嘎伊提说，在我以后老了或者生病了，他们能像我一样继续去培养新的年轻人，让麦西热府一代代传承下去，希望他们两个都能够学得更好。麦西热府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说它源于西域土著民族文化。由于麦西热府与维吾尔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因此在很多社会生活场景中都有它的体现。比如传统节日和当代节日来临的时候，就会举办节日麦西热府，在男女婚嫁、妇女生第一个孩子、给孩子起名、男孩行歌礼、女孩成年等喜庆的日子里，又会举行喜庆麦西热府。这些麦西热府的规模宏大，气氛隆重热烈。此外，丰收的时候要举行丰收麦西热府，瓜果成熟时在果园里举行果园麦西热府，牛羊肥壮时举行烤肉麦西热府等。这些麦西热府表达出对农牧业丰收的渴望和取得丰收之后的喜悦，规模大小不一，气氛愉快欢乐， 而与社交活动有关的麦西热敷，除了娱乐欢聚外，还有协商事宜、互相帮助的功能。参加者一般都是熟悉的亲朋好友，所以规模也比较适中。在刀郎地区，麦西热敷有长期流传下来的、为人们共同承认的道德规范和纪律。麦西热敷的参加者要推选公正无私并有一定威望的人来充当青年首领、法官和纪律执行者。他们有权对那些不经许可离开现场、无故迟到、歌舞中破坏秩序等违反纪律者进行惩罚。被罚者或拿出自家的水果招待大家，或做出种种令人发笑的游戏，期间充满了喜剧色彩。受罚者也同样感到高兴，通过这种惩罚娱乐，使人们受到了尊重纪律、道德等多方面的教育。在民间，麦西热敷既是艺人表现精湛技艺的舞台，又是调解矛盾、维护伦理的法庭，也是民众学习传统礼仪、自然知识、生产经验的课堂和娱乐身心的游乐场。因此，保护和传承着遗原生态的民俗活动就成为人们的共同心声。新疆艺术剧院副院长艾尼瓦尔塞麦提说，
3: 你如果想让更多的人去接受这个东西，你必须要把它在保持它的原有的状态情况下进行提炼，艺术提高，搬到舞台上，才能这个跟更多的观众、更多的这个人们嘛，就有产生共鸣。
0: 麦西热敷的舞姿变化无穷，热情奔放，参与人数多，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因而成为培养麦西热敷民间艺术家的主要方式。人们通过麦西热敷的各种活动抒发自己的感情，歌颂美好的现实生活，表达自己内心的喜悦。不仅如此，麦西热敷的社会教育功能也十分明显，他将许多即兴创作的民歌、分散唱出的民歌、乐曲、舞蹈和有趣的娱乐形式集中到一起，在老百姓的生活实践中不断的丰富和完善。同时，它也是人们进行道德、民族风俗和民族传统教育的理想场所，对增强社会联系、培养集体主义精神和发展人间友爱发挥着巨大的社会作用。

0: 糟糕！1951年
1: 秋木，依然还未到时候可以踏上归途。将来凯旋之时，海王妹能继续教我美术。队伍现正大步向北，我们身上无容寒装。那天上的大雁却似怕了鬼军，不停地扑向南方。侦察员说，那雪山后满是枪炮和坦克。我心中已经有了不下千百次的忐忑。记得妹幼时曾问我参军如此坎坷，怎不选择做一看客？男子有穷苦，深知今之和平得来多么不易。若非人民军队，家里哪有钱可以烧柴煮米？在谷底，我常常梦见妹在唱歌，脸上挂着笑，跟月牙似的。所以我怕，我怕那砸向朝鲜的燃烧弹，明天也会撕开家乡的云彩。每次想到这儿，我眼泪是怎么止都止不住的流。男士兵拿我这生命血肉来守护你的。

1952年春末，刚被做完了一通简单的手术，归途到来时候，后得靠子民背我上路了。我这大男人，今天又差不住的哭了。指导员就这样牺牲了，在我面前把血染进了风里。那一刻冲上山头的队伍比平常百倍拥挤，因为指导员的余音依然唱在周围每寸空气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身上那些弹孔和疼痛刹那间竟也全然忘记。南曾是一名糊涂兵，断没想过为谁去拼命，直到我看到朝鲜人民在悲凌苦难中呻吟，而新中国刚正经地诞生出些许和平，我不禁明白肩上有着什么担负。是的，红星的光芒定会照亮整座山谷，届时我会带上那大红花，摇下车窗看远处洱海边的月下，定有妹在为我歌唱。

1952年冬至，妹，相聚一别足有5年，你从未对我有所吐怨，现如今我大概已无法当面致歉。那漫天的战机在我头上密密麻麻的轰炸，身边同志也只留得3人未有倒下，但即便粉身碎骨，我也断不会把这阵地给抛下。我虽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却也渴望来生能与你再相拥一刻。若时光可以倒回，我想时针走得慢些，在太极山口兴许还能多瞧上你几眼。妹，那朝鲜的高粱地和家乡一样美，金风拂过溪水，云朵绕着山，就像翡翠。我把那红花塞进了信纸给你，愿它不会枯萎。此生有你无所遗憾，祝世界和平，再无泪水。新中国万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

0: 是现代化呀，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2: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3: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5: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6: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7: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8: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9: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8: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10: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11: 其中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8: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12: 生根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8: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5: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13: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 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

0: 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0: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2: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0: 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3: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4: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京港高铁雄山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6: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5: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7: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8: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10: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宇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11: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10: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
12: 要加油，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成了第一位，最后一栏架。
10: 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13: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14: 哇，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10: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0: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1: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十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三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2: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1: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5: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4: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6: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3: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6: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双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55，北京时间昨晚8:55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8: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3: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9: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他们。
10: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他们太可爱了。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6: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3: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6: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3: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6: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3: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7: 有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1: 8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9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11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7: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3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2: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7: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13: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7: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4: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我是子言。
1: 我是启航，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录音报道，重走长征路，共话雨水情，红色教育浸润雪域高原。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将于10月1号起施行。我省多管齐下推动跨境电商提质增效，今年前8个月跨境电商交易额完成193830.2万元。青海零碳服务区年减排二氧化碳2300多吨。全省组建204支农村公路质量群众监督队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一省一技青海展演活动举办。我国生物医药发展进一步提速，欧盟拟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寻求开辟域外发射场。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进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青海台记者达海莹、齐海峰报道。近日，重走长征路，共话雨水情，沉浸式体验教学在果洛州斑马县红军沟开展。老一辈革命家后代、省内红色教育基地代表及果洛州党员干部、学生代表等齐聚革命旧址，在沉浸式感悟中传承长征精神，在互动交流中深化军民雨水深情。在红军沟纪念馆，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幅幅历史照片，把人们的思绪拉回到90年前。红二、红四方面军将士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严格遵守民族纪律，尊重当地风俗，与斑马各族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大家认真聆听讲解，不时驻足凝视，在历史细节中感悟信仰的力量。果洛州斑马县民族中学9年级学生特丹卓玛，
3: 看着红军当年用过的马灯和草鞋，想到他们饿着肚子翻雪山过草地，红军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都没有放弃，我们更应该珍惜现在的好条件，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把家乡建设得更好，把长征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2: 果洛州斑马县委办公室干部索南多杰，
4: 红军当年在斑马留下的是军民雨水情，作为斑马人，我要把这份红色基因传承好，在自己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干。
2: 走出纪念馆，大家沿着红军亭、红军墓、朱德故居、观景台一路踏寻红色足迹，回望先辈指挥行军扎根高原的峥嵘岁月，在山河壮阔中追忆将士们转战雪域坚守初心的革命征程。开国少将、袁义奋之子袁海俊，
5: 走在父辈走过的这条路上，我心里特别不平静。当年他们那么年轻就扛起这么大的责任，作为后人，我们要把长征精神刻在心里，踏踏实实做事，不辜负先辈的付出。
2: 开国少将曾迪之子曾豹，
6: 重走这段长征路，心里触动却非常大。长征精神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要用一生去践行的信念。我们要把这份精神传送下去，让后代也知道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海省将充分发挥斑马、红军沟等红色教育基地的作用，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凝聚起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果洛州斑马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毛措：
3: 红军沟是红军长征在青海唯一经过的地方，是我们最宝贵的红色资源。下一步，我们将保护好红色遗址，加快纪念馆展陈提升，开发更多沉浸式红色课程，让红色教育更接地气，更有感染力，推动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生态体验深度融合，把红军沟打造成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红色教育基地，让长征精神在斑马带代相传，生生不息。
2: 青海台记者董亚杰、李凯龙报道。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将于10月1号起施行。我省现行实施办法自2003年施行以来，在发挥工会职能、规范组织建设、保障职工权益、协调劳动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原实施办法部分条款已与新修订的工会法及国家相关政策不够衔接，难以适应劳动关系深刻变革下工会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无法有效回应职工群众多元诉求。为此，省人大常委会对实施办法进行了全面系统性修订。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陈景花：
7: 经过对征集到的200多条意见逐条

0: 研究修改，最终形成修订草案文本，于2026年7月31日经青海省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办法的颁布实施是我省健全工会制度体系、夯实劳动法治根基的关键举措，也是在我省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凝聚职工共识、激发工人阶级活力、促进职工全面发展、推动工会工作提质增效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实施办法共7章52条，重点围绕组织建设、维权和服务等方面完善制度体系，细化制度设计。
1: 修订后的实施办法重点从明确工会活动准则、完善工会职能与职责、推动工会组织建设、强化保障支撑、加强职工权益保障与普惠服务、赋能队伍发展、聚焦主责主业、构建多元职工维权机制、回应新业态需求、补齐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短板等方面进行完善。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陈景花：
0: 本次修订重点关注了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法治诉求，为有效破解该群体建会入会难、权益保障弱、服务保障不足等突出问题，对其重点关心关注的方面作出规定。
1: 实施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及权益保障作出明确规定，要求工会通过走访慰问、困难帮扶、健康关爱等方式，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帮助，做到职工在哪里，组织跟进到哪里，暖心服务就送到哪里。同时，在规范工会经费管理、健全监督机制等方面也做了完善。
2: 青海台消息，今年前八个月，全省跨境电商交易额完成19.383万元，较去年全年增长2.2倍。9810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实现零的突破，新增有跨境电商实际经营主体4家。为进一步推动全省跨境电商提质增效，省商务厅多管齐下破解企业运营难题，培育经营主体，全力推动全省跨境电商企稳回升。联合黄河流域跨境电商博览会组委会开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专题调研及招商路演，青岛海关技术中心、易运营等机构共享前置检测、海外仓共享等方案，联合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关税务部门举办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设置合规政策 AI 数字专场，开展系统教学，110多位政企代表参训。在孵化经营主体方面，会同相关园区与杭州跨境电商服务平台召开对接会，推动园区企业与平台资源精准对接，推动杭州实验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落地。截至目前，全省在西宁海关备案跨境电商企业75家，主体数量大幅增长。省商务厅择优支持产业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的园区，完善配套服务体系，推动产业带加跨境电商融合发展。同时，加强跨境电商主体梯度培育，支持传统外贸企业和制造企业转型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引导中小微企业借助第三方平台拓展线上出口渠道，持续壮大经营主体规模。
3: 青海台消息，近年来，我省深化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在全国率先开展高海拔地区公路零碳服务区探索实践，巴扎、共和等一批零碳服务区年均发电336万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2311吨。依托省内丰富的光伏资源，我省零碳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初步形成光储热照明一体化清洁能源微电网模式。充电基础设施布局进一步加快，今年将实现全省所有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覆盖，解决新能源车主高原出行补能焦虑。同时，我省绿色运输体系加快城市规划布局，重卡换电站30座，总投资约3.6亿元，推进实施 G109、G315、G3011柳格高速重卡绿色补能廊道建设，交通运输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全省清洁能源公交车和出租车占比分别达99%和83%以上。此外，在资源循环利用方面，我省大力推行废旧路面再生技术，全省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废旧路面材料循环利用率分别达98%和95%，探索工业固废资源化路径，在 G338 热水至江仓段项目开展试点，炼钢废渣经过稳定改性处理后，替代天然砂石用作路面细骨料，既消纳工业废料，又减少开山采石，在赋能绿色转型中释放交通潜力。
2: 青海台消息，今年以来，我省税务部门扎实推动各项支持科技创新税费优惠政策落地见效。上半年，现行支持科技创新主要政策减税降费以及退税19.3亿元，为青海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省税务局依托税收大数据，深化政策找人和精准推送，促进政策红利直达快享，进一步提高政策知晓度、申报便捷度和享受精准度，重点聚焦减税规模大、涉税风险高的优惠政策，按照合规享受正面清单和错享骗享负面清单，强化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管理，确保各项税费优惠精准直达合规经营主体。从政策落地成效来看，多项科创税费优惠精准赋能重点产业发展，上半年制造业、科学技术服务行业企业获得增值税留抵退税超10亿元，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支持企业创新投入和技术转让的政策减税降费2.65亿元，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等，支持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的政策减税2.66亿元，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等推进破解卡脖子和支持高端化发展的政策减税降费近1亿元，有效助力我省盐湖提锂、清洁能源互补、高原生态保护、特色农牧育种等特色产业发展。
3: 青海的消息，截至目前，青海省已组建204支群众监督队伍，参与农村公路工程质量监督，届时筑牢乡村道路质量防线。2026年，青海省全力推进农村公路建设，全年计划完成建设投资45亿元，实施新建续建项目1403个。各地交通运输部门紧扣年度任务，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同时创新监管方式，引入群众力量，补齐基层监管短板。全省择优遴选沿线乡镇、村庄责任心强、公道正派、群众认可度高的村民担任监督员。为让群众监督落地见效，建设单位创新科普方式，将专业建设标准转化为雨天不塌陷、敲锤不开裂、护栏抑扬高等通俗易懂的生活化表述，帮助群众快速掌握施工标准。群众监督员依托日常起居劳作的闲暇时间，对辖区在建农村公路开展巡查，精细排查细微质量问题。目前各县区新建农村公路项目通过现场讲解、座谈交流等形式，面向村民代表开展工程技术交底工作，群众监督工作进入实操阶段。
2: 青海台记者王芳、金义德、陈居才报道。9月26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一省一技青海展演活动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青海拉面穿针绝技登上展演舞台，向现场观众讲述来自青海的技能故事。一省一技展演活动集中展现了全省区高技能人才精湛技艺，通过现场讲解、展演、互动等形式，实现以技会友、互学互鉴活动现场。一团2两左右的普通面团，经过全国 劳动模范韩玉龙反复揉醒抻拉等数十道工序的把控，拉扯出了千根细若发丝的面条。在现场，韩玉龙还

0: 将数十根面丝穿过毫米级的针孔，毫厘之间的精准引发现场阵阵掌声。千柔百拉，方寸之间见功夫，是青海拉面手工技艺的生动写照，也是青海拉面匠人历经数十年的精益求精。如今青海拉面不仅是扎根高原、赋能民生、享誉全国的特色劳务技能品牌，更是承载中华面食文明、彰显中国匠人精神的非遗技艺。韩玉龙说，很荣幸能够参与这次展演活动，希望不仅能够把青海拉面的味道带到这里，也希望能让更多人感受到青海拉面的技艺以及几十年的坚守和传承。一碗拉面承载着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时代使命，也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星火载体。活动现场，不少群众近距离参与拉面穿针和拉面制作过程，对青海拉面的制作工艺和技艺有了深入了解。大赛期间，青海拉面穿针绝技走进市赛新闻中心，近距离与中外媒体工作人员互动交流，感受青海拉面的独特魅力。
1: 青海的消息，2026年青海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帮扶困难家庭38户，子女助学13人，发放帮扶及助学金48.3万元。仪式现场为12名见义勇为英模及家属代表发放帮扶及助学金9.5万元。见义勇为英模爱心救助工程是省见义勇为基金会主要公益慈善项目，也是青海省常态化关爱帮扶见义勇为群体的重点民生项目。自2020年开展以来，项目聚焦英模生活困难、子女就学、大病救治三大重点领域，持续开展精准化、常态化、长效化救助帮扶。截至目前，累计帮扶救助见义勇为英模264人次，发放各类帮扶救助资金260.3万元，切实为见义勇为英模家庭解决实际困难。
0: 青海台消息，日前，青海省第3届消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青海民族大学举行，来自全省各市州的10支代表队124名选手同台秀专业技能。本次大赛赛期3天，共设置了灭火救援员、消防通信员、搜救犬训导员、消防装备维护员、消防设施操作员等5个职业工种，共17个竞赛科目。参赛队员涵盖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指战员、政府企业专职消防员、社会救援组织成员和地方单位消防行业从业人员。比赛现场还设置了消防宣传科普及装备互动展示区域，营造了全民互联互动、全民关注消防、参与消防的浓厚氛围。
1: 青海的消息，9月26号，2026年青海省青少年学生射箭比赛在西宁市黄中区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开赛，共有全省11支代表队135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比赛设置反曲弓、现代传统弓2个弓种，开展男女个人及团体排名赛。参赛选手年龄为14周岁到17周岁，反曲弓射箭射击距离30米，传统弓射击距离25米。每名选手完成36支箭的比拼，按照竞赛规则核算个人与团体成绩。本次比赛旨在深入推进射箭运动进校园活动，丰富青少年课余体育生活，传承传统射箭体育文化，发掘射箭后备体育人才。
0: 听众朋友，中秋佳节麦香满城，手工艺人们以巧手传承和黄面点技艺，一枚枚青海月饼，一个个吉祥寿桃，承载着本土民俗味道，也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2: 连日来，在西宁市城东区东城共富工坊林家癌街道村级产销社，手工艺人揉面撒料，各工序有条不紊进行。经过文火慢蒸，青海老月饼非遗寿桃面点新鲜出炉，色泽温润金黄，形态栩栩如生，成为本地市民中秋佳节的优选好物。 西宁市民孙先生：
3: 手工月饼特别地道，口感朴实，味道正宗，既好吃又暖心。
2: 依托本土传统面点非遗技艺，林家癌街道创新打造非遗传承加家门口就业加民族交融富民新模式，深度挖掘河黄本土面点民俗文化底蕴，将民间老手艺转化为特色产业、富民产业，小小工坊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温馨阵地。西宁市城东区东城共富工坊林家癌旗舰店面点师马梅：
4: 我们做的月饼、寿桃都是青海传统的味道，每一道工序都是纯手工。现在在家门口的工坊上班，各民族姐妹一起干活，一起过节，一起赚钱，手艺传承下去了，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了。
2: 小工坊托起大名声，凝聚大团结。近年来，工坊持续深耕民俗特色食品产业，精准对接节日市场需求，常态化承接节日订单、单位团购、线上零售，真正把非遗资源、民俗优势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共富成果。西宁市城东区东城共富工坊林家癌旗舰店店长张生颖：
5: 我们立足本土非遗特色，紧扣节日消费热点，主打青海传统月饼和吉祥非遗花馍产品，中秋订单量持续攀升，日均达到200以上。我们抢抓节日契机，带多多民族群众，岗位增收，互动共进。
2: 烟火藏质朴，匠心见温情。城东区持续深耕非遗富民特色产业，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入基层产业发展、民生服务保障、传统文化传承中，让各民族群众在共同劳作、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中守望相助、同心共生。西宁市城东区委统战部干部马兰军：
6: 持续擦亮共富工坊民生品牌，不断挖掘本土民俗资源，壮大特色集体经济，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产业兴旺带动邻里和睦，以民生幸福促进民族团结，绘就民族团结共富新画卷。
0: 青海台通讯员马进龙、张玉娟报道。手工月饼承载着河黄地区不变的民俗底蕴，寄托着大家对团圆安康的美好向往。中秋佳节，海东市组织商户和群众制作传统手工月饼，并邀请各界代表品尝打分，为节日增添最温暖、最独特的家乡底色。海东市互助县西部土族民俗文化村里，身着亮丽民族服饰的土族阿姑们一起制作传统手工大月饼。自磨的面粉经过充分揉搓发酵，再搭配姜黄、香豆、红油等纯天然的植物面料和葡萄干、花生碎，然后层层叠叠抹铺，反复叠加，凭借代代相传的娴熟手艺，将吉祥花纹、民俗纹样精心捏制在月饼表层，指尖翻飞间，一个造型饱满精致、色彩鲜亮的典雅传统月饼就呈现在眼前。在海东市平安区举办的月饼评比品鉴大赛上，专业商户乡镇创意大赛将各市的特色月饼集中展示，集中展现了河黄本土中秋民俗特色与手工创意。活动中，平安区还组成评审团，逐一走访参赛商户，实地核查各家名厨酿造运行状态，细致检查月饼原材料制作工艺和门店卫生，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7: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8: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9: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近日发布的中国可持续交通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接近 1.17 万公里，城际市域铁路运营里程突破 1.2 万公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成全国领先的现代综合立体交通网络。
0: 今年我国生物医药发展进一步提速，仅上半年就有17款生物创新药上市，达到去年全年的70%以上，在全部获批的新药中占比从去年的30%提升到约50%。可以说，生物制造正在赋能我国医药创新，换档提速，成为世界上新药研发的重要次元地。
1: 国家能源局称，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

0: 当地时间26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致辞时表示，阿曼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巴德尔还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依据国际法确保海峡的通行。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于芳，编辑郭思贝，主播启航、子言，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避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1: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持续擦亮平安的国家名片，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请收听月满河黄俗韵长，
0: 省内民生新闻，一起来关注我省全力保障中秋国庆市场供应平稳有序，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金秋禾黄化丰年。
0: 国际新闻最后来关注美国各界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历史性访问。
1: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九至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大部及唐古拉山区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小雨8到14摄氏度，
0: 乐都小雨10到16摄氏度，
1: 德令哈小雨转多云7到15摄氏度，
0: 共和小雨8到14摄氏度，
1: 海燕中雨转小雨4到12摄氏度，
0: 玉树多云转小雨4到19摄氏度，
1: 马庆小雨5到11摄氏度，
0: 铜仁中雨转小雨8到14摄氏度，
1: 格尔木阴转多云7到18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小雨7到13摄氏度，
1: 黄原小雨6到12摄氏度，
0: 黄中小雨7到12摄氏度，
1: 平安中雨7到14摄氏度，
0: 互助小雨7到13摄氏度，
1: 民和小雨转阴11到17摄氏度，
0: 化龙小雨5到9摄氏度，
1: 循化小雨10到16摄氏度，
0: 贵德小雨9到16摄氏度，
1: 尖扎小雨10到15摄氏度。
0: 好了，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事关事业兴旺发达，事关人民美好生活，事关国家长治久安。新时代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完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防控体系，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着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功续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
1: 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

0: 刑事犯罪率最低、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数据为证，2025年全国群众安全感为 98.23%， 连续六年保持在 98% 以上。2025年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 12.8%， 为本世纪以来最低。2026年上半年又同比下降 16.5%， 2025年命案发案率同比下降 8.7%， 2026年上半年又同比下降 11.4%。
1: 近年来，各地保持对黑恶犯罪露头就打的高压态势，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基层基础全面夯实，发展环境持续优化。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2025年人民群众对扫黑除恶斗争的满意度为94.55%，连续七年保持在92%以上的高水平。随着信息化快速发展，传统黑恶犯罪的和互联网犯罪相互交织，一些新型黑恶犯罪严重危害群众人身财产安全。
0: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手段不断翻新，诈骗剧本花样百出，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主动作为，持续开展系列专项行动，严打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有力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据统计，2025年公安机关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25.8 万起，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 15.6%，见面劝阻群众292.6万人。2025年十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率连续11个月同比下降。
1: 近年来，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预防化解矛盾纠纷作为工作重点，大力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目前已覆盖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家事烦恼、物业纠纷、行业矛盾，2025年综治中心成功化解矛盾纠纷974.6万件。2026年上半年，全国县级综治中心受理矛盾纠纷767.9万件，吸附化解矛盾纠纷作用愈加凸显，有事找综治中心逐渐成为共识。
0: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送上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饱含对三农工作的深情厚望。
1: 在黑龙江，智能水肥设施精准滴灌，玉米产量再上新台阶。在河南，红薯从地头进入深加工车间，成为富民新村的大产业。在湖北，乡村食堂里暖意融融，助力乡村留守老人的幸福晚年。
0: 在农业大省河南，农机装备产业不断提档升级，一台台更聪明的农机，一项项自主可控的技术，把中国粮用中国农种机的朴素愿望一点点变成了现实。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赋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了64%，农作物自种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6.7%。放眼全国，科技正为守护国家粮食安全注入强劲动能。
1: 近年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持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通客车、通动力电，村级卫生室实现行政村全覆盖。通过推进乡村治理，传承保护优秀农耕文化，农民群众的精神风貌持续提振。
0: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展望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城乡居民收入比逐步缩小，一系列锚定长远的三农发展新目标清晰铺展。
1: 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上，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亿万农民群众、广大三农工作者和社会各界同向发力，并肩耕耘，共同

0: 绘就苍岭更实、乡村更美、农民更富的乡村全面振兴宏伟画卷。
1: 一款国产大模型发布，全球开发者竞相使用，城市道路上智能汽车驰骋向前，智能车间里机械臂上下翻飞，矿山深处无人矿卡往来穿梭，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深度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加速从技术变量转化为经济增量。围绕着智能的生产、流通、应用等形成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正加速塑造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驱动力的智能经济新形态。
0: 从产业智能化潜力看，智能化升级蕴含数倍增长空间。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制造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数千家规模以上企业迈入智能化行列。智能汽车、智能家居等将释放新增长空间。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90%，智能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1: 祝福祖国巨型花篮26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正式亮相，十组立体花坛半亮长安街沿线。今年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以奋进1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进行花卉布置，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为牡丹图案，篮内选取了寓意美好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
0: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是今年创新宏观调控扩大有效需求的重要举措。今年我国创新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6项政策工具，并在8月进一步优化完善。来自财政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6项政策累计支持相关领域新发放信贷超20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超8800亿元，增幅为4.5%。4项投资政策累计支持民间投资约1.51万亿元，2项促消费政策累计支持居民消费约1.88万亿元。
1: 近日发布的《中国可持续交通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接近1.17万公里，城际市域铁路运营里程突破了1.2万公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成全国领先的现代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快速的交通服务方式正成为跨区域出行的主流。全国享受1小时快速交通服务的人口比例超过了90%。全年铁路发送旅客46亿人次，其中80%左右由高铁承担。航空人口突破了5亿人，成为世界第一航空人口大国。高速公路自驾出行占跨区域人员流动量70%以上。
0: 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1: 航空模拟舱前，观众紧握着操作杆，凝神尝试。量子概念机机柜边，参观者俯身观摩着光镍补原子的演示。数字化实训台前，今年动手调试了工业控制模块。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举办期间，世界技能博览会火热开展。一个个展台把车间实验室里的硬核本领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上手的沉浸式体验，让观众真切地读懂技能的价值。
0: 一条专为鱼儿设计的智慧鱼道，让洄游的生命得以畅通无阻。一座覆土之绿、开满野花的运河大桥，为野生动物留出了迁徙的通道。一片矗立在运河入海口的红树林，有近4000根波浪柱和7.7万米房屋帘日夜守护。近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些藏在世纪工程里的生态细节被一一看见，更被频频点赞。
1: 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是必将载入史册的世纪工程。这样承载着百年期盼的大工程，却始终对自然万物怀以温柔。一棵红树，一条小鱼都被精心呵护，连工程产生的渣土都被修复利用，孕育出美味的番茄和瓜果。一个个鲜活的生态故事，在世纪工程的宏大叙事里，更显得生态保护的匠心与珍贵，生动诠释了尊重自然、守护自然的发展理念，也隐藏着高质量发展的密码。
0: 一段古乐响起，光影随之流转，观众轻触装置，色音随即到来。随着互动变化，眼前的音乐场景也不断变换，原本只能隔着玻璃远观的古老乐器，有了可以触摸、可以聆听、可以参与的新打开方式。在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上，浙江音乐学院带来的数字装置艺术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借助数字影像、声音交互等技术，传统音乐文化不再只是静静陈列，而被搬进一个可以感知、参与和互动的数字空间。
1: 本届数贸会上，数字技术正加速将文化资源重新呈现，千年文化上新正在发生。在开心的宇宙展区前，观众带上了 VR 设备，便可以进入一个以良渚文化为背景的沉浸式体验空间。古老文明不再是展柜里的玉器、图片上的纹样，而是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转化为能探索体验的数字场景。
0: 从看文物、听古乐，到走进5000年前的文明，数字技术正在改变文化内容的呈现方式，拓展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也让文化内容生产端不断升级。科幻文学 IP《三体》在发表20周年之际亮相数贸会，游戏企业带来了众多游玩新作试玩。AI 短剧、漫剧生态专区面向短剧、动漫创作团队，连接平台流量、IP 改编、AI 技术、IP 衍生和投融资资源，服务 AI 内容生产与跨境出海。数字技术正为文化产业注入新动能，让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也为文化内容走向更广阔市场拓展新空间。
1: 名古屋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26号再夺9金，金牌总数破百，以107金、41银、28铜高居奖牌榜首位。乒乓球赛场，国乒包揽了混双项目金银牌，林诗栋、蒯曼在决赛中4-0战胜了队友王楚钦、孙颖莎，首度问鼎，后者则没能实现3连冠。在田径赛场，素文在男子3级跳远比赛中以17.42米打破了尘封36年的亚运会纪录，并夺冠。另一名中国选手马英龙以16.75米获得铜牌。
0: 当天的高湿天气给马拉松选手带来了较大挑战。日本名将山下一贵夺金，中国选手封佩友以2小时12分13秒的成绩拼得男子铜牌。女子方面，巴林选手西塔耶哈布特夺冠，中国选手次仁措姆落后12秒摘得银牌。
1: 中国代表团在3大球中亦有收获，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变阵以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重返了亚运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在女篮决赛中，韩国队险胜了东道主日本队夺冠， 中国女篮战胜了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9月27号至30号，华西至江淮一带仍多阴雨，前期多地累计雨量较大，需警惕叠加降雨致灾，公众避免前往山区等灾害易发地带，注意安全。同时，副热带高压将持续掌控南方，江南、华南多地暑热难消，福建、广东等地高温出现频繁。福建部分地区不仅高温强度强，暑热待机时间也较长。大城市中，福州今起4天最高气温可达37至38摄氏度，最低气温也将在26至27摄氏度，暑热或24小时待机。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
3: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4: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早安，青海。
5: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4: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时序轮转，秋染禾黄，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悄然降临高原大地。在青海乡土语境中，人们更习惯称中秋节为8月15，既简单明了又质朴温存，藏着高原人家根植岁月的乡土情愫与朴素情怀。作为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传统岁时佳节，中秋根植于厚重农耕文明，凝结着中国人敬天谢岁、期盼平安、阖家团圆的美好愿景。
1: 地处西北腹地的青海大地，山河俊秀，文脉绵长，多民族交融共生的独特人文底蕴，孕育出中秋节独属于高原的特色民俗和雅致风情。千百年来，这片土地的中秋习俗扎根农耕，贴近民生，雅俗共生，在岁月更迭中沉淀出浓郁的高原特色。
0: 中秋文化源远流长，礼制渊源有史可考。中秋一词最早记载于周礼，是古